0: 人林先生接受本台访问时表示，创办首恋的初衷是希望建立一个以社区为本的非牟利组织，等有需要的人士感受到关怀和尊重。他表示，创办人都是来自香港，自己的父母亦都是香港，因此明白不少新移民来到加拿大之后面对的困难，包括是求职、税务、建立人际网络以及语言等问题，希望可以为同样感到孤单和迷茫的新移民提供陪伴和支援。
1: 如果佢係感受到可能而家都有啲孤單啊，希望啦，即係我哋個機構名咁手暖啦，咁我哋希望即係用雙手守護每一份温暖，咁希望就可以陪伴到大家。
0: 手暖最初以長者服務為主，提供上門照顧，包括係協助買餸同埋煮飯，並且以廣東話協助長者維持社交聯繫。隨住組織發展，服務逐步拓展至兒童同埋家庭。新設嘅手暖綜合中心佔地1823平方尺。设有接待大堂、三间咨询室以及系多用途活动室，希望成为区内一站式嘅家庭服务中心。林先生表示，中心主要以广东话提供服务，同时亦都会提供英文、普通话等语言嘅支援。他指出，选择进驻 Low Hit 其中一个原因是留意到当地有不少华人的居民，包括是香港人，希望中心可以更直接接触和服务当地的社区。长者服务方面，除了原有的上门照顾，中心亦都会提供社交空间，等长者联谊、打麻雀同埋参加不同活动。林先生表示，留意到部分长者同子女分隔两地，因此中心亦都会利用电子设备教导长者使用科技，协助佢哋同身在其他地方嘅屋企人保持联系。
1: 其实好多老友记都未必识得用 WhatsApp 啊，同啲仔女联络嘅。咁我哋有啲工作坊之前就教佢哋点样用电话 WhatsApp 啊，咁等佢哋可以多啲可以同到仔女啊联络。
0: 中心亦都会提供新闻同埋资讯，等长者了解社会同埋世界发展。另外，手暖亦都会提供物理治疗、中医等服务。并且会同社区伙伴合作，宣传网络诈骗资讯，提高长者同埋家庭对诈骗嘅警觉。家庭服务方面，中心将会提供一对一嘅社工辅导、情绪支援、儿童课后托管同埋课后活动，并且计划提供音乐、美术等兴趣班。林先生表示，手暖嘅服务并不限于 Low Hit 一带，即使系居住较远嘅居民。亦都可以使用网上服务同埋社工辅导，长者亦都可以继续使用上门居家嘅照顾服务。佢又表示，手暖欢迎任何人士成为会员，同时希望招募唔同背景嘅义工协助探望长者，提供活动支援同埋参与社区服务。加拿大中文电台记者廖日康报道。
2: 跟住翻嚟嘅世界消息有：迪拜航空客机报称被劫持，需要紧急降落。
3: 本地新闻报道由 Capital Direct 赞助播出。你会点样运用8万、28万或280万运用 Flexi Line 投资生活同未来？快上 Capital Direct .ca 了解详情。
4: 你咁叻，随机应变，梗系要拣翻架跟得上你步伐嘅汽车啦。当你揸住一部 Prius Plug-in Hybrid， 可以喺汽油同纯电动模式之间灵活转换。行程有咩变化都难唔到你啦，唔好错过丰田嘅驾驶大促销啦！租任2027 Prius Plug-in Hybrid SE， 每周129元起，60个月年利率5.89%，首期2688元，有现货供应。合资格嘅客户仲有高达2500元联邦政府回扣。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2: 翻嚟新闻时间。迪拜航空客机报称被劫持，需要紧急降落。怀疑施袭的司机已经被捕。由梁正涛报道。
5: 航班编号 FZ1073 的迪拜航空客机星期三朝早由阿联酋迪拜起飞，原定前往以色列特拉维夫。以色列传媒报道，客机飞行途中报告疑似安全事件，曾经发出同劫机企图有关的紧急代码，以色列空军战机紧急升空。路透社引述以色列官员报道，航班的副机长刺伤正机长，飞机一度在不够30秒内下降近14000尺，乘客同机组人员其后进入驾驶舱，发现副机长正是猛烈打击飞机控制面板，将它制服，并协助机上另一组迪拜航空的机师将飞机安全降落在沙特阿拉伯西北部的塔布克机场。 沙特传媒引述塔布克机场消息报道，涉事客机正副机长。

0: 发言人表示，已经确认受伤机长的身份是一个印度公民，他当时受伤流血倒地，设法禁制打开驾驶室门。他说当局将会了解所有飞往以色列航班的机师身份，进行安全检查。
1: 被指利用学者从事研究领域间谍活动，中方向英国提出严正交涉。由郑浩景报道。
2: 英国军情五处在当地星期三发布的间谍活动警示之中点名提及，在英国资助多个研究项目的中国通用技术研究院与中国负责非军事情报工作的国家安全部有非常密切联系。军情五处指出，中国通用技术研究院资助的项目包括人工智能 AI、 网络安全、隐蔽通讯系统和隐写术等主题，有超过100名英国学者参与。研究院的主要目的是资助可直接提升中国国家安全部间谍技术能力的学术研究。有关研究活动为中方间谍活动提供支持，对英国国家安全构成威胁。军情五处说，很多学者和机构可能在不知道中国通用技术研究院与中国国家安全部的关系之下，本着善意合作，但今后继续合作或会面临国家安全法的起诉。英国安全事务国务大臣泽伟森表示，已经致函英国所有大学负责人，要求确保教职员终止同呢间中国机构的任何关系。他在声明之中表示，今次警示揭露中国情报机构试图暗中利用英国学者的专业知识和研究成果，损害英国和盟友国家安全的行为，英方将会采取有力行动抵御威胁。中国驻英国大使馆批评英方有关指控纯属凭空捏造。发言人在声明之中表示，中方坚决反对这种毫无根据的指控，已经向英方提出严正交涉，敦促英国情报部门停止散布虚假信息，停止破坏中英教育交流与科研合作。
1: 美国总统特朗普就表示，不愿意在人工智能治理方面和中国合作，又强调要保持美国的优势。由张曼燕报道。
3: 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会见多名科技企业，包括 Google、Anthropic、Meta、OpenAI、X 和 Nvidia 的高层。特朗普会后发布一份他和一众科技企业共同签署协议，要求就科技就人工智能控制和监控系统是否按预期运行进行独立评估，要求建立内部管控机制，确保 AI 模型不会以非预期方式入侵或者访问技术系统等。特朗普形容協議具有道德約束力，又說正是考慮成立一個由十人組成的委員會監管人工智能產業。另外，特朗普又說他不願意和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合作治理人工智能技術，指這樣做令美國企業更難開發比中國更好的產品。他指目前美國在人工智能領域領先中國和其他所有國家，他希望保持這種領先地位。特朗普提到，在習近平訪美期間，兩人曾經討論過人工智能問題，並指出美國已經在諸多方面和中國政府展開合作。當被問到是否擔心自己對數據中心的支持可能影響共和黨在11月中期選舉的選情時，特朗普表示科技公司會努力讓當地社區對數據中心的建設感到滿意，指科技會為社區做出巨大貢獻。但有民意調查顯示，大約 73% 的受訪美國民眾擔心人工智能企業在防止技術對社會造成嚴重危害方面做得不足，另外有50%人支持放慢人工智能发展步伐。
1: 跟住翻嚟嘅中港台消息有：香港继续有五间大学打入全球大学排名100强。
4: 原来他不够爱我。
5: 大家好，我系坤哥吴业坤。十月除咗有枫叶，仲有我吴业坤同埋谭嘉怡。我哋将会喺10月10日去到温哥华，有好多自己嘅歌，同埋大家最怀念嘅广东歌。门票咧已经有得卖噶啦，快啲去买飞，到时见。
6: 852港点主呈现吴业坤、谭嘉怡、坤哥佳音温哥华演唱会，10月16日 Viva Rock Show Theatre 举行，门票分78、98、128 ，VIP 168，火速上 Ticketmaster.ca 购票。
7: 由连续35年

0: 总销量冠军的海马松玉赞助播出。
1: 翻嚟新闻时间。泰晤士高等教育大学排名，香港继续有五间大学打入全球八强。由黄斌南报道。
2: 国际高等教育机构泰晤士高等教育公布2027年世界大学排名，香港继续有五间大学位列世界八强，其中香港大学排名最高，同本年度一样排33。港大话在排名的学术声誉指标有所提升，反映国际学术界对港大教研成果和学术影响力高度肯定。中大排42，按年微跌一位。中大话今次排名再次彰显中大作为世界顶尖高等学府的地位。科大就维持排58，科大话排名充分反映科大在教学、研究、产学合作和国际化发展等方面持续获得国际认可。成大的排名升得最多，由本年度的73升到70。成大说在各项评审中表现亮眼，理大就升一位排79。理大校长滕锦光说在多项研究指标持续成绩优异，充分肯定理大在科研、教学和知识转移的雄厚实力和国际影响力。教育局发言人说，本港大学多年来在国际排名中稳居前列，不单止反映本地高等教育界精益求精、奋发图强的成果，亦都见证政府积极引领专上教育界通过创新求变、扩容提质等政策措施取得卓越成效。政府会继续致力推动高教界全面融入国家发展大局，助力国家建设教育强国。展望未来，适逢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全面落实，推动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和北都大学城建设，本港高等教育正迎来大有可为的黄金发展期。政府会继续推动人才培训、前沿科研和产学研协作等范畴的全方位联通，优化资源配置，支持各院校巩固现有优势，并同时开拓创新，培育更多兼具国际视野和卓越能力的优秀人才，为香港和国家的长远繁荣稳定贡献更大力量。
1: 跟住有黄慧聪的体坛快讯。
3: 以上新闻部分由香港电台新闻部提供。
4: 体坛快讯。
5: 9月30日的加拿大体坛消息，先讲下就是北美冰联常规赛已经正式展开的了，亦都意味着今年亦都是罗渣士和 CBC 在这个男子冰球转播方面就是正式完结。而加拿大广播公司历时74年的北美冰联免费电视转播亦告一个段落。不过有一个加拿大传媒组织正推动政府研究反垄断收费转播制度的。这间机构叫 Friends of Canadian Media， 他们认为包括史丹利杯决赛在内具有就是全国加拿大文化意义的大型体育赛事并不应该完全放入付费电视又或者串流平台的，希望加拿大最终参考英国和澳洲等地方制定一支保护赛事的名单。加拿大目前就没有相关法律的，不过在2025年 CRTC 有咨询文件曾经提出过，随着体育转播越来越碎片化，同时更多赛事已经转上在网上付费平台，加拿大人可能逐渐失去免费欣赏重大国家文化活动的机会。转在棒球方面的消息，多伦多蓝鸟完成了失望的球季，管理层开始全面检讨。总经理 Ross Atkins 今日接受传媒访问表示，球队在所有范畴都需要重新评估的。今年的战绩，蓝鸟队只是79胜83败，在美联由上一年的东区第一位跌到包尾，当然也都无缘就是季后赛的赛事。进攻的环节成为最大的问题的。今年全垒打的数字，球队跌至全个联盟的包尾的。其中阵中主力的 Vladimir Guerrero Jr. 因为伤和其他种种原因未有就是太大的状态，就是表现到整季只是破纪录最低的9支全垒打而已。 转睇网球方面消息，加拿大男子好手

0: 阿里亚森响北京中国公开赛第一圈被淘汰出局。现在世界排名第五，响比赛列二号种子嘅阿里亚森以两盘3-6不敌于俄罗斯嘅对手 Kachanov 噶。讲下足球方面嘅消息，葡萄牙队长阿 C 朗突然离开咧，就系国家队嘅训练营噶。现在欧洲举行紧咧就国家联赛啊多场嘅赛事啦。原本啊葡萄牙将会响星期四，即系听日咧就迎战丹麦噶。但系最终啊上阵，包括正选名单咧，朗拿度咧就冇被包括在内噶。几个钟头之后咧，朗拿度就响社交媒体宣布离队，并表示响适当时候啊就会向葡萄牙嘅国民交代离开嘅真正原因噶。今日嘅加拿大体育消息讲到呢度，而家交翻俾新闻部。
1: 加拿大中文电台呢节新闻专辑报道完毕。
2: 海马牌藏玉是大家的信心之选，揀藏玉一定要揀海马牌。海马藏玉温哥华总店搬家了，新地址在 Kingsway 街3201号，只是由旧店向 Joyce 方向行两个街口，店后有停车场，不要去错地方啊。
3: 除了最受欢迎的海马钻石藏玉和枕头之外，还多了很多床架和家具选择。
2: 电话温哥华604-451-9288，列志文604-270-2208，
3: 网址 seahorsemattress.com。
4: 中港台新闻由连续35年总销量冠军的海马藏玉赞助播出。喂，几耐未试过咁样坐低放空一下？
5: 真系连电话都懒得睇，而家成个 vibe 松晒，
4: 咁就啱晒啦！即刻入嚟享受下属于你嘅最超空间，一起尽情 vibe 一下。
3: 逢星期一至四下昼2点到3点 ，FM 961 Region 同 B 超都会同你分享生活大小事同热门话题，仲会邀请唔同嘉宾分享专业知识同创业心得，
6: 同你过一个好。超嘅下昼，尽情 vibe 一下，
7: 尽情 vibe 一下。
8: 节目赞助：多伦多长城拍卖评估行、尽情棺木及殡仪顾问服务、联邦拍卖行、新之美饼店、巴西野花牌风花粉绿蜂胶、科士兰、海景及永多利纪念园。
9: 天气报告。
1: 地区今日有阳光，最高气温摄45度，紫外光指数最高是3。晚间大致天清，最低气温9度。听日间中有阳光，最高气温15度。今日全日嘅落雨机会都系30%，听日嘅落雨机会系60%。FM 961加拿大中文电台，而家嘅室外气温系摄45度，吹西风，风速每小时12公里，湿度系75%。
10: 喺 The Break 买多啲，悭多啲，仲做埋善事。家私同床褥低至8折，所有商品都可享高达575蚊嘅金额回扣。买得多，悭得越多。仲有指定大型厨房家电有85折，大型幕电视可悭成800蚊。更重要嘅系 ，The Break 会将部分收益捐俾 BC 儿童医院。欢迎亲临大湾地区 The Break 各分店，包括位于 Central at Garden City 嘅列治文门市。有条件限制 ，The Break 为你悭更多。
11: 你未必会系一早起床嗰种人，不过你可以用普通家用插头帮补100%纯电动嘅丰田 B set 通宵插电，咁就可以安枕无忧，第二朝去边都立即可以出发啦！唔好错过丰田嘅驾驶大促销啦！租任2026 B set XLE Fun New Drive， 每张139蚊起，60个月年利率6.89%，首期5488蚊，合资格客户仲有高达5000蚊联邦政府回扣。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12: 打通健康网络，介绍最新医学进程。健康新闻网，
13: 致幻剂不过迷幻药、解离药物同埋淡忘药物等等，能够短暂改变意识、认知同埋行为嘅药。迷幻药物可以改变人嘅知觉、思维、情绪同埋意识。解离药物产生同身体分离嘅无痛感觉。淡忘药物令人陷入癫狂状态，可能药物嘅副作用。迷幻药最典型嘅系60年代最流行嘅 LSD， 同埋而家流行嘅摇头丸。60至70年代嘅嬉皮士文化认为吸服大麻同埋 LSD 并冇害处，仲可以提升感官同大脑嘅灵觉，可以超越自身嘅思维领域同埋环境嘅限制，帮助音乐同埋艺术嘅创作。好销量例如25微克嘅 LSD。已经能够快挥药效，通常服用之后30至90分钟产生效果。LSD 的作用因人而异，个人过往的经历、 服用时候的心境和情绪。

0: 女、性格、环境的影响和剂量都影响到药效。部分人会产生一种神秘的宗教体验。LSD 能够扭曲五种感官，导致错觉、几何图案和线条变形，色彩变得更加缤纷明亮，动态的事物带有彩色条纹，不能够判断距离。LSD 可能引发狂躁性的精神状态，在药物影响之下变得多动，感到无所不能，做出一些非常危险的行为，导致意外，甚至由高处堕下丧命。LSD 由90年代开始不再流行，原因是价格降得太低，影响到其他毒品的销售。毒贩拥有 LSD 罚得很重，服用的人发现服用之后会有很多副作用。现在最流行的毒品是海洛因和芬太尼，价格亦都不是太高，但本地政府允许合法携带少量的毒品和合法使用，因为吸毒而死亡人数并没有减少。我是施明医生。
1: 如果金钱不是考虑因素之一，你会想怎样改善你的生活？二十几年来，无数加拿大人都信赖 Capital Direct 去帮他们拉近理想和现实之间的距离。 Capital Direct 的 Flexi Line 可以帮你更加快实现目标。如果你有8万、28万甚至280万，你又会怎样运用呢？有时理想和现实之间只是差一步，即刻为你的目标投资。今天就致电604-430-1498。
2: 庆祝美容阁31周年纪念，将于这个星期五六同日举行周年优惠送大礼，
3: 香水及化妆品均享有7折至8折优惠及积分奖赏，更可参加现场大抽奖及转转幸运轮，奖品丰富。
2: 购买美容项目套票均有大量优惠，兼送护肤礼品全套。
3: 记得这个星期五六同日来美容阁选购香水及化妆品，有7折至8折优惠，千载难逢，万勿错过。
2: 我们在时代方美容阁及 beautycup.com 网上平台见啦，查询604-232-1010-233-6688。
4: 时事百科。
5: 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出席联合国大会期间和英国首相贝安德会晤，形容贝安德是天生的商人，但同时批评英国同意将印度洋的查戈斯群岛主权交还给毛里求斯是糟糕的协议，他本人并不支持。英国今年签署条约，同意将查戈斯群岛主权交给毛里求斯，但透过99年的租约，保留对印度洋群岛上面迪耶哥加西亚岛美英联合军事基地的控制权。但英方承认，只要美国总统特朗普持续反对，主权移交的协议将会被迫无限期搁置。查戈斯群岛由7个环礁、一共60个岛组成，群岛总面积63.17平方公里。主岛迪戈加西亚岛行政上归英属印度洋领地管辖。查戈斯群岛18世纪初作为毛里求斯的一部分被法国占领。1814年，根据维也纳会议，法国将群岛割让给英国，作为塞舌尔一部分。去到1903年，英国再将它从塞舌尔划出，重归毛里求斯管理。1965年，英国将查戈斯群岛从毛里求斯分割出来，划分为英属印度洋领地，将全部的岛民强行迁离群岛。毛里求斯殖民地自治政府接受分割，换取300万英镑的赔偿金。英国承诺会在防卫用途结束之后，将查戈斯群岛归还给毛里求斯。去到1968年，毛里求斯脱离英国殖民统治，获得独立之后，毛里求斯政府否认英国对查戈斯群岛拥有主权，指责英国违反国际法。国际法院同一些国际法律专家指，英国分割查戈斯群岛属于非法，因为国际法不允许在未独立之前就将国家分割。在主权争议期间，英国和美国签订条约，在迪戈加西亚岛上修建空军和海军基地。在两次海湾战争和阿富汗战争期间，迪戈加西亚岛基地都发挥极重要的作用，基地亦被美国中央情报局用作秘密审问和非常规引导恐怖分子嫌疑人。毛里求斯一直致力修复群岛，包括联合国和海牙国际法庭在内的国际组织近年裁定查戈斯群岛应该移交给毛里求斯。
6: 跟住翻嚟会有国语新闻专辑。
4: 今日广东话时段到呢度，稍后有国语新闻报道。

0: 听众朋友下午好，欢迎您收听 FM961 国语新闻特辑，我是林丽丽。今天是9月30号星期三，马上回来是家国要闻。
1: 加拿大新闻，
0: 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本地消息。三角洲 Tawasin Mills 购物中心今天早上发生严重的交通事故，一辆汽车撞向4名的途人，造成2人死亡，另外2人受伤。事故在早上大约10:25发生在购物中心的停车场。三角洲警方表示，初步资料显示，涉事司机在事故之前可能突然出现医疗紧急情况，其后撞向4名途人，其中2人伤重死亡，另外2名伤者在现场接受治理之后被送往医院，涉事司机也在现场接受治理，其后送院。事发期间 Tawasin 第一民族正在附近举行全国真相与和解日活动，事故发生之后活动被迫取消，当局一度发出警报，要求公众避开现场。警方强调，这种交通事故与当时举行的真相与和解活动无关，目前也没有持续的公共安全风险，警方仍然在调查事故的具体原因。而今天是加拿大全国真相与和解日，全国多个城市举行纪念活动，悼念原住民寄宿学校制度之下未能回家的儿童，并向幸存者以及他们的家人致敬。总理 Mark Carney 发表声明表示，今天同时是成山日，加拿大人应该共同纪念寄宿学校制度造成的伤害，并支持至今仍然承受失去亲人伤痛的家庭和社区。卡尼表示，在超过一个世纪的时间里面，超过150,000第一民族因纽特以及梅特族的儿童被迫离开家庭和社区，送入寄宿学校。有关制度透过强制同化，试图切断原住民儿童与自身语言、文化以及身份的联系。卡尼表示，联邦政府建立并维持寄宿学校制度，必须为制度造成的深远伤害承担责任。他又表示，真相与和解除了纪念历史，也需要采取实质行动，包括继续落实真相与和解委员会提出的94项行动呼吁，改善原住民社区的医疗、教育和基础设施，并保护原住民语言和文化。另外，温哥华市选竞选活动持续，各政党就社区设施、地税以及公共安全提出不同的政纲。One City 提出一项为期10年的计划，更新 Britannia 社区设施，包括重建学校、社区中心以及其他康乐设施。该党又计划重新发展由温哥华教育局拥有的 Kingsgate Mall 土地，新建新的学校、社区中心、公共泳池、托儿服务以及可负担出租房屋，将不同的公共服务集中在同一个地点。财政方面 ，One City 市议员候选人 Lucy Maloney 表示，希望市府维持较稳定以及可以预测的地税调整，让市民能够提前做出财务规划。该党也提出研究累进式的物业税，以及扩大市民参与市府预算制定。公共安全方面，市民在10月17号市选期间，还会就2项不具约束力的议题进行公投。其中一项询问市民是否支持市府加强法力，禁止在公众地方公开使用海洛因、芬太尼等硬性毒品。另一项就询问是否支持市府要求省政府将旧圣保罗医院部分地方或是其他合适地点改建成安全医疗设施，提供志愿以及超过100张非志愿护理床位。服务因为严重精神健康或是滥药问题，可能对自己或是他人构成严重风险的人士。市长沈关键 Ken Sim 和 ABC Vancouver 支持有关公投，认为可以让市民直接表达对公共安全措施的意见。不过，温哥华自由党市长候选人 Karine Arum 就反对有关的方案。他批评在市中心设立大规模非自愿护理设施并不合适，并主张增加精神健康和戒毒治疗服务。LNG Canada 液化天然气项目第二期扩建计划成为卑诗省选其中一项能源以及经济议题，各主要政

0: 党表达不同立场。新民主党和卑诗保守党都支持项目继续推进，不过保守党批评省府过去审批天然气项目的速度太慢。保守党候选人 Claire Roddy 表示，部分液化天然气项目早在五年前就应该落实。保守党临时党领 Lauren Dawson 也指出，前自由党省长简惠芝执政期间已经积极推动液化天然气产业，但当年的新民主党曾经批评相关的政策。新民主党党领 David Eby 就表示，新民主党政府其后推动的天然气发展计划加入更加严格的环境标准。他反过来批评简惠芝以及保守党过去并没有充分重视环境要求。至于卑诗绿党党领 Emily Lowen 反对进一步扩大液化天然气产业，他表示担心水力压裂以及液化天然气生产带来的温室气体排放。他又指出，虽然位于 Kitimat 的 LNG Canada 项目可以创造大量的就业机会，但项目主要由外国企业持有。随着省选竞选活动展开，能源发展、就业以及减排政策预料会继续成为各党攻防焦点。而由香港移民创办的非牟利组织手暖 Warm Hands 将会在本拿比 City of Low Heat 开设新的综合服务中心，明天开始试业，并计划在11月28号正式开幕，为长者以及家庭提供多项的社区服务。手暖其中一名创办人林先生接受本台访问的时候表示，几名创办人都来自香港，明白不少新移民来到加拿大之后可能会面对求职、税务、语言以及建立人际网络等的困难。他表示希望透过广东话以及多语言服务，为包括香港新移民在内的市民提供一站式的支援，减少部分新移民和长者面对的孤单和无助感。手暖最初主要提供长者上门照顾服务，包括协助买菜、煮饭以及维持社交联系，其后逐步将服务扩展至儿童和家庭。新的综合服务中心占地超过1800平方尺，设有咨询室以及多用途活动空间。中心将会提供长者社交活动、科技支援、一对一社工辅导以及儿童课后活动等的服务，并会与不同专业和社区伙伴合作，提供更多家庭和健康相关的支援。林先生表示，中心主要以广东话提供服务，同时也有英文和普通话支援，部分服务也可以在网上进行。
1: 第45届温哥华国际电影节10月1号到11号盛大展开，
2: 超过160部长片、85部短片和各项电影特别活动照耀全温哥华的大荧幕与舞台。
1: 新时代传媒集团再次支持亚洲电影系列，热情推介多部好戏，
2: 包括由尔冬升监制、香港新锐导演王德健自编自导，冯德伦、袁李玲、胡杏儿、周秀娜领衔主演，讲述一位过气导演为挽回尊严决定自编自导自演新作，最终迷失在戏剧与现实之间。 FM 961与新时代电视特别呈现香港电影第四幕 Afterpiece。
1: 另外有徐藻执导，由知名演员兼导演大鹏监制及领衔主演，讲述主角老扎利用 VR 设备进入虚拟世界，继而展开一段浪漫冒险故事。 FM 961和城市电视特别呈现中国动画电影寒夜灯柱 Light Pillar。
2: 电影节期间留意好戏连场环节，为你介绍精介精选电影，
1: 查询及购票 www.viff.org。
2: 第45届温哥华国际电影节本台环节由中华航空独家赞助，留意节目更会送出电影节门票。
3: 世界青年音乐英才汇聚温哥华，2026温哥华国际音乐大赛钢琴、弦乐、声乐、木管乐四大组别巅峰角逐，10月9日精彩决赛，10月11日下午2点最高奖得主闪耀奥芬剧院，奏响颁奖音乐盛典，精彩不容错过。
4: 你可能不爱早起，不过把你的纯电动丰田 BZ 接上普通家用插座，趁你睡觉时就能补充电量，第二天一早座驾就已准备就绪， 千万别错过丰田代理商的驾驶大速销，租赁2026 BZ XLE 前轮驱动，每周139元起，60个月年利率6.89%，首付5488元。符合条件的客户还有高达5000元联邦政府补贴。

0: 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1: 国际新闻，
2: 国际消息方面，伊朗政府发言人穆哈杰拉尼表示，伊朗就战事问题的提议已经收到美国方面的回应。穆哈杰拉尼在社交平台表示，外长阿拉格奇在当地星期三的内阁会议上面通报了纽约之行以及举行一系列会议，其中包括伊朗通过调解方就重新开放霍穆兹海峡所提出的条件。伊方已经收到美方的提议，又称虽然敌人试图孤立伊朗，但伊朗代表团与欧洲国家、中东国家以及其他国家举行了多次会面。阿拉格奇上星期在纽约联合国总部举行的记者会表示，伊朗已通过卡塔尔向美国转达一个有关重新开放霍穆兹海峡的计划。如果美方据此采取必要行动，海峡可以在七日内重开，恢复正常海运。联合国难民署警告，由于持续严重的资金削减，全球主要流离失所地区的难民支持以及保护体系面临崩溃风险。今年或许将有近830万名的难民以及其他被迫流离失所者和没有国籍者无法获得相应的援助。联合国难民署发表报告，指2024到2025年，难民署可用资金减少约24%，从$52亿降到$39亿。截至今年七月底，仅收到今年所需要$85亿中的大概32%，资金缺口近$58亿。但难民署负责保护的人数处于历史高位，预计年底将会增加到1亿3120万。难民署又指出，过去五年捐赠资金当中用途严格限定的资金占比大幅上升，从2022年的 19% 上升到今年7月底的 51%， 大大限制难民署调配资源的灵活性。英国首相贝安德表示，重新加入欧盟是英国未来处理对欧关系的选项之一。贝安德在英国广播公司 BBC 当地星期三播出的访谈节目当中，被主持人问到是否希望英国重新加入欧盟，他回应时候表示，英国脱欧弊大于利，希望在有生之年看到英国重新加入欧盟，又称会考虑不同的选项，包括维持现状、重返关税同盟和单一市场等等。英国在2016年6月举行全民公投，有52%的投票者选择脱欧。迪拜航空发生迫降事件，一班原定由阿联酋前往以色列的客机飞行途中报称被劫持，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证实一人涉嫌失袭被捕。高据报道，
3: 迪拜航空一班原定由阿联酋前往以色列的客机飞行途中报称被劫持，发出求助信号后紧急降落沙特阿拉伯，乘客没有受伤。外电引述匿名以色列官员表示，事件是由于政府机长在驾驶舱发生肢体冲突，有人持刀袭击对方，政府机长事后均受伤送院。经路透社核实的片段见到，涉事客机机舱内有血迹，两人受伤倒地，其中一人穿着相信是机组人员制服，肩章显示他是副机长，另一人戴着氧气罩，由旁人协助按住伤口。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证实，一名涉嫌失袭的疑凶被捕，正由沙特当局问话，他形容事件极其严重，已经指示安全部门做好准备应对其他潜在威胁。
2: 日本神户市30号下午接连发生2宗枪击案，最少一人受重伤，警方正在调查2宗案件是否有关。当地传媒引述警方的消息表示，当地时间下午1:15左右，神户市中央区有人开枪，一名60多岁的男子腹部中枪，心肺功能停止。大约在20分钟之后，神户市警方再接报，指兵库区有人开枪，暂时未有伤亡报告。局方正在调查2宗案件，暂时没有人被捕。 而伊朗外交部发表声明，强烈谴责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访问阿联酋。

0: 求，强调地区各国不应该让本国领土成为针对其他国家展开破坏活动的平台。声明表示，以方种种行径令西亚地区处于最脆弱、最敏感的时期之一，并对地区集体和平以及安全构成威胁。地区安全是一项集体和不可分割的事务，任何协助破坏稳定的势力进入地区的行为，最终将会损害地区所有国家的利益，并加剧不安全的动荡局势。阿联酋官方传媒报道，总统穆罕默德日前在阿联酋首都阿布扎比会见到访的内塔尼亚胡。耶路撒冷邮报引述消息人士报道，双方谈及伊朗问题。另外，美国宣布结束在伊拉克打击极端组织伊斯兰国的军事行动，美国主导的国际联盟部队将会逐步在当地撤出。美国国防部的声明指出，2014年展开代号“坚定决心”的军事行动圆满完成，国际联盟部队将会从伊拉克北部埃尔比勒的空军基地有序撤离。声明提到，伊拉克政府日后将会负责应对当地的安全挑战，包括打击伊斯兰国残余势力等等。美国会提供针对训练以及情报支援。美联社引述伊拉克总理扎伊迪形容，美军撤出当地是展开一个新阶段。
1: BC Sun 联合会计师事务所位于列治文三号路，由 Sunny Sun 孙光芬特许会计师于2001年创办。BC Sun 有多位加拿大特许 CPA 会计师及专业助理，为个人及公司提供全方位税务规划与报税服务，收费合理，诚信专业，安心高效。报税请找 bcsun.ca。 BC 省太阳联合会计师事务所，报好税就好税。电话604-270-4610-2704610。
2: 节能就是省钱， C-Sky 海天门窗品质最好又省钱。我们是通过加拿大环境部 Energy Star 认证的门窗制造厂，产品更能达到2025最高效节能标准，节约能源，防寒性最好，完全符合条件，可以为您申请联邦及省政府节能津贴补助。好窗不贵，海天门窗节能专线604-759-2759。C-Sky 海天门窗，给您一个温暖的家。
3: 爸，你准备好了吗？
4: 我不去投票了，浪费时间。
3: 难道你不管你孙子孙女的未来吗？
4: 你这是什么意思？
3: CanSim 省关键和 ABC 党刚刚才阻止了一家新的安全毒品注射屋开设，只有他们坚守立场，站出来反对注射屋。
4: 这些地方真是害人不浅啊。
3: 那你更应该去投票。
4: 我要投给 CanSim。 CanSim 省关键，省关键和 ABC 党，我们走吧。
5: Authorized by Gort Schoberg, Financial Agent Finance at abcvancouver.ca。
6: 中国新闻。
0: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出席庆祝中国成立77周年招待会并发表讲话，高聚报道。
7: 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出席并发表重要讲话。习近平强调，今年以来，全党全国上下锐意进取，奋力拼搏，编制实施“十五五”规划，扎实推进各方面工作，中国经济顶压前行，向新向优，展现出强大韧性和活力，党和国家事业取得新进展、新成效。习近平强调，要坚定不移贯彻一国两制、港人治港、澳人治澳高度自治方针，支持香港澳门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保持长期繁荣稳定。要深化两岸交流合作，反对外部势力干涉，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
0: 北京市园林绿化局公布，新中国成立77周年，天安门广场以及长安街沿线花卉布置方案，全市各主要节点也做了景观布置，花坛摆放将会持续到11月下旬。请听北京广播电视台记者的报道。
8: 天安门广场中心祝福祖国花坛以喜庆的花果篮为主景，花坛底部直径45米，顶高18米， 市园林绿化局城镇绿化处副处长宋学民介绍，
9: 天安门广场的花坛以15/5开局为切入点，布置了15种花卉和5种水果，象征着15/5的美好明天。

0: 天，中产界的话，它通过航天的火箭陆地回收和海上回收，包括人工智能机器人、城市更新等场景来体现国家富强。七产界的花坛通过生态文明建设的成果呀、花园城市建设呀、还有美丽乡村等几个方面，突出人民共建共享美好生活。
1: 全市各主要节点也都做了景观布置。
0: 我们结合地摊花卉、花香、花坛小品、主题花坛等方式呢，进行城市景观的营造。特别是在立交桥区，通过月季花香打造城市的喜庆祥和、浓重热烈的节日氛围。
1: 今年长安街花坛还安排了第三届“千家万盆祝福祖国”活动，遴选出的市民培育的1000盆花卉。
0: 我们先发放花卉种子，经过大家的培育，遴选出1000盆花卉，摆在了长安街的两个花坛里边，包括海棠、小菊、马缨丹、香彩雀等等，营造人人都是园丁，共建共享花园城市这么一个良好氛围。
1: 西单东南角的和谐共生花坛，以拉小提琴女孩和飞舞的珍稀禽鸟为主景，展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美好图景。
2: 您听到的音乐就是花坛现场播放的，
1: 不少市民在这里拍照留念。
3: 每年我都来，特别特别美，咱们国家发展真是越来越好。
4: 现在花坛比以前也更新奇了，造型更多，非常的漂亮。
1: 国庆天安门及长安街花坛总设计师蓝海浪介绍，广场上祝福祖国大花篮多年来一直是有传承有创新。
5: 这个篮身我们一直在重复利用，今年最大的创新就用了15种花卉、5种水果，主要是体现一个硕果累累。
6: 中国新闻部分内容由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提供。
7: 嘉联超市本周精选优惠，新鲜瘦嫩猪肉3.29一磅，釜烧鳗鱼九安市买一送一，天天新鲜，品质值得信赖，快来嘉联超市选购新鲜食材及精选优惠。
8: 温哥华机场免税店全新升级，新添 Clean Beauty、 Charlotte Tilbury、 NARS 等潮流新品，更有 Byredo、 Pantelegance 香氛、 Prada、 Hermes 等人气美妆，还有加拿大本地特色好物，快来温哥华机场免税店开启您的奢华购物之旅。
9: 每周一到周五晚上6点到7点，家居生活 Q&A， 主持人 Carmen 邵卫华邀请不同专业的嘉宾为你解答各种生活里的疑难杂症，更有机会 call in 和专家直接咨询你的问题。
10: 家居生活 Q&A 节目赞助 BC Sun 联合会计师事务所、 Sea Sky 海天门窗、科士兰海景及永多利纪念园。
11: 台湾新闻。
12: 近几年，台湾每年经医师处方使用抗忧郁症药物的人数持续攀升。高雄长庚医院引进非侵入性的金颅磁刺激术，提供服用药物效果不佳的忧郁症患者新的治疗方式。中广记者报道。
13: 年约30岁化名小佳的患者说，他17岁就罹患了重度忧郁症，曾经觉得自己超没用，每次呼吸都是在浪费地球的氧气。忧郁症让他无法出门，一度瘦到39公斤。就医之后尝试多种抗忧郁药物都没有什么效果，直到医生建议他使用金颅磁刺激术。高雄长庚医院副院长林祖公指出，金颅磁刺激是一种非侵入性的脑刺激治疗方式。治疗时，医师会将线圈放置在头皮外，透过快速变化的磁场，在大脑特定区域诱发微弱电流，进而调节神经活动。整个治疗过程不需要开刀，也不用麻醉。高雄长庚医院精神部医师许志维说明，医师会先在患者的头部定位，设定好电量之后就可以开始进行。
14: 其实它就是利用磁场的库仑定律快速变化，然后产生一个微电流，在你的头壳下面的脑区，就是在这个地方去产生一个微电流，让它去改变它的活性这样。
13: 许志维医师说，视情况每次3到30分钟，一个疗程大约4到6个礼拜，适合对抗忧郁药物治疗不佳的病人，但是患有癫痫的病患则不适合。记者温兰奎高雄报道。
12: 彰化县政府为协助民众掌握就业机会，促进企业人才谋合，10月3日将会在国立和美实验学校举办今年度最终场的求职好事多就业博览会。中广记者报道。
15: 即将进入今年度第4季，彰化县政府为因应众多企业厂商给予求才，也要协助待业和想转职的民众能找到稳定的工作。县府劳工处特别定于10月3号 将在国立和美实验学校盛大举办今年度第六场也是最终场的求职好事多大型就业博览会。现在王美强调，这次共邀请国内37家知名优质的企业厂商前来征才，其中包括有富邦媒体

0: 器皿精密、合金科技、嘉里道荣物流等公司，提供1000多个多元的职缺，尤其是器皿精密扩大在中科二零基地投资建厂，将释出月薪高达9.5万元的高薪，其他厂商也提供4到6万元不等的优惠薪资，一请民众务必要把握机会。
1: 邀集了37家的优质企业来办理现场的征才，提供超过1000个以上的工作机会。
0: 县委劳工处副处长吴秋兰也表示，在活动的现场还规划有多项特色专区，其中生活资讯馆将透过皮革工艺，借以实现学技能、展创意、在彰化创职业等多元的就业新可能。记者李和熙在彰化报道。
2: 感谢您收听961国语新闻特辑，我是林丽丽，谢谢导播 Danny。 马上回来是天气预报。
3: 台湾新闻部分内容由台湾中国广播公司提供。
4: 想从事加拿大医疗护理行业， Nangara College 的免费线上英语课程帮您提升语言技能，为修读医务行政助理或牙科前台协调员证书课程做好准备，学习医疗专业术语，练习与病人沟通，掌握职场实用技能，提升求职竞争力。全程线上授课，时间灵活，进度由您掌握。立即浏览 langara.ca/OSELL 了解更多职业英语及其他资助课程。
5: 在 The Break 买越多省越多，还能做善事。家具和床垫低至8折，全场商品更可享高达575元的购物金回报。买得多省得越多，还有指定大型厨房家电能享85折，宽屏电视最高限省800元。更重要的是， The Break 还会将部分收益捐赠给 BC 儿童医院。欢迎新宁大温地区 The Break 各分店，包括位于 Central at Garden City 的列治文门市，有条件限制。 The Break 为您省更多。
6: 卑诗省将于10月24号举行省选，投票方式有很多种，您的选择将影响卑诗省的未来。
5: 我通常会提前投票，比较简单。
7: 我更喜欢邮寄投票，超方便。
5: 我会去五门区的选举办事处投票。
7: 而我呢，最喜欢在最后投票日亲自去投。
6: 投票方式选择多，快到 elections.bc.ca 了解所有关于卑诗省选举的详细资讯。
8: 961气象站。
2: FM961现在的室外气温是摄氏15度，吹西北风，风速每小时11公里。今天晚上多云，最低气温摄氏11度，降雨几率有30%。明天晴云相见，最高气温摄氏18度，最低气温摄氏10度。预计星期五晴云相见，最高气温18度，最低气温10度。星期六天晴，最高气温18度，最低气温11度。
9: 由车城车身修理提供安全驾驶小提示。
10: 天冷气清，路面上会出现更多脚踏车使用者，当遇上时要更谨慎驾驶，让脚踏车先走，注意他们的手势，保持距离，留下时间安全停车，尽可能与他们有眼神交流，提高警觉。
9: 以上提示由 ICBC 车身修理专家车城车身修理提供。
10: 利趣文车城 Bridgeport Road 加 Simpson， 温哥华车城 Main 加五街，
9: 两间车城方便您，信心十足，有保证。
11: 你家有7至16岁喜欢唱歌跳舞的孩子吗？这个圣诞，王祖蓝约你香港北京见，跟随 XSK Academy 从温哥华出发，到香港参与多位艺人齐聚的圣诞演出，再前往北京海雅基地体验专业艺人训练、试镜及 MV 拍摄。12月17日至26日，圣诞赴约，星光加冕，海雅 Camp， 让孩子发掘更多可能。名额有限，立即联络 XSK Academy 604-518-8061。
12: 你很懂得随机应变，你的座驾也应如此。驾驶 Prius 插电混动，可在油车和电动车之间灵活切换。无论日常行程如何变化，都难不倒你，千万别错过丰田驾驶大促销。租赁2027 Prius Plug-in Hybrid SE， 每周129元起，60个月年利率5.89%，首付2688元，有现货供应。符合条件的客户还有高达2500元联邦政府补贴。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13: 明天就要出去旅行了，又不想错过电台节目，有什么办法呢？
14: 你可以用手机啊，不管多远都能听得到，有时差也不怕。
13: 这么方便，怎么弄啊？
14: 手机 App Store 或者 Google Play 搜索 Fairchild Radio 就可以免费下载啦，还可以听到最新的新闻信息呢。
15: 随时随地想听就听。
16: 现在时间6点整。
17: This is the world of 96.1 FM.

0: 加拿大中文电台特备节目由保家国际医美诊所呈现美丽与承诺访问特辑。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 Queenie。 今天我们很荣幸可以再次邀请到 Dr. Lee。 那上周呢，我们跟 Dr. Lee 学习了一下色斑的不同种类，也了解了平时该如何有效去预防。那今天我们会跟 Dr. Lee 探讨一下，如果已经出现了色斑，医美会为我们提供哪些帮助呢？ Dr. Lee 您好。
2: 您好 Queenie， 听众朋友大家好。
1: 听说 BioPlus 保家医美的打扮非常有经验，也是非常多客人会来询问的项目，同时呢它也是非常棘手的问题，为什么呢？
2: 那为什么色斑呢就是这么难治哈？尤其是黄褐斑，因为呢黄褐斑是跟荷尔蒙啊、紫外线啊、炎症啊、血管啊、皮肤屏障啊、遗传啊、不同的皮肤种类了都很有关系的。大部分客人都会跟我说，平常跟皮肤科去看诊的时候呢都说是不能抑制的，所以呢都是靠药物去涂抹，或者是吃一些传明酸去控制色素。那为什么保家能用镭射激光去处理这些黄褐斑呢？那是因为我们保家呢不是单靠一辆机器一种治疗方法，我们呢就是说到了我们有20几种机器，我们是看客人的不同的皮肤状况、色斑的种类，去选择不同的仪器跟不同的治疗手法，针对性的做出逐步的治疗，达到明显的效果的。
1: 我听说打斑有反黑的可能性，是真的吗？
2: 这个是绝对是有可能的，尤其是黄褐斑，因为呢它不是像大家看到的是在表皮的一层色素，它其实呢是像冰山一样哈，我们看到的只是冰山的一角。那有可能我们在打了表皮色素的时候，下面的色素被刺激了，就会推到表皮来，就是大家所说的反黑状况。但是呢因为我们做的治疗呢，我们通常会建议客人做一个效果保证的套餐，原因就是因为我们要负责任的逐步的帮客人解决这些问题，把客人的这些色素呢一网打尽，而不是说东打一脚西打一耙，然后呢造成反黑就推卸责任了。我们是把责任呢负责到底，把效果负责给客人呈现出来。
1: 打斑呢是一场长久的战役， BioPlus 是如何帮助求美者找到合适他们的仪器和项目的呢？
2: 以我的30年的经验呢，我其实是根据客人的皮肤需求而去购买机器的啊。大家都知道保家买的机器是最齐全最多的，很多人都说你疯了李医师，你怎么又买机器了？我说因为在之前的这个科处理不了客人的�皮肤问题哈，我就会买一个20几万的机器来帮客人处理。这就是我在医美这个行业中我非常执着的一个态度哈，因为呢我针对的是疗效，我没有把这一门当做生意在做，我是把这一门当作是一个服务、口碑、承诺去进行的。
1: 感觉您跟客户的关系更像是朋友吧？如果朋友向您寻求帮助，您肯定也会尽力的去帮他的。
2: 是的，
1: 谢谢您 Dr. Lee。
2: 谢谢 Queenie。
0: 以上付费节目资料由广告客户提供，商品效用因人而异，如有疑问请向代理商及专业人士查询。
3: 现在正是为自己订立目标、迈向财务成功的大好时机。无论您想翻新房屋，还是实现一直以来的梦想， Capital Direct 都能助你一臂之力。Capital Direct Flexi Line 能帮助您更快实现目标。如果您有8万、28万，甚至280万，您会怎样运用呢？我们的 Flexi Line 还可以帮您建立更健康的财务状况。今天的致电 Capital Direct 604-430-1498。
4: 大家好，我是 Alexa Liu 刘先勇，担任列车文学议员12年。我爷爷来自广东开平，我是专业会计师，奥运选手，也是两个儿子的妈妈。打击毒品要列车文更加安全，更加繁荣。我是唯一的选择。11月17日，投 Alexa Liu 刘先勇做市长，并支持 Richmond Strong Team。 Authorized by Alexa Liu Financial Agent 236-838-5686。
5: 第45届温哥华国际电影节10月1日到11日盛大展开，
6: 超过160部长片、85部短片和各项电影特别活动照耀全温哥华的大荧幕与舞台。
5: 新时代传媒集团再次支持亚洲电影系列，热情推介多部好戏，
6: 包括由尔冬升监制、香港新

0: 越导演王德健自编自导，冯德伦、袁李林、胡杏儿、邱秀娜领衔主演，讲述一位过气导演为挽回尊严，决定自编自导自演新作，最终迷失在戏剧与现实之间。FM 九六一与新时代电视特别呈现香港电影第四幕 Afterpiece。
1: 另外有徐藻执导，由知名演员兼导演大鹏监制及领衔主演，讲述主角老扎利用 VR 设备进入虚拟世界，继而展开一段浪漫冒险故事。 FM 九六一和城市电视特别呈现中国动画电影《寒夜灯柱》Light Pillar。
0: 电影节期间留意好戏连场环节，为你介绍精介精选电影，
1: 查询及购票 www.viff.org。
0: 第45届温哥华国际电影节本台环节由中华航空独家赞助，留意节目更会送出电影节门票。
2: 你可能不爱早起，不过把你的纯电动丰田 BZ 接上普通家用插座，趁你睡觉时就能补充电量，第二天一早座驾就已准备就绪，千万别错过丰田代理商的驾驶大促销。租赁2026 BZ XLE 前轮驱动，每周139元起，60个月年利率6.89%，首付5488元，符合条件的客户还有高达5000元联邦政府补贴。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0: 在 The Break 买越多省越多，还能做善事。家具和床垫低至8折，全场商品更可享高达575元的购物金回报。买得多省得越多，还有指定大型厨房家电能享85折，宽屏电视最高现省800元。更重要的是 ，The Break 还会将部分收益捐赠给 BC 儿童医院。欢迎新宁大温地区 The Break 各分店，包括位于 Central at Garden City 的列治文门市。有条件限制 ，The Break 为您省更多。
3: 好听好声音 FM 九六一，
0: 由节目赞助 BC Sun 联合会计师事务所、 Sea Sky 海天门窗、柯士兰海景及永多利纪念园赞助播出。家居生活 Q&A，
4: 解答你生活的疑问。
3: 家居生活 Q&A。
5: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听今天2026年9月30号星期三的家居生活 Q&A， 我是 Carmen 邵卫华。今天是九月的最后一天，同时也是全国真相与和解日。那么我们在今天节目当中依然为大家邀请到 BC 公益法律服务社团信息官 Jimmy 在节目中。 Jimmy 你好。
6: 他们姐好，各位听众大家好，下午好。
5: 是，非常谢谢 Jimmy 今天跟我们做这个现场节目啊。那么我们待会儿会谈一个主题，那么但是在这个之前呢，有位听众朋友昨天呢、因为我们昨天也是谈法律问题，昨天谈家庭法，他就曾经打了电话进来，那么今天他也很快的再写了个 email， 想要请 Jimmy 回答他这个问题。我记得这个问题其实在过去我们曾经也有听众朋友问过啊。那不过我想可能当时这个位听众朋友 Sophie 错过了，所以他想要知道的是说他因为被通知要去参加做这个评审的陪审的这个工作，那他想说有没有什么原因可以不要去，那么如果被选为这个陪审团的时候是要连续去参加这个所有的这个进行吗？想请 Jimmy 可不可以给点意见。
6: 好的，我想是这样子的，因为我们过去也讲过，应该说首先你被选为有成为陪审员资格，因为他现在我的理解是收到这个信并不代表你就会变成陪审员，只是陪审团的成员，你只是有被选的资格，就你是一个 candidate。 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首先这就证明和说明你是良民，所以这一点首先是一个对你是一个非常好的守法的公民的一个肯定。对，但是呢他是这样子，像这样的陪审员的这个叫 candidate 的时候呢，你如果说有思觉的原因啊，健康的原因，英语的理解力的有一些这个可能语言的障碍，然后呢如果那么这只是一些就是说有障碍的情况之下，那么其他的话就是你有被判处刑事的罪行啊，起诉啊，然后呢像我这样就是跟法律相关工作的人员啊，法院的工作人员，律师啊，惩教人员呢、那么则不能担任陪审员。

0: 份人口的省份而言，你最终看你的生活，其实这都是小小概率事件。
1: 是。
0: 然后加拿大的统计是说，你一个加拿大人大概3到5年，你才有一半的人会遇到法律纠纷。其实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说，你在3到5年里面，差不多你遇到纠纷的整个 probability，大概就是50%，就是50%。你会遇到这样的纠纷，因为一半的人会遇，一半的人就会有纠纷嘛。所以基本上，如果从这个角度来考虑的话，它会更接近我们生活中的直接感受。比方说，一个人，我们的统计里面，基本上我们遇到的法律问题都发生在35岁到60岁之间，中位数大概是48岁加减12，12到13。那么减12的话，48减12正好35、36，加12、13正好是60到61左右。那么差不多就是在这样的一个区间里面。那么由于在这个区间里面，你遇到的整个法律事件，你可能一开始你离开学习，离开家庭去读书，读了书之后有自己的租房啊，然后是年轻人，对吧？然后呢，等到有稳定关系，你可能想要可能从这个买房，所以你会从中间有一个角色，就有一些年份你可能是租客。那唯一的可能性就是租赁纠纷，然后早些年你工作的时候，可能也会因为角色的变换会换几个雇主，那万一有问题，那叫雇佣纠纷。那么在这两个纠纷之后，你可能遇到的组成家庭之后，由存在就，而且这是一个比较北美也是个高比例，就是家庭纠纷，对吧？那这几项都是就是不光是有。数据支持，像我们平时工作中间，我们的最多的纠纷就是家庭纠纷、雇佣纠纷、租赁纠纷，然后的话是民事的一般的这种纠纷啊，包括一些合约的小的合约纠纷，那这是很普遍的。所以像这一类的纠纷就伴随着你，基本上到了你到快退休的时候，其实你的纠纷遇到的更多的问题是遗产遗嘱问题啊，然后的话，你的后面的这个事情谁来帮你操办呐、啊？然后，比方说你丧失民事能力，你需不需要有人来替你做决定啊？这都是一些就老年人会遇到的，但往往也不完全都是构成一种冲突，它可能就是通过很好的来这个。这文件呐、啊，授权呐、啊，就能够妥善解决，所以纠纷的量也不大。在这样的是到法院去目击整个过程的可能性并不高，所以因此呢，我个人是想，我是鼓励大家去参与的，这是被选上，因为那一天整一个凶杀案了啊，然后大家听好，然后呢，这是什么样的情况？你可能脑海里都是好莱坞的情节，其实没有。你到那边之后，你会发现你是几百人中间的一个议员，然后呢，大家都不认识，安安静静的坐在那边，然后叫到你名字的时候，你会到那边去，那么会有两边的都是要么公诉人，要么是律师，那么都会来问一些很友好的问问题，然后问了之后，他认为你 OK，你才会留下来，不 OK，你就回去了。所以，即便去你被选中的这个可能性和比例，也并不是说100%，甚至有可能只是50%啊、60%啊这样的比例。那么问题就在这里了，就是如果你要计算是说，哦，我现在去了之后，我的损失是什么？那我觉得确实你可能就是有很多的障碍。但是如果说从一个人生到北美的经历，如果有这样的参加一次，我觉得是很 unique 的。而且可能你有的这个经历是别人都无法复制的，这是一个我觉得，所以我会觉得更多的考虑是说，你有可能的话，你可以不妨去看看，然后对，因为在这样的一个完整的信息的情况之下，你做出一个 更符合你实际情况的这么一个决定。语言能力是一个，你可以告诉他们是说我语言可能不太好，或者我正好这段时间假设啊，然后因为我们现在已经快10月份，明天就是10月份，那么很快我们会进入，比方说节假日，对吧？这就12月几乎。

0: 是一个 holiday season，所以这个 holiday season 如果你不在或者如何啊，然后呢，也有可能明年春假的某个时期，正好也不在，那么这样的话，你就正当的表述你可能遇到的困难，然后看他们怎么说。但是总体而言，你去了也不是说你坐下来就一定被选中。
1: 没错，没错，所以这个是一
0: 对，
1: 个
0: 是他，
1: 可能
0: 对对
1: 性。
0: 对。
1: 那所以刚才居民也特别提到，第一个能够被这个遴选上，当然是一个也算是一个荣誉，一个肯定。那但是你去了，他们还会再筛选的哦。那再筛选的时候，那就有很多的考量，比方你的健康问题、你的语言问题、你的思觉问题，也就是说你自己的精神状态等等，他们都会做考量的。所以这是给 Sophie 做参考，好。那么，Jimmy 还没要补充的关于他的问题，没，
0: 没有我，
1: 都
0: 所
1: 回
0: 以我
1: 答，
0: 想这个问题可能隔一段时间都会，我是说这个问题可能隔一段时间都会有人问到。
1: 对，
0: 总体而言，我还是觉得在允许的情况之下，参与的就是说很无聊的一个经历，我觉得是非常 unique 的这样的一个
1: 是。
0: 经历。
1: Jimmy 想参加都还没办法，因为还有工作上的利益冲
0: 包
1: 突
0: 括
1: 的事
0: Carmen
1: 情。
0: 姐，如果你不 Carmen 姐，如果你去。被叫到参加的话，我估计也不会被选中，因为他会认定你是媒
1: 媒体人，
0: 体工
1: 对
0: 作
1: 对
0: 者，
1: 对对，有一次讲到这个，我就讲
0: 很
1: 有
0: 有可能就不会被挑选
1: 对。
0: 中。
1: 好，有一次我在这个路上走，结果有这个 CBC 的这个电视的要访问我，我就跟他说，我也觉得我不太合适，
0: 没问题。
1: 所以这个时候一样的道理哦，所以很多时候不妨去看看，我觉得也是一个蛮好的经验啊。这是给 Sophie 你的 email，我们先做答复，给你做参考。今天那个Jimmy 那边网络好像有一点点，有的时候我们会听到一点水波的声音哦。那在这边，也跟听众朋友说一声抱歉。但是因为网络这个世界，有的时候也是我们不能控制的啦。哦，那其实我想最近在很多的朋友，还有包括我们加拿大全体哦，大家都很关心一个问题，就是从这个8月21号我们跟美国的关税谈判破裂之后呢，好像大家都有一点这个紧张气氛起来。尤其我们的总理卡尼也说了，他说面对美方，我们甚至也要考虑，万一有一天他们会对我们有军事行动，我们要怎么来应对？同时，也在欧洲方面进行了一个外交多元文化的这样的多元的关系哦，也是希望好像分散一点我们对这个美国之间的这个依赖。但是其实从历史上来看哦，到底这个加拿大跟美国到底是好兄弟、隔壁邻居、好兄弟，还是说从以前其实就有一些矛盾的存在呢，吉米？
0: 我觉得是这样的，因为我们会从这个自身的经历，我们原来也提到过，比方说我们更多的是从二战之后，然后呢，美国呢就一跃成为这个世界的秩序的主导者，因此呢，我们特别是从亚洲的角度，因为美国参与到二战也是因为珍珠港的事件，然后才参与的。欧洲战场其实离我们也比较的遥远，那然后呢，这个。华裔的时候呢，会有这个记忆，更多的是可能日本的这个一些侵略的，这个当时的一种经历。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呢，就会对于美国、对于整个欧洲、对于整个加拿大、北美的这个历史呢，我们看待的时候会出现一个粗线条，非常粗。就它的历史框架、时间线，可能都是50年一根线，就想到了啊，我们可能50年前后，45年二战结束，50年如何如何，可能下一个时间点就变成是80年代如何，再下个时间就可能2000年我来了以后如何，或者说在多少年之后，所以都是几十年为一个可能1/4个世纪为一个段落，然后才。考虑问题，但实际上我想说的是，我们今天加拿大想要多元化，其实它有一个 背景和它的整个的一个历史的脉络在中间。
1: 嗯，
0: 我是通过这种，就是我们其实这个叫历史啊、法律啊，其实有时候很难完全分家，它两者是多少是纠缠在一起，所以通过提供这么一个这样的历史的背景，让我们更好的了解。

加拿大今天的处境，首先我们是美国的这个邻居，这点不会变化。我不认为我们今天加拿大跟美国是进入了一场叫这个脱钩，没有这种事情。OK，所以先不要过度的解读。所以我是会说，加拿大寻求跟欧洲更紧密的联系，是所谓的其就是加拿大的多元国策的一个正当的体现，它背后有它的历史性，有它的正当性，有它的合法性。当时啊，我们大家都记得的是说，脑子里有印象的就是，哦，美国有250，今年正好是250岁，对吧？所以1776年美国成立，但是你要知道，1775年的时候，当时的 Continental Army 大陆军，谁是大陆军的总司令，或者说是这个大将军，就是我们很出名的这个 George Washington，对吧？那么这个大陆军当时就1775年就侵入魁北克，试图攻占蒙特利尔和魁北克市。哎，但是呢，魁北克居民并未大规模的响应，所以美军在1775年12月31日。就快要跨入1776年的时候的魁北克战役中失败，最终未能将魁北克纳入美国。加拿大，我们当时的加拿大的这个称呼其实是个地理位置，还不是国家，对吧？因为当时加拿大是1867年成立的，加拿大所谓的上加拿大和下加拿大是以劳伦斯河的走向，劳伦斯河往上走，上游叫 Upper Canada，往下游的地方它叫 Lower Canada，所以其实今天的 Upper Canada 就是安省的区域，然后呢，Lower Canada 可以大概理解成就是今天的魁省的区域，所以呢。这个两者之间呢，在这个之就早在18世纪，其实就已经进入了这种冲突。然后根据最近啊，是2025年9月30号，也是因为美国现在的这样的政府的这个各种各样的状况，所以导致呢，有一位叫 Madeline。Rohan，然后一位女士是一个加拿大的学者，她是在2025年9月30号的时候，她写过一本书，叫《He Did Not Conquer Benjamin Franklin's Failure to Annex Canada》，她未曾征服本杰明富兰克林吞并加拿大的失败尝试。哇，这一下子就不是一个川普的问题，他是一个从建国的时候的先贤富兰克林，对吧？我们最熟悉富兰克林是100块钱嘛，对吧？然后那个长期以来他都有将加拿大当时的这块领土啊纳入美国势力范畴的这个意图。然后他的这本书里面介绍，富兰克林对这一个目标，他的关注并非只是当时什么1770几年的有一场战争，只是一种叫小的冲突，他其实曾致力于推动各种各样的方案，旨在将加拿大与美洲各殖民地，就是美洲的殖民地，就是在没有建国之前，是指当时的美国的各个州，对吧？然后呢，这个联系起来，然后呢，即便在魁北克战役失利后的1776年，就是美国立国啊这一年，他还亲赴蒙特利尔，试图巩固当时的局面。然后在1782年的巴黎举行的和平谈判期间，Franklin 还再次的阐述了关于加拿大的问题。所以这个事情就一直在美国的一个叫这个考虑和觊觎的这样的一个视角之间，那么英美在北美的冲突呢，其实是没有在所谓美国建国了就停止，在1812年的时候，刚刚呢独立不久的美国呢，其实是对英国当时加拿大之前的前面的英国呢是宣战的，主要的原因是因为当时英国限制美国与欧洲的贸易强制征收征召美国的水手然后呢美国的部分人是希望，当然也包括一部分人希望领土的扩张取得英属的北美的土地那么根据我们加拿大安大略省议会这个官方资料，就官网的资料，1813年4月27日，美军攻入今天的叫 Upper Canada 上加拿大地区的首府约克城。然后呢，这个美军占领期间呢，上加拿大议会大厦，然后呢，政府大楼、法院，以及其他的政府和军事设施呢，遭到了焚毁，
然后呢破坏

0: 那么这样的话，它这个文件呐、图书馆的藏书啊，以及其他的公共财物呢，都受到了损失。那么为什么要有这样的一个背景？就是1814年8月24日，我们有了这么一个叫英军攻入美国首都华盛顿特区，纵火焚烧了白宫在内的多座政府建筑。那么这样的，因为我们有时候会讲到，就是说，哎，我们对美国多好啊，我们911怎么样啊，我们当年啊，英国烧白宫啊，好像就是说这个事情前后的关联在哪里，好像很无厘头。就突然之间我们跑到人家国家，把人家的这个白宫烧了，不是，这1814年的事件是跟他1813年跑到这个当时的 Upper Canada 的首府约克城去烧，这不能叫杀，至少烧毁。这个破坏是有关系的，所以呢，这个英军的这个纵火行动纵然是不好的，但是呢，这是对之前美军焚烧加拿大地区的公共建筑的一个报复。所以，英美这个当时1812年的战争总算是打了几年，到1815年才走向和平。英国与美国的代表于1814年12月24日在比利时当时的根特签署了 Treaty of Ghent，然后呢，此合约呢在1815年双方批准生效。核心就是说要恢复战前的状态，基本上同意就是。两国开战之前的疆土和边界没有造成和美国和英属北美大规模的领土的变换。那我想，1814年的这场这个冲突就结束之后，1815年的这样的一个这个结束之后的条约呢，其实多少也为我们 BC 省在1846还是49年的时候就以49度纬度线分割了我们的整个 BC 省和华盛顿和俄勒冈州是有关的。就很和平，这个区域本来也不完全是美国的，等于是这个区域有英美，其实可以甚至是说是共管。那么既然共管，到了那个时候呢，我们就以49纬度线以上，我们就给到加拿大、英国的，然后呢以下，那么就归了美国。它是这么一个，也就是双方呢都愿意回到领土疆界呢，大家都不做改变，等于一分为二。那么这些呢，都是一些这个铺垫。那么到了1823年的时候，19世纪初，差不多不是200多年前，1823年，我们今年2026年，1823年的12月的时候呢，美国的当时的总统门罗啊，这就是我们现在，因为川普上台之后，我们很久没听到门罗了，现在
1: 没错。
0: 他上台全是门罗，对吧？然后就发表了对国情咨文，当时提出了美国的外交政策，然后就宣布了呢，作为这种叫门罗主义也好，门罗宣言也好，也就是说他所谓叫欧洲列强不再殖民或者干涉西半球已经独立或者正在寻求独立的国家，美国呢也不干涉欧洲国家的内政或者殖民事务。那么这样的情况之下，门罗宣言呢可以说是最初是美国单方面提出的一种叫外交立场，但是其日后呢就逐渐成为美国西半球外交政策的重要原则。对加拿大而言呢，门罗宣言并没有直接适用于当时仍属于英国的加拿大，但它反映出19世纪初美国逐渐将加拿大在内的西半球视为具有独特战略利益的一个区域的这么一个开始。那有了这个门罗这个主义的或者宣言的之后呢，那我们之前去年应该有节目讲到过，1845年他吞并了德州，1846年打的是西班牙，然后1846年和英国，当时我讲的就是谈判了俄勒冈条约，然后49度为界，1848年结束美墨战争，然后呢批准了当时的条约是。墨西哥割让55%的领土，那都是差不多快200多年前。你放在今天，你能想象一个国家割让自己55%的领土？你无法想象这件事情，对吧？乌克兰都没有割让55%，对吧？就是到现在还在挣扎之中。当年你要墨西哥就把这个羞辱就等于吞了下去，55%的领土，包括今天加利福尼亚、内华达、犹他、新墨西哥，这就是为什么今天很多人觉得说到了美国，很多人讲西班牙文，是啊，那你拿了人家1%以上的土地，对吧？
1: 对。
0: 包括 Kansas、Wyoming 都是，所以在当时美国这种领土急剧扩张的情况之下，到了1861到1865年的南北战争，哎，这时候好吧，他自己打起来了。美国国会在南北战争结束的时候，1866年7月，他打完了，他还提出了1866年的吞并法案。

0: 66年他提吞并法案，他才打完，他提议将 Nova Scotia 加拿大啊 ，New Brunswick、Lower Canada、Upper Canada， 然后今天的曼省、Saskatchewan、BC 省全部加入成为美国领土。你可以想象当年的野心跟今天川普画全球地图是美国国旗没太大差别，
1: 是，
0: 所以读者可以想象当时美国对其版图的这种这个野心，对吧？那么这个其实我觉得可能今天只是略微有过之而无不及，所以以史为鉴。那么这样的情况之下呢，就美国和加拿大之前所谓英国。这样的一种冲突呢，其实一直伴随着，甚至叫18、19世纪，是个长期伴随的一个过程。对，然后呢，我们可能在下半场，这个我们可以来这个讲一下两个国家怎么就18、19世纪打成这个样子，突然之间又好了呢？对吧？
1: 好，所以我们经常的说要读历史，也知道历史才知道现在哦。所以现在的川普只不过就是把过去的美国的有这些想法，然后继续的做。那么刚才讲到，不管英军不管美军的一些行为，就也让我想到过去我们中国自己遭受的这个所谓八国联军或各方面，真的有点点感叹哦。那我们现在在节目中为大家邀请到 BC 公益法律服务社团信息官 Jimmy。那么时间是已经来到下午的6:32。那当然，听众朋友如果有关法律问题想要请教 Jimmy 或者是各方面的问题，可以写 email 在6:50到我的邮箱之外呢，也可以打来6042959616，我们 call in 电话现在开放。我们在这边稍微休息一会儿。马上回来，家居生活 Q&A。
2: 你很懂得随机应变，你的座驾也应如此。驾驶 Prius 插电混动，可在油车和电动车之间灵活切换。无论日常行程如何变化，都难不倒你。千万别错过丰田驾驶大促销，租赁2027 Prius Plug-in Hybrid SE， 每周129元起，60个月年利率5.89%，首付2688元，有现货供应。符合条件的客户还有高达2500元联邦政府补贴。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3: Side Break 买越多省越多，还能做善事。家具和床垫低至8折，全场商品更可享高达575元的购物金回报。买得多省得越多，还有指定大型厨房家电能享85折，宽屏电视最高限省800元。更重要的是 ，The Break 还会将部分收益捐赠给 BC 儿童医院。欢迎新林大温地区 The Break 各分店，包括位于 Central at Garden City 的列治文门市。有条件限制 ，The Break 为您省更多。
4: PFRI 对犯罪和硬性毒品方面的立场非常危险。当 ABC 投票支持保护儿童安全、反对毒品注射屋留在我们身边时， PFRI 反而投票支持继续保留这些充满犯罪和毒品的场所，让你的家人置身在危险之中。只有 ABC 一直坚持保护我们的居民和孩子远离毒品和犯罪威胁。10月17号，你一定要出来投票支持 Kansim 沈关键和 ABC 团队。 Authorized by Gore Skolberg, Financial Agent for ABC Vancouver。
5: 想吃海鲜当然要买最新鲜的 Safeway Oak Ridge Park 分店，现已开业。新店设有3个大型活鱼缸，每天供应罗非鱼、螃蟹、龙虾等鲜活海鲜，新鲜又生猛，任你挑选。还有新鲜蔬果、肉类和日常生活用品一应俱全。无论是准备一顿家常饭菜，还是周末约上朋友一起聚餐，想吃什么都可以一次买齐。现在就来 Safeway Oak Ridge Park 分店尽情采购吧。
6: 保家国际医美诊所坚守30年的良心医美和效果保证承诺，将专科医疗及医学美容完美结合，提供最专业、最完善的黑斑治疗、皮肤管理、抗衰项目与医美注射微整专科服务。40多种医美及医疗项目均提供免费咨询，请致电6046382298或6046382299，所有疗程均有效果保证。
7: 人生可能是艰苦的，当您心情烦躁、身心疲倦、信心困惑的时候，您会去哪里求帮助呢？史丹利博士的宝贵提议可能对您有帮助，请收听由史丹利博士主持的福音广播节目《与神同行》FM96.1，周一到周五晚上8点播出。更多资料请浏览我们的网页 www.intouchchinese.org。
8: 为方便加西地区电视观众第一。

0: 时间获得娱乐资讯。新一期的娱乐生活杂志将在多个不同地点免费派发。新时代电视、加拿大中文电台、欧某某、新知美饼店及其他指定商户，请上网 plem.com 查询更多派发地点。娱乐生活杂志每月月底出版，数量有限，派完即止。读者也可以到 plem.com 阅读最新一期杂志网上版。
1: IFU 短道速滑世界巡回赛温哥华站10月24至25号登陆 Pacific Coliseum。
2: 今年赛事跨越三个州份、七个城市，世界顶尖选手高速竞逐，赛果随时逆转，
1: 选手们全力争夺奖牌、积分和年度最高荣誉。
2: 除了紧张刺激的赛事，现场还有 DJ 音乐和灯光表演，
1: 感受心跳加速 Feel the Rush。 快到 shorttrackvancouver.com 购票，快来为加拿大、中国和其他超过30支队伍打气，亲身感受冰上的速度与激情。
3: 你可能不爱早起，不过把你的纯电动丰田 BZ 接上普通家用插座，趁你睡觉时就能补充电量，第二天一早座驾就已准备就绪。千万别错过丰田代理商的驾驶大促销，租赁2026 BZ XLE 前轮驱动，每周139元起，60个月年利率6.89%，首付5488元，符合条件的客户还有高达5000元联邦政府补贴。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4: 好听好声音 FM 九六一，
0: 贴近你生活的话题。
5: 欢迎听众朋友再回来，好听好声音，加拿大中文电台 FM 96.1，在每周一到周五下午6点到7点的家居生活 Q&A， 我是 Carmen 邵卫华。今天节目中为大家邀请到 BC 公益法律服务社团信息官 Jimmy 在节目中，非常谢谢 Jimmy 现在跟我们是用这个电话连线的方式哦。那么我们要继续谈我们今天的一个主题，当然听众朋友任何问题可以打来6042-9596-16之外，也可以写 email。那么现在线上的朋友要请稍候一下啊。那么我们要把我们今天所谈到这个美国跟加拿大之间这个关系的历史过去，刚才 Jimmy 已经跟我们谈到，原来美国对于我们是觊觎已久啊，从来也没有忘记。那么但是后来有一阵子，其实我觉得美加关系还是在有点兄弟的感觉呀。
6: 我们主要是因为我们在 BC 省，有时候我们过那个和平门的时候会看到这个拱门下面写着同一个母亲的两个儿子，这就是刚才我解释是说我们有过这个1846年当时的俄勒冈的这个条约，所以才会把这个整个区域一拆为二，上面是成为后来的加拿大英国和后来的加拿大，下面就成为美国。所以这个就变成，确实这句话是对的，就同一个母亲的两个儿子是一个我们 BC 省的这个历史的一个完全正确的一个反应。而且有很多时候其实一个国家的这个互相的来往不完全是国家凝聚，它其实地理造成的。就我们跟华盛顿的联系远远比我们跟东部的联系要来的紧密的多得多。但是同一句话你就很难可能扣在今天的就英语和法语区的人身上，对吧？他们的这个感受是不同。所以我就是说美加之间一直到了是二战的1940年，然后40年的时候这个美国还没有参战，美国是在珍珠港之后才参战，而英国先宣战之后，加拿大也不是同一天宣战。英国当时我们有讲过，就是加拿大作为把自己考虑作为一个独立的这么一个国家之后，它是晚了几天，然后呢再独立的，然后对这个德国宣战。所以加拿大和英国当时都已经进入战争了。那么在1940年8月17日的时候，就美国还没有参战，而英加都已经参战的情况下，美国总统的富兰克林就是小罗斯福总统，当时于加拿大的总理呢是 Mackenzie King， 然后呢在纽约州的，然后是 Ogdensburg， 然后这个地方呢就签署了 Ogdensburg Declaration， 欧根斯堡的宣言。在这种情况之下，他就是才刚刚从40年开始，这个重新的重视北美洲本土的共同防御，然后双方同意呢，就是建立了后来的叫 Permanent

0: Joint Board on Defense 美加之间的永久联合国防委员会，然后呢，共同研究海陆空，然后人员物资等各方面的问题，然后从整体上讨论西半球的北部的这样一个防御问题。正因为有了这个 Ogdensburg 的这个会面呢，它才这个奠定了两国的这个长期当时的叫军事的这么一个合作的制度基础，然后促成了两国呢建立了就是刚才讲到的永久的防务委员会啊，然后逐步呢就演变成为后来的北美防空司令部，然后呢再后面呢就是连甚至还有北约，所以加拿大也是不是什么后来进入北约，加拿大是北约最早1949年美加英三个创始国之一。根据加拿大官方政府啊，联邦政府的描述，是加拿大的谈判代表对其条约的结果，然后呢有利的影响，然后对整个联盟格局有重大的塑造的这样的这个贡献而备受赞誉。然后外交部长当时是 Pearson，与许多加拿大的国际主义者一样，坚信该条约必须成为那些处境脆弱、面临威胁之人和国家的希望灯塔。最终达成的条约呢，就体现了加拿大的主张，就既符合联合国宪章，然后呢，同时呢要确保共同安全，致力于弘扬这个民主价值与增进的人类的福祉。所以这个北大西洋公约中间的这第二条呢，也被称为加拿大条款。所以在这样的一个上下文之间呢，这个我们才有了1992年的北美贸易协定。而1992年北美贸易协定之前，并不遥远，也只是在1988年才有了是加拿大美国的自由贸易协定。所以并不是好像是1888年，是1988年。对于很多人而言，我们已经是有一个明确的这个记忆的时候，是1988年才签署，1989年才生效。只是生效之后，它很好的达到了这个北美更加紧密的这个合作的这个初衷，所以呢，慢慢就形成了我们当时讲的1992年的北美贸易协定。所以我们今天站在这个历史的位置上，总觉得好像川普的讲法很奇怪，其实不奇怪，他是美国的基本的一个这个国际观也好，他的外交的整个的策略的一个沿袭。同时呢，我们跟美国之间的关系呢，恰恰只是从二战这个开始了之后才逐步形成。贸易关系呢，是一直到这个上个世纪80年代才逐步开始变得更加的紧密。所以呢，我们都是在一个动态的变化中。我们还是那句话，我们不是说要跟美国说再见，这不可能，因为我们地理位置上无
1: 没
0: 法
1: 错。
0: 拿这1000万平方公里长了2条腿我们就走开，没可能，对吧？所以呢，更多的是什么？就是我们在这样的上下文里面呢，我们可能能够更好的理解为什么我们会多元化。我觉得跟欧洲的多元化，然后呢，跟这个亚太的将来的紧密的合作，然后还有这个英联邦国家的紧密的合作，我觉得都，而且加拿大还有一个很成功的在法语国家区的这样的一个紧密的合作，所以我想加拿大会更好的贯彻多元化，并且让自己处于一个就是这个八面玲珑的啊，这样的一个角色。
1: 好，所以我想今天透过 Jimmy 跟我们把这个美加的历史渊源说了一下，大家就会更清楚我们的历史关系。所以川普现在说的话，我们也都不会那么讶异了啊。我们今天有很多的 email，也有很多的电话，哈，所以我们现在要赶快来接听电话。那么，谢谢我们今天 operator Danny。那么，首先接的是陈小姐，陈小姐你好。
2: 哎，你好，
1: 你好，
2: 你
1: 请
2: 是这
1: 说。
2: 样的，我想请教两个问题。一个是鲁莽驾驶呢，算是刑事还是民事，会有什么影响？
1: 好，
2: 第二个呢，是如果我们要写预立遗嘱、医疗遗嘱，是需要注意哪些项目？然后呢，可以自己写吗？然后居民所在的律师，这个协助的单位可以帮忙吗？
1: 好，写遗嘱是吗？
0: 好，
1: 好，那么 Jimmy 问题有听清楚啊？因为陈小姐，您的好，我先请陈小姐把电话可能要先挂掉。如果 Jimmy 没有。

0: 我要追问的。
1: 我想问一下第一个问题，我听的不是很清楚。
0: 他第一个他说鲁莽驾驶，他在这个、是算刑事民事。
1: 是这样的，那你当然就看你是造成什么样的后果。如果你这个手上拿了一瓶威士忌，然后的话一面开着车，一面很叫嚣，然后也不系安全带，横冲直撞，那当然是刑事。但如果就是我的意思是说，鲁莽这个词可能有其主观性。
0: 嗯嗯。
1: 但是如果说有时候家里人也会觉得是说，哎呦，你这个开车怎么那么快啊？然后是说，哎呦，你当心一点，你这个比方说遇到红灯、黄灯的时候，是不是有？因为我们黄灯其实可以开过嘛。有时候家里人会觉得是说，你这个有点好像有点野哦。然后他这样的一种观察和这个评判，有时候是基于就是说比较主观的认为你开车不够斯文，对吧？那么这也叫鲁莽。所以我个人会觉得这个东西就看他到什么样的度，在一定的度之上呢，当然就会可能构成刑事案件。所以呢，这个可能需要更具体的来说明谁遇到了什么样的驾驶，是驾驶者还是他是受害者，那么受害者该如何处理，如果是驾驶者该怎么来更好的面对，比方说刑事哭这个控诉啊。那么第二个问题是这样的， Wills 呢是可以自己写的。然后呢你需要找到有人来给你签名。我们的机构呢先回答是说，我们不帮别人起草遗嘱，这是有原因的。因为遗嘱问题是所有法律工作者，不仅仅是律师，因为遗嘱首先自己可以写，第二遗嘱是这个公证人可以写，第三遗嘱律师可以写。而对于公证人和律师和其他的法律工作者，遗嘱的起草和签署都是属于从法律工作者的角度，它叫 bread and butter， 就是别人西餐里面这一道就是面包和黄油。
0: 嗯，
1: 这其实是算吃饱的主菜。
0: 嗯，
1: 就后面你可以再点牛排和三文鱼，但是前面先垫肚子的这个部分就是 bread and butter， 所以我们不会去做这部分的东西去冲击这个市场的专业人员的最主要的收入来源，所以我们首先是有一个明确的原因不做。但是呢，是这样的 ，Wills 里面其实最多的注意的地方其实是利益冲突。
0: 嗯，
1: 为什么呢？就是说很多时候你不想给到谁，但那个人又特别殷勤的想要替你起草遗嘱，所以你只要意识到，就是说财产是你的还是别人的，是你的，你有final say， 对吧？但是问题是，如果不是你的，那你跟这个财产的拥有者之间其实就是有利益冲突的。
0: 嗯嗯，
1: 对，所以大多就是有这么有一个利益冲突的概念在里面，变得很重要。
0: 是，好，这给陈小姐参考。哦，我们再来接听一下妹的电话。妹你好。
2: 哎，那个吉米还有那个卡门你好，是刚刚进来哈，是听到一下。你刚刚讲到那个政治嘛，哈，当然我们懂得有限呐。你刚刚讲到说那个，好像美国很民主，可是我也不觉得啊，民主过头了，不是是暴民政策吗？他当初也是被日本人不被那个英国人欺压嘛，才移民到美国来啊。他现在就是说，因为占了那个二次世界大战的利嘛，所以他变成领导了世界。其实当初日本人侵略中国的时候，他也没有帮助中国啊，只是侵略了珍珠港了，他损失了。他之前他还卖武器、卖废铁给日本人呢，到后来才说帮助中国人。你想想看，我们那个中国被鸦片战争、八国联军各方面欺负到这样子，哎，我们好像中国人都太宽厚了，从来也没有真正的欺负过人家，除了成吉思汗啊，你看我们的领土失掉多少啊？那你看现在又是国共啊打的那样子，又被美国人利用卖武器、卖那个废铁给台湾，赚饱了我们中国人的钱啊，那有什么什么民主，有什么公义啊？当然他没有好的总统嘛，我觉得少啦，还是都是很自私自利的啦。
0: 嗯，
2: 那你看他现在为什么跟伊朗那么搞得那么不好，这个道理是在哪里？
0: 好，那么这是妹他的意见哦。那个 Jimmy 有要回应的吗？好 ，Jimmy， 我
1: 对，没有问题。
0: 嗯，好，请说。
1: 没有，我说没有，没有，
0: 没有，没有什么问题。好，那么谢谢妹的电话啊。好，那我们再回来，赶快，因为我们这边有两封 email 啊。那么第一个是汪先生。

0: 他想请问 Jimmy 说，最近市选、省选，那您可不可以评点一下，就是说原住民的问题在这次选举的当中会有哪些影响？
1: 我觉得这个倒是蛮好的，因为今天正好是原住民的，
0: 是，
1: 就我们跟这个 Reconciliation Day 啊，我觉得大概出发点就是，我记得去年的时候我们有聊到过关于列治文的这个叫 coaching 的那个案件，大家记得吧？就是一个这个好像，这个7.5平方公里的一个南边的一个土地。我其实想要这么讲，我不想把这个案子重新再拆开讲，而是说什么呢？就是说，要明白我们有1000万平方公里，然后呢，有 BC 省有差不多95%的土地其实是没有签署任何 treaty 的，没有签署任何 treaty 不代表这个土地是，就是主人确定的，而是其实是存疑而已，所以并没有人说这个土地是他的。我们现在没有签，所以我这个土地就变成是又变成是别人的，或者土地权不清晰。整个案件我记得当时是历尽，这个5年，光庭审就是500多天，这是罕见的。如果没有国家在这边打官司的话，是无法想象的。庭审500多天，你想想看是多少钱？然后判决书是800多页。然后呢，在整个过程中间，我记得中间应该是有大量的篇幅，可能有几十页，就是800页中间有差不多50页左右，它是关于用这个叫人类学啊、历史考古啊一系列的这样的这个科学的学科作为科研作为背景，然后最终确认是说，这片土地当年，然后还包括很多原当时的这个叫殖民者他们的航海日志，比方说我开到这边发现，哎，这地方有人，然后他们的记录，所以他有大量的这样的史实，然后呢，几十页的这样的专家的证据，最后证明了是一个7.5平方公里，加拿大1000万平方公里，你除7.5。这个近1000万啊，差不多是130万倍，对吧？你乘一乘，差不多就是这个数字。如果你是按照 BC 省是90几万平方，不到100万平方公里，除以这个7.5，都是10几万倍。所以呢，没有一个历史是可以用50页的材料，然后花5年10年，只是完成10万分之一、100万分之一的土地的诉讼的。所以我知道有很多人有很多意见，然后大喊大叫，就觉得这个就不公平了。我是觉得大家都互相体谅，人家花了那么大的代价，无非只是证明了7.5平方公里人家有份。他没有资源去打一个10万倍，更不要讲100万倍的官司，而且因为是跟殖民者有关，殖民者其实对于很多这内陆的活动本身也不参与，他更多的是为了贸易，对吧？当年劳伦斯河也是为了贸易，就是找皮草啊这样子，所以他只对于有贸易相关的地方可能有文字的记录，对于没有贸易的地方一点文字记录都没有的情况之下，当原住民没有自己的语言和文字的情况之下，是没有什么可以证明的了。所以我们互相体谅，互相尊重，所以我倒觉得这个事情可以看淡一点。
0: 是，
1: 对，
0: 好，给这个汪先生做参考。
1: 我们接下来，对，
0: 是我们接下来还有一位听众朋友，他署名叫 Truly Blessing 哦，他说想请教一下他自己一直很感兴趣的问题，是如果美国的总统、副总统之间有一个很重大的矛盾，或者美国副总统本人生病犯罪，那么他怎么样可以做替换？那么整个国会会经历怎么样的过程来做这件事？那又有什么人可以作为副总统的候选人？
1: 应该是这样讲，美国有第25修正案，第25修正案其实是可以允许美国总统的行政旗下的整个内阁，然后呢就表明是说总统不适合继续担任，然后他们可以取而代之，副总统会成为总统这样子。那么然后在副总统会同时去提名可能一个继任的一个副总统，那这个人就暂时

0: 需要通过选举产生，这个机制是存在的，问题是没有人动用。而今天的话，在目前的情况之下，很难想象今天的副总统会动用。我想第一，川普这一届给大家留下的一个很深的印象就是，这个川普的整个阁员比上一届要来的忠诚。而且忠诚可能是，很大的一个考量的一个基本素质，也就是说，你叫什么来着？那句话叫绝对忠诚不绝对，就是绝对不忠诚，他的华中文世界的理解。所以呢，同时呢，他的万斯就是他的这个副总统万斯和他的国务卿之间呢，似乎又不是两个人关系比较融洽的那种关系，又变成这两个人很难结成一个盟友的关系来造反。我相信这需要双方都有这个很好的合作精神，能够在整个内阁中间达成一致，宣布总统有问题，他们取而代之。那我觉得目前的情况之下，有一个忠诚的内阁班底，有一个这个相互之间两个重要位置的国务卿和副总统之间并没有好像是这个统一战线，所以呢，在这种情况之下，颠覆掉川普的可能。所以美国民主最大的问题其实是也选举产生了，但是没有办法让，就是说除了选举之外的手段来对这个政府进行更替。对吧？因为他只有等到中期选举，等到2028年的总统选举，在这个之外，如果国会也是同一个党，那司法是向议会向行政要让步的，所以司法本身能够这个承担的作用就不大。
1: 是，
0: 所以的相应就是立法和行政之间的关系，立法一旦这个完全这个支持行政的情况之下，那么这台车是没有刹车的，它唯一的刹车就是等到下一次的民主选举，这可能是它机制中间的一个原来没想到会发生这种事情。那么这样你看英国就不是，英国它是这个党内，像我们加拿大也是一个党领下去之后就会形成新的党领，而新的党领可能会成为省长，也可能成为这个首相，然后成为这个总理之后，那他继续领导这个国家，他可以允许在内部有小的调整，而不需要等到4年5年后的这个大选才解决这个内部的方向的调整问题，
1: 是，
0: 而美国不是。
1: 好，也是给这位听众朋友作为参考啊。那我们今天因为时间的关系呢，我们就先谈到这边了。非常谢谢 Jimmy 这个月参加我们节目。那么下个月的19号 ，Alberta 也要同公投这个独立问题啊。那我想我们在下个月，这个最后两个周三要请 Jimmy 再度上我们节目了。我们也要静观其变了。谢谢 Jimmy 的参加我们节目。那么我们就下个月见喽。
0: 拜拜。
1: 好，谢谢。好，也谢谢所有听众朋友您的收听。明天节目时间我们会请病理师来谈这个Christmas 或 New Year 你可以自己做什么样的礼物，但是我在这边一个小小透露，明天我们会送一个很好的礼物，大家一定要收听我们节目了。感谢您今晚收听，谢谢我们 Operator Danny， 祝大家一个愉快的夜晚，我们明晚再见。
2: 家居生活 Q&A 由节目赞助 BC Sun 联合会计师事务所 Sea Sky 海天门窗柯士兰海景及永多利纪念园赞助播出。
3: 周日的下午，一份来自上上和 Patty 的声音陪伴，我们聊一聊生活的褶皱，聊一聊慢慢生长出来的力量。星期天下午3点到4点，有闲有聊，愿我们在声音里互相照亮。
2: 现在时间7点整。This is the world of 96.1 FM, CHKG.

0: 听众朋友晚上好，现在是林丽丽为您报道这节新闻。今天是加拿大全国真相与和解日，全国多个城市举行纪念活动，悼念原住民寄宿学校制度之下未能回家的儿童，并向幸存者以及他们的家人致敬。总理 Mark Carney 发表声明表示，今天同时是成山日，加拿大人应该共同纪念寄宿学校制度造成的伤害，并支持至今仍然承受失去亲人伤痛的家庭和社区。卡尼表示，在超过一个世纪的时间里面，超过15万名第一民族因纽特以及梅特族的儿童被迫离开家庭和社区，送入寄宿学校。有关制度透过强制同化，试图切断原住民儿童与自身语言、文化以及身份的联系。卡尼表示，联邦政府建立并维持寄宿学校制度，必须为制度造成的深远伤害承担责任。他又表示，真相与和解除了纪念历史，也需要采取实质行动，包括继续落实真相与和解委员会提出的94项行动呼吁，改善原住民社区的医疗、教育和基础设施，并保护原住民语言和文化。三角洲 Tawasin Mills 购物中心今天早上发生严重的交通事故，一辆汽车撞向四名的途人，造成两人死亡，另外两人受伤。事故在早上大约10:25发生在购物中心的停车场。三角洲警方表示，初步资料显示，涉事司机在事故之前可能突然出现医疗紧急情况，其后撞向四名途人，其中两人伤重死亡，另外两名伤者在现场接受治理之后被送往医院，涉事司机也在现场接受治理，其后送院。事发期间 Tawasin 第一民族正在附近举行全国真相与和解日活动，事故发生之后活动被迫取消，当局一度发出警报，要求公众避开现场。警方强调，这种交通事故与当时举行的真相与和解活动无关，目前也没有持续的公共安全风险，警方仍然在调查事故的具体原因。联合国难民署发表报告，至2024到2025年，难民署可用资金减少约24%，从$52亿降到$39亿。截至今年7月底，仅收到今年所需要$85亿中的大概32%，至今缺口近$58亿。但难民署负责保护的人数处于历史高位，预计年底将会增加到1亿3120万。难民署又指出，过去5年捐赠资金当中，用途严格限定的资金占比大幅上升，从2022年的19%上升到今年7月底的51%，大大限制难民署调配资源的灵活性。在天气预报方面，预计明天晴云相间，最高气温摄氏18度，最低气温摄氏10度。星期五晴云相间，最高气温18度，最低气温10度。星期六天晴，最高气温18度，最低气温11度。我是林丽丽，感谢您收听这集新闻，祝您晚安。
1: Supercar 超霸卡本周推荐：三合一超声波美容铲，原价135 ，Supercar 特价49.9。
2: 立刻带着你的 Supercar 超霸卡到列治文时代坊2720号 Living Colors 私彩家居，用超霸优惠价购买本周推荐商品，有少量条件限制，数量有限，先到先得。如果你的 Supercar 即将到期，请带同旧卡，连同最近期新时代电视月结单，就可免付10元年费更新啦！利用超霸卡购物，优惠多多。赛德 break 买越多省越多，还能做善事。家具和床垫低至8折，全场商品更可享高达575元的购物金回报。买得多，省得越多。还有指定大型厨房家电能享85折，宽屏电视最高限省800元。更重要的是 ，The break 还会将部分收益捐赠给 BC 儿童医院。欢迎新林大温地区 The break 各分店，包括位于 Central at Garden City 的列治文门市。有条件限制 ，The break 为您省更多。
3: Calling all Canadians， 我们呼吁各位加拿大人买加拿大货品支持本地。我们的制造商、生产商、工人和农民，以及每一家小型企业，都需要您的支持。

0: 持。您的每一次购物选择都是支持加拿大的一份力量。加拿大中文电台诚意呼吁您，现在就选择加拿大，支持加拿大。Choose Canadian, support Canadian. 让我们一起 keep Canada strong.
1: 卑诗省将于10月24号举行省选，投票方式有很多种，您的选择将影响卑诗省的未来。
2: 我通常会提前投票，比较简单。
3: 我更喜欢邮寄投票，超方便。
2: 我会去我们区的选举办事处投票。
3: 而我呢，最喜欢在最后投票日亲自去投。
1: 投票方式选择多，快到 elections.bc.ca 了解所有关于卑诗省选举的详细资讯。
4: 好听好声音 FM 九六一。
5: 影音风暴，
3: 欢迎收听加拿大中文电台 FM 九十六点一。大家好，我是杰影。今天是星期三，今天也是一个非常特别的国定假期。在9月30号这个日子，你或许会看到有不少人呢都穿着一件橘色的 T 恤。这一天呢，我们是可以简单的叫它 Orange Shirt Day。但其实呢，它有一个很完整的名字，是叫做加拿大全国共同纪念的国家真相与和解日。这应该也是我们目前这么多的国定假期里面呢，算是比较新的一个。在几年前呢，刚刚知道这件事情的时候，是让人觉得非常的震惊的。其实我们到目前也不是很明确的了解所有的真相，但是我想大家是能够猜到七七八八的。我觉得很多时候呢，我们可能私下里跟朋友啊、家人聊天啊，说到这个国家，说到加拿大，有很多大大小小的问题哦。然后我们也会吐槽这个、吐槽那个。但是呢，在这件事情上面，我想一个国家能够直面自己曾经犯过的错误，并且选一天作为一个国定假期，让大家不要忘记这些事情，是挺不容易的。这个日子也是为了深刻悼念在加拿大原住民寄宿学校的制度下不幸丧生或者是失踪的一些原住民儿童。而为什么是橘色的这个 T 恤呢？这个主要是源自于有一个寄宿学校的幸存者，当时只有6岁的一个小女孩叫做 Phyllis， 这是她的真实的经验。在她那一天第一次踏入寄宿学校的时候，她的祖母送给她的一件全新的橘色的衬衫被校方强制脱下并没收。从此这个 Orange Color 就成为了原住民儿童被剥夺文化、身份和自由的一个痛楚的象征。可能在今天你在不少地方也会看到这样一句短短的话，叫做 Every child matters， 就是每个孩子都很重要。所以我想这也不单单是对原住民儿童，在这个日子呢，也是希望整个的社会、整个国家可以重视儿童的权益。当然最重要的就是勇敢面对历史的真相，不让悲剧重演。现在在加拿大的小朋友当然是幸福快乐很多很多了，不管你是在这里长大的、出生的，或者说你可能也是新移民啊，5岁、6岁也好，8岁、10岁也好，到加拿大的，我相信差不多对于小朋友来说，1-2年之后呢，总是就很快适应了。而且这里在学校上课，我们都看得到了，是相对非常的轻松跟愉快的。那么在下课放学之后呢，很多小朋友也会去参加自己各种各样不同的一些兴趣班，或者是一些什么打球啦、运动的一些各种各样的课程。而我们加拿大中文电台呢，每一年在这个秋天也会举办 Little Sunshine 这个活动，就是为了要让小朋友们有多一些的机会站上舞台，表现自己的才艺。我们今年这个主题呢，就叫做 Little Sunshine's Got Talent， 所以如果你们家里的小朋友是有各种各样才艺的话，都可以鼓励他们来参加我们这个活动。今年这个比赛的年龄条件呢，是4到13岁。不管你们家的小朋友是有一种才艺或者是多种才艺，只要他喜欢，他也是想要在舞台上发挥呢，就请爸爸妈妈们记得要给他们报名了。我们今年的截止报名日期是10月14号，差不多还有2个星期。然后在10月16号呢，会有一个面试，总决赛呢就会在11月7号。所以如果10月的下半旬你们家都是在温哥华，不会出去玩的话呢，这个活动一年只有一次哦，真的是不容错过呢。每一年呢，看到入围的小朋友

够有这样的一个机会参加这个比赛的话，再说一次哦，我们截止报名日期就是10月14号。那想要报名的话呢，可以直接去我们电台的官方网页，就是www.fm961.com， 找到这个 Little Sunshine's Got Talent 的文章，会有一个立即报名的这样的一个链接，那你就可以在网上呢填好这个报名表了。或者当然啦，如果你想去电台直接报名也是没问题的，我们就在 Aberdeen Center 时代坊的2楼。那今天节目的一开始呢，想跟你听一首非常经典的，也是专属于秋天的歌。唱歌的是张学友，这首歌就是《秋意浓》。

这是张学友唱的一首专属于秋天的歌，歌名就叫做《秋意浓》。当然，这首歌也有一个广东话的版本，叫《李香兰》。这应该也可以说是歌神很有代表性的歌曲了。说到温哥华的秋天呢，美是真的美哦，只要天气还不错的话，特别如果能够出太阳，看到阳光呢洒在这个金黄色或者是深红色的枫叶上，真的会在心里面感叹大自然好美。但是呢，一到下雨天呢，这个秋风一吹啊，然后落叶掉在地上呢，又会让你觉得有一种萧萧瑟瑟的孤独的感觉，这或许就是这个季节的独特之处吧。我记得在几个星期之前吧，在影音风暴的节目当中呢，就有跟大家说到过张学友的这个演唱会的这个场次哦，是破了记录的。虽然坊间对于他这么卖力的开演唱会呢，一直有一些这样那样的传闻，但是我觉得这一点都不重要。最关键的就是有很多的歌迷朋友都可以在不同的城市看到他的演唱会，而且他的演唱会呢，当然也是高水准的。而在上个星期，在香港呢，就有谭咏麟的演唱会，一连好几场呢，也是让很多香港的歌迷呢，听得非常的满足。但是当然同时大家也都非常的不舍，因为他的这个演唱会的名字就叫做谭咏麟与您刻骨铭心世界巡回演唱会终极篇。在香港的十场呢现在已经是完成了，不过我也看到接下来呢好像是11、12月之后他也会在内地陆陆续续有一些，目前还不知道总共会有多少场哦，但是这肯定是他最后一次巡演了。所以我看到在最后几场香港的演唱会，有很多歌迷在台下都哭了，包括呢在台下看他演唱会的刘德华还有李克勤，听说他们都是很临时的被抓上台一起合唱的。刘德华在台上真的是忍不住的在落泪。谭校长在香港的演唱会呢，台下真的是有很多很多的艺人歌手朋友们，台下的这棵花篮的数量也是相当惊人的。今年已经有76岁的他，三个多小时的演唱会全程当然都是真唱的，肯定不能跟他最好的时候比，但这个水准呢依然是在很多人之上。我虽然从来都不是谭咏麟的歌迷哦，应该说从我认真的比较会听歌的这个年纪开始，最火的是四大天王，所以呢在我心里他一直就已经是一个歌坛的大前辈，然后陆陆续续的在我成长的过程当中，他当然也是变得越来越老了。76岁的年纪可以3个多小时在台上唱歌是很不容易的，这个体力还有对这个声音的掌控是一个非常大的挑战。而且在香港他是总共开了10场，还好并不是连续10天呢，中间有一点点的停顿，但总体来讲呢，我觉得他真的是完成了一个超级任务了。而演唱会的歌单呢，也一定是让大部分的粉丝都相当满意的，因为基本上40多首歌全部都是他相当受欢迎的经典之作。

最后接近尾声的时候，他唱的就是讲不出再见和爱在深秋，这样的安排谁听了不会哭呢？现在就希望他接下来这段时间还是要好好的保重身体哦，让自己能够健健康康的再继续他后面在内地的演唱会。那今天在影音风暴的节目呢，给大家挑选了一首不常听到的谭咏麟谭校长唱的国语歌，这首一直是我自己相当偏爱的作品，歌名叫做《难舍难分》。

来自今年76岁的谭咏麟谭校长，他才刚刚在香港完成了10场的演唱会，而接下来呢也会有在内地的场次。刚刚这首国语歌叫做《南》。

难舍难分，虽然并没有在他的演唱会上唱到，因为这十场都在香港嘛，所以基本上都是以这个粤语歌为主。但我猜想接下来在内地的场次应该会安排多一些的国语歌吧。其实呢，他有不少的歌曲呢都是有这个粤语跟国语的版本的，比如说像是水中花，还有像是夜未央，这个国语的版本呢广东话应该是叫做梦还是一样，这首我看到他今年的歌单里是有的。所以喜欢谭咏麟的粉丝朋友们，要不要安排回国去听一下他的演唱会？毕竟这是他的告别巡回演唱会了。而就在前天，有一位在整个华语歌坛地位也是非常高的大哥级的人物，就是李宗盛，也是在中国的常州完成了他120场演唱会的最后一场。巡演的主题是叫做《有歌之年》。真的是不说不知道，我之前都没有留意到他这一轮巡演有这么多的场次。其实我自己之前也是看过2次李宗盛大哥的演唱会，最喜欢的部分呢跟很多的歌迷一样哦，还真的不单单是他唱歌的部分，反而是他说话的 talking 的部分。作为一个在歌坛贡献了这么多作品的创作人，每一首歌曲都像是他的一个宝贝，他的每一首歌曲也都有背后的故事。说真的，他的演唱会如果连续开4-5个小时，我也是绝对愿意在台下认认真真的听的。那今年这个120场的最后一场在常州站，他说了一些让人有一点难过的话。他首先当然就说谢谢大家来看他这样一个将近70岁的一个挺老的写歌的人的演唱会。那后来也说到了他在这一轮巡演之后呢应该是会休息一下的，他并没有非常认认真真的说这是我的告别演唱会或者是最后的一轮演唱会，但至少他是会说演唱会的步调会停一停。不过呢还好他也有承诺大家他接下来会继续写歌的。在他说的字字句句当中，对于这个衰老的这一个怎么说呢不可抗力哦，他也是提到了好几次。我自己看了他的那一段 talking， 其实心里也是有一点难过。我觉得我们生而为人真的没有办法来抵抗这个自然规律，我们肯定就是会变老的。很多人都说听得懂李宗盛就证明你的年纪不小了，而且如果听他说这些话你心里也会很难过的话呢，那可能也在面对这个自己慢慢开始要变衰老的问题。可是这由不得我们开心或不开心的，都是要接受的。只能说希望大家都能够比较健康一点，自然的老去。而且变老带给我们的不一定只有白头发有皱纹，应该也会带给我们多一些的智慧和各种不同的人生经历。每一次在节目里要选李宗盛大哥的歌也觉得难度好大，今天为你挑选的是这首《给自己的歌》，这当然也是他巡演当中的一个曲目。我看到他接下来在洛杉矶11月28号的演唱会应该票已经卖完了，现在剩下的票呢应该是11月25号在大西洋城的。很可惜这次没有要到我们加拿大来，但不知道收音机旁有没有听众会飞去看呢。我们现在先来听这首《给自己的歌》。

0: 智者。
1: 在今天星期三影音风暴的节目，刚刚听到的是李宗盛大哥这首给自己的歌。我觉得去看他的演唱会，听他说话，真的是有一种去上课的感受，而且当然是我们心甘乐意很愿意去上的那种心灵上的课程。刚才也说到了，虽然他在演唱会上面说的一些话让人听了心里是有一点难过的，可是呢，你要这样想啊，他已经是将近70岁的人了，对吧？他想要休息休息，想要退休也是很应该的呀。毕竟我们很多的普通人可能在50岁或者50几岁的时候已经在安排自己尽快退休了呢。那我们刚刚听了张学友，听了谭咏麟，还有李宗盛大哥，接下来这一位呢，他也是依然在认真的开他的巡演，而且也是满世界的在飞呢，他就是周华健大哥。今天呢，为大家选的这几位歌手的歌呢，我不太想说在我心里面其实有给今天的这个内容呢想了一个主题的，真的就是且听且珍惜。我讲的是他们的演唱会哦，因为毕竟歌曲嘛，大家在很多时候都是可以找来听的，但是要看到他们在台上近距离的唱歌给你听，而且特别是这种大型的巡演，动不动就是上百场的，实在是太不容易了。那周华健大哥最近这两年也是非常的卖力，毕竟他好听的歌曲也真的是3-4个小时都唱不完的。今天在影音风暴的节目，想跟你一起来听听他的这首粤语歌，叫做《浓情化不开》。

0: 周五晚上六点到七点，家居生活 Q&A， 主持人 Carmen 邵卫华邀请不同专业的嘉宾为你解答各种生活里的疑难杂症，更有机会 call in 和专家直接咨询你的问题。
1: 家居生活 Q&A 节目赞助 BC Sun 联合会计师事务所、 Sea Sky 海天门窗、柯士兰海景及永多利纪念园。
2: 在你开车之前，请你想清楚。所以在喝酒之前，请预先计划好，切勿酒后驾驶。以上讯息是由加拿大中文电台带给你。
3: 人生可能是艰难。

0: 苦的。当您心情烦躁、身心疲倦、信心困惑的时候，您会去哪里求帮助呢？史丹利博士的宝贵提议可能对您有帮助，请收听由史丹利博士主持的福音广播节目《与神同行》FM96.1，周一到周五晚上8点播出。更多资料请浏览我们的网页 www.intouchchinese.org。
1: River Rock 和时娱乐度假酒店推出全新两款自助晚餐，每周七天都能享用美食。周一至周四下午4点至晚上9点的自助晚餐，成人每位只需24.99元，价格实惠，有多款主厨精选美食、新鲜冷盘、儿童美食区和甜点区。周五至周日的周末豪华自助晚餐，尽享雪蟹、时令生鱼片、Prime Rib 等丰富美食，成人每位只需85。快约上亲朋好友来 River Rock Casino Resort， 一边欣赏美景，边享用用丰盛大餐吧。
2: ISU 短道速滑世界巡回赛温哥华站10月24至25号登陆 Pacific Coliseum。
3: 今年赛事跨越3个州份、7个城市，世界顶尖选手高速竞逐，赛果随时逆转，
2: 选手们全力争夺奖牌、积分和年度最高荣誉。
3: 除了紧张刺激的赛事，现场还有 DJ 音乐和灯光表演，
2: 感受心跳加速 Feel the Rush。 快到 shorttrackvancouver.com 购票，快来为加拿大、中国和其他超过30支队伍打气，亲身感受冰上的速度与激情。
4: You are listening to 96.1 FM 影音风暴。
0: 在广告之后，欢迎你继续锁定频道加拿大中文电台分96.1。大家好，我是杰颖。那在今天这一个国定假期，我们节目里呢又要送你电影票去看电影了。今天要送的这一部电影呢，当然又是我们今年 VIFF， 就是温哥华国际电影节其中的一部参展作品。电影的名字呢是叫做《第四幕》，这是来自香港的一部电影。那它的英文名字呢是叫做《After Peace》。每一年呢，我们新时代传媒集团都会给大家特别推荐两部这个华语的电影呢。今年有一部呢是来自中国内地的，叫《寒夜灯柱》，还有一部呢就是这个《第四幕》《After Peace》。那首先来跟大家介绍一下这部电影是说什么的。它是由香港知名的导演尔冬升来监制，也是集结了很强大的这个港产片的演员阵容，其中就包括有既是导演也是演员的冯德伦、袁枫林，有胡杏儿、周秀娜、杨天宇、陆思明等等，可以说是新旧的实力派一起同台飙戏。电影呢讲述的故事也是很特别哦，他说的是一个曾经很风光的舞台剧的导演，他陷入了一个创作枯竭，差不多整整10年呢都没有办法创作新的作品。那他当然是很想要绝地反弹啦，想要自编自导自演一个新作，但是在海选这个素人女主角的时候，却步入了现实和戏剧的一个危险的边缘。一场戏中戏也把剧中的每一个人都逼上了舞台的边缘，到底是怎么样的一个危险的状况呢？大家真的要自己去认认真真的看电影了。那这部电影呢，曾经是在第28届上海国际电影节作为开幕影片，并且也举行过世界首映的。它也属于香港这个薪火相传计划的重点传承作品。是不是感觉来头很不小？那具体的播映的时间呢，大家可以到 VIFF 的这个官方网页去查一下。今年呢，我们温哥华国际电影节是从10月1号，就是明天正式开始，一直会到10月11号，总共11天，有来自全球76个国家的162部长片，还有91部短片要上映呢。所以几乎每一天呢都有很多电影在不同的电影院上映，大家一定要认认真真的去查一下他们的播映的具体的日期、时间还有地点。那再说一次 ，VIFF 就是温哥华国际电影节的官方网页，就是 VIFF.org。而我们今天在影音风暴呢，要送出的就是一套2张 After Peace， 就是这一部香港电影《第四幕》的入场券。如果你想得到的话呢，就请你回答一个简单的问题。今年的温哥华国际电影节10月1号开始到哪一天结束呢？如果你知道答案的话，就发消息到这个 WhatsApp 的号码604-961-2323 604-961-2323。那当然一定要写清楚你自己的名字，这个问题的答案到底是10

唱歌的这位香港的女歌手是梁咏琪，刚才这首新歌是《远距离》。那我们刚刚呢，在歌曲之前也问了大家一个问题，就是今年温哥华国际电影节从明天10月1号开始会到哪一天结束？如果你知道答案的话，就可以发 WhatsApp 的消息到这个号码604-961-2323，加写清楚你自己的名字还有《影音风暴》这个节目的名称。我们会在答对问题的听众当中呢，选一位幸运儿，送给你一套2张电影第4幕 Afterpiece 的入场券。那继续回来到影音风暴的节目，现在开始又是我们点歌的环节了。如果你有想听的歌，可以在任何时候发邮件给我的。我的邮箱地址呢，就是我的名字“剪影”的拼音 JIEYING@FM961.com。今天第一位点播的听众是依依，他说想要听一首林奇玉的《同花顺》，送给所有喜欢这首歌曲的听众。

唱歌的这位歌手也是新加坡相当知名的音乐人，他叫做林奇玉。这首《同花顺》今年在网络上面的人气真的是很高。今天在影音风霸的节目呢，是我们的听众一一的点播。那很快的时间到了节目的尾声了，如果你有想听的歌，除了发邮件给我，也可以用这个 WhatsApp 的号码，就是604-961-2323 604-961-2323。那下一首点播歌曲呢，也是我们今天节目里的最后一首歌曲哦，就是我们的老朋友小珠子的点播。小珠子呢，上次很认真地写了一封这个手写信，然后里面呢就有一连串他想要听的歌，而且小珠子呢就很客气地说，不着急，你可以慢慢地在节目里播。那今天要播出的这首就是电视剧《冰湖重生》当中的片尾曲，就叫做《重生》，唱歌的是西林那依高。影音风暴，我们就明天星期四再见喽。节目的最后还是要祝你今天接下来的时间都有好的心情。我是杰颖，拜拜。

0: You're listening to Fairchild Radio, Vancouver's multicultural station.
1: 加拿大与神同行福音广播，史丹利博士主讲，华语配音。亲爱的弟兄姊妹平安，现在又是与神同行的节目时间，欢迎你收听。但愿今天的信息能够适合你，帮助你更多的来认识神的心意。今天世人都将注意集中在经济和财政上，这成为世界各国所关注并且讨论的焦点。然而身为基督徒，我们不应该让金钱来主导我们的人生。正如我们在上一次的节目里所思想过的，我们人生的计划、投资，我们该怎么样使用自己的人生，都应该以顺服神为大前提，是要透过祷告和思想才能够定下来。神知道人是千方百计的要使自己富强，神不希望我们只求运气好而放纵自己，忘记了他的训诲。

0: 到底我们的人生目标是什么呢？神对金钱的看法又是怎么样的呢？好，现在就让我们一起的来听今天的信息。
1: 金钱原是一种交换物件的媒介，绝对不应该成为人心中的偶像，它只不过是我们在日常生活中每天都要使用的东西。我们用金钱来买食物、付房租，以及用来做很多很多其他的用途。然而像这样简单的东西居然可以成为一个非常具有争议性的题目，实在是非常有意思的事情。比方说，在一个家庭里，离婚的原因很多是跟金钱有关，父母跟子女之间所产生的摩擦争执也有很多是跟金钱有关的。当一家之主去世之后，留下一大笔的遗产，所引来的往往不是一家人过得更开心，相反的是噩梦的开始。因为一时之间多年觉得亲爱的家人，现在居然为了钱的问题闹上法院，甚至于对簿公堂，变成了非常丑恶的行为，再没有爱，再没有关怀。金钱可以使得人变得生疏，也可以使过去的好朋友反目成仇。试想，社会上所有关于社会和道德的问题，很多都是环绕着金钱，或者说呢，是跟金钱有关的。贩毒、娼妓、酗酒、色情等等，我们能够数得出来的社会问题，绝大多数都是源自于人们贪爱金钱、贪求金钱。神在圣经里非常清楚地讲出他对金钱的看法，值得我们学习和重视。我们必须有像神那样的对金钱的看法，以主的心为心，透过神的眼光来诠释我们的人生，来把金钱放在正确的地位上，我们的人生才能够获得真正的福气，而不是像世人那样。很多基督徒之所以不能和谐，不能够融洽相处，其实也是环绕着金钱的问题，因为没有停下来问到底神对金钱的看法怎样，到底神是怎么看待金钱的。我们都知道世人是怎么看待金钱，因为我们每一天都置身在其中，都要面对和使用金钱。每一天金钱跟我们是很亲密的，我们知道周围的人怎么看金钱，也知道家人和朋友怎么看金钱，但是我们往往忽略了神是怎么看待金钱的。今天我们要集中思想的就是神对金钱的看法，或者说属神的金钱观。弟兄姊妹，在这个时刻可以准备好纸跟笔，可以把听到的要点记录下来，作为日后的参考和温习。相信如果我们愿意虚心学习，我们对金钱的看法会因此改观，我们会有从神来的观点，我们会贴着神的心意来思考，而不再是我们过去所执着的。我盼望我们不但是明白，而且依着圣经的原则去应用和实践，这对我们的人生才有帮助。今天我们要来看的经文呢，是路加福音第十六章，新约路加福音十六章。这里主耶稣讲了一个比喻，是跟金钱有关的。而在整本圣经里头，金钱这个题目要比天堂、地狱和祷告等等这些课题来得更多。由此可见，神看重我们对金钱的看法和使用，所以提醒我们各方面有关金钱的态度。只可惜今天在教会里，传道人很少提到金钱，很少在讲台上讲有关于金钱的信息，而弟兄姊妹也觉得这个题目太敏感了，而不愿意提，也少有机会听到。我们要知道，我们不能在圣灵里生活，依着圣灵而行，顺服神一切的旨意，但却不用属灵的眼光来看待金钱，因为这是一致的。而教会在教导弟兄姊妹的时候，只教导怎么样生活，怎么样工作，怎么样顺服神的旨意和带领，却避而不提金钱这个重要题目，这也是错误的。好，弟兄姊妹，现在我们就来看路加福音十六章第十节到第十五节的经文。我们看路加福音十六章十到十五节，这里主耶稣说，人在最小的事上忠心，在大事上也忠心，在最小的事上不义，在大

事上也不义。倘若你们在不义的钱财上不忠心，谁还把那真实的钱财托付你们呢？倘若你们在别人的东西上不忠心，谁还把你们自己的东西给你们呢？一个仆人不能侍奉两个主，不是恶这个爱那个，就是重这个轻那个。你们不能又侍奉神又侍奉马门。法利赛人是贪爱钱财的，他们听见这一切话就嗤笑耶稣。耶稣对他们说，你们是在人面前自称为义的，你们的心神却知道，因为人所尊贵的是神看为可憎恶的。好，我们经文就读到这里。路加福音16章第10节到第15节，透过这段经文，我们来看两件很基本的事，都是一些非常基要有关于金钱的原则，帮助我们明白神对金钱的看法。首先，我们要知道金钱是神所拥有的，神拥有着一切的金钱，神不是只拥有一部分，而是全部，是所有的。圣经有很多经文都提醒我们这一件重要的事。旧约哈该书2章8节，哈该书2章8节，先知说，万军之耶和华说，银子是我的，金子也是我的。那不是指一部分的银子和金子，而是所有。这里所说的金子和银子，就是货品交换的媒介，好像他们的财产、他们的牛、他们的羊，还有别样东西。然后在诗篇50篇10节11节，诗篇50篇10节11节，诗人又说，因为树林中的百兽是我的，千山上的牲畜也是我的，山中的飞鸟我都知道，野地的走兽也都属我。所有的一切都是属于神的。还有呢，诗篇24篇第1节，诗篇24篇1节，诗人大卫说，地和其中所充满的，世界和住在其间的，都属耶和华。我们知道世间有许多百万富翁、千万富翁，甚至于是亿万富翁。我们不要以为他们所拥有的很多让旁边的人非常羡慕，甚至于呢遭人嫉妒。其实他们什么都没有，因为神才是一切财物真正的拥有者。他是万有之源，他是万福之本。许多时候我们之所以在经济上遇到麻烦，是因为我们以为我们手头上的金钱是属于我们自己的，是我们所拥有的，但其实不是。那真正的拥有者是神自己。即使我们把当纳的1/10献上，把我们收入的1/10拿出来划定，这是属于神的，但是9%哦是属于我们的，这样的心态仍然不对，因为这不是圣经的教导。圣经告诉我们，一切都是属于神的，都是神所拥有的，他才是那真正的拥有者。是因为他的恩典，是因为他的慈爱，他给我们力量和智慧去赚取我们今生所需用的。神乐意把一部分的金钱让我们管理，而那真正拥有万有的是神。神拥有一切，这个观念很重要。要是我们明白和认定了这个事实的话，许多金钱上的问题都可以迎刃而解，不再成为问题。神拥有一切，但是神却乐意把一部分分给我们。他是一位宽厚的神，是一位仁慈丰富又乐意向人施恩的神。新约腓立比书4章19节，腓立比书4章19节，保罗说，我的神必照他荣耀的丰富，在基督耶稣里使你们一切所需用的都充足。神所给我们的丰富不只限于健康，不只限于我们所需要的友情关怀，更包括了我们所需用的金钱。金钱本身并没有错，它是中性的，在人的手中可善可恶，这在乎我们怎么样去使用它。拥有金钱不是罪恶，问题在于我们对金钱采取怎么样的态度，这才是问题的焦点所在。神希望我们都拥有适量的金钱，而且能够享受金钱，这是神的心意。神不满足于只是供应我们所需用的，他更是希望我们丰丰富富地享受他所赐下的一切，使我们在地上的日子以他为乐。好，第二方面很重要的，就是神希望我们

因此，神不但拥有一切的金钱，神也愿意我们得着所需用的金钱，并且他乐意帮助我们，装备我们，去获得他预备要给我们更多的金钱。那神怎么做呢？请我们看旧约申命记八章十八节。旧约申命记八章第十八节，这里的经文说：“你要纪念耶和华你的神。” 因为得货财的力量是他给你的，我要坚定他向你列祖启示所立的约，像今日一样。圣经讲的货财或者说财富，不一定是指着很大笔的金钱，也包括了很少数目的金钱，即使是十元、五十元、一百元、一千元或者几千元，都一律称之为货财，或者是我们所拥有的财富。 所以问题不在于金钱数目的大小，问题只在于我们所拥有的，那就是我们的财富。圣经告诉我们，神装备我们去获得财富，得货财的力量是他给我们的，是神先装备我们，目的是要我们去获得财富。这个观念很重要，因为很多人都以为这些是我的血汗钱呢，是我尽上每一份的努力我赚来的，其实不是。 这是我们人的看法和经验，神看不是如此。我们所得的是神所赐的，是神加给我们力量和智慧，又给我们机会，我们才可以获得金钱。若不是耶和华建造房屋，建造的人就枉然劳力；若不是耶和华看守城池，看守的人就枉然警醒。因此， 我们要晓得，这一切原来都是神的恩典，神先装备了我们，然后要我们去获得他所赐的金钱。今天很多人都表现得骄傲自大，特别是一些从事所谓高科技产业的专业人士，他觉得自己成就非凡，不可一世，赚了好多钱，因而看自己呢是高人一等。这完全不符合圣经真理，因为圣经的教导不是这样。圣经告诉我们，一切都在乎 神的恩典和神的赐予，除非神把恩典和能力加给人，否则我们一事无成。所以要高举、要夸口的、要感恩的是神，而不是我们自己。神要我们记得，我们今天有能力赚取金钱，有智慧，有机会，我们能够得着这些金钱，这是神的恩典，这都是从神来的。那么，到底神以什么途径来装备我们，让我们去获得金钱呢？ 首先，神给我们工作的机会，神要我们透过劳力去获得金钱。在十条诫命当中也提到，六日要劳碌做工，第七日呢是向神守的安息日。很可惜，今天很多人违反了这个工作原则，是日以继夜的拼命工作，连礼拜天也不放过，照常工作。这其实违反了神的心意。当然，有的人呢是 落入另外一个极端，就是一个礼拜干脆工作四天，留下三天来吃喝玩乐，这也不是符合圣经原则的。保罗在帖撒罗尼迦后书三章第十节，帖撒罗尼迦后书三章十节那儿，保罗说：“我们在你们那里的时候，曾吩咐你们说，若有人不肯做工，就不可吃饭。”圣经的真理就是，人如果有工作的能力，他却不愿意工作， 那就是一种罪过，是得罪神的行为，因为他没有顺从神，没有行使神给他的责任和机会去建立自己的尊严，去尽上自己当尽的本分。他明明有工作的能力，也有工作的机会，他却不愿意做。他是到政府那儿领取救济金，他甘愿过一个贫民户的生活，或者依赖别人的接济，这都是不对的，这也不是神的计划，也不是神的心意。当然，我们晓得， 在社会上，有些人因为某些原因他不能工作，这是另当别论的。有些人因为年纪太大了，有些人因为身体有缺陷、有残障，或者是有某些疾病，以至于他没有工作能力。但是保罗在这儿所说的却是能够工作，却因为偷懒不做，他就是得罪神。六日要劳碌做一切的工，这是神的吩咐。另外一个我们可以获得 钱财的方法是透过储蓄。也许你会立刻问了，这个年头谁能够储蓄到金钱呢？我已经赚都来不及了，我赚的钱都

够用了，常常是入不敷出，常常欠很多债，我哪有多余的钱来储蓄呢？旧约箴言21:20，箴言21:20这里说，智慧人家中积蓄宝物膏油，愚昧人随得来随吞下。神给我们另外一个得金钱的方法，就是借着储蓄。我们工作赚取金钱，但是千万不要左手进来右手花出去，把它都花光了。也不要以为一定要储蓄一大笔的金钱，这才算是储蓄。其实能够剩下一块钱、五毛钱、五块钱，这也算是储蓄。也许你会说，一块钱能有什么用途呢？如果你这么问，就是不明白神对金钱的看法。神所看的不是金钱数目的大小，而是我们对金钱的看法和处理的方法。神要我们凭着劳力去赚得合理的金钱，神也要我们透过智慧储蓄来获得金钱。第三是我们透过接受礼物而得到。圣经路加福音6:38，路加福音6:38，这里说，你们要给人，就必有给你们的，并且用十足的升斗，连摇带按，上尖下流的倒在你们怀里。因为你们用什么量器量给人，也必用什么量器量给你们。这里所说的是神教导我们怎么样去施舍。我们要常存一颗乐意给出去的心，因为施比受更为有福。新约腓立比教会就是忠心的在金钱上支持保罗去做福音的事工，而得着神的称赞。第四呢，怎么样获得金钱，那个方法就是透过投资。我们如果投资的有智慧，投资的很恰当，就会有回报。主耶稣在马太福音25那里说了一个按才干受责任的比喻，那领5000的和2000的都不约而同的把他们从主人那儿所得着的拿去投资做买卖，结果呢得到双倍的利润。但是那拒绝去做投资的，最终却得到主人的责罚。神要我们去投资自己的生命、时间、才干、恩赐，以及我们一切所拥有的，包括金钱。我们要将生命投资在别人身上，这才是最有价值的，我们要尽量的把它赚回来。好，看过了我们可以获取金钱的途径之外，现在我们要留意，神拥有金钱，他把一部分的财富托付给我们管理，他给我们机会在金钱上做他的管家，他要我们好好的管理他所托付给我们的金钱。每一个人都有不同数目的金钱，是神托付我们管理的，是要我们代他处理的，我们是神的管家。所谓管家，就是受托去管理别人的财物，那些财物不是属于管家所有的，而是属于那托管他的人的。原来今天我们在处理金钱的时候，我们要把自己看作是一个管家。到底我们怎么样去管理神所交给我们的金钱呢？我们是不是良善忠心的管家呢？还是一个又恶又懒的管家呢？箴言27:23-24，箴言27:23-24这里，作者说，你要详细知道你羊群的景况，留心料理你的牛群，因为资财不能拥有，冠冕岂能存到万代。这里包含了一个很重要的理财原则，可以作为我们的参考和指引。很多人误以为，除非他有一笔很大数目的金钱，才谈得上是管理金钱。其实不是。我们要晓得，百万富翁当他开始的时候，也只不过是从一分一毫开始的。但是他懂得怎么样处理这些分毫，才能够来到以至于他后来管理一大笔的金钱。所以那些以为只有钱财多的人才需要理财，这是错误的。我们是神的管家，不论我们所得到的金钱数目是多少，都没有分别，都要管理。箴言提醒我们，资财不能拥有。不要以为我们所拥有的可以留给子孙，可以永世享有，那是不可能的。所以要留心我们的产业，要好好的管理，要善用金钱。否则的话，一大笔的金钱很可能很快就失去了，而且是不留痕迹。有的人呢，看着每个月寄到家里来的账单，才惊觉到自己原来所剩无几，原来自己所剩不多，他还以为自己拥有很多。

0: 哪里晓得，其实不是如此。我们要留心，要管理。也许你今天只是一个家庭主妇，你没有工作，所得的一切都是丈夫给的，但你有很多生活上的开支，你需要用很多的金钱。那你怎么样量入为出呢？怎么样智慧地管理你的金钱呢？要知道，每个人都是管理金钱受托的管家。当你把钱给你的儿女的时候，你的儿女同时也成为金钱的管家。即使你给他5毛钱、1块钱，他怎么用呢？这是他管理金钱的本事。他可以有很多不同的选择，怎么样去花费他的一分一毫，怎么样用得恰当。神容许我们赚取金钱，但是神也同时劝勉我们要懂得管理他所托付的金钱，因为神希望我们因着善用，因着懂得管理而得着更多，超过我们所需要的，以至于我们可以真的享有。箴言27章那里教导我们一个方法，就是要记账，把所花费的记录下来。作者说，你要知道你羊群的景况，留心料理你的牛群。我们不要挥霍无度，我们要小心记录，这样就可以看出哪里所花的钱是不恰当的，是没有智慧的，因而从其中吸取教训，以后在金钱上用得更有智慧、更小心。许多时候，我们以为自己需要这样，但其实我们并不是真的有那样的需要，因此有些钱大可省下来。神要我们小心管理他所交托我们的金钱，因为将来我们要向他交账。箴言24章第三节，箴言24章第三节，作者又说了：房屋因智慧建造，又因聪明立稳。神给我们有智慧，我们应当在生活各方面运用神所给我们的智慧，包括我们在用钱的这件事上。我们经常翻阅自己的账本，留意财务的收支，看一看每一项的开支是不是都用得恰当，有没有需要改进的地方，怎么样才可以省回更多的钱，又怎么样的理财才是更有智慧，怎么样的投资可以发挥更大的效用。我们要求神给我们智慧，在善用金钱上多多的求问神。而当我们在金钱上忠心的时候，我们管理的恰当的时候，神自然的会把更多的财富交托我们去管理，因为他看我们是忠心又善良的管家。因此，弟兄姊妹，我们要先明白神的原则，然后跟着去做，认识我们所拥有的一切都是属于神的，我们只是从神手中领取了部分，受托管理，并且神要我们做他良善又忠心的好管家。好，今天的讲题属神的金钱观第一讲呢，我们就讲到这儿。愿神赐福保守弟兄姊妹。
1: 很感谢史丹利博士刚才所分享的信息。将来有一天，我们站在神审判台前的时候，神会喜悦和称赞我们，因为我们实在忠心地管理他所交托我们的金钱吗？让我们在做一切经济上的决定之前，都先去征询和求问神的心意。如果你对今天的信息有疑问，或者是需要本节目的磁带或者是光碟，欢迎你来电索取，并自由奉献其中所需要的费用。本会所有的广播经费都是弟兄姊妹乐意奉献来支持的，你可以用信用卡或者是支票奉献。如果你要奉献现金的话，就请你和陈太太联系。很感谢您的支持。如果你是初信主的基督徒，也欢迎你来电索取史丹利博士主讲的信息光碟。我们的电话是905-470-1151，905-470-1151。在温哥华地区的听众，您可以拨免费长途电话1800-661-7642，1800-661-7642。我们的地址是 In Touch Ministries， 150号 Riviera Drive。RIVIERA Markham, Ontario L3R5ME。 也欢迎你上网来听我们的节目，网址是www.intouchchinese.org。 欢迎你明天同样时间收听与神

0: 现在时间11:00。
1: This is the world of 96.1 FM, CHKG.

0: 加拿大新闻。
1: 听众朋友晚上好，欢迎您收听 FM 961国语新闻特辑，我是林丽丽。今天是9月30号星期三，马上回来是加国要闻。
0: 加拿大新闻，
1: 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本地消息。三角洲 Tawas Mills 购物中心今天早上发生严重的交通事故，一辆汽车撞向4名的途人，造成2人死亡，另外2人受伤。事故在早上大约10:25发生在购物中心的停车场。三角洲警方表示，初步资料显示，涉事司机在事故之前可能突然出现医疗紧急情况，其后撞向4名途人，其中2人伤重死亡，另外2名伤者在现场接受治理之后被送往医院，涉事司机也在现场接受治理，其后送院。事发期间 Tawasan 第一民族正在附近举行全国真相与和解日活动，事故发生之后活动被迫取消，当局一度发出警报，要求公众避开现场。警方强调，这种交通事故与当时举行的真相与和解活动无关，目前也没有持续的公共安全风险，警方仍然在调查事故的具体原因。而今天是加拿大全国真相与和解日，全国多个城市举行纪念活动，悼念原住民寄宿学校制度之下未能回家的儿童，并向幸存者以及他们的家人致敬。总理 Mark Carney 发表声明表示，今天同时是成山日，加拿大人应该共同纪念寄宿学校制度造成的伤害，并支持至今仍然承受失去亲人伤痛的家庭和社区。卡尼表示，在超过一个世纪的时间里面，超过150,000第一民族因纽特以及梅特族的儿童被迫离开家庭和社区，送入寄宿学校。有关制度透过强制同化，试图切断原住民儿童与自身语言、文化以及身份的联系。卡尼表示，联邦政府建立并维持寄宿学校制度。

0: 必须为制度造成的深远伤害承担责任。他又表示，真相与和解除了纪念历史，也需要采取实质行动，包括继续落实真相与和解委员会提出的94项行动呼吁，改善原住民社区的医疗、教育和基础设施，并保护原住民语言和文化。另外，温哥华市选竞选活动持续，各政党就社区设施、地税以及公共安全提出不同的政纲。One City 提出一项为期10年的计划，更新 Britannia 社区设施，包括重建学校、社区中心以及其他康乐设施。该党又计划重新发展由温哥华教育局拥有的 Kingsgate Mall 土地，新建新的学校、社区中心、公共泳池、托儿服务以及可负担出租房屋，将不同的公共服务集中在同一个地点。财政方面 ，One City 市议员候选人 Lucy Maloney 表示，希望市府维持较稳定以及可以预测的地税调整，让市民能够提前做出财务规划。该党也提出研究累进式的物业税，以及扩大市民参与市府预算制定。公共安全方面，市民在10月17号市选期间，还会就2项不具约束力的议题进行公投。其中一项询问市民是否支持市府加强法力，禁止在公众地方公开使用海洛因、芬太尼等硬性毒品。另一项就询问是否支持市府要求省政府将旧圣保罗医院部分地方或是其他合适地点改建成安全医疗设施，提供志愿以及超过100张非志愿护理床位。服务因为严重精神健康或是滥药问题，可能对自己或是他人构成严重风险的人士。市长沈关键 Ken Sim 和 ABC Vancouver 支持有关公投，认为可以让市民直接表达对公共安全措施的意见。不过，温哥华自由党市长候选人 Karine Arum 就反对有关的方案。他批评在市中心设立大规模非自愿护理设施并不合适，并主张增加精神健康和戒毒治疗服务。LNG Canada 液化天然气项目第二期扩建计划成为卑诗省选其中一项能源以及经济议题，各主要政党表达不同立场。新民主党和卑诗保守党都支持项目继续推进，不过保守党批评省府过去审批天然气项目的速度太慢。保守党候选人 Claire Roddy 表示，部分液化天然气项目早在5年前就应该落实。保守党临时党领 Lauren Dawson 也指出，前自由党省长简惠芝执政期间已经积极推动液化天然气产业，但当年的新民主党曾经批评相关的政策。新民主党党领 David Eby 就表示，新民主党政府其后推动的天然气发展计划加入更加严格的环境标准。他反过来批评简惠芝以及保守党过去并没有充分重视环境要求。至于卑诗绿党党领 Emily Lowen 反对进一步扩大液化天然气产业，他表示担心水力压裂以及液化天然气生产带来的温室气体排放。他又指出，虽然位于 Kitimat 的 LNG Canada 项目可以创造大量的就业机会，但项目主要由外国企业持有。随着省选竞选活动展开，能源发展、就业以及减排政策预料会继续成为各党攻防焦点。
1: 国际新闻。
0: 国际消息方面，伊朗政府发言人穆哈杰拉尼表示，伊朗就战事问题的提议已经收到美国方面的回应。穆哈杰拉尼在社交平台表示，外长阿拉格奇在当地星期三的内阁会议上面通报了纽约之行以及举行一系列会议，其中包括伊朗通过调解方就重新开放霍穆兹海峡所提出的条件。伊方已经收到美方的提议，又称虽然敌人试图孤立伊朗，但伊朗代表团与欧洲国家、中东国家以及其他国家举行了多次会面。阿拉格奇上星期在纽约联合国总部举行的记者会表示，伊朗已通过卡塔尔向美国转达一个有关重新开放霍穆兹海峡的计划，如果美方据此采取必要行动

0: 彩霞可以在7日内重开，恢复正常海运。联合国难民署警告，由于持续严重的资金削减，全球主要流离失所地区的难民支持以及保护体系面临崩溃风险。今年或许将有近830万名的难民以及其他被迫流离失所者和没有国籍者无法获得相应的援助。联合国难民署发表报告，指2024到2025年，难民署可用资金减少约24%，从52亿美元降到39亿美元。截至今年7月底，仅收到今年所需要85亿美元中的大概32%，资金缺口近58亿美元。但难民署负责保护的人数处于历史高位，预计年底将会增加到1亿3120万。难民署又指出，过去5年捐赠资金当中用途严格限定的资金占比大幅上升，从2022年的 19% 上升到今年7月底的 51%， 大大限制难民署调配资源的灵活性。英国首相贝安德表示，重新加入欧盟是英国未来处理对欧关系的选项之一。贝安德在英国广播公司 BBC 当地星期三播出的访谈节目当中，被主持人问到是否希望英国重新加入欧盟，他回应时候表示，英国脱欧弊大于利，希望在有生之年看到英国重新加入欧盟，又称会考虑不同的选项，包括维持现状、重返关税同盟和单一市场等等。英国在2016年6月举行全民公投，有52%的投票者选择脱欧。迪拜航空发生迫降事件，一班原定由阿联酋前往以色列的客机飞行途中报称被劫持，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证实一人涉嫌施袭被捕。高据报道，
1: 迪拜航空一班原定由阿联酋前往以色列的客机飞行途中报称被劫持，发出求助信号后紧急降落沙特阿拉伯，乘客没有受伤。外电引述匿名以色列官员表示，事件是由于政府机长在驾驶舱发生肢体冲突，有人持刀袭击对方，政府机长事后均受伤送院。经路透社核实的片段见到，涉事客机机舱内有血迹，两人受伤倒地，其中一人穿着相信是机组人员制服，肩章显示他是副机长，另一人戴着氧气罩，由旁人协助按住伤口。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证实，一名涉嫌施袭的疑凶被捕，正由沙特当局问话，他形容事件极其严重，已经指示安全部门做好准备应对其他潜在威胁。
0: 日本神户市30号下午接连发生2宗枪击案，最少一人受重伤，警方正在调查2宗案件是否有关。当地传媒引述警方的消息表示，当地时间下午1点15分左右，神户市中央区有人开枪，一名60多岁的男子腹部中枪，心肺功能停止。大约在20分钟之后，神户市警方再接报，指兵库区有人开枪，暂时未有伤亡报告。局方正在调查2宗案件，暂时没有人被捕。另外，美国宣布结束在伊拉克打击极端组织伊斯兰国的军事行动，美国主导的国际联盟部队将会逐步在当地撤出。美国国防部的声明指出，2014年展开代号坚定决心的军事行动圆满完成，国际联盟部队将会从伊拉克北部埃尔比勒的空军基地有序撤离。声明提到，伊拉克政府日后将会负责应对当地的安全挑战，包括打击伊斯兰国残余势力等等。美国会提供针对训练以及情报支援。美联社引述伊拉克总理扎伊迪形容，美军撤出当地是展开一个新阶段。
2: 中国新闻，
0: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出席庆祝中国成立77周年招待会并发表讲话。高据报道，
1: 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出席并发表重要讲话。 习近平强调，今

0: 干涉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
1: 北京市园林绿化局公布，新中国成立77周年，天安门广场以及长安街沿线花卉布置方案，全市各主要节点也做了景观布置，花坛摆放将会持续到11月下旬。请听北京广播电视台记者的报道。
2: 天安门广场中心祝福祖国花坛以喜庆的花果篮为主景，花坛底部直径45米，顶高18米。市园林绿化局城镇绿化处副处长宋学民介绍，
3: 天安门广场的花坛以15-5开局为切入点，布置了15种花卉和5种水果，象征着15-5的美好明天。东长安街的花坛通过航天的火箭陆地回收和海上回收，包括人工智能机器人、城市更新等场景来体现国家富强。西长安街的花坛通过生态文明建设的成果呀、花园城市建设呀、还有美丽乡村等几个方面，突出人民共建共享美好生活。
2: 全市各主要节点也都做了景观布置，
3: 我们结合地摘花卉、花香、花坛小品、主题花坛等方式呢，进行城市景观的营造。特别是在立交桥区，通过月季花香打造城市的喜庆祥和，用热烈的节日氛围。
2: 今年长安街花坛还安排了第三届千家万盆祝福祖国活动遴选出的市民培育的1000盆花卉。
3: 我们先发放花卉种子，经过大家的培育，遴选出1000盆花卉，摆在了长安街的2个花坛里边，包括海棠、小菊、马缨丹、香彩雀等，营造人人都是园丁、共建共享花园城市这么一个良好氛围。
2: 西单东南角的和谐共生花坛，以拉小提琴女孩和飞舞的珍稀禽鸟为主景，展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美好图景。
4: 您听到的音乐就是花坛现场播放的，
2: 不少市民在这里拍照留念。国庆天安门及长安街花坛总设计师蓝海浪介绍，广场上祝福祖国大花篮多年来一直是有传承有创新。
5: 这个篮身我们一直在重复利用，今年最大的创新就用了15种花卉、5种水果，主要是体现一个硕果累累。
6: 台湾新闻。
1: 近几年，台湾每年经医师处方使用抗忧郁症药物的人数持续攀升。高雄长庚医院引进非侵入性的金颅磁刺激术，提供服用药物效果不佳的忧郁症患者新的治疗方式。中广记者报道。
7: 年约30岁化名小佳的患者说，他17岁就罹患了重度忧郁症，曾经觉得自己超没用，每次呼吸都是在浪费地球的氧气。忧郁症让他无法出门，一度瘦到39公斤。就医之后尝试多种抗忧郁药物都没有什么效果，直到医生建议他使用金颅磁刺激术。高雄长庚医院副院长林祖公指出，金颅磁刺激是一种非侵入性的脑刺激治疗方式。治疗时，医师会将线圈放置在头皮外，透过快速变化的磁场，在大脑特定区域诱发微弱电流，进而调节神经活动。整个治疗过程不需要开刀，也不用麻醉。高雄长庚医院精神部医师许志维说明，医师会先在患者的头部定位，设定好电量之后就可以开始进行。
8: 其实它就是利用磁场的库仑定律快速变化，然后产生一个微电流，在你的头壳下面的脑区，就在这个地方去产生一个微电流，让它去改变它的活性这样。
7: 许志维医师说，是情况每次3到30分钟，一个疗程大约4到6个礼拜，适合对抗忧郁药物治疗不佳的病人，但是患有癫痫的病患则不适合。记者温兰奎高雄报道。
1: 彰化县政府为协助民众掌握就业机会，促进企业人才谋合，10月3日将会在国立和美实验学校举办今年度最终场的求职好事多就业博览会。中广记者报道。
9: 即将进入今年度第4季，彰化县政府为因应众多企业厂商给予求才，也要协助待业和想转职的民众能找到稳定的工作。县府劳工处特别定于10月3号将在国立和美实验学校盛大举办今年度第6场也是最终场的求职好事多大型就业博览会。县王美强调，这次共邀请国内37家知名优质的企业厂商前来征才，其中包括有富邦媒体、细品精密、合金科技、嘉里道荣物流等公司，提供1000多个多元的职缺。尤其是细品精密扩大在中科20基地投资建厂，将释出月薪高达9.5万元的高薪，其他厂商也提供4到6万元不等的优惠薪资，一些民众务必要把握机会。
10: 邀集了37家的优质企业来办理现场的征才，提供超过1000个以上的工作机会。
9: 县委劳工处。

0: 副处长吴秋兰也表示，在活动的现场还规划有多项特色专区，其中生活资讯馆将透过皮革工艺，借以实现学技能、展创意、在彰化创职业等多元的就业新可能。记者李和习在彰化报道。
1: 在天气预报方面，预计明天晴云相间，最高气温摄氏18度，最低气温摄氏10度。星期五晴云相间，最高气温18度，最低气温10度。星期六天晴，最高气温18度，最低气温11度。感谢您收听961国语新闻特辑，我是林丽丽，祝您晚安。
2: 如果金钱不是考虑因素之一，您会想怎样改善生活？20多年来，无数加拿大人都信赖 Capital Direct 来帮他们拉近理想与现实之间的距离。Capital Direct 的 Flexi Line 可以帮您更快实现目标。如果您有8万、28万，甚至280万，您又会怎样运用呢？有时候理想与现实之间只差一步，立刻为您的目标投资。今天的致电604-430-1498。
3: 在 The Break 买越多省越多，还能做善事。家具和床垫低至8折，全场商品更可享高达575元的购物金回报。买得多，省得越多。还有指定大型厨房家电能享85折，宽屏电视最高限省800元。更重要的是 ，The Break 还会将部分收益捐赠给 BC 儿童医院。欢迎新邻大温地区 The Break 各分店，包括位于 Central at Garden City 的列治文门市。有条件限制 ，The Break 为您省更多。
4: ISU 短道速滑世界巡回赛温哥华站10月24至25号登陆 Pacific Coliseum。
5: 今年赛事跨越3个州份、7个城市，世界顶尖选手高速竞逐，赛果随时逆转。
4: 选手们全力争夺奖牌、积分和年度最高荣誉。
5: 除了紧张刺激的赛事，现场还有 DJ 音乐和灯光表演，
4: 感受心跳加速 Feel the Rush。快到 shorttrackvancouver.com 购票，快来为加拿大、中国和其他超过30支队伍打气，亲身感受冰上的速度与激情。
6: 在你开车之前，请你想清楚。
7: 在卑诗省，每年平均有300人死于交通意外，当中超过20%是醉酒驾驶。本省已严厉打击酒后驾驶，司机和汽车将被扣押，停牌最多90天，罚款最高4060元，及汽车保费将会急升。
6: 所以在喝酒之前，请预先计划好，切勿酒后驾驶。以上讯息是由加拿大中文电台带给你。
8: 每周一到周五晚上6点到7点，家居生活 Q&A， 主持人 Carmen 邵卫华邀请不同专业的嘉宾为你解答各种生活里的疑难杂症，更有机会 call in 和专家直接咨询你的问题。
9: 家居生活 Q&A 节目赞助 BC Sun 联合会计师事务所、 Sea Sky 海天门窗、柯士兰海景及永多利纪念园。
2: 您对未来一定有自己的想法，无论是想改善居住空间住得更舒服，还是想为房屋增值， Capital Direct 都能更快帮你实现。我们拥有最专业经验丰富的团队，为您提供最合适的资金方案。如果您有8万、28万，甚至280万，您会怎样运用呢？我们的团队随时准备为您服务。今天的致电604-430-1498，让我们一起把您的想法变成现实吧。
10: River Rock 和时娱乐度假酒店推出全新两款自助晚餐，每周7天都能享用美食。周一至周四下午4点至晚上9点的自助晚餐，成人每位只需24.99元，价格实惠，有多款主厨精选美食、新鲜冷盘、儿童美食区和甜点区。周五至周日的周末豪华自助晚餐，尽享雪蟹、时令生鱼片、Prime Rib 等丰富美食，成人每位只需85。快约上亲朋好友来 River Rock Casino Resort， 一边欣赏美景，边享用丰盛大餐吧。
11: 音乐国道。

争做的两辆相对的列车上，错过站台的刹那，我们再无交集。但不管怎样，在车水马龙的

0: 援咳嗽，互相润喉，仲有机会赢大奖去亚洲旅游。由即日起至10月4日，凡于加拿大各大超市、药房或网上平台购买原装进口嘅京都念慈庵产品，上载购物单据即可参加由念慈庵联同今年庆祝80周年嘅利侨合办嘅健康之旅大奖赏。头奖系双人多伦多或温哥华来回亚洲机票，仲有多份丰富奖品等紧你。请即登入 wellnessjourney.nianqian.com 参加或了解详情啦。
1: 音乐国道。

0: Park 和时娱乐度假酒店推出全新两款自助晚餐，每周七天都能享用美食。周一至周四下午四点至晚上九点的自助晚餐，成人每位只需24.99元，价格实惠，有多款主厨精选美食、新鲜冷盘、儿童美食区和甜点区。周五至周日的周末豪华自助晚餐，尽享雪蟹、时令生鱼片、Prime Rib 等丰富美食，成人每位只需85元。快约上亲朋好友来 River Rock Casino Resort， 一边欣赏美景，边享用丰盛大餐吧。
1: 音乐国道。

如果今天过得很辛苦，那就早点休息吧。今日一冲热水澡，蒸发掉白天所有烦恼。欢迎进入 Bambi 的音乐活道。

如果今天过得很辛苦，那就早点休息吧。今日一冲热水澡，蒸发掉白天所有烦恼。欢迎进入 Bambi 的音乐活道。

0: 心肝脾肺烟日日赚万千啊！心肝脾肺神啊，日日冇恩民，呢啲就系幸运老赖医好病，失事甘草啊食坏人啊嘛。
1: 不理门口个招牌，写得金七牌。
0: 乜话？金七招牌打横写住望艳见包衣恶毒症啊嘛，点又唔斩啊？

一百把喎，登心二十胆，因为葵扇脱热病呢，登心索湿患，食咗我跳奇方，佢居然就龙咁猛龙。

呢条系心病药论，心者就亮心之心也，可心之心也，亦黑心之心也。心有所疏，疏而不得即郁，郁而不解啊即咳呢？咳到火起啊，火起啊即烧心啊嘛，烧心啊即心伤咧，心伤啊即性病，故有心病也。语云心病啊，患须心药医，此病初有想女人而起。故虽与女人之裤头大波水饮，就得如。

0: 你小心骑，你至阴湿啊！
1: 喂喂，你咪闹住咋？嗱，你斜风入心噃，所以就心斜啦嘛。嗯，你膀胱受湿就阴湿啊呢？
0: 咁食咩好啊？
1: 要食丸食散至得咯噃。
0: 食咩丸啊？
1: 食老举汤丸咯。
0: 散咩？
1: 咸蛋散啦。
0: 咁啊？但系我时时都见个肚痛噶噃。
1: 啱啦。我知耶女也忍啊，手术更牙忧，细也针嚟堆麻，就份内分诶又乱，多烦啊大姐奶，亲开只肉牙枕啊，等我把脉嚟追追追，就追入今夜头诶。

为娘子，不愿做娘子。

0: 代夫王在整丝里与汉军交战，细说战败之仇啊！
1: 大王何须急在一时，要其师老无功。

四字啊，四面楚歌之声，显见敌军之中多是楚人，定必是刘邦易得楚地啊！哎呀，这便如何是好啊？

前，原来佢就是洞庭龙三公主，因为嫁夫不良惨遭虐待，我替他传书父王，救他回凡宫中啊，令佢骨

0: 有义，我有气，无情。其实我无上招式，都是把伊人怨念。
1: 常都好挂住佢嘅咩？咁我又唔怕讲白俾你知。

0: 见面识在宫门，曾赠献同心共誓，永相连起正旧盟，信是义缘不浅。妻呀、啊，你果是洞庭龙女，
1: 哎呀，
0: 对我可谓情比。

0: 分之得噶，只要我中意佢，佢又中意我，咁唔系得咯。
1: 哎呀，苏时啊，苏时都系唔得嘅咧。
0: 哦，谢咋三姑，
1: 啊、
0: 你嫌弃我啦嘛，系嘛？系咪啊？
1: 系，我点解唔嫌弃你啫？

0: 早上六点。
1: 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2: 而家由梁仲荣报道新闻。杜拜航空一班原定飞往以色列的客机在昨日发生严重的安全意外，客机不够30秒急降14000尺，最终安全降落沙特阿拉伯一个机场。当局说客机的两名机长在机上打斗，副机长怀疑刺伤机长，他之后被捕。由梁正涛报道。
3: 航班编号 FZ1073 的迪拜航空客机星期三朝早由阿联酋迪拜起飞，原定前往以色列特拉维夫。以色列传媒报道，客机飞行途中报告疑似安全事件，曾经发出同劫机企图有关的紧急代码，以色列空军战机紧急升空。官员表示，客机在不够30秒的时间内急剧俯冲近14000英尺，飞机最后紧急降落在沙特阿拉伯一个机场，机上超过170人安全。官员同乘客事后说，两个机长在驾驶室打斗，副机长刺伤机长，机长负伤打开驾驶室的门，乘客同机组人员之后制服副机长。乘客中大部分是以色列人，他们之后转机抵达特拉维夫的本古利安机场，到场接机的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和进入驾驶室协助的乘客拥抱，形容他们是伟大的英雄。被刺伤的机长是印度籍，已经被送往医院，据报状况稳定。内塔尼亚胡称赞他是展现出非凡勇气的真正英雄，说他尽管身受重伤，仍然奋力反击，并打开驾驶室的门，协助乘客和机组人员制服袭击者，避免一场空难发生。他挽救了百多人的性命。印度总理莫迪亦都透过社交平台赞扬机长是英雄。副机师被捕，正在沙特接受调查，暂时未知他的动机。内塔尼亚胡接受美国传媒访问时表示，副机长来自阿曼。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说，事件称为企图发动圣战恐怖攻击，但是没有透露任何细节。美国总统特朗普说，事件发生之后与内塔尼亚胡通话，说袭击者可能是恐怖分子，背后或者存在其他原因。
2: 昨日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77年，在香港就有烟花汇演，在维港

0: 上空舉行，歷時大約23分鐘，發放了超過3萬枚的煙花。由陳曉君報導。
1: 國慶煙花匯演還有不夠兩個鐘頭就會在維港上空上演的了。雖然天氣酷熱，但是尖沙咀海旁這裡下午都已經有不少市民和旅客來到等候。現在文化中心外的空地都已經是人頭湧湧，有市民幾乎每一年的國慶煙花都會來到捧場，因為中午過後就來到霸位。有廣州的旅客第一次來到觀賞，說希望感受到香港的繁榮，相信會是一個特別的經歷。
2: 都是相機的，我們喜歡影相。
3: 除了相機還帶了什麼呢？
2: 高腳架梯站上去影挺好，又多人又多遊客又吃，很熱鬧。
4: 希望通過看這個煙花看看我們香港這個有多繁榮，就是畢竟是國慶這個這麼大的節日，他放這個煙花肯定都有他特殊的意義的。在廣州的話很少，就是說大家一起可以看煙花咯，而且第一次是跟這麼多，不單止是就是我們大陸的同胞，香港的同胞一起看，我覺得這個經歷都挺特別的。
1: 今年國慶煙花匯演會分為八幕，歷時大約23分鐘，合共會發放超過3萬枚的煙花，呈現太陽花、牡丹花、紅色心形和黃色星形這些圖案。尖沙咀、灣仔、銅鑼灣和紅磡的維港兩岸多個地點預計都可以觀賞得到的。天文台科學主任郭于婷就說，一股東北季候風會在晚間逐漸影響到廣東東部沿岸，提醒出來看煙花的市民要注意天氣變化。
5: 在這個高温和風勢微弱的情況底下，在廣東地區和香港附近都已經有不少的驟雨和雷暴在發展，而我們預料一股東北季候風會在晚間的時候逐漸影響廣東東部沿岸，所以由現在到明天天氣就會出現一些變化。本港今晚的天氣預測會是大致天晴，但局部地區有驟雨，但留意稍後是會漸轉多雲，而局部地區可能也會出現雷暴。所以大家今天外出看煙花的時候，就記得要注意天氣可能出現的變化，以及繼續留意天文台的最新天氣消息。
1: 警方就表示，下午開始在九龍和港島分階段封路，根據往年的經驗，會有大約26萬人在維港兩岸觀賞，預計今年的人流也都會差不多。
0: 而在中國亦都是國慶黃金週假期，在香港出現大量的旅行的人潮。由盧子清報導。
6: 在高鐵西九龍站，大批內地旅客陸續抵港，有首次來港的惠州旅客特意趁十一長假帶父母來香港旅遊三日，說最期待去海邊。
7: 可能會帶我爸爸媽媽去香港大學那邊港島啊、堅尼地城海邊那邊逛一下，因為其實惠州的話它的城區也是離海比較遠，就是要跑到一个三四十公里外的地方能看到海，但是在这边的话基本上海是随处可见，就是那种带着爸爸妈妈一起吹海风的那种感觉。
6: 亦有云南旅客计划在香港逗留至少一个礼拜，打算游览多个热门景点。
8: 我们也是第一次来香港嘛，所以就是还是蛮期待的，提前一两个月就在规划了。景点的话就是热门的景点，旺角啊、尖沙咀啊，这些我们都会去的，还有迪士尼，然后还有中环，我们都会有去。
6: 亦都有市民自制长假期翻乡下探亲，顺便浸温泉。
9: 四日咯，即系六七日啊嘛，就三号翻落嚟咯，系啊，玩下咯，去浸下温泉啊咁咯。
6: 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朝早到场视察，话预料未来几日仍然有大量旅客南下或者北上，会做好分流措施。
10: 我哋预计可能去到十月三号啦，唔单止系南下啦、北上啦，咁就会有双向嘅人流咧，都会喺度嘅。咁刚才我哋都去睇咗嗰个出闸嗰个情况啦，都有睇到咧系入境嘅，咁基本上咧我哋都做好咗啲排队啊、分流啊，都会有啲人手咧系可以去解答啲旅客嘅查询嘅。
6: 陈美宝提到，过去几个月粤车南下预约数字平稳上升，当局会喺港珠澳大桥香港口岸做好实时交通监测，希望给予旅客良好体验。
0: 加拿大中文电台呢次新闻报道完毕。
11: 晨光天气，
12: 物 Morning 早晨，温哥华咧今日主要系密云咧会有骤雨，最高嘅气温去到15度。今日嘅紫外光。

0: 指数咧最高有3，落雨嘅机会有80%。日出时间会喺早上7:12，日落嘅时间会喺晚上6:52。嗱，晚间会多云咧，亦都会有雨落，最低嘅气温有11度，落雨机会都系80%。听日星期五早上咧会有雨嘅，最高气温去到17度，落雨机会咧听日都有70%。咁展望周末星期六同埋新期星期日咧，就主要系天晴有呢个秋日嘅阳光啦，咁而且系少机会落雨。周末嘅气温平均会去到18度添。咁现时出边系吹紧北风，室外气温有11度，湿度系100%。至于卡加里今日系有秋日阳光，最高气温13度，晚间最低气温6度。今日嘅落雨机会只得10%。现时 Calgary 嘅室外气温系录得系1度。
1: 好声好听，九六一。

0: 生活演温哥华，何活权。
1: 今晚凌早晨11号星期四，欢迎你收听今早晨光活现温哥华。冇错，踏入咗12月份啦，12月第一天，欢迎你咧系收听我为你主持嘅节目嘅。冇错，寻日咧就系公众假期吓，休息咗一日咧，今日又要开工，小朋友又要咧放学啦。不过好多朋友咧就话，通常咧公众假期都会喺礼拜五啊，或者系礼拜一啊，通常都有咧系3日嘅长周末嘅。咁但系咧今次呢一个嘅公众假期咧。 就喺正一個星期嘅中間，咁啊覺得有啲怪怪地，咁但係其實冇乜所謂啊。我又覺得工作咗2日，又休息1日，跟住咧再工作2日咧，又有一個嘅週末來臨啦。咁而且尋日咧公眾假期咧有陽光嘅好天氣啊，咁我喺散步嘅時候咧，經過咧附近嘅公園啦，都見到一家大細啊，特別咧屋企有小朋友或者帶佢出去咧，係享受下陽光啦，吸咗下新鮮空氣啦，吸收下維他命 D 啦，咁啊同埋咧喺公園裏邊咧又可以咧係玩下呢一個上滑梯啦，同埋都可以打下千秋，都感覺到咧呢個親子嘅活動咧喺。 尋日嘅公眾假期咧，完完全全咧係能夠咧係發揮得到嘅。

0: 一首是冯慧琳的千秋，开始了今早晨光回文歌话，一阵一人惊醒梦中人之后呢，会同大家分享呢几首的经典英文文歌，希望你继续留低跳稳做我哋嘅嚟中文电台 FM96.1 啦。
1: 一言惊醒梦中人，
0: 雨粉下雾山散步，傻咩？一啲都唔傻啊！呢个其实系一件非常之浪漫，而且咧系疗愈嘅事啊！
1: 一言惊醒梦中人。
0: 接住落嚟，为大家带嚟几首嘅经典英文文歌啦。首先呢一首我自己好喜欢嘅，70年代读书嘅时候咧，哇，第一次一听就已经喜欢啦。而且呢一首歌咧，当年咧就系由一位爱尔兰嘅女歌手咧 ，Dana 咧系演绎啊。佢亦都喺70年嘅时候咧，参加喺荷兰举行嘅欧洲歌唱大赛，凭住呢一首歌，亦都系爱尔兰第一次咧系赢到欧洲歌唱大赛嘅冠军。冇错，歌曲名字叫做《All Kinds of Everything》。

爱尔兰女歌手 Dana 演绎的这一首1970年欧洲歌唱大赛冠军作品 All Kinds of Everything， 将节目上带到来星期四的早上，温哥华时间早上差不多是6:04了。一讲起民歌又怎会不想起以下这一对的美国组合 Peter, Paul and Mary， 由小学初学民歌又照大学是表演的话，我通常都会揀选了 Peter, Paul and Mary 的作品。我哋带嚟嘅呢一首系由 John Denver 作曲兼填词 ，Peter Paul and Mary 嘅《Living on a Jet Plane》。

Try to Remember 唱歌是有 The Kingston Trio。 上节目上带到是星期四 Thursday 早上找个时间是6:05了。美国佛罗里达州圣彼得海滩的消防救援队呢，现役的一位全职的女性消防员叫做 Autumn Kelso， 以大约是 147.32 厘米的身高呢，早前获得健力士世界纪录官方正式认证，是荣获到全球最矮的女性消防员的称号。Autumn 原本是从事文职的，20多岁的时候是获得朋友鼓励而转行去追梦，至现在已经做了5年的消防员了。高强度的消防工作包括了要抬很重的物体，又可以抵抗到高温，他因为身材娇小就被同事昵称为是 Spider Monkey 蜘蛛猴，却反成为他的优势，因为能够轻松地爬入去高大的男队友入不到去的是很窄的阁楼或者爬过小窗户是进行是搜救的。恭喜这一位来自美国的 Autumn 亦都是获认为是健力士世界纪录的全球最矮的女性消防员。

0: Green Crow Tea. I have to say I love you in the song. 然后听过呢是四首的民歌，希望呢你会呢是喜欢的。温哥华呢今日呢是密云呢有骤雨，最高气温有15度，紫外光指数呢最高有3，全日的落雨机会有 80%， 晚间会多云有雨，最低气温11度。听日星期五呢早上会有雨，最高气温17度，落雨机会有70%。不过环境部呢预测呢周末星期六和新地星期日主要都是天晴有出日的阳光，少机会落雨。出面是吹紧北风，室内气温有11度，湿度是 100%。至于加加里今日是有阳光的，最高气温是到13度，晚间最低气温6度。今日 Calgary 的落雨机会呢只是得 10%。现时卡加里的室外气温6得摄氏0度。
1: 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2: 加拿大中文报道新闻。日本收紧外国人申请永久居留权的条件，即日开始大幅上调手续费，至到手续费20倍，去到20万日元，折合超过是9900港元。申请人同时必须满足新的收入、退休金和日语能力要求。随着人口老化，日本越来越依赖外籍劳工来填补劳动力短缺。截至去年的年底，日本的外国居民人数超过412万，按年增长 9.5%， 创历史新高。但反移民声音日益高涨，促使政府推动加强对外国人的管制。新措施是首相高市早苗政府改革移民政策的一部分。高市日前表示，政府意识到随着在在日外国居民人数的增加，部分国民可能感到担忧或者不公平。政府正努力推动同外国人有序共存，确保国民同外国居民可以安全和有保障地生活。在中国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1周年，亦都同时是当地的假期，就有大量的旅客去到香港的西贡坡边洲去旅游。而在当局的香港的渔护署就表示，有开放了预约的名额制度给旅客去使用，亦都预约制度在短时间之内亦都去到上限。由任浩峰报道。
3: 十一国庆假期，不少旅客来到东坝郊游，欣赏这里的宜人风景。
4: 这边环境不错，是一个徒步的好地方，听朋友那个介绍过来的，准备了帐篷、吃的、喝的。
3: 曼宜地质报道，坡边洲段上个月起，每逢周末和节假日试行免费预约。已登记人士来到要出示二维码和证件，有市民和旅客认为有作用。
5: 听到说可以预约，就应该人流管制了，就应该不会很逼的，所以就觉得应该都可以接受的。如果你说没得预约，反而我觉得这些日子我就不会来了。
6: 难度还是比较大的，因为它人多的话上下的还是比较拥挤一点，而且它这个坡度路很窄嘛，还是比较危险一点的。没有预约的话，它人来人往都堵住了，你在那里你也上不去，你也下不来，那里其实很危险。
3: 预约时段是朝早九点至下午五点，国庆黄金周多人名额已满。国庆日预约以内地旅客占多，有旅客未能够预先登记，专登赶在九点前来到，成功观赏到坡边洲美景。渔护署署长黎坚明联同几名立法会议员到东坝一带视察。黎坚明说，国庆日首个时段九点至十一点，500个名额有440人次来到，希望访客不会空手而回，但强调要顾及安全和游客体验。
7: 大家都知道入来其实都要时间和要体力的，如果旅客去山上上来到的时候，如果因为没有预约各种原因他上不到山，当然会有些失望。我们都希望可行的情况、安全的情况可以一些预约制的

0: quota 放翻出嚟，俾大家再去上網 book 咗開上山嘅。
1: 處方話會喺試驗計劃之後檢視運作情況，再作調整，希望配合旅客出行同埋管理工作。
2: 而喺日本名古屋嘅亞洲運動會，繼續喺香港隊喺呢個亞洲嘅運動會。有在单车场地的赛事再度夺得奖牌，由陈晓庆报道。
3: 港队在场地单车项目连夺两面银牌，早前在公路赛摘铜的梁咏仪，火拍今届专注场地赛的李思颖出战女子麦迪逊赛，赛事全程30公里，共120个圈，两名车手全程不断接力，每10个圈有冲分圈，头四队得分，李思颖、梁咏仪呢对港队组合全部冲刺圈都取得分数。在完成第11个冲分圈的时候，港队排第三位，同第二位的国家队相差一分。最后一个冲分圈分数以双倍计算，结果港队得第二，攞到6分。最终港队以总分31分，一分之微反压国家队取得银牌。另一面银牌由男子单车代表朱俊伟在全能赛取得。他在四个细项经过头三项步足赛、配速赛和淘汰赛之后位列第二，最后一项记分赛冲分圈的分数会直接加入总分。朱俊伟最后记分赛得第四，拿到52分，以总分166分守住第二名。他的总分比取得金牌的日本车手少27分。壁球团体赛方面，港队在女子四强凭陈善玉、李嘉怡和何子乐以场数2-1击败印度晋身决赛，将会同马来西亚争金牌。男团四强方面，港队的刘子君、梁子轩和黎卓南场数1-2不敌巴基斯坦，由于赛事不设铜牌赛，他们就为港队增添一面铜牌。帆船项目，港队代表麦晓彤和普俊丽在女子快速艇49人 FX 级不敌日本得银牌，男子快速艇49人级港队的阿辉和长杰以第三名完成赛事，夺得铜牌。网球方面，本港首席球手王泽林在男单八强以6-3和6-0击败泰国球手卡西迪晋级四强。女双方面，张伟焕和王康仪直落两盘淘汰哈萨克组合晋级准决赛。赛事不设铜牌赛，港队已经稳夺奖牌。
2: 加拿大中文电台呢次新闻报道完毕。
4: 创业城中创业家分享他们的创业故事。
5: 今个星期请到的嘉宾是塔罗咨询师 Molly。
6: 我都是由玩开始的，我很小的时候已经是经过一些书局或者是一些卖塔罗牌的商店的时候，我就真的深深被那副牌的设计颜色吸引了，就是这样开始了我塔罗的人生。
5: 一开始是外貌协会多一点。
6: 是啊，真的啊。其实在这个世代，我都觉得 word of mouth 这个能力、这个 power 是仍然存在而且是很重要的。很多人都会自己上网找、哦、哪样东西好，或者是你买东西的时候看看它 review、所以我觉得那个 review 就是那个 word of mouth 的 power。 我觉得是很重要的。
4: 创业 up up up FM 961星期四下午两点，在尽情发一下节目时段内播出。
7: 晚安，早晨，温哥华今日是密云有骤雨，最高气温去到15度，今日的紫外光指数最高有3，落雨的机会今日全日是有80%，日出时间会在早上7:12，日落的时间会在晚上的6:52。晚间会多云有雨，落雨机会都有80%，最低气温今晚有11度。听日 Happy Friday 星期五早上会有雨的，最高气温去到17度，听日的落雨机会有70%。不过周末的来临，星期六和新地星期日环境部预测是会有7日的阳光好天气，星期六的最高气温去到18度，而落雨的机会是只得20%。现时出面继续吹北风，室外气温现在录得摄氏12度，湿度是94%。至于卡加里今日是继续有7日的阳光，最高气温去到13度，晚间最低气温6度，今日的落雨机会只得10%。现时 Calgary 的室外气温只是录得摄氏的0度。
8: 加拿大中文电台，好声好听，九六一。

加拿大统计局最新研究就显示到，相较年长居民，加拿大年轻人更加有可能对加拿大民主的未来感觉到绝望咁话噃。Statistics Canada 咧就发布了报告啦，研究发现到25岁至44岁之间的受访朋友咧，大约四分之一在思考加拿大未来同埋民主运作的前景的时候，就表示自己完全系不抱希望啊。咁啊，反而咧65岁以上的人士咧，大约18% 就表示非常有希望，只有大约10% 表示完全不抱希望啫。不过整体嚟讲，15岁以上的加拿大人咧，绝大多数啊，都仍然咧系对民主的前景咧系抱住有一点希望或者有些希望。

报告研究是采用了2022年至2024年期间一系列的调查数据。原定样本大约有7万人，内容涵盖了民众对民主的看法、对制度和资讯来源的信任，以及他们的投票行为和政治的参与度。在最后一轮的调查里面，受访者被问及到展望加拿大未来的时候，对包括了加拿大民主运作的方式在内，不同的事项的希望程度分为完全不抱希望知道非常有希望的四个等级。这一轮的调查的回复率是 24%。地区的差异同样是明显的，包括了亚省、波特省在内的草原省份，大约 25% 受访者表示对民主完全不抱希望，比例居各区之首。而 BC 省就大约是 15% 受访者就表示非常有希望，比例是最高的。研究并未发现到对民主希望程度和实际投票率的存在的关联，但是完全不抱希望的人反而较可能参与其他政治的活动。研究亦都发现到非移民人士对民主未来的睇法比移民及非永久居民是更不乐观。受访的人对民主是越缺乏希望，对科学专家以及公共制度的信任程度亦都是越低，其中包括了对加拿大的新闻媒体和司法制度的信任，相较之下他们对本地的企业和警察服务的信任度是较高的。反过来，越相信民主运作的人对国会、学校等公民制度的信任亦都是越高。研究亦都指出，自己说心理健康较佳的人是比自评为心理健康欠佳者更加可能对这个民主的未来是抱持着非常有希望的看法。

然后听过有 rubber band 的跟住去边度，刚才呢一首是马天佑一世人做一次傻仔，将重生带到嚟星期四的早上，温哥华时间咧系6:48啦。喺娱乐即系先之前咧，为你送上有冯允谦的歌曲《人间缺陷美》。

0: 乐即日鲜。
1: 第63届台湾金马奖今日是公布了入围的名单，当中最佳男主角被视为死亡之组，竞争是非常之激烈。香港演员杨

伟伦就凭住电影《是男信女》入围，同同场实力十足的刘冠廷、阮经天大男人陈泽耀系竞逐呢一个金马影帝嘅宝座。《是男信女》呢套电影系今届金马奖里边咧总共获得九项嘅提名，包括咗最佳剧情片啦、最佳男主角就系杨伟伦啦、最佳女主角系钟雪莹、最佳新导演系杨两全同埋最佳女配角彭秀慧。另外仲有最佳原著剧本、最佳造型设计、最佳原创电影歌曲和最佳剪接都入围的。《是男信女》的团队上下对于获得提名今日都很高兴，亦都说能够藉着影展将这套电影带到世界不同的地方，给观众可以看到香港的电影。香港的演员袁丽琳、余香凝和钟雪莹成功入围最佳女主角的提名，将会同马来西亚的女影星杨艾艾和内地女影星梁翠珊一起是角逐金马影后的宝座。电影《双喜》在今届的金马奖里面总共获得九项提名，包括了最佳剧情片、最佳导演、最佳男主角是刘冠廷、最佳女主角是余香凝、最佳男配角是田启敏，另外还有最佳原著剧本、最佳摄影、最佳原创电影歌曲和最佳剪辑的。那同呢是《双喜》一同呢是角逐最佳剧情片的还有《女孩》、《是男信女》、《狂妄警探》和《我们不是陌生人》。第63届的金马奖颁奖典礼将在11月22日在台北流行音乐中心举行。Mirror 的成员 AK 江业生就凭着电影《我们不是什么》顺利入围，将会同同样来自香港凭着《双喜》是夺得是提名的田启文和朱天阳、黄冠之和林伟文一起角逐最佳金马男配角的殊荣。得知到喜讯的时候 ,AK 感觉到难以置信，他带着哽咽的声音发表入围的感言，他说很开心，真的很开心，而且完全是没有想过有机会能够获得提名，非常感谢金马奖所有的评审肯定，多谢导演，感谢我们不是什么团队上下所有的人，也感谢他的对手阿边、淡哥和所有的演员的。还有饰演他妈妈的李慧敏小姐和饰演爸爸的袁富华，感谢大家，这个是所有人的功劳，多谢晒他、深感到明白到无论做人或者是演戏都仍然有很多地方需要进步和改变，多谢感恩和感激。获得金马奖最佳男配角提名的田启文亦都回应说喜出望外，希望团队能够再创佳绩。我们不是什么在这一届的金马奖除了入围最佳男配角之外，这套电影的导演邱礼涛亦都入围角逐最佳导演。邱礼涛就表示多谢金马的评委，我们不是什么将会在10月2号在台湾上映，希望台湾的观众多多支持，会喜欢这一部的作品的。至于最佳女配角的入围名单包括了林品彤，另外还有孙嘉玲、久违大银幕多年的翁善玉，同埋来自香港的彭秀慧都是角逐最佳女配角。而舒淇首次执导的电影《女孩》在提名的名单里面大丰收，总共获得10项的提名，包括了最佳剧情片、最佳女配角、最佳新演员、最佳摄影、最佳美术设计、最佳造型设计、最佳原创电影音乐、最佳剪辑、最佳音效，同埋咧，舒淇本人亦都获得提名最佳新导演。中年好声音四的周志康、刘佩月、罗天宇、王建东、莫家淦和姚冰昨晚就在麦花臣场馆举行爱爆动物音乐 show， 一班人在完成了这一场演唱会之后一起接受访问，对于音乐会的反应热烈，刘佩月就感觉到非常开心，也都深刻体会到团结力量的珍贵。他举例就说罗天宇在台上流鼻血落台的时候，其他成员很快就互相补位，同时更家是透露六位的成员正是洽谈举办巡回演唱会。周志康推举组合中唯一女将的刘佩月担任队长，至于为组合命名这件事，刘佩月就认为应该交给公司来决定。
刘佩瑜在台上边咧，被音乐家鉴称为家属噃。咁啊，周志康亦都认同佢嘅身份，被问及系咪视阿周刘佩瑜咧为阿嫂嘅时候咧，周志康好巧妙咁话：啊，佢唔会称呼佢阿嫂，我会叫佢嘅英文名字阿 moon， 叫阿嫂咧会将佢叫老咗。咁啊，对于有提议咧仿效罗天宇公开恋情，刘佩瑜咧就自然话：啊，认爱好啊，好开心，周志文捧场好开心，好开心有朋友同埋家人。嚟到支持，意義係唔同嘅。講及到谷夏薇咧，係請大家食蟲草同埋靈芝進補一事咧，姚冰就話年紀較大咧，進補啊並冇問題。周志康就話羅天宇咧年輕而且血氣方剛，早前咧係透露有腎虧嘅問題嘅莫家鑑咧表示咧係服藥之後已經冇大礙啦。咁但係咧腳嘅關節問題尚未咧根治。咁啊跳舞嘅時候咧都唔能夠太過咧係放任嘅。好啦，娱乐即日先咧就讲到呢一度啦，接住落嚟咧系有新闻报道。

0: 早上七点，
1: 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2: 而家由梁中永报道新闻。在昨天有一架货车冲入去三角洲 Chawson Mill 商场外的停车场，造成两人死亡，两人受伤。大批传媒一开始报道事件是与当地第一民族的全国真相与和解日活动有关，但是三角洲警方其后马上澄清与活动无关。事发在昨天的早上10:30，三角洲市警表示，在 Chawson Mill 商场外的停车场有四名人士被一架货车撞倒，其中两人当场不治，另外两人受伤。警方怀疑是一架货车司机有突发疾病而引起。市警又指事件与全国真相与和解日的活动无关，没有公众安全的威胁。有目击者就说，事发之后立即见到几个人在地上瞓低，又有目击者见到现场有10多架的救护车，多架直升机在空中盘旋。比斯省紧急医疗服务处就之后表示，他们在昨日的朝早10:30无奈接报，派出了12架的救护车和2架直升机到达现场。总理卡尼都就事件发声明，表示两名死者是长者，对于 Chawson Mill 第一民族失去了两位深受爱戴的长者令人痛心疾首，向遇难者的亲人、伤者和所有悲痛和震惊的社区成员致以最深切的慰问。但是 Chawson 第一民族在自己的声明当中并没有透露任何关于死者的身份资讯。比斯省新民主党党领尹大卫在昨日在 Camus 的一个活动上面都向 Chawson 第一民族致以慰问。事发之前， Chawson 第一民族在当地举行全国真相与和解日活动，活动原定9:30在当地的原住民社区娱乐中心举行，之后会游行至到 Chawson Mill 外面停车场的3号入口，当局原定在当地为一宗新的原住民族柱揭幕。在杜拜航空昨日一班原定飞往以色列的客机发生严重安全事故，疑似有关恐怖主义的袭击之后，当地停止飞，宣布杜拜航空宣布暂停所有往返以色列的航班。由梁正涛报道。
3: 航班编号 FZ1073 的迪拜航空客机星期三早上由阿联酋迪拜起飞，原定前往以色列特拉维夫。以色列传媒报道，客机飞行途中报告疑似安全事件，曾经发出与劫机企图有关的紧急代码，以色列空军战机紧急升空。官员表示，客机在不够30秒的时间内急剧俯冲近14000英尺，飞机最后紧急降落在沙特阿拉伯一个机场，机上超过170人安全。官员同乘客事后说，两个机长在驾驶室打斗，副机长刺伤机长，机长负伤打开驾驶室的门，乘客同机组人员之后制服副机长。乘客中大部分

0: 份是以色列人，他们之后转机抵达特拉维夫的本古里安机场，到场接机的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和进入驾驶室协助的乘客拥抱，形容他们是伟大的英雄。被刺伤的机长是印度籍，已经被送往医院，据报状况稳定。内塔尼亚胡称赞他是展现出非凡勇气的真正英雄，说他尽管身受重伤，仍然奋力反击，并打开驾驶室的门，协助乘客和机组人员制服袭击者，避免一场空难发生。他挽救了百多人的性命。印度总理莫迪亦都透过社交平台赞扬机长是英雄。副机师被捕，正在沙特接受调查，暂时未知他的动机。内塔尼亚胡接受美国传媒访问时表示，副机长来自阿曼。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说，事件称为企图发动圣战恐怖攻击，但是没有透露任何细节。美国总统特朗普说，事件发生之后和内塔尼亚胡通话，说袭击者可能是恐怖分子，背后或者存在其他原因。
1: 而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就表示，副机长明显试图将客机坠毁，事件极其严重，已经指示安全部门做好应对其他潜在威胁的准备。内塔尼亚胡接受美国传媒访问时说，副机长曾经受到伊斯兰极端主义思想灌输，亦都有自杀倾向，几日之内就可以确定他是否同伊朗有关。阿联酋总检察长已经下令调查事件有没有同恐怖活动有关。而在向中国方面，就是成立77周年的日子，在香港亦都是进行当地的假期，有大量旅客到当地旅游，而在香港不同的食肆都推出优惠去吸引旅客。由卢子清报道。
2: 为庆祝十一国庆，政府和社会各界推出多种优惠，与众同乐。康文署多项康乐设施、公众游泳池等免费开放，市民搭电车和部分渡轮航线亦不用钱。不少市民都趁机外出享受假期，
3: 玩了乒乓波，不用钱的，今天因为国庆嘛。
4: 还有其他活动的？
3: 是啊，不过我们加入不到，要预早 book 场嘛，都开心的。
5: 都是免费搭电车过去，即是想着游下车河咁样，搭船都好的，吹下风咁样，凉爽点咯。好开心啊！今日假期，同屋企人一齐去，即系食晚饭咯。今晚就
2: 餐饮业界以千计嘅食肆同商户齐齐推出优惠，有连锁餐饮集团提供全线全日堂食七折，喺美孚嘅分店午市时段持续有人排队。有食客话趁七折食好啲，价钱同北上消费差唔多，亦都有市民计划夜晚再食多餐。
6: 七折好抵食啊！本身要200几嘅，今晚再嚟食多餐咯。
7: 北上通常啲人都系觉得平啊，同埋可能 service 好啊。呢度如果去平翻啲，咁会吸引啲人留港，又唔想嘥山长水远，嘥咁多车程过去嗰边咯。其实系
2: 餐饮集团首席营运官何小峰话：，今年已经系第四年推出国庆优惠，反应一年比一年热烈，顾客人均消费亦有所提升。
8: 咁好似今朝我哋有啲铺头未够，即系7点，即系6点半已经开始排晒长龙啦。咁一睇个趋势咧，由第一年到依家咧睇咧，逐年。是多了顾客的，他们是吃多了的，加多些饮品啊，加多些小食啊，又或者有些比较贵价的东西，譬如说烧鹅髀，这个是很受欢迎的。
2: 为了应付客流量增加，何小峰说各个分店入多了一倍食材和加派30%人手，亦会视乎情况延长营业时间。
1: 加拿大中文电台这次新闻报道完毕。
9: 香港股市行情，
1: 11号的香港股市因为公众假期而休市。呢次香港股市报道完毕。
10: 在你开车之前，请你想清楚。
11: 在 BC 省，平均每年有300人死于交通意外，当中超过20%是酒后驾驶。本省已严厉打击酒后驾驶，司机同汽车将被扣押，停牌最多90日，罚款最高4060元，及汽车保费将会急升。
10: 所以在饮酒之前，请预先计划好，切勿酒后驾驶。以上信息是由加拿大中文电台带给你。
12: 晨光天气。
4: Good morning, 今天星期四早上7:07，温哥华今天是密云会有骤雨的，最高气温跌到15度，今天的紫外光指数最高有3，落雨的机会今天有80%。日出时间一阵间的7:12，日落的时间会在今晚的6:52，晚间会多云有雨，最低气温11度。

0: 今天的落雨机会都是八成，明天星期五早上会有雨，最高气温去到17度，落雨机会有 70%。 好了，周末的来临天气转回为天晴，有初日的阳光，星期六的最高气温去到18度，落雨机会有两成，星期星期日都会继续有初日的阳光。现时外面是吹紧北风，室外气温有12度，湿度是94%。
1: FM 九六一天地线交通，
2: 各位早晨。十号公路西行连接91号公路的入口有交通意外，左线受阻，不过入口仍然可以通往两个方向。另外，99号公路 Lillywood 一带 Seaton Lake Lookout 以南都发生了交通意外，南北行都封路，交通管制人员已经到场，预计会有挤塞的情况。跟住睇下其他主要干道，一号公路西行方向近 I Works 桥挤塞，另外近 Burnaby Lake 至到 Northville 一带都多车。Queensville 桥嘅北行方向近 Boy 街挤塞，最后睇下屋桥嘅北行方向近西70 Avenue 至到四号路一带交通受阻。下节嘅交通消息系7:35，到时见。
3: PFRI 对罪案同硬性毒品方面有好危险嘅立场。当 ABC 投票支持保护儿童安全，反对毒品注射屋留喺我哋身边嘅时候， PFRI 反而投票支持继续保留呢啲充满犯罪同毒品风险嘅场所，令你嘅家人置身喺危险之中。只有 ABC 一直坚持保护我哋嘅居民同小朋友远离危险毒品同罪案威胁。10月17号，你一定要出嚟投票支持 Kensin 沈冠健同 ABC 团队。Authorized by Gord Schoberg, Financial Agent for ABC Vancouver。
4: 加拿大中文电台，好声好听，九六一。

0: 산과 우인 원가와 허우굿굿
1: Good morning， 早晨，10月1号星期四，欢迎你收听今早晨光回应温哥华。哇，今年2026年嘅时间过得好快啊，嚟到咧10月嘅第一天，即系话咧，我哋今年过咗3/4啦，仲有3个月咧就会迎接咧2027年嘅来临啦。咁啊，当然嚟紧呢几个月亦都要迎接咧秋冬季嘅天气啦。咁啊，亦都要为呢个秋冬季咧作好嘅准备吓。咁啊，有冇发觉到咧？近排喺啲你哋住宅嘅附近或者你哋嘅前院后院咧，啲树叶咧。开始咧慢慢咧飘落啦，咁啊都要咧清理一下呢一啲嘅树叶啦，以防咧会堵塞咗呢一啲嘅去水渠啊等等咧。如果迟啲再落大雨嘅话咧，就会咧出现水浸嘅情形嘅。咁当然啦，如果平时系经常揸车嘅话咧，系咪应该要计划定啊嚟紧咧要换下雪胎啦吓？咁啊，除咗呢啲嘅大件事之外咧，平常日常嘅生活都应该咧系要准备一下迎接秋冬季啦。咁当然要开始拎啲大褛啊。冷衫啊，颈巾啊，或者是呢一啲嘅拉帽啊等等咧，叮叮出嚟啦，因为咧嚟紧咧迎接秋冬季咧，天气咧就会转冷。咁啊，上几个星期已经开始同大家讲咧，应该开始慢慢咧执拾下一啲夏天嘅衣服啦，啲短袖嘅 T 恤啊、短裤啊，夏天嘅衣着咧都应该可以将佢收埋啊，因为咧嚟紧咧应该都会咧天气开始咧转冷。咁但系希望咧就天气唔会系太差。不会落得太多雨，或者是冬季时不会落得很多的雪，那我们可以也都是开开心心地是度过这个的秋冬季节。 Good morning， 早晨，你收听紧吉利中文电台 FM96.1， 星期四的早上晨光会迎温哥华，我是何活权，在陪伴着你直至到早上8点钟。

0: 大雨天和雨中散步，特别是细雨和雨粉，对个人的舒缓情绪是有很大的神奇功效。
1: 一言既醒梦中人。
0: 睇到報道呢， Nova Scotia 近日呢發生了一種很温馨的奇遇，一名的木工呢在翻修一座舊屋的時候，意外地撬開舊地板下方，起獲了一個失蹤了長達51年的舊錢包，亦都是憑著社交平台的貼文而讓這個跨越半個世紀重新可以回到失主的手中。

在 Nova Scotia 省 Dartmouth 的一处地方，是 Victoria 街的住宅改建工地，这一位的木工叫做 Maddie， 在替公司拆除旧地板的时候，就发现到阴暗的夹层里面是藏住了一个是沾满了一层土的皮夹，令到现场工程团队无比惊讶的就是尽管是经历了半个世纪的岁月洗礼，钱包保存得是出奇是完整的，里面有驾驶执照、学生的证明，另外仲有身份的证件，还有一张1975年看 Hamlet 的剧院门票，还有一张1元的钞票的。Mary 和同事都推测失主当年可能是一名高中生，曾经在这个地方做过建筑工人的。Mary 就说他就想为什么不试一下网络看看能不能够找回这个主人。贴文很快获得社区的居民回应，其中包括了失主 Richard 的太太，短短3日之后就能够跟 Richard 见面，将失落了半个世纪的银包是不是归原主的。现年68岁的 Richard 就接受访问的时候就说自己非常惊讶，能够将银包和里面的东西都全部找回，令到他非常高兴，但是仍然记得自己当年几时在哪里遗失了钱包，但对里面的物品记忆早已模糊了。而一张的戏票换回半数世纪之前的生活，最令 Richard 意外的就是钱包里面竟然保存着自己当年手写的出生证明。至于那张的 Hamlet 戏票，他已经完全想不起自己有没有曾经去看过这部戏，但是票面上面的价格令到他是忍不住是感叹，因为这张1975年的戏票售价只是过半，这个价格真的太过惊人了。而 Richard 是对 Maddie 是非常之感激，并且打算将钱包里面所有的物品是裱起上来展示在家里面，让这段意外重现的往事是留下来的。 Maddie 就说翻新房屋的工程经常都让他是发现一些意想不到的是小宝藏，同埋是时间的胶囊。

前后听过有张志成、倾城同埋今场呢一首系胡伟康感冒。头先讲到咧，淡入咧系十月份啦，迎接咧秋冬嘅来临啊，除咗好多特别嘅嘢要准备之外咧，自身亦都要咧系留意嘅。咁通常大概十月、十一月、十二月咧，亦都系流感季节嘅开始啦。咁如果你系比较年纪大嘅长者啦，可能咧，可能呢个星期啊，或者下个星期咧会接到咧系啊 B 省嘅健康呢一个卫生厅嘅通知咧，就可以系打呢一个流感针啦吓。咁另外咧，如果平时都打惯系流感针嘅朋友咧，都可以留意一下，应该喺十月五号之后咧，有好多嘅药房咧都会咧提供呢一个流感针嘅系疫苗嘅，咁为我哋嘅秋冬季节咧系作好咧系准备啦。

0: 听过张伟文的问我之后，时间来到星期四的早上7:30。
1: 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2: 现在有梁中文报道新闻。被刺散一名高中教师，因为在约会软件 Grindr 上面约会一名自称14岁的青年，而被吊销教师资格7年。根据协议的文件，涉事教师 Carlo Danny Parvin 在 Nanaimo Lady Smith 的校区任教。他在2023年3月在这个约会软件 Grindr 上面发起了这场对话。协议中引用的聊天记录显示，涉事教师问这名青年为什么会用 Grindr。这名青年自称14岁，所以想找朋友，或者还可以发展成更进一步的关系。涉事教师之后问对方有没有想，并提议当晚凌晨12:30见面散步。在跟着的4日之内，两个人又谈了好几次，最后约定了在3月18号的夜晚10点见面。涉事教师在当晚被当面质问，并被对方将影片上传到 Facebook。而在协议当中显示，这名的涉事教师在当年的6月被解雇，之后当局就对他的不当行为展开调查。最后教育专员 Donnery Lingard 决定吊销他的教师执照，并禁止他7年之内再度获得教师执照，认为涉事教师行为损害公众对教育系统的信心，未能够保持适当的界限。寻日大温地区不同地方都有全国真相与和解的活动，其中在温东 Commercial Drive 有几千人游行。温哥华市警负责电场的秩序，封闭了 Commercial Drive 的南行线、北行线继续行车，但是没有设置任何隔离带将游行队伍和行驶中的车辆隔开。主持人 Joshua Amaya 致欢迎词，他指自己是寄宿学校幸存者的后代，他的祖母被送去寄宿学校，连祖母的13个兄弟姊妹都去了那里。他希望大家铭记历史，继续创造共融的社会。美国田纳西州一名女子接受注射死刑，但在注射两剂毒剂之后仍然存活，送往医院治理，是当地半年之内第二宗死刑执行失败事件。州长比尔下令暂停执行今年余下死刑，并启动第三方调查。现年50岁的女事主派克，18岁的时候和男友在一个青年职业训练营殴打并且杀死19岁的斯莱密。联邦最高法院星期三批准对派克执行死刑，令她成为200年来田纳西州首位被执行死刑的女性。她原定在一座最高级别的监狱被执行死刑，包括记者在内的证人在场见证。美联社的证人说，行刑开始的时候他看起来很清醒，之后行刑室的窗帘就关闭，行刑室传出强烈的鼻鼾声，派克明显仍然生还，记者之后就被要求离开，一架救护车之后就驶离现场。加拿大中文电台这次新闻报道完毕。
1: Calling all Canadians， 我们呼吁各位加拿大人

买加拿大货，支持本地。我哋嘅制造商、生产商、工人同农民，以及每一家小型企业，都需要你嘅支持。你嘅每一次购物选择，都系支持加拿大嘅一份力量。加拿大中文电台诚意呼吁你，现在就选择加拿大，支持加拿大 ，Choose Canadian, support Canadian， 让我哋一起 Keep Canada Strong。

0: 早晚凌凌，今日星期四早上7:34，温哥华咧今日主要咧系密云啦，会系有骤雨嘅，最高嘅气温咧会去到15度。今日嘅紫外光指数咧最高有3，落雨嘅机会咧今日全日系有80%。日落嘅时间会喺晚上嘅6:52，嗱晚间会多云啦，今晚咧系会有雨落嘅。咁而最低嘅气温有11度，落雨机会咧都有80%。咁而听日星期五 Happy Friday 咧早上有雨，落雨机会有70%。听日嘅最高气温去到17度，展望周末星期六同埋新地星期日咧，都会系有阳光，少机会落雨。周末嘅气温平均去到18至19度之间嘅。现时出边系吹紧2公里嘅北风，室外气温有11度，湿度系100%。
1: FM 961天地线交通。
2: 各位早晨，首先关注下交通意外的消息。10号公路西行连接91号公路的入口有交通意外，左线受阻，不过入口仍然可以通往两个方向。另外99号公路 Lillywood 一带 Seaton Lake 陆沟以南都有交通意外，南北行公路交通管制人员已经到场，预计会有挤塞的情况。跟住我们看下其他主要干道。1号公路西行方向，近 Ironworkers 桥至到喜事正东街挤塞，另外近 Burnaby Lake 至到 Portman 桥一带都多车。Princeville 桥嘅北行方向，近 Boy 街挤塞。最后关注下屋桥嘅北行方向，近西70 Avenue 至到5号路一带交通受阻。下节嘅交通消息会喺8点前，到时见。
3: 睇 The Break， 买多啲，悭多啲，仲做埋善事。家私同床褥低至8折，所有商品都可享高达575蚊嘅金额回扣。买得多，悭得越多。仲有指定大型厨房家电有85折，大型幕电视可悭成800蚊。更重要嘅系 ，The Break 会将部分收益捐俾 BC 儿童医院。欢迎亲临大湾地区 The Break 各分店，包括位于 Central at Garden City 嘅列治文门市。有条件限制 ，The Break 为你悭更多。

咁啊，年早晨，11号星期四早上咧，时间7:37啦，踏入咧11月1号啊，今日亦都系第45届温哥华国际电影节嘅开锣啦，一路去到11号嘅期间咧，有超过160部嘅长片啦，85部嘅短片啦，同埋各项电影特别嘅活动咧，都会喺温哥华咧系为大家咧系送上噶。而我哋新时代传媒集团咧再次支持亚洲电影系列啦，咁啊亦都热情咧系推介好多嘅好戏啊，包括咗早前同大家介绍过由我哋 FM 961同新时代电视咧呈现，由以东升监制、香港新锐导演啊黄德健自编自导嘅香港电影第四幕 After Peace 系值得系推荐俾大家。另外由我哋 FM 96.1同城市电视咧特别呈现，由咧系徐浩系执导啦，知名演员兼导演大鹏监制兼领衔主演嘅电影叫做 Light a Pillar 寒夜灯柱咧，亦都系值得推荐俾大家噶。咁而喺电影节嘅期间咧，大家都要留意我哋嘅 Matter Van 嘅节目啦。另外仲有咧系尽情 vibe 一下啦，迦南周记里边嘅好戏连场啦，同埋开心大本营里边嘅准时入场嘅重点好戏嘅推介吓，为你介绍咧今届精选嘅电影。如果大家想了解多啲，同埋喺网上购票嘅话咧，同埋查询咧，都可以上到温哥华国际电影节嘅官网 www.viff.org 咧。

不得踏入十月份啊，天气会咧系转冷。由呢一首蔡国权嘅《寒傲似冰》，将节目上带到嚟星期四嘅早上咧，差不多咧系七点咧系踏九啦。介绍过咧温哥华嗰只电影节，介绍下嚟紧咧呢几日咧有一啲精彩嘅舞台表演啦。魔术大师 Lance Burton 咧就会喺听晚喺河石剧院咧就会系为大家带嚟一场咧魔术 show 嘅。中意睇魔术嘅朋友咧，千祈唔好错过呢一位咯，可以话。美国殿堂级的魔术大师 Lance Burton 会在列治文的 River Rock Show Theatre 演出一场的。而另外昨天在节目里面跟大家介绍过一个大型的芭蕾音乐剧 And Juliet 朱丽叶亦都在温哥华现在女王剧院上演，一路去到新地星期日，诚意推荐给大家，因为充满了活力，有很多大家熟悉的歌曲，还有最特别就是一个可以说颠倒莎士比亚经典，讲述女性自主和追寻真我的欢乐的音乐剧，很多是惊喜的。而另外我们加拿大的自行基金会也都在星期六10月3号晚上6点钟在市中心丹摊一间酒店举行慈善同心晚宴，携手共进慈善路。今年的特别表演嘉宾邀请到 TVB 中年好声音4温哥华区的冠军是莫焕基 Lawrence 为大家深情献唱。另外还有我们温哥华的 Synergy 乐队是唱很多 Sam 虚许冠杰的经典金曲，大家没错过的。如果大家想购买门票，可不可以打电话去呢 check 下还有没有餐券可以买得到。电话号码是778-996-0368 778-996-0368，或者上到 ghancanada.org

张国荣歌曲《春夏秋冬》。另外在我们时代坊的大堂呢，现正举行紧中艺摄影学会会员的作品展，有50多位的摄影师呢是会展出他们的作品，一路展期去到这个周末10月的5号。在我们时代坊的中央大堂，大家不妨来到是参观一下咯。而另外在这个周末呢，亦都有秋季日本市集 Japan Market 4 2026，会在12月3日和4日这个星期六和星期星期日在市中心 Downtown Robson Square 的 Ice Ring 那里举行的。到时有现场的音乐、日本文化的表演等等，艺术和手工艺品的市集，还有传统和现代日式风格的服饰都可以展示，当然都不少得美味的日式料理、小吃和饮品的。想知道的资料可以上到他们的网站 japanmarket.ca。 会在这个周末星期六和星期星期日在 Robson Square 的 Ice Ring 那里举行

0: 成日周围飞，最怕去到外地，重要电话同短信接唔到。
1: 有咗 iTop BB 电话计划，去到边都可以任打任接美加电话同短信，
0: 仲包加拿大同香港号码，零漫游费，出门在外都可以保持联络。
1: 配埋中国实体电话卡，加拿大做实名认证，仲可以开通内地社交媒体账号，随时保持连线。
0: 即刻去八八半中心、丽晶广场或者恒基广场嘅 iTop BB 专门店了解啦。
2: FM 九六一天地线交通，
3: 首先关注下交通意外嘅消息。十号公路西行连接九十一号公路嘅入口有交通意外，目前车辆可以经过路肩通过，但车流挤塞，交通仍然受阻。另外，九十九号公路 Lillywhite 一带近 Seaton Lake Lookout 以南都有交通意外，南北行都封咗路，预计仍然会有挤塞嘅情况。跟住我哋睇下其他主要干道。一号公路嘅西行方向，近 Iwater 桥至到 Boundary 路挤塞，另外近 Burnaby Lake 至到 Portman 桥一带都多车。Queensville 桥嘅北行方向，而家已经实施 S curve 啦。最后睇下屋桥嘅北行方向，近西70 Avenue 至到5号路一带交通受阻。下一节嘅交通消息会系大概8:03到10:00。

0: 乐即日鲜。
1: SNL 罗汉廷日前就完成了港版的《金秘书为何那样》的拍摄工作，随即相约 Ivan So 和多位的台前幕后团队成员吃饭庆功庆祝新剧是杀科。 SNL 也特意抽时间去到西九文化区戏曲中心参观戏剧大师钟景辉纪念展览，把握时间是吸取艺术的养分。他事后在社交平台发表了多张的现场观展的照片，也都感叹表示终于有时间可以来到了。从他分享的限时动态看到他身穿黑色上衣牛仔裤佩戴黑色鸭舌帽和眼镜的 Anson Low 在展览的现场认真地观赏各项的展品。他除了在大型的展览背景墙前面留影之外，也都走到不同的展区打卡，包括了站在亮起灯泡的黄色楼梯的展架旁边仔细欣赏钟景辉 King Sir 的珍贵旧照，又在几座记载 King Sir 经典这个剧作《梦断城西》的展示区里面模仿照片里面的动作是拍照展现是活泼的一面的。他在参观纪录 King Sir 多个经典演出剧照的展板的时候，深受艺术是一场长跑，不是百米的冲刺，他需要的是耐性和坚持。这些金句是感召大力是推荐大家去到参观，他就说一定要来看，向这位一代的戏剧大师致敬。中年好声音四的周志康、刘佩月、罗天宇、黄建东、莫家鉴和姚冰昨晚就在麦花臣场馆举行了爱爆动物音乐 show， 音乐会邀请到胡鸿钧、刘威煌、关楚耀等多位的嘉宾现身的。当中吴业坤、坤哥带同吉他上台的时候，因为乐器失灵，随即就讲笑话带动气氛。他笑言话刚才在后台见到罗天宇找纸巾，以为他是喊，原来是流鼻血。罗天宇就笑着回应，看到自己流鼻血也都想喊。音乐会的尾声，刘佩月的绯闻男友周志文推着生日蛋糕是登场，为了罗天宇和孖生弟弟周志康庆祝是生日。罗天宇的女朋友陈怡德亦都获邀上台的，莫家鉴就说家属都上台了，台上有未婚夫和未婚妻，一班人起哄要求求婚和亲吻的。怕丑的陈怡德和刘佩月紧贴在一起是亲亲，而罗天宇和周志文就向周志康送吻。罗天宇公开感谢女朋友，他说这个是他第一次看到女朋友为他烫衫，甚至在后台摔倒是擦伤了膝头哥流血。林夏薇今日就同阿姚子玲啦、钟游美同阿陈晓华，另外仲有咧系关嘉敏，出席咧系活动嘅时候，表示最近获得唔少演唱嘅机会啊，甚至获邀担任歌唱比赛评审，但未敢咧举办个人演唱会。佢就话咧，佢有跟随歌唱老师上堂嘅，歌唱嘅技巧仍然有进步嘅空间，或者可以先自荐咧系担任唐兴、林峰演唱会嘅嘉宾啦。佢亦都强调仍然会以演员嘅工作为主，并且透露听闻由佢主演。的剧集《玫瑰战争》获得安排在台庆的档期是播出，对此感觉到非常之期待。啱啱拍完《无线警匪剧》的姚子玲透露，日前接受了矫视的手术，切除了近视和老花的问题。被问到现在是否能够更加清晰地观察异性，他试完说观察异性除了用眼睛看都要用心去感受的。讲到和徐伟栋的感情发展，姚子玲就试完说他们是十分稳定的朋友，有保持联络并且互相了解之中，到了这个年纪是不会急于结婚，最重要的就是找到灵魂伴侣，一切是顺其自然。好啦，而立即先就讲到呢一度啦。温哥华咧今日咧主要就系密云可能会有骤雨，最高嘅气温咧会去到15度。今日嘅紫外光指数咧最高有3，落雨嘅机会咧今日好高，全日有80%。日落嘅时间会喺晚上嘅6:52，今晚都会多云有雨，最低气温11度。听日星期五早上有雨，最高气温17度，落雨机会有70%。不过周末咧星期六同埋新地星期日主要都系天晴有七日嘅阳光，气温会去到咧18至19度之间嘅。现时出边系吹紧2公里嘅北风，室外气温6摄氏11度，湿度系100%。多谢你今早收听晨光会议温哥华，听日 Happy Friday 星期五嘅早上。

0: 六点钟再见。我是何活权 ，Have a wonderful day。
1: 由金玉堂风水命相馆黄培新大师赞助播出。
2: 今日通胜，
3: 各位朋友，
4: 今日新历嘅十月一号星期四，农历咧系八月廿一，戊申日。今日一个求名平日，吉神方面咧有天赦、黄日、天马、五库，系适宜咧结婚、祝题、保行、安葬。今日系冲虎嘅，忌置业安藏。功臣方面有血珠五厘，吉时由而家开始到上昼十一点，再来中午嘅一点到下昼嘅五点。
5: 今日通胜系由金玉堂风水命相馆黄培新大师赞助播出。
6: This is the world of 96.1 FM CHKG Fairchild Radio。

0: 早上八点，
1: 加拿大中文电台八点新闻专辑。
2: 昨晚一架货车冲入三角洲 Shawasamil 商场外停车场，造成两死两伤。总理卡尼致哀。杜拜航空宣布停止往返以色列的航班客机。内地中国国家庆祝77周年的庆典，当地旅游假期开始。各位听众早晨，现在由梁仲永报道这节八点新闻专辑。昨晚一架货车冲入三角洲 Shawasamil 商场外的停车场，造成两人死亡，两人受伤。大批传媒一开始报道事件与当地第一民族的全国真相与和解日活动有关，但警方其后马上澄清与活动是无关。事发昨日上午10:30，三角洲市警表示 Shawasamil 商场外停车场有四名人士被一架货车撞倒，其中两人当场不治，另外两人受伤，怀疑是货车司机有突发疾病而引起。市警又表示，事件同全国真相与和解日活动无关，公众安全无威胁。有目击者就说，事发之后立即见到多人在地上倒地，又有目击者见到有十几架救护车、多架的直升机在空中盘旋。卑诗紧急医疗服务处就在之后表示，他们在昨日的上午10:30接报，派出了12架的救护车和2架直升机前往现场。总理卡尼就事件发声明表示，两名死者是长者，对于楚阿神第一民族失去两位深受爱戴的长者令人痛心疾首，向遇难者的亲人、伤者和所有的社区成员致以最深切的慰问。但是楚阿神第一民族在自己的声明当中并没有透露任何关于死者身份的资讯。卑诗新民主党党领尹大卫昨日都在 Camlos 一个全国真相与和解日活动的上面向楚阿神第一民族致以慰问。事发之前，楚阿神第一民族在当地举行全国真相与和解日活动，活动原定在朝早9:30在当地一个社区中心举行，之后会游行至到楚阿神庙商场外的停车场3号入口。当局原定在当地会为一个新的原住民族署去揭幕。卑诗省选在10月3日的下午1点，即是今个星期六会截止提名候选人。截至昨日，卑诗选举局公布了现时卑诗新民主党正式候选人名单有43人，卑诗保守党就有32人。但是两党在他们网站上面显示的候选人数远远高过相关数字。而 Santa BC 和 One BC 在现时选举局的网站上面各有一名正式候选人， BC 六党就有7名的候选人在当局登记了。而三个政党都表示实际的候选人数远高于正式登记了的候选人，但是总共加起来都不够20人。 Santa BC 和 One BC 在2024年省选的时候并不存在，而是其后在由当时成立不久的时候，是因为部分的党员从卑诗保守党退党之后分裂而成立的相关两个政党。另外今日是最后登记或更新选民资料并确保选民收到投票通知的日子。卑诗省选的提前投票日是10月16日至21日，正式投票日就是10月24日。卑诗省一名高中教师因为在约会软件 Grindr 上约会自称14岁的

0: 青年而被吊销教师资格七年。根据协议文件，涉事教师 Carlo Danny Parvin 在 Nanaimo Lady Smith 的校区任教。在2023年3月，他在聚会软件上面和相关的这名青年对话。根据聊天记录，涉事教师问相关男子为什么会用聊天软件。这名男子自称自己14岁，希望找朋友甚至发展进一步的关系。涉事教师之后亦都问对方会不会交换相片，并且曾经提议见面。直到他们最终在3月18号见面，夜晚见面的时候，被对方拍下影片并且上传到社交平台 Facebook。协议指这名教师在当年6月被解雇，之后被当局调查他的不当行为，最终当局决定吊销他的教师执照，并禁止他在7年内再度获得执照。跟着，本国太空人 Joshua Kittra 上校即将会乘坐 SpaceX 公司的龙飞船执行任务前往国际太空站。由蔡伟涵报道。
1: 加拿大太空人库特里克正在为实现太空之旅的梦想作最后准备。天气状况许可之下，美国太空总署的 SpaceX Crew 13将于东岸时间今朝11:10，从佛罗里达州金纳迪太空中心发射升空，前往国际太空站。44岁的库特里克聯同兩名美國太空人及一名俄羅斯太空人將執行為期6個月的任務。
0: 總理卡尼預期今日會前往亞省講話，就住跨省輸油管以及多個嘅議題去發表意見。由蔡伯行咗報導。
1: 总理办公室公布，总理卡尼今朝会喺亚省麦克默里堡，联同亚省省长戴斯敏公布加快推动一项主要基建项目。一般预期，卡尼会宣布将兴建通往西岸输油管项目，定为建设加拿大法之下属于国家利益的项目。
0: 跟住带嚟嘅世界消息有：杜拜航空暂停往返以色列嘅客机。
2: 本地新聞由 Capital Direct 赞助播出。你会怎样运用8万、28万或280万运用 Flexi Line 投资生活和未来？致电604-430-1498了解详情。
3: 保家国际医美诊所30年来始终坚守良心医美和效果保证的承诺，提供专业个人化的色斑和各类皮肤管理疗程。保家国际医美诊所呈现特别节目《美丽与承诺》，诊所创办人兼行政总监 Dr. Lee 凭藉30年来的丰富临床经验，为听众分享实用的医美知识，并带大家了解如何选择真正适合自己的医美科技和项目。逢礼拜四早上11:15，锁定节目，一起揭开美丽背后的秘密。
0: 翻嚟新闻时间，杜拜航空一班原定飞往以色列的客机，因为副机长涉嫌持刀袭击机长，导致飞机急降，机长负伤打开驾驶舱门，等其他机组人员和乘客制服副机长，并且重新控制客机。飞机最终在沙特阿拉伯一个机场降落，机上170多名乘客安全。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就表示，副机师明显是有恐怖意图，曾经受到伊斯兰极端主义的思想灌输，亦都有自杀的倾向。详情由梁正涛报道。
4: 航班编号 FZ1073 的迪拜航空客机星期三朝早由阿联酋迪拜起飞，原定前往以色列特拉维夫。以色列传媒报道，客机飞行途中报告疑似安全事件，曾经发出与劫机企图有关的紧急代码，以色列空军战机紧急升空。官员表示，客机在不够30秒的时间内急剧俯冲近14000英尺，飞机最后紧急降落在沙特阿拉伯一个机场，机上超过170人安全。官员同乘客事后话，两个机长在驾驶室打斗，副机长刺伤机长，机长负伤打开驾驶室的门，乘客同机组人员之后制服副机长。乘客中大部分是以色列人，他们之后转机抵达特拉维夫的本古里安机场，到场接机的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和进入驾驶室协助的乘客拥抱，形容他们是伟大的英雄。被刺伤的机长是印度籍，已经被送往医院，据报状况稳定。内塔尼亚胡称赞他是展现出非凡勇气的真正英雄，说他尽管身受重伤，仍然奋力反击，并打开驾驶室的门，协助乘客和机组人员制服袭击者，避免一场空难发生。他挽救了100多人的性命。 印度总理莫迪

0: 亦都透过社交平台赞扬机长是英雄。副机师被捕，正在沙特接受调查，暂时未知他的动机。内塔尼亚胡接受美国传媒访问时表示，副机长来自阿曼。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说，事件称为企图发动圣战恐怖攻击，但是没有透露任何细节。美国总统特朗普说，事件发生之后与内塔尼亚胡通话，说袭击者可能是恐怖分子，背后或者存在其他原因。
1: 伊拉克总理扎伊迪确认，美国打击伊斯兰国的国际联盟部队已经全面撤离伊拉克。由蔡慧娴报道。
2: 伊拉克总理扎伊迪确认，美国主导的打击极端组织伊斯兰国国际联盟部队已经全部撤离伊拉克，伊拉克已经实现国家完全主权。他在声明中又说，10月1号是伊拉克启动解决非国家管控武器问题的开始，根据明确的路线图和时间表，相关进程将不迟于明年6月30号完成。政府致力于彻底解除境内所有非伊拉克武装组织的武装，维护国家安全稳定，确保对边境的管控。美国主导的打击伊斯兰国国际联盟部队在星期三正式结束在伊拉克的任务。被认为受伊朗支持的伊拉克伊斯兰抵抗运动同日就发表声明，表明拒绝交出武器。
1: 日本时任一名的陆上自卫队队员持刀闯入中国驻日本大使馆的案件，在东京地方法院举行首次公开庭审。蔡慧娴报道。
2: 日本时任陆上自卫队队员川田访大涉嫌持刀闯入中国驻日本大使馆案，在东京地方法院举行首次公开庭审。他承认闯入建筑物和违反枪支刀具法两项罪名，但对于威胁使馆工作人员的指控，辩方认为被告没有加害的意图，不构成犯罪。
1: 日本收紧外国人申请永久居留权的条件，即日起大幅上调手续费20倍，去到20万日元。由邱伟恒报道。
2: 日本收紧外国人申请永久居留权的条件，即日起大幅上调手续费20倍，去到20万日元。而申请人必须同时满足新的收入、退休金和日语能力的要求。随着人口老化，日本越来越依赖外籍劳工来到填补劳动力的短缺。
1: 跟住翻嚟嘅中港台消息有，中国庆祝国庆77周年，在当地有大量的旅客。
3: 安省佛教法上学会第28届佛学基础课程定于10月18日开始，逢星期日用 Zoom 在网上上课，以广东话讲授，并设有即时普通话传译服务，费用全免。请浏览www.onbds.org 或致电6474551171柯先生了解详情及报名。
4: 认识正信佛教，踏上菩提大道。
1: 翻嚟新闻时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年，在北京有当地大量的旅客和景点都预约爆满。由邓永林报道。
5: 北京天气转凉，但是无减旅客出游意欲，多个景点人头涌涌，天安门广场、国家博物馆和故宫博物院预约爆满。有成功预约到天安门提升旗的河北旅客黄小姐形容值得一例。
6: 升国旗就很严肃嘛，因为今天不是正好10月1号嘛，毛主席对面还放了那个孙中山先生的照片，还有和平鸽，反正就非常美丽非常庄严的一幕。
5: 一起到天安门广场的室友史小姐就表示，除了传统景点，亦都计划着特色服装体验一下。
7: 3号的时候去做一下格格妆造，毕竟刚第一次来北京嘛，然后就想体验一下。应该差不多一个人就是100-200。
5: 有在故宫附近的商户预计，国庆期间生意额可以比平时多1倍，已经准备应节产品并延长营业时间。
8: 有国旗，有发卡，国庆的话发箍，庆祝 祖国生日嘛，国庆到了嘛，每年都会有，国庆人多嘛，椰哥肯定往上涨。如果好的话，就是一天差不多一万多，比平常多了一半吧。
5: 首都国际旅行社汉丹桥营业部负责人袁思齐话：，今年国庆假期，北京整体酒店价格下降大约两成，加上传统景点著名，吸引唔少人嚟北京过国庆。

0: 北京的热度还是非常高的，几大景点的热度没有减，同时呢有一些新的景区，可能大家也会想在几大传统的旅游景点以外再去增加一些新的景区。去年的酒店的价格要降低很多，大概能低个20%左右，性价比提高了，所以北京的热度又热起来了。
1: 至于境外游，袁思齐话国庆假期的邮轮旅游价格大幅下降，例如经香港到韩国的6日5夜标准露台房费用人均只是需要3000至4000元人民币，吸引不少家庭客一程多站旅游。
2: 而在香港有超过3800间的餐饮商户推出优惠，有连锁餐饮集团旗下过100间分店全线提供全日堂食7折。由卢子清报道。
3: 为庆祝11国庆，政府和社会各界推出多种优惠，与众同乐。康文署多项康乐设施、公众游泳池等免费开放，市民搭电车和部分渡轮航线亦不用钱。不少市民都趁机外出享受假期。
4: 玩了乒乓波，不用钱的今天，因为国庆嘛。
5: 还有些其他活动的话。
4: 是啊，不过我们加入不到，要预早 book 场嘛，都开心的。
6: 都是免费搭电车过去，即是想着游下车河咁样，搭船都好的，吹下风咁样，凉爽啲咁多，好开心啊！今日假期，同屋企人一齐去，即系食晚饭咯。今晚就
3: 餐饮业界以千计嘅食肆同商户齐齐推出优惠，有连锁餐饮集团提供全线全日堂食7折，喺美孚嘅分店午市时段持续有人排队。有食客话趁7折食好啲，价钱同北上消费差唔多，亦都有市民计划夜晚再食多餐。
7: 7折好抵食啊！本身要200几嘅，今晚再嚟食多餐咯。
8: 北上通常啲人都系觉得平啊，同埋可能 service 好啊。呢度如果去平翻啲，咁会吸引啲人留港，又唔想嘥山长水远，嘥咁多车程过去嗰边咯。其实系
3: 餐饮集团首席营运官何小峰话：，今年已经系第4年推出国庆优惠，反应一年比一年热烈，顾客人均消费亦有所提升。
9: 咁好似今朝我哋有啲铺头未够，即系7点，即系6点半已经开始排晒长龙啦。咁因为睇个趋势咧，由第一年到依家咧睇咧，逐年。是多了顾客的，他们是吃多了的，加多些饮品啊，加多些小食啊，又或者有些比较贵价的东西，譬如说烧鹅髀，这个是很受欢迎的。
3: 为了应付客流量增加，何小峰说各个分店入多了1倍食材，和加派30%人手，亦会视乎情况延长营业时间。
2: 加拿大中文电台这次新闻专辑报道完毕。
10: 以上新闻部分由香港电台新闻部提供。
11: Supercat 超百卡本周推介3合1超声波美容铲，原价135元 ，Supercat 特价49.9元。
12: 立即带埋你张 Supercat 超百卡到列治文时代坊2720号嘅 Living Colors 之彩家居，用超百优惠价购买本周推介商品啦。有少量条件限制，数量有限，先到先得。如果你嘅 Supercat 即将到期，请带同旧卡，连同最近期嘅新时代电视月结单，就可免付10元年费更新啦。利用超百卡。购物优惠多多。
13: 由 The Brick 赞助播出 ，The Brick 为你悭更多，快嚟选购啦！
14: 财经快讯，
2: 多伦多指数报35011点，跌224点；纽约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报50684点，跌221点；纳斯达克指数报26837点，跌23点；S&P 500指数。报7632点，跌19点。星期四嘅香港股市恒生指数因为公众假期而休市。纽约期油报每桶91.77，升1元。纽约金报每盎司4185美元，跌1元。外汇市场方面，一加元对美元系0.7，英镑0.53，日元110.97，人民币4.7，港元5.51，台币22.41。呢次财经快讯报道完毕。
15: 喺 The Break 买多啲，悭多啲，仲做埋善事。家私同床褥低至8折，所有商品都可享高达575元嘅金额回扣。买得多，悭得越多。仲有指定大型厨房家电有85折，大型幕电视可悭成800元。更重要嘅系 ，The Break 会将部分收益捐俾 BC 儿童医院。欢迎亲临大湾地区 The Break 各分店，包括位于 Central at Garden City 嘅列治文门市。有条件限制 ，The Break 为你悭更多。
13: 财经快讯由 The Break 赞助播出 ，The Break 为你悭更多，快嚟选购啦！
16: 老豆，你行得未啊？
17: 我唔去投票啦，嘥晒啲时。

0: 北道，听日朝早先有骤雨，之后多云，最高气温17度。今日同今晚落雨机会都系80%，听日落雨机会系70%。FM 901加拿大中文电台，而家室外气温系摄氏11度，吹北风，风速每小时4公里，湿度93%。
1: 喂，几耐未试过咁样坐低放空一下，
2: 真系连电话都懒得睇，而家成个 vibe 松晒，
1: 咁就啱晒啦！即刻入嚟享受下属于你嘅最超空间，一齐尽情 vibe 一下。
3: 逢星期一至四下昼2点到3点 ，FM 961 Region 同 B 超都会同你分享生活大小事同热门话题，仲会邀请唔同嘉宾分享专业知识同创业心得，
4: 同你过一个好超嘅下昼，尽情 vibe 一下。
5: 尽情 vibe 一下，
6: 节目赞助多伦多长城拍卖评估行、晋城棺木及殡仪顾问服务、联邦拍卖行、新之美饼店、巴西野花牌风花粉绿蜂胶、科士兰、海景及丙多利纪念园，
7: 由连续35年总销量冠军嘅海马松玉赞助播出。
1: FM 961天地线交通。
8: 各位早晨，91号公路西行近 Westminster Highway 以西有死车，停咗喺路肩，交通受阻，但两条行车线都会开放。另外1号公路嘅西行过咗264加有交通意外，交通严重延误。同样系1号公路嘅西行方向，近 Ironworkers 桥至到 Boundary 路挤塞，另外 Burnaby Lake 至到 Portman 桥一带都多车。最后关注下 Greensboro 桥嘅北行方向，而家已经实施 S curve 啦。下次交通消息大概喺8点35分，到时见。
7: 海马牌床褥是大家的信心之选，揀床褥一定要揀海马牌。海马床褥温哥华总店搬家了，新地址在 Kingsway 街3201号，只是由旧店向 Joyce 方向行两个街口，店后有停车场，不要去错地方啊。
3: 除了最受欢迎的海马钻石床褥和枕头之外，还多了很多床架和家具选择。
7: 电话温哥华604-451-9288，列志文604-270-2208，
3: 网址 seahorsemattress.com。
7: 天地线交通，由连续35年总销量冠军的海马松玉赞助播出。
1: ISU 短道速滑世界巡回赛温哥华站，10月24至25号登陆 Pacific Coliseum。
2: 今年赛事跨越3个州份、7个城市，世界顶尖选手高速竞逐，赛果随时逆转。
1: 选手们全力争夺奖牌、积分同年度最高荣誉。
2: 除了紧张刺激的赛事外，现场仲有 DJ、音乐同灯光表演，
1: 感受心跳加速 Feel the Rush。即刻上 shorttrackvancouver.com 买飞，快啲嚟为加拿大、中国同其他超过30支队伍打气，亲身感受冰上嘅速度与激情。
7: 由经已隆重进驻列治文 Lansdowne 商场内，大家都好中意嘅美心饼店赞助播出。
9: 时事直击，
10: 各位早晨，我系黄良恩。美国传媒报道，喺田纳西州，由于有一名女囚犯以注射致命药物嘅方式执行死刑，但未有成功。该州州长宣布暂停执行今年稍后时间的剩余死刑。美国最高法院昨日裁定田纳西州可以执行该州200年内首场女性死刑，原定会处决一名30年前杀害同学的女囚犯。不过传媒引述消息说，在注射死刑过程中出现异常，当局最终未能完成处决。而原定会被执行死刑的女囚犯已经送往医院治理。今次是田纳西州在几个月内第二次执行死刑失败。今年五月，该州的医护人员没办法找到囚犯身上适合注射的静脉，处决程序被迫终止。跟住我们一起看看各大报章的头版新闻，一起看看精装快报。
11: 喂，老公啊，阿女就快结婚，而家我哋都要准备下同人订饼卡咯。
2: 饼卡肯定送美心㗎啦，够名牌又高层次，送礼要高档啲嘅。
11: 係啊，美心分店够多，亲朋戚友攞饼都方便啲啊。
2: 我都系咁话，送饼卡俾人除咗美心够名牌之外，最紧要就系分店多，佢好多间又喺大商场里面嘅，朋友可以行摩兼同时攞西饼，最方便㗎啦。
11: 美心饼店
2: 梗有一间喺你附近。
7: 时事直击系由隆重进驻 Rich 春 Center 在苹果电脑对面的大班饼店赞助播出。
12: River Rock 河石娱乐度假酒店推出全新两款自助晚餐，一星期七日都有好嘢食。星期一至四下午4点至晚上9点的平日自助晚餐，成人每位只是

0: 24.99，价钱相宜，有多款厨师精选美食、新鲜冷盘、儿童美食区同甜品区。而星期五至日嘅周末豪华自助晚餐，尽享雪蟹、时令刺身、prime rib 等丰富美食，成人每位只系85元。即刻约埋亲朋好友嚟 River Rock Casino Resort， 一边睇靓景，一边食大餐啦！
1: 精装快报。
2: 环球日报报道，加拿大最高法院的工作量比2010年代末期以来任何时候都要大。在此之前，最高法院因为判决数量不足而受到外界批评，工作量都因此增加。法院每年收到几百份在渥太华审理案件的申请，但2020年至今法官只是批准了7%的申请。而在今年，法院批准的上诉申请次数就多得多，批准了13%的上诉申请。在上星期，最高法院批准了另外两项申请，令到今年的新案件数量达到41件，是自2018年以来批准的新上诉案件数量最多的一次。2018年，法院同意了审理42宗新案件。最高法院法官不会透露为什么同意或者拒绝受理新案件，但最高法院法概述了两个主要标准。最高法院的裁决是否能够解答具有国家重要性的问题，或者解决下级法院相互冲突的判决。一众律师对最高法院每年审理案件数量的担忧主要集中在全国法律的发展和清晰度上。最高法院裁决的减少意味更多法律问题悬而未决。最高法院首席大法官雅格纳的执行法律顾问兼幕僚长表示，最高法院的目标是尽可能地审理多些案件。针对法院受理案件数量较去年有所增加，发言人回应说，法院不会设定每年批准上诉申请的数量目标。而虽然今年最高法院的工作量有所增加，但仍然低于2010年代的水准。最高法院在2020年代同意审理的案件平均每年34宗，低于2010年代的52宗。讲紧的是在1990年代大部分时间入面，最高法院每年审理的案件超过100宗。当时外界认为这样导致最高法院工作量过重，法官有时难以及时作出裁决。但到了2000年中期，案件数量已经下降到每年大约60宗。一些的律师又开始担心法庭审理的案件太少。最高法院的秋季庭审将会在10月初开始，行程已经排满了，共有27场听证会。最受关注的预计将会是11月9号和10号举行的听证会，届时法院将会审理4宗关于联邦政府2020年枪支管制条例的上诉案件。这些的条例实际上禁止了1500几种先前合法持有和使用的枪械。温哥华太阳报报道， BC 最高法院一名法官在 BC 省选举期间抛出了一个政治烫手山芋，裁定一项禁止持有毒品用于贩运的联邦法律违宪。在星期二，法官 Catherine Murray 宣布他的裁决，撤销了对温哥华吸毒者解放阵线两名创办人的特定毒品指控。该俱乐部向他们的成员提供纯正毒品。在一年多前，法官才裁定他们犯下该项指控，但就推迟了定罪宣判，以便他们的律师提出司法复核。而对于法庭今次的裁决，有保守党省议员就批评是荒谬至极。 BC 新民主党党领尹大卫过去曾经表示支持该俱乐部去除毒品中危险添加剂的目标，但他的政府不支持为了提供更安全的毒品供应而违法。在昨日，记者多次留言要求尹大卫就最新裁决发表评论，但都没有收到回应。听过今日的报章头版，稍后回来节目时间会同大家讨论近期的时事热话，稍后见。
3: 现在的小朋友真的很犀利，懂唱歌、跳舞、打鼓，我小时候就好像一嚿饭咁咋，
4: 哈哈，现在的小朋友。

0: 友真系青出于蓝，有才华就梗系要 show 出嚟啦 ！Little Sunshine Got Talent 2026现正接受报名，
1: 系咪识得唱歌、跳舞、乐器、功夫、魔术，甚至打碟都得？
0: 梗系，4至13岁小朋友都可以参加，入围者仲可以接受一连串升级训练，喺决赛中角逐多项大奖。
1: 哇，仲有机会喺未来一年踏上大型舞台，参加慈善活动添，
0: 咁要把握机会啦！快啲帮你身边有才华嘅小朋友报名啦！截止日期10月14号，详情请上 FM961.com。
2: 早上8:30，
3: 由 Dignity Memorial 提供生前规划嘅科士兰、海景、永多利及宝仪纪念园赞助播出。
4: 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5: 而家由梁仲永报道新闻。在昨日一架货车冲入三角洲做一新标商场外的停车场，造成两人死亡、两人受伤。事发在昨日上午10:30，三角洲市警表示，做一新标商场外的停车场有4名人士被一架货车撞倒，其中两人当场不治，另外两人受伤，怀疑是货车司机有突发疾病而引起。市警又指事件与当地的全国真相与和解日活动无关，没有公众安全威胁。而卑斯緊急醫療服務處就說，他們在上午10:30過不久之後接報，派出了12架救護車和2架直升機到現場。總理卡尼都就事件發聲明，他表示兩名死者是長者，對於楚瓦臣第一民族失去兩位深受愛戴的長者令人痛心疾首，亦都向遇難者、親人和傷者以及社區成員致以最深切的慰問。而卑斯新民主党党领尹大卫昨日都向第一民族致，都向楚瓦臣的第一民族致以慰问。美国田纳西州一名女子接受注射死刑，但在注射两剂毒剂之后仍然存活，送往医院治理，是当地半年内第二宗死刑执行失败事件。州长比尔下令暂停执行今年余下死刑，并启动第三方调查。年年50岁的女事主派克，18岁的时候同男友在一个青年职业训练营殴打并且杀死19岁的斯莱默。联邦最高法院星期三批准对派克执行死刑，令她成为200年来连田纳西州首位被执行死刑的女性。派克原定是一座最高级别的监狱被执行死刑，包括记者在内的证人在场见证。美联社的证人说，行刑开始的时候，派克看来是很清醒，但随着行刑室的窗帘关闭，行刑室传出强烈的鼻鼾声，派克明显仍然生患。记者之后被要求离开，一架救护车之后就驶离现场。田纳西惩教部门就说，他们遵从当地合法和既定的死刑执行程序的每一步，在未能成功执行死刑之后，派克被送往医院外的医疗机构。今年5月，田纳西医务人员因为没办法成功穿刺一名死囚的静脉而终止注射死刑。日本收紧外国人申请永久居留权的条件，即刻开始大幅上调手续费20倍至20万日元。申请人同时必须满足新的收入、退休金和日语能力要求。随着人口老化，日本越来越依赖外籍劳工去填补劳动力短缺。截至去年的年底，日本的外国居民人数超过412万，按年增长 9.5%， 创了历史新高。但是反移民声音日益高涨，促使政府推动加强对外国人的管制。加拿大中文电台这次新闻报道完毕。
6: 有件重要的事，我一直都未认真了解过。
7: 咩事啊？
6: 提前规划啊，早啲了解可以按照自己心意选择，安排好自然更加安心。
3: 今年重阳节，科士兰、海景、永多利及宝仪纪念园全新地段隆重推出，复位预售折扣高达 20%。查询或预约604-328-6079，科士兰本拿比3789 Royal Oak Avenue， 海景本拿比4000 Imperial Street， 永多利南素里14831-28 Avenue， 宝仪北湾1505 Lilwood Road。Dignity Memorial, a division of Service Corporation International Canada, 有少量条款限制。新闻提要是由 Dignity Memorial 提供生前规划的科士兰、海景、永多利及宝仪纪念园赞助播出。
8: 天气报告。
5: 大部分地区今日有骤雨，最高气温摄氏15度，紫外光指数最高是3，夜晚多云，午夜开始有。

0: 有雨，最低气温11度。听日朝早先有骤雨，到下昼多云，最高气温17度。今日同今晚落雨机会都系80%，听日落雨机会系70%。FM 961加拿大中文电台，而家室外气温系摄氏11度，吹北风，风速每小时2公里，湿度91%。
1: 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谭嘉怡，嚟紧10月我同坤哥将会飞到加拿大同大家见面。今次除了会唱我自己的新歌之外，都带了很多经典的剧集歌曲给大家听。10月16号，温哥华不见不散，
2: 由 Pinnacle Entertainment 主办852港点主呈现坤哥嘉音温哥华演唱会，10月16号 River Rock Show Theatre， 吴业坤、谭嘉怡为你带来多首港式情怀的经典歌曲，立即上 Ticketmaster.ca 抢飞啦！
3: FM 961天地线交通，
4: 各位早晨。91号公路西行方向，近 Westminster Highway 以西有死车，交通受阻，但那条行车线仍然开放。另外一号公路的西行方向，过了264加油交通意外，交通非常挤塞。同样是一号公路的西行方向，近 I Waters 桥至到 Willingdon Avenue 交通严重受阻。另外近 Burnaby Lake 至到 Portman 桥一带都多车。最后关注下 Queensville 桥的不行方向，现在已经塞至 S Curve。今日的交通消息去到这里，我们听日再见。
5: 你对未来一定有自己的想法，无论是想改善居住空间住得舒服一点，定是想为物业增值， Capital Direct 都可以更快帮你实现。我们拥有最专业的团队，经验丰富，为你提供最合适的资金方案。如果你有8万、28万甚至280万，你又会怎样运用呢？我们的团队随时准备为你服务，今日就致电604-430-1498，等我们一起将你的想法变成现实。
6: 好声好听961，
3: 时事直击黄良仁。
7: 今日除了我之外，亦都有我两位拍档，两位资深时事评论员，分别是 Kenneth 何锦星和 Ken 董达成。两位早晨。
8: 早晨。
9: 早晨。
7: 早晨。咁我哋今日朝头早咧，先讨论一啲轻松少少嘅话题嘅。咁啊，讲紧喺本国方面咧，就有一名嘅加拿大籍嘅作家咧，喺9月初嘅时候，佢嘅作品就入围咗法国文学界最高大奖呢一个嘅龚古尔奖。咁啊，呢一名嘅加拿大籍嘅海地裔作家嘅呢本小说咧，就叫做《不这样就会死》。咁啊，虽然作品咧系入围咗啦，咁啊，但系咧即其后就被质疑咧喺小说创作过程使用咗人工智能 AI， 引发咗文学界嘅轩然大波。咁啊，作品最终咧就被褫夺咗候选身份，但系作家本人咧就否认呢个指控。咁啊，讲紧今年3月出版嘅呢一本长篇法语小说咧，系一个讲述海地教师逃离黑帮移民到加拿大嘅故事嘅呢一本小说啊。咁啊，在文坛方面，这本作品一出就已经一鸣惊人，早前已经获得了多个的法国文学奖，但是今个月有一个的社交平台 X 的账户就使用一些工具检测了这本作品，就这本工具就认定了这本作品几乎由 AI 撰写，亦都引发了这个风波。我都想请教两位拍档怎么看今次这个加拿大作家的文学作品被质疑是 AI 创作，咁啊背后又反映紧啲乜嘢嘅时代潮流同埋趋势以及问题咧？咁啊 ，Kenneth 何锦星，你又点睇啊？
9: 嗱，咁 AI 可以帮助一个人创作咧，咁大家都知道噶啦。咁尤其是如果大家喺电脑上边自己都玩过下嘅话咧，咁真系可以做出好多画面啦、视频啦，甚至帮你写作、修改嘅。嗱，咁加下現時呢個咁嘅問題咧，就出現咗喺呢個海地嘅作家。嗱，咁佢唔係話加下先至成名嘅，其實佢之前咧，啲都已經係呢本書出咗咧，都有段時間噶啦。佢賣都賣咗成3-4万本噶啦。咁而個一路嘅好評咧，都係非常之高嘅。咁即係換句話，第一件事咧，就話呢個作品咧係普遍係受落咗嘅，即係普遍啲閱讀者咧睇過之後咧，就認為即係真係令到佢咧有個相當正面嘅感覺，咁先至話 暢銷啦。

0: 咁然之後佢亦都加現時咧就係可以話推薦咧入去呢個巩固尔嘅文学奖，即系喺法国嗰边咧，就系差唔多即系最高级嗰几个文学奖噶啦。咁就推荐佢入去咧，就系11月咧就先至宣布结果嘅。咁但系家下咧就由于有人咧将呢一份咁嘅作品咧就买咗佢嗰个所谓嘅电子版本咧，就将佢送咗上去，就俾一个叫做 Pangram 嘅呢个咁嘅形式程式咧嚟测试佢究竟系咪 AI 制造噶。咁 Pangram 呢个咁嘅程式咧，個可靠度其實都幾高嘅，因為一普遍認為咧，就如果佢認為係即係 AI 製造嘅話咧，咁個可信率咧有達成90%幾嘅。咁當然仲有其他嘅呢啲咁嘅軟件咧，可以嚟測試一篇文章咧，究竟係咪 AI 製造嘅，尤其是大篇嘅文章咧，個準確性咧就比較更加高啲添。譬如短嘅文章。咁佢可能嘅測試就未必咁可靠，即係譬如 GPT Zero 啊，呢啲都係一個好常見嘅測試嘅一個軟件嚟嘅。咁嗱，測試嗰個準確性咧，我哋暫時唔懷疑啦，因為確實咧就如果佢係鑑定咗係話能夠測試到嘅話咧，佢可能真係有部分係 AI 生成嘅。咁問題就大家都知道用 AI 嘅時候咧，其實最主要係嗰個指令啊，使用嗰個人俾佢個指令或者俾呢個軟件嘅提示咧。佢點樣俾嘅指令咧，佢就出啲咩嘢？如果你俾指令俾得好，譬如好笨拙嘅話咧，咁出嚟嗰啲嘢咧，未必你所想要嘅。嗱，咁喺呢個咁嘅創作過程中咧，會唔會呢個海地作家咧係有用過 AI 嚟幫助佢哋收集嗰啲指令或者點？但係最主要嘅一個係就係嗰、那個原作嗰個情節嗰個問題究竟係咪咧？咁我哋又睇翻佢啦。嗱，呢個係一個海地嘅移民嚟嘅。佢之前咧喺海地就移民到嚟加拿大，就住咗喺即係魁北克省嗰方面。咁佢講法文啦。咁喺整個過程中，譬如呢個故仔嚟講，講嘅係咩咧？講嘅就係話一個海地嘅教師就點樣逃離即係海地嘅黑幫，咁然之後移民到加拿大。咦？咁同佢本身嗰個經歷咧，佢自己人生嘅經歷咧，好接近喎。咁所以呢個咁嘅層次之下咧，會唔會係呢個作者其實就係個構思個故事嘅構思就係個作者自己嘅？咁佢可能咧就係用咗呢個 AI 生成幫佢就寫作咗出嚟。嗱，咁如果咁嘅時候，會究竟有冇問題咧？究竟係咪話完全唔得咧？咁一個藝術作品喺呢個咁嘅情況之下，你當 AI 係一個工具，嗱，個構思就係個作者自己嘅。個工具咧就係寫佢出嚟嘅，咁就用 AI 嚟幫佢寫出嚟。咁呢個可唔可以接受咧？咁呢個都係一個好大嘅一個問題嚟喎。因為如果我哋睇翻，譬如係畫畫嗰方面咧，大家都知道咧，就係、是、有好多名畫咧，就係、是AI 畫出嚟嘅。尤其是有一個機構叫做 AI DA，咁佢喺2024年咧就靠 AI 咧就運行一個機械臂咧就畫畫出嚟。咁畫咗出嚟嘅畫咧，喺蘇比拍賣行咧買得好高嘅喎，超過100萬都有嘅喎。咁問題就係啲人睇到嗰啲畫，覺得佢俾佢一個好嘅感受，於是乎佢就買啦。咁甚至出到100萬去買添。咁呢個有冇問題咧？咁你好難同嗰啲真係俾100萬嘅話，佢覺得值得啊，咁佢就買啦。咁問題就係嗱，呢個海地作家佢自己用自己嗰、那個譬如生命嘅經歷。即係佢以前喺海地長大，可能同黑幫有啲關係都唔定，我唔知啊。咁只不過佢係用佢自己本身嘅構思咗一個故事出嚟，然之後就用 AI 去幫佢寫咗出嚟。咁可唔可以接受咧？咁我相信呢一個咁樣嘅例子咧，可能成為咧比較重要咧，就將來決定一啲藝術品咧，究竟 AI 參與嘅程度係會唔會影響佢個價值咧？咁。如果從畫嗰方面嚟睇咧，我覺得冇問題喎。即係如果一幅畫都可以賣到咁貴嘅，呢個作者如果佢真係構思係自己嘅 AI 作為佢一個工具咧，我覺得係冇問題。
1: 咁啊，Ken 董達成，你又點睇咧？
2: 嗱，呢一個新聞可以講正正反映咧，我哋人類、我哋社會點樣對呢個新科技個創作嘅價值咧？嗰個批判嚟嘅嗱，而家我哋講緊今年同舊年、前年嘅 AI 咧，嗰個喺社會扮演嘅角色咧已經唔同嗱。我哋先講翻一個。

0: 一兩年的創作的那個在用使用 AI 的認同呢，那今次這個作家啊，或者這個協會呢否定了啊，褫奪了他那個獎呢，其實反映這個組織啊，這個創作的組織對他們舉辦這個這樣的啊項目的一個決定。但我想正正反映就是我們現在實際啊，那個 AI 扮演的角色，我假設的啫，因為我沒有訪問過作家，沒有訪問過這些協會，亦沒有詳細的報導，我的協會的評判怎樣去決定。但是反映一樣嘢，就是話個報導在 AI 去審查這個文章咧，確實咧佢係有抄襲，係相同。我應該攞翻刪改翻改正更正翻我。抄襲呢個字，應該就話佢比較咧係百分之一百相同。咁問題就係話呢一個文章係個作者擺落個 AI 裏邊，然之後 AI 去審查做咗一輪嘢之後有個記錄，而係去再用翻 AI 去比較係相同嘅結果啊，定係真係開始由 AI 作出嚟咧？其實真係冇一個技術性嘅資料咧去肯定嘅。但是另一樣嘢就係我哋講創作咧，裏邊有幾多少成分咧？我哋成日啊，即係睇一啲創作嘅分享咧，就話啊，我哋應該收集咧啊，或者某一個作家佢會收集自己嘅生活嘅日事，然之後咧儲埋咧就排列，然之後咧作成一個故事、一個短劇、一個電影、一個小説等等。咁加插裏邊嘅情節。好多時咧，一個人作啊，定係集體創作咧，都會將呢啲咧加入唔同嘅元素咧，令呢個故事好滿足嘅，好啊充實嘅。咁問題就係話，假如呢個作者曾經用 AI 係只係排列佢自己嘅創作、修改，然之後有呢個產品咧，有呢個作品咧，咁呢個就係話佢用咗呢個機呢、這個工具。咁我諗今時今日咧。好多人都會用呢一個咁嘅工具啦。喺今日嚟講，將來嚟講，我哋接唔接受呢啲工具係一個創作可接受嘅工具咧？我諗今時今日咧，就係要喺我哋嘅啊社會或者學術咧嗰度要去審定啦。因為你用打字機打，定係用電腦 word processing 去打 spell check 啊，或者係我哋講同義詞 thesaurus。你俾唔俾你用呢？嗱，喺今時今日咧，真係日新月異咧，改變緊我哋嘅創作行為嘅。咁不過有一樣嘢就係話，AI 咧始終係電腦，電腦其實最重要扮演嘅角色，一開頭就係收集資料、儲存、計算，然之後咧俾翻大家咧排列咗咧做呢啲工具。咁而家 AI 咧。就將呢一個咁嘅功能咧，更加擴闊到全世界古今所收集嘅資料啊！咁所以我哋而家喺 AI 一個點樣去討論咧，同埋一個價值觀啊，嗰個版權啊，同埋而家我哋都講緊喺社會扮演咩嘅責任角色嚇，點樣去保障我哋公眾安全咧？其實呢啲咧都係我哋今時今日要討論嘅。
1: 嗯。咁我就知道近期咧喺 YouTube 上面咧都流行一啲嘅 AI 創作嘅短劇，甚至乎長劇嘅。咁啊，本人都有睇過一兩部。咁啊，當然從我哋一般讀者或者觀眾嘅角度啦，若嗰個作品本身係寫得好嘅，咁啊都可能會冇咁介意咧，佢背後係個創作嘅方式啊，或者係會唔會使用工具咁樣啦。咁啊，當然都視乎讀者或者觀眾本身咧，想去到欣賞一啲點樣嘅作品啦。咁啊，又欣賞佢哋係個人修養啊，定係咧，還是咧只係純粹娛樂啦。咁啊，亦都令我諗起咧，我哋細個嘅時候有作文堂啊。咁啊，作文嘅時候比分咧，咁啊，除咗係講緊喺嗰個文章嘅思想嘅方面咧，亦都牽涉到例如係創作手法啊，或者係遣詞造句等等。 咁而今次呢個文學獎咧，咁佢個評價標準又喺邊一度咧？咁如果作品係牽涉到 AI 嘅話，咁到底係人被評價，人嘅作品被評價，定係 AI 嘅作品被評價咧？咁相信呢個咧，都會引起一系列嘅討論。

0: 咁啊，但係若果話係如果相關嘅作品真係 AI 創作嘅話，咁啊應唔應該頒個獎俾 AI 咧？咁啊呢個咧，相信喺今後幾十年咧都會有唔少咁樣嘅討論。我哋稍後翻嚟繼續去到討論。
1: 喺 The Break 买多啲，悭多啲，仲做埋善事。家私同床褥低至八折，所有商品都可享高达575蚊嘅金额回扣。买得多，悭得越多。仲有指定大型厨房家电有85折，大荧幕电视可悭成800蚊。更重要嘅系 ，The Break 会将部分收益捐俾 BC 儿童医院。欢迎亲临大湾地区 The Break 各分店，包括位于 Central at Garden City 嘅列治文门市。有条件限制 ，The Break 为你悭更多。
2: 晋城棺木及殡仪顾问服务是大湾第一间由华人领有专业礼仪及化妆师牌照 Tony 陈俊斌主理。
3: Tony 有多年殡仪经验，一条龙服务，加上直销棺木、墓碑、青铜碑、骨灰坛、花圈、纸扎、寿衣同寿被，保证适用大湾各大墓园，价钱可平成几千银。
2: 如需要殡仪服务，请打604-376-7975、376-7975，让先人安心，家属放心。晋城棺木公司列治文3号路10791甲 Stephen Highway 仓库。本来被 Metro Town 附近，
4: 时事直击，黄良仁。
0: 咁啊，接住嚟关注一啲冇咁轻松嘅国际议题啦。咁啊，讲紧嘅系喺台湾咧。国民党立法院党团近日就提出咗刑法修正案，咁啊计划对重大性暴力、毒后驾驶、虐儿等等嘅罪行增设呢一个鞭刑，咁啊即系去用鞭去到鞭打呢啲嘅囚犯啊。咁啊草案啊规定法院可以判处3下以上、12下以下嘅强制鞭刑。咁啊立法院早前都系通过咗一个鞭刑公投嘅提案，咁啊但系遭到中央选举委员会否决啊。咁啊，而喺睇翻我哋加拿大历史上咧，受到英国殖民史影响咧，都曾经沿用过公开鞭刑等等嘅体罚嘅刑事惩罚啊。但系最终咧喺1972年咧，已经被正式从联邦法律当中完全废除啦。咁我都想请教两位拍档，点解今时今日仲会有一啲嘅国家想引进鞭刑咧？咁啊喺呢啲个嘅好出名用鞭刑嘅新加坡咧，就佢哋又有冇一个要废除嘅声音咧？咁我哋加拿大嘅角度又点睇呢件嘅事情咧？咁啊 ，Kenny 霍金星你又点睇？
5: 如果纯粹从一个刑法嗰方面嘅立场嚟睇咧，点解要判刑咧？点解要处罚咧？其实处罚咧就系希望有一个阻吓嘅作用，系希望即系防止嗰个犯罪者咧就重犯。就希望佢咧，就係話喺個社會入邊咧，係唔好再重犯嘅時候咧，咁亦都製造咗即係社會上嘅和諧啦。咁而即係譬如話，如果有尤其是啲暴力嘅或者即係謀殺啊、重大嘅傷害啊咁嘅時候咧，個受害人咧就可能個心入邊咧，大家都好容易可以理解得到咧，就係話你害得我咁慘，我希望你都知道身受其害，即係有翻啲體罰先得咁。咁嘅時候咧，就對於製造個社會嗰方面嘅平衡咧，個和諧咧係有幫助嘅。咁嗱，咁新加坡咧就一路都好出名啦，就係、是、有呢個所謂鞭刑啦。咁而台灣提出呢個鞭刑咧，其實之前已經提出咗，咁就曾經咧就係希望有一個公投嘅，咁就喺公投總共有幾樣嘢一齊公投嘅，咁但係咧就俾呢個所謂中委會咧就係推翻咗，就唔做呢個公投。咁另外兩項咧就有一項咧就係通過咗咧，就話公投咧就話廢除咗台灣咧作為一個非核嘅家園咁樣，咁咧就係俾佢通過咗。咁另外話即係交通罰款嗰邊咧就要專用嚟就係改善翻交通個設施，而唔係話咧就再做多啲呢啲咁影相機啊呢啲科技嗰方面，咁嗰個亦都推翻咗嘅。咁邊形亦都認為咧，佢話即係唔適合用於呢個改做呢個法律嗰方面嘅，所以亦都否決咗。咁但係之前咧，佢做過啲民調咧，喺台灣度咧，就尤其是有個所謂反詐騙協會嘅時候咧，就做過啲民調咧，有成84.7%嘅人咧係支持所謂用呢個鞭刑嘅。咁如果咁嘅話咧，就即係其實頭先我講過嘅，如果恢復社會上邊所謂嘅公義嘅平衡啊，咁確實就似乎係有咁嘅需要喎。咁而且咧，就我相信對鞭刑嚟講，對於嗰啲咁嘅犯罪者咧，確實係有個阻嚇作用嘅。你訓佢坐監咧，佢話：，唉，我食皇家飯啫，政府養我幾年啦。咁可能唔係好緊要，但如果用鞭刑咧，佢真係。

0: 深受其害咧，知道嗰個暴力咧，可以話對一個人咧有影響幾大。嗱、啊，咁呢、這個刑法咧，其實佢都有加，可以話咧就係國民黨會提出嚟噶啦。國民黨直情佢提出去立法，雖然有冇公投都好啦，佢都會提出去立法。咁民進黨啊，就係表示歡迎嘅，但係民眾黨咧嘅睇法咧就係話有分歧嘅，咁就希望咧就多啲公共嘅討論啦咁。嗱，咁佢提出呢個修正咧，就係話對於四類嘅罪犯，第一就性暴力嗰個啦，咁然之後咧，第二就吸咗毒之後駕駛，咁你吸咗毒之後駕駛，咁真係可能導致即係好大嘅傷害喎。對於即係萬一有交通意外嘅話，咁第三咧就係虐待兒童致死或者虐待兒童致到重傷，咁第四個咧就係話重大嘅欺詐詐騙案。咁就呢四樣咧，就係可以用呢個鞭刑，而鞭刑都有限制嘅，係最少係三下，最多就係十二下嘅啫。咁就16歲以下或者65歲以上係唔適用嘅，唔會用嘅。咁就有呢啲咁嘅規範嘅。咁我覺得就可以考慮嘅。如果喺睇翻新加坡嗰方面嘅成功咧，我覺得佢係某方面係成功嘅。而確實對於呢啲咁嘅暴力罪犯咧，可能對佢嚟講，確實真係有個阻嚇作用嘅。
1: 咁Ken 董達成你又點睇
2: 咧？我諗刑罰咧喺唔同嘅地方咧都有唔同嘅睇法。咁當然我哋講黐刑啊、鞭刑，新加坡就好出名啦。食香口膠啊，做一啲可以講對公眾塗鴉嗰啲咧，都可能咧涉及鞭刑。你變咗個阻嚇性咧係好高。咁台灣有呢個討論喺亞洲嚟講咧，對鞭黐刑嚟講咧就似乎接受程度好高嘅。如果你話喺翻加拿大咧反對死刑啦，咁最多咧就話終身監禁，起碼20年啦、25年啦，然之後咧就可以考慮假釋啊，可以申請假釋等等呢啲。咁當然咧，我哋都喺本地嘅新聞對本地一啲即係尤其是有謀殺啊，一啲去到要可以申請呢一個假釋啊，然之後咧又要家人出嚟去喺呢、這個hearing 呢個公聽會或者呢一個聆聽會裏面咧作供咧就反對啊等等，其實呢啲咧都係製造咗一啲對受害者家人咧嗰啲嘅滋擾嚟嘅。咁但係問題點樣對一個被判罰而係又有機會又有可能改過自身嘅情況係比較可以？放翻佢出嚟，做翻一個普通人咧，呢啲爭論咧，每一個個案都好唔同。咁如果你話台灣就話，鞭刑咧咁，嗱有幾樣嘢，鞭刑咧，有啲人認為咧就好不人道，因為咧我哋要傷害其他人嘅身體咁樣。但係如果你睇翻一啲受害者咧，要對一個犯罪嘅人作一個適當嘅懲罰。另外一个角度就是喂，我哋唔系要体罚佢，我哋要改个自身啊！嗱，依啲种种嘅情况咧，大家都有唔同嘅睇法。但我谂最重要就系话，点样去第一件事对呢一个犯罪嘅人判咗有罪，有证有据，佢系得到一个恰当嘅刑罚。另外又有冇机会俾佢将来系？改過係有回復翻自由，對呢個社會一個有冇一個公義嗱？依啲等等咧都係重要。咁至於你話黐刑對一個肉體上一個傷害係唔係咧？咁其實如果一個刑罰一定係有傷害嘅啦，問題就係精神啦，定係肉體啊，定係其他嘅情況。俾多個例子就係話，當然有執行死刑啦。咁有啲人認為咧，呢個係罪有應得；有啲人認為咧，你有可能咧就係判錯。雖然你話100%啫，證據確鑿啫，會唔會有啲證據係將來係證據係錯誤咧？我哋都試過咧，真係60年代咧有啲咁嘅機會。咁所以呢啲問題都係。而家我哋要討論，當然台灣咧，佢有呢個自己嘅討論咧，足夠咧，其實佢自己都適合應唔應該嘅。至於你話我哋加拿大應唔應該要有黐刑咧，我覺得有一啲短暫 的懲罰而令到這個犯罪者不再做呢？另外一

0: 样嘢就系唔系摆佢落监狱，摆埋一堆俾机会佢学坏咧。其实呢个系好嘅方向，但系点样有冇其他方法好过此刑咧？我哋要考虑更好先得。
1: 咁啊，背后都涉及人权同埋公共秩序嘅之间嘅平衡。我哋稍后翻嚟继续讨论。
2: This is the world of 96.1 FM CHKG Fairchild Radio。
3: 早上九点，
4: 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5: 而家由梁仲永报道新闻。总理卡尼较早前同亚省省长戴斯敏共同宣布，新亚省连接 BC 省嘅新输油管会命名做 Pacific Link。卡尼表示，联邦重大项目办公室将会喺今明年嘅9月1号前敲定相关嘅条件。计划预计耗资352亿至437亿，将会由联邦国有企业、跨省输油公司同埋亚省省府共同出资。原住民社区会获得至少10%嘅股权，资金将会透过联邦同省政府嘅贷款项目提供。而 Pembina 嘅石油公司、输油管公司将会作为私营部门投资者，为相关项目开发提供专业技术支援。相关新输油管全长1250公里，将会每日从亚省嘅 Birmingham 向卑诗省三角洲嘅一个港口输送超过100万桶原油，然后运往国际市场。枫树岭黄家琪已经表示，寻日有 pickup 车被货车撞到，一名女子身亡，另外一名男子就危殆。事发喺9月30号下昼2点 ，Lowheed Highway 嘅25700号路段发生。一架 pickup 车在该区域被火车撞倒，车辆严重损毁，两名同相关车辆的人士在现场，一名成年女子在卑诗紧急医疗服务处救护员到达之下半夺不治，另一名男子就被送院，情况危殆，事件未造成其他人员受伤。加拿大太平洋肯萨斯城铁路的警察已经接获通知，而枫树岭黄家琪警呼吁任何对案件知情人士，请致电604-463-6251，引用案件编号2026-18861联络枫树岭黄家琪警。白运黄家琪警在星期二的清晨击毙一头的黑熊。Squamish 第一民族表示，相关黑熊闯入去北温的 Lonsdale 街和 First Avenue， 被黄家琪警击毙。騎警其後通知第一民族，以便他們可以按照他們的文化習俗處理相關黑熊的遺體。有人就表示，這頭黑熊在該區翻查垃圾桶和綠色回收桶的食物，當居民和警員靠近他的時候，他毫無畏懼。今年該區的黑熊數量比往年更多，由於黑熊正準備儲存食物对冬眠，卑诗卫生局服务署早前提醒民众要注意黑熊的出没。加拿大中文电台呢次新闻报道完毕。
4: 财经快讯，
5: 多伦多指数报35005点，跌229点；纽约道琼斯工业指数报50658点，跌247点；纳斯达克指数报26703点，跌97点。S&P 500指数报7027点，跌23点。星期四的香港股市恒生指数因为公众假期而休市。纽约期油报每桶92.54美元，跌2蚊。纽约金报每盎司4197美元，升10蚊。外汇市场方面，一加元对美元是0.7，英镑0.53，日元110.97，人民币4.7，港元5.51。台币22.41。呢次财经快讯报道完毕。
3: 天气报告：
5: 大部分地区今日有骤雨，最高气温摄氏15度，紫外光指数最高是3。夜晚多云，同时有骤雨，最低气温11度。听日朝早先有骤雨，到下昼多云，最高气温17度。今日落雨机会同今晚落雨机会都是80%，听日落雨机会是70%。FM 961加拿大中文电台，而家室外气温是摄氏12度，吹北风，风速每小时3公里，湿度88%。
4: 好声，好听，
6: 961

0: 时事直击，黄良仁。
1: 咁啊，今日除咗我之外咧，亦都有我两位拍档，两位资深时事评论员，分别系 Kenny 何锦星同埋 Ken 董达成。咁我哋先关注一啲嘅本省消息先啦。讲紧系 BC 最高法院咧喺星期二就裁定加拿大受管制药物及物质法当中嘅贩毒条款咧系违反宪法，咁啊暂缓对呢一个温哥华吸毒者解放阵线两名创办人嘅定罪。咁啊，法官嘅裁决咧，亦都系源自呢两名嘅创办人提出嘅司法复核啊。咁啊，对此咧，又 BC 保守党方面有候选人咧就批评呢一个情况系荒谬。咁啊，又话如果要修订法律嘅话咧，就必须保障翻省民嘅安全。咁啊，呢一项就住呢一项嘅法院裁决啦，同埋后续引发嘅争议咧，寻日都同 Joseph 关良洲讨论过。咁啊，今日都想请教两位拍档嘅睇法啦，究竟呢一个法院嘅裁决对于本省乃至系加拿大会有啲咩嘅影响咧？咁啊，后续嘅方面，政府又应该作出点样嘅修订咧？咁啊 ，Kenny 何锦星，你又点睇啊？
2: 嗱，我哋好多时骤眼听一听呢一个咁嘅法官嘅判断咧，就认为呢个法官咧，哇，甚至啊太过系就呢啲咁嘅所谓嘅毒品吸毒者啊，同埋就呢两个所谓反吸毒者嘅解放阵线啊，呢两位创办人咧嘅做法，呢两位创办人咧就佢系得到即系譬如话新民主党咧就有数十万嘅资助啦，咁佢就系买咗啲毒品。咁就對於個毒品咧，就係鑑定咗佢哋個純度啊，咁然之後分別就包裝咗，咁就以成本價就賣翻俾啲吸毒者嘅，咁就唔非牟利啦，因為佢要嘅成本啫。咁雖然呢啲本咧就係新民主黨俾嘅咁嚇，咁但係佢起碼就冇從中牟利，就唔係話喺嗰度大賺特賺咁樣。咁就於是乎法官咧就判佢咧就係現時嚟講其實。佢早喺之前咧，2025年嘅時候已經判咗呢兩個人咧，就係話佢係帶毒啊，帶毒品咁就呢個就已經係成立咗噶啦嗰個。只不過依家咧係咪反毒咧？咁就加下現時嚟講咧，就唔係話佢哋冇罪，唔係話判佢哋冇罪咁簡單嘅，而係咧就係話將呢個係裁定咧，就係話因為係國家現時嗰個情況咧，就佢。裁定咗根據呢個所謂嘅Control Drugs and Substance Act， 根據呢個所謂嘅控制藥物控制物嘅呢個咁嘅法案咧，就係、是、佢兩人就係話係 stay of proceedings， 係終止訴訟，不再執行定罪，即係呢個，但唔係話佢哋冇罪喎。而佢家下咧就話希望佢俾聯邦政府咧，聯邦政府係六個月嘅時間咧，就係修訂呢個法案。因為佢話喺現時嘅法案嚟講咧，就根據所謂保障嘅人身安全咧，吸毒者嘅人身安全咧，係違反咗憲法嘅第七條同第十五條。咁而大家都聽過咧，就係話曾經亦都有政府有部分嘅地方政府咧，就係話根據加現時聯邦嘅保障法例咧，就話政府都可以賣毒嘅，賣啲安全毒品，咁就減低咧佢哋係過量服食。或者啲芬太尼咧，加現時街道可以買得到嘅咧，就價錢又平啦。咁但係個純度就好參差好大嘅，就好容易食咗咧就過量而死嘅。咁俾啲純度高嘅，政府鑑定過嘅，咁賣俾佢咧，政府都曾經有啲地方政府曾經試過。咁所以咧，佢就係因為咁嘅時候咧，就話係終止咗嗰個訴訟啊，唔再執行呢個定罪嘅決定對呢兩個人。但係佢就俾聯邦政府有六個月嘅時間咧，係。檢討加現行嘅法例究竟係合理定唔合理？因為佢覺得呢個現行嘅法例咧違反咗憲法嘅第七條同十五條。咁呢個咧反而我覺得呢個 Catherine Murray 呢個法官咧，其實係唔係話將呢件事就撥咗，完全係為咗呢兩個所謂嘅反毒者就係將就咗佢哋，認為佢哋冇事，而係咧就反而係挑戰翻政府聯邦政府今次。就是話喺呢個咁嘅情況之下咧，個法例咧確實係非常之唔合理。咁係將審呢兩個反毒者，而調翻轉頭咧，就係希望就係話將呢件事引出嚟咧，就要求聯邦政府咧修改佢嘅法例。咁我覺得反而我覺得係好有意思，而唔係話一般嚟講

0: 佢就驟眼睇落去咧，就話覺得呢個法官好似係非常之偏幫呢、這個呢、班咁嘅所謂嘅吸毒者嘅解放陣線啊，其實係調轉嚟講差唔多。咁只不過咧，當然呢兩個人家現時嚟講，我哋覺得咧，佢真係賣個毒，賣個毒其實就係犯法，就係犯法。咁問題就係話喺家下現時聯邦政府嗰個法例之下咧，就係似乎有一個啊酌量嘅地方，咁所以可能係需要修改聯邦法例。咁我哋希望拭目以待，希望即係聯邦政府嗰方面對呢個有個回應，而希望亦都將個法例咧就修改得更加合理一啲，等我哋地方司法咧係更加容易去做咯。
1: 嗯。咁啊，剛才都提到有省選候選人咧，就對於今次法院嘅判決頗為不滿，咁啊，認為係如果要修法嘅話，係必須保障省民嘅安全啦，喺同埋呢一個嘅確保受毒癮困擾嘅人得到真正協助之餘咧，亦都可以咧去到終止呢一個毒癮問題嘅繼續助長。咁啊 ，Ken 董達成，你又點睇今次嘅法院裁決咧？對我哋 BC 省乃至加拿大影響大唔大咧？咁啊，政府方面要修例嘅話，又應該點樣修咧？定還是應該係就呢一個法院裁決提出上訴咧？
2: 嗱，法院呢一個裁決咧，其實已經法官解釋得好清楚，關於呢條例咧，呢兩個啊，我哋講。是 BC 省執政政府新民主黨呢是撥款資助啊呢啲 NGO 呢，咁呢一個其中一個即係攞咗呢啲啊經費呢去運作呢一個咁嘅服務。咁買毒一啲純嘅毒，然之後呢轉賣不牟利呢賣俾毒癮癮君子，係認為呢冇一個安全嘅啊！醫療方式嗱，咁呢一個其實法官已經判得好清楚。嗱，呢個新聞咧，再攞翻出嚟講咧，其實係今日咧，我哋有個省選呢一個BC 保守黨其中一個候選人咧，質詢呢一個法官嘅判決，攞翻出嚟咧去攻擊啊執政政府嘅新民主黨嘅。咁喺選舉期間咧，當然冇問題啦，大家攞出嚟討論啊呢一個政策啱唔啱？咁但係問題，嗰個法官喺個判詞講得好清楚，係喺啊依兩個人咧可以講啊公民抗命之下咧非牟利咧去做一啲違法嘅嘢，但係咧喺個人權憲法之下咧，佢哋可以咧即係法官認為可以接受，要俾聯邦政府、省政府咧去做好佢嘅服務，去解決呢一個啊癖癮嘅問題，毒嘅問題。嗱，咁我諗咧，倒轉我會另外一個角度去睇，就係話，而家咧，我哋正正喺省選咧，唔同嘅政黨真係要喺佢嘅政綱咧提出一啲有效俾我哋省民去選擇，佢將來對啊呢一個毒品嘅政策咧有啲乜嘢嘅方向同埋大綱，甚至乎有啲政策佢直頭會推行嘅實際嘅就更好添。嗱，我哋較早前咧講Larry Campbell， 即係我哋喺執政政府新民主黨啊撥款咧請Larry Campbell 咧就係做研究。咁其實做咗研究咧，我初時都讚 Larry Campbell 咧係有呢、這、一個咩有呢、這、一個感覺，有呢個 passion 啊，有呢、這個誠意咧係去做好呢件事。但係遲遲咁耐未有啲咩答案或者提出咧，甚至乎起碼有一個具體嘅方案俾到佢啊，揾佢嘅執政政府咧做出嚟咧。其實我有開始有啲失望嘅，因為事實上咧，呢一個案例，正話我哋講兩個被告咧，正正就係新民主黨執政時期間咧，係花咗好多錢俾一啲NGO， 而呢啲咁嘅團體咧所花費嘅費用咧。同埋佢計劃咧，其實係非常冇系統，同埋咧係凌亂嘅。咁呢個我就話講呢幾句嘅分析咧，其實 Larry Campbell 咧都係講咗呢一個咁嘅情況。佢用咗咁耐啊，可以講成年嘅時間都未搞清楚有啲咩要服務，咩要啊，我哋講 priority 邊啲先做後做啊，長做短做，其實都未有一個方案。咁所以就咁掟錢落去咧，唔係一個好方法。咁如果你話冇嘅，既然呢兩個真係要提供一啲安全嘅毒品，咁我相信咧，而家喺我哋嘅醫療 部分呢

0: 其實是有的，是不是做得足與不足呢？其實都是反映現在我們省的政策和聯邦的政策。孤物論點，我覺得呢現在這個這麼重要，我們省民在選舉裏面呢真的要質詢每一個政黨，甚至乎每一個黨領候選人在這方面怎樣帶領解決這個毒品的問題。四處方案是好理想嘅，問題就係一二三四四條柱點執行咧？佢點配合咧？咁而家咧，就算我哋市都係好多嘅市甚至乎市長候選人咧，都好強調點樣去提供啲服務協助啲癮君子嗱。這個在人道上、醫療上呢真是正確的。但問題如果我們其他三條方案不做的呢，你這個減低傷害只是給這個這樣的投資花費呢是不足夠的，因為做極都有的。所以我覺得呢現在正剛剛都好了，雖然我們說省選和市選都凌亂，就這個時間呢我們就要問兩個陣營，市和省的有啲乜嘢方案真係可以解決，而呢一個問題正正就適合地咧問到呢兩個政治嘅層面咧去答我哋呢一個咁重要解決民生、政治、經濟嘅問題。
1: 嗯。咁啊，法官都係給予呢一個聯邦政府時間咧，去到修改呢個受管制藥物及物質法嘅相關條例。咁啊，但係政府嘅方面咧，呢一個嘅聯邦公共檢察署咧，亦都係審視緊相關嘅判決啦。咁啊，到底政府最後嘅決定會係點樣咧？會係真係去到修改呢個法例咧，定還是係對於今次 BC 最高法院嘅裁決咧，可能有後續嘅步驟咧，都值得我哋繼續去關注嘅。咁尤其是法官今次提到呢一個嘅受管制藥物及物質法當中嘅部分條款啦，包括呢一個販毒條款咧，係違憲，係違反人權，即係加拿大權利與自由憲章當中嘅一啲人權嘅話咧，咁後續嘅修例又應該點樣做咧？後續嘅法律挑戰咧，又應該去圍繞住邊啲嘅觀點去到進行咧？雙方會有啲咩嘅論據咧？這個都牽涉到咧喺接住落嚟一段時間咧，加拿大喺刑法方面，尤其是係呢一個嘅藥品管制法方面嘅一啲嘅爭論嘅。咁而今次法院嘅裁決嘅出爐咧，亦都係正值 BC 省嘅市選同埋省選係正係呢個競選期進行得如火如荼之際嘅。咁今次呢一個嘅議題咧，又會點樣去到成為各政黨攻防嘅其中一個嘅關鍵咧？咁都值得我哋去到繼續關注。我哋稍後翻嚟繼續討論。
2: 睇 The Break， 买多啲，悭多啲，仲做埋善事。家私同床褥低至八折，所有商品都可享高达575元嘅金额回扣。买得多，悭得越多。仲有指定大型厨房家电有85折，大型幕电视可悭成800元。更重要嘅系 ，The Break 会将部分收益捐俾 BC 儿童医院。欢迎亲临大温地区 The Break 各分店，包括位于 Central at Garden City 嘅列治文门市。有条件限制 ，The Break 为你悭更多。
3: 各位听众，呢排系咪好挂住我把声音呢？我系 Gary Law 罗锦添，最近冇开咪，因为我要参选列治文市议员，继续为大家发声。10月17号市议员请全投 Advance Richmond、Kevin Lai、Gary Law、Wallace Pong、Sheldon Sterick、Grace Sang、Sam Wang、William Wang。反毒品、保治安、拼经济，拒绝无谓加地税。市议员、学务委员全投 Advance Richmond。
4: Authorized by financial agent Raymond Leung 7788077497。
5: 时事直击，黄良仁。
1: 咁关注一啲全国消息啦。总理卡尼就话咧，本国嘅移民制度系重新翻返去受控范围。咁所以目前问题系咧，我哋嘅人口啊，几时可以开始有受控嘅增加？咁本地媒体 Global News 咧系引述咗卡尼早前喺接受纽约时报访问嘅时候提出嘅呢个讲法。咁目前距离政府根据法律规定咧必须公布未来三年移民人数计划咧只有一个几月。咁过去三份嘅联邦移民计划重点都系摆点样降低入境嘅人口嘅呢一个嘅工作嘅，咁只在应付咧疫情之后人口快速增长嘅情况。

早幾年呢，我哋個人口呢確實就膨脹得太快，快到呢就話令到我哋嗰個房屋嘅供應啦，同埋其他嘅社會嘅服務嘅配套，即係包括呢個學習啊，即係學校嗰方面啊、醫療嗰方面啊、交通嗰方面啊，都係追唔上，令到呢就話人民嘅生活呢就比較混亂，係困難一啲嘅。咁喺2024年嘅咧時候呢，就個臨時人口啊、臨時移民嘅人口呢，係達到我哋總人口嘅7.6%嘅，呢個係相當之高嘅。咁啊，即係如果數目字嚟計咧，過100幾萬噶啦。咁然之後跟住就降翻落嚟啦。咁確實就令到，因為呢啲所謂嘅臨時移民咧，佢哋個個嚟到嘅時候咧，都係需要有呢方面社會嘅服務啦。咁尤其是佢如果係臨時嘅話咧，佢就多數未必一定係買居住房屋嘅，而係租嘅。咁所以租屋嗰段時間咧，就租到係可以話空置率啊，非常非常之低，令到租好困难嘅。咁2026年咧就已经跌翻为咧就系大概6.7啦，由7.6变翻6.7。咁咧就其实已经透露咗咧，就话嗰个移民希望个计划咧，就系呢啲临时移民咧，就2027年希望定咗系5%啫。嗱，咁呢方面就控制咗呢啲临时移民嗰个数目咧，唔好太多，令到个社会嗰个服务咧追唔上啦，突然间失控咁啊。呢、这個可能就係卡尼所謂嘅失控嘅情況啦。咁然之後咧，其實我哋未來3年究竟需要幾多呢啲真正嘅移民咧？呢啲長久嘅移民咧，咁就可以從人口嗰個數目嚟講，即係人數啦，同埋從究竟係俾啲乜嘢人嚟移民咧，兩方面去睇啦。如果講人數嗰方面嚟講咧，無可否認，我哋加拿大人口老化，如果繼續落去嘅話咧，我哋可能真係有動力嘅呢個社會上面嘅人口比例呢，就可能同退咗休嘅人嘅人口比例呢，就越嚟越係傾向呢個唔平衡嗰方面噶啦。咁所以確實係不斷要引入一啲新嘅移民，呢啲後生啲嘅移民，咁啊令到我哋嗰個人口呢，嗰個生產力呢，繼續係可以提供到適當嘅服務啦，各種唔同嘅服務啦。咁呢個如果除咗即係人口即係令到即係譬如話，移民嗰方面嚟增加嘅话咧，咁当然如果能够有效咁增加到我哋嘅生殖率啊，即系国民自己喺度嘅，我哋生到啲 BB 咧，咁都可以嘅。咁但系呢个咧就可能个牵涉个情况就重大啦，因为呢个同嗰个工作制度啊，同埋嗰个社会个福利嗰方面啊，就亦都一个关系，亦都令到即系要个心理上边国民系希望即系话我系可以养多啲细路仔，呢 个心理上嘅影响都高。好重要。咁關於人口嗰方面咧，就一般就認為咧，大概咧就係35萬至到45萬一年咧，就比較合理啲。因為我哋曾經喺最高峰嘅時候，差唔多超過係50萬嘅。咁究竟會係幾多咧？咁就未來就聯邦政府就會係好快公布3年嗰個計劃啦。咁我哋係需要嘅。咁其實更加重要嘅咧，就係我哋俾啲咩人嚟移民？究竟係即係點樣去揀選？佢究竟係難民個比例幾多咧？呢、这個所謂職業專業人士又係幾多咧？我哋其實好需要咧。大家都知道醫生啊、護士啊呢啲護理人員啊非常需要嘅。我哋亦都需要即係工程嘅人員啦、會計嘅人員啦、電腦嗰方面嘅專才啦。我哋好需要呢啲咁嘅專業人士嚟幫助我哋嘅社會去進步。咁呢個就同我哋個生產力咧有關啦。我哋社會上邊嗰、那個業界嗰方面嘅生產力咧，除咗即係話有呢啲所謂多啲專業人士可以提高嘅話咧，當然亦都係投資啦，投資喺嗰個個成本個嗰個某一個方面，投資多啲喺即係譬如話喺電腦嗰方面，咁就可以提高增加力啊。投資多啲喺生產器材嗰方面，亦都係會提高生產力啊。咁而多啲呢啲專業人士都可以提高生產力。咁當然移民嗰方面嚟講咧，可以話係。如果揾到啲適合嘅移民咧，可以話提高呢啲生產力嘅最快嘅一個方法。咁而呢啲直接就影響咗我哋嗰個國民總產值每個人口，即係 GDP per capita 每個人口嘅呢個國民總產值咧，就係話個比例咧就直接係影響到呢樣嘢嘅。咁所以可以話移民係一個好重大嘅問題嘅，對於聯邦政府嚟講，就同頭先即係呢個處理毒品咧。咁亦都係一個好重大嘅問題。咁正如即係
董特石頭先講過咧，就係、是、我哋家下現時係即係選舉時期咧，就對於呢兩個問題咧，點樣處理移民？

0: 究竟應該係點樣去定嗰個人數，同埋係俾啲咩人嚟移民，同埋即係頭先嗰個點樣處理毒品，都係一個好重要嘅議題。我哋都可以詢問一下，或者了解一下我哋現時無論係省嗰方面嘅政客，或者喺呢個市嗰方面嘅佢哋競選嘅時候，佢哋嘅睇法係點樣嘅？
1: 嗯。咁啊，讲紧嘅系美国总统特朗普喺较早前咧，亦都系批评加拿大嘅移民政策嘅。咁啊，特朗普话加拿大容许数百万人咧系进入境内，又话当中有人基本上未经检查同埋审查，又话咧相关嘅问题咧，日后可能会变得更难以处理。咁我都想请教阿 Ken 董达成咧，你又点睇总理卡尼嘅讲法咧？咁我哋加拿大几时又可以开始有人口方面受控的增加呢？而家又得唔得
2: 啦？你啱啱提到美国嗰个人口政策，美国人口政策咧，特朗普所讲嗰啲咧，其实真系一个大嘅问题，甚至拜登、奥巴马咧尝试咧去解决。个问题就系话联邦嘅人口，美国吓联邦人口政策咧太过紧的话咧。有好多南邊喺南美啊、墨西哥啊、南美、中美洲上去嘅移民咧，去到唔同嘅州份咧，州份咧嗰個要人口協助咧，就容許咗不同嘅州份容許咗咧嗰個非法人口嘅存在。咁你擺咗咁十幾廿年咧，製造咗好多根深蒂固嘅問題咧，家庭嘅問題咧，去到一個好難嘅解決。嗱，呢個借鏡咧，正正我哋加拿大咧就要睇清睇楚。嗱，我轉講翻我哋加拿大就係話，加拿大嘅政策咧，而家 Mark Carney 上場咧，咁就可以講一刀切咧，就話，我哋全部海外留學生咧，嗰個咧我哋要檢討。咁可以講咧，講得唔好聽啲咧，就踢走咗好多留學生啦。咁另外咧就係一啲我哋講工作證都係咧突然間取消。嗱，其實 Mark Carney 上場咧係面對一個咧人口過多嘅開始失控嘅情況嚟嘅。其實喺 Covid 嗰陣時開始咧，我哋唔夠人做嘢咧。聯邦政府當時杜魯多啦其實咧就接受咗好多海外嚟嘅工作。簽證，咁嗰個咧其實提供咗咧我哋急需要嘅工人嚟嘅。咁至於海外留學生咧，其實喺我哋嘅大專校院咧，認為呢啲咧就係好好嘅收入嘅補助。咁呢啲喺一個情況咧就變咗失控啦。嗱，以加拿大過去幾十年嘅移民政策咧，我哋就好少做到一刀切趕曬啲人走嘅。咁所以令到而家我哋講到已經滯留啊，申請永久居民嘅，尤其是烏克蘭啊、香港人啊等等咧，都係一個陷於一個好困難嘅情況。嗱，講真咧，喺政策咧真係見到要改嘅，咁所以 Mark Carney 咧其實都睇講咗咧係要回復喺2027咧回復我哋一啲移民嘅政策。嗱，呢個正常嘅，但係正常嘅移民政策咧，我哋應該大概我哋嘅人口1% 嘅啫。咁而家咧，我哋喺非加拿大人嘅居民咧，較早前咧去到5%、7% 嘅，咁而家留學生正常嚟講咧，我哋可以應付到咧大概4-5%嘅，咁所以你見咧，我相信嚟緊2027咧係慢慢陸續咧接受翻呢一個水準。嗱，仲有一樣嘢就係話過去咧咁失控嘅情況咧，留學生啊，甚至乎一啲滯留即係。非嗰啲係非永久居民嘅工作證等等咧，其實我個質素好參差，甚至乎咧係做緊一啲唔合法嘅情況嘅地方嘅。咁所以政府喺一刀切嘅情況咧，去改善呢個情況咧，都係其中一個解決方法。但係而家應該咧，盡快咧就喺個情況解決咗，我哋滯留喺加拿大。本身申請永久居民嗰啲做咗啲先，然之後咧就接受新嘅申請啦。
1: 咁外長阿南德早前回應嘅時候都強調咧，政府目前正係穩定移民水平啊。咁而呢一個接住落嚟，聯邦政府公布

0: 之后3年的人口政策会是怎样呢，都值得我们继续去到作出关注。
1: 早上9:30，
2: 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3: 现在由梁仲永报道新闻。卑斯省高速公路巡逻队提醒驾驶者，自今日开始要转用雪胎。当局表示，省内陆的 Caribou 地区随着气温下降，冬季临近，所有驾驶者一定要确保自身和车辆做好应对路况变化的准备。警方会重点关注超速驾驶、违反道路交通状况、能见度和天气条件的驾驶者。当局都表示，道路的限速标志只是适用于理想的路况，但如果遇到落雨、落雪、落壁降霜和或者是有冰点的能见度降低情况的话，就要减慢车速。当局都鼓励驾驶人士用几分钟去检查车辆是否做好冬季驾驶准备，包括是否确保安装合适的雪胎、确保头灯和尾灯正常运作、清晰而且可见、检查水泊、刹车和轮胎，并且处理可能其他潜在的车辆缺陷。当局提醒出发前要清除车辆上的积雪、冰霜，确保驾驶视野清晰，并且先查看现时的路况和天气状况，尤其要长途驾驶的时候。驾驶人士都要注意省内陆地区，特别是 Caribou 地区路况变化迅速，气温接近冰点的时候，路面都可能突然结冰，即使看来畅通的路面都可能会湿滑，要小心驾驶。加拿大联邦惩教官员近日宣布，在卑斯省 Abbotsford 市的一所女子监狱里面检获了价值 7.5万元的冰毒、烟草等物品。惩教署表示，这些物品是9月24号在飞沙河谷 Abbotsford 一座监狱的包裹中发现，检获包括冰毒、烟草和电子烟设备。官员估计的物品价值是 7.5 万元。惩教署表示，已经通知当地警方正进行调查。官员在星期四一份声明中说，联邦惩教署用多种手段防止毒品流入监狱，包括使用离子扫描器和缉毒犬搜查结束物、个人物品、囚犯和访客等。当局正加强措施防止违禁品进入去辖下的监狱机构，确保所有的人士安全，仲会同警方合作对违禁品带入，会对试图将违禁品带入惩教机构的人员采取行动。飞沙河谷监狱和 Maskew 和太平洋监狱位处同一个联邦保留地，只有低等、中等和最高级别的女性囚犯监狱。卑斯省选中委10月3日星期六的下午1点截止提名候选人。截至昨日，卑斯选举局公布，现时卑斯新民主党正式候选人名单有43人，卑斯保守党就有32人，但两党在他们网站上面显示的候选人数远远高过相关数字。而在当局选举局的网站都表示， Centre BC 和 One BC 各有1名正式候选人，6党就有7名的正式候选人登记了。另外，今日是最后登记和更新选民资料，并且确保选民收到投票通知卡的日子。省选提前投票日是16至21号，正式投票日是10月24号。加拿大中文电台这次新闻报道完毕。
4: 成日周围飞，最怕去到外地重要电话和短信接不到。
5: 有了 iTopBB 电话计划，去到哪都可以任打任接美加电话和短信，
4: 还包加拿大和香港号码，零漫游费，出门在外都可以保持联络，
5: 配埋中国实体电话卡，加拿大做实名认证，还可以开通内地社交媒体账号，随时保持连线。
4: 即刻去88.5中心、丽晶广场或者恒基广场的 iTopBB 专门店了解啦。
6: 天气报告，
3: 大温地区今日有骤雨，最高气温摄氏15度，紫外光指数最高是3。夜晚多云，有骤雨，最低气温11度。听日朝早先有骤雨，到下昼多云，最高气温17度。今日同今晚落雨机会都是80%，听日落雨机会是70%。FM 961加拿大中文电台，而家室外气温是摄氏12度，吹北风，风速每小时2公里，湿度90%。
2: 加拿大主要城市天气概况：
3: 维多利亚今晚有雨，最低气温10度；听日都有雨，最高气温18度。

加格里今晚多云，最低气温6度，听日天晴，最高气温19度。温尼匹今晚多云，最低气温1度，听日有阳光，最高气温16度。多伦多今晚有雨，最低气温14度，听日都有雨，最高气温19度。满地可今晚有雨，最低气温17度，听日都有雨，最高气温16度。渥太华今晚有雨，最低气温14度，听日都有雨，最高气温17度。哈利法斯今晚多云，最高气温14度，听日大致天晴，最高气温23度。

0: 买肉梗系要啱自己口味，想食厚切定薄切，想要边个部位，而家就嚟 Safeway Oak Ridge 博分店啦！新店提供客制化切肉服务，你可以按自己嘅喜好拣想食嘅部位同切法。如果想方便啲，仲可以选择各式各样嘅腌制肉类，直接买翻屋企，简单煮一煮就食得。想食边款，点样切，欢迎嚟店内话我哋知。仲等咩？快啲嚟 Safeway Oak Ridge 博分店慢慢拣啦！
1: 时事直击，黄良仁。
2: 咁啊，关注翻一啲嘅国际消息先啦。咁啊，喺朝鲜半岛嘅方面咧，南韩国家情报院近日就研判啊，呢个北韩同美国咧可能定于喺11月举行嘅亚太经合组织会议 APEC 峰会前后举行对话。咁啊，国情院话咧可能性大约有50%。咁啊，平壤嘅方面咧，亦都唔愿意错过呢次嘅机会。咁啊，韩联社报道咧，国情院负责人喺国会方面咧就表示咧，喺美国总统特朗普不断释出友好信号嘅背景之下咧，北韩为双边关系改善咧，亦都留有余地。同时又反复提出咧，有关国方应该承认佢哋拥核国地位，同埋取消对朝敌对政策等嘅对话条件。咁啊，南韩方面话咧，平壤系通过高官谈话咧，要求美方改变对北韩嘅态度。咁啊，北韩对于呢一个嘅特朗普嘅批评咧，亦都系采取咗一个克制嘅做法。咁啊，似乎系要为呢个重启对话咧，去到管控局面。咁我都想请教两位拍档点睇目前嘅半岛局势咧。咁啊，北韩同美国双方又有冇需要喺今年之内举行一个嘅对话咧？咁啊，11月嘅呢一个南韩方面嘅讲法又有冇机会成事咧？咁啊 ，Kenneth 何锦星你又点睇？
3: 咁啊，喺呢个11月咧，就会亚太呢个经合组织咧就会系举行呢个高峰会议咧，就喺深圳嘅。咁係11月呢、這個18、19兩日咁樣就變咗有21個國家啦，21個經濟體咧就會參加嘅。咁即係當然包括咗美國啦，就俄羅斯啦，就係、是、日本啦、南韓啦、加拿大都係在內嘅。咁中國做即係呢個主導國家啦。咁而北韓就唔係亞太經合會議嘅一個成員嚟嘅。咁所以就正式嚟講咧，佢係唔會係參加呢個嗰個會議。但係亞太經合組織以往嚟講都曾經係邀請過一啲非會員嚟作為一個非正式嘅呢個參與。咁就佢可能喺嗰個正式個會議入邊咧，就未必一定係有個安排啦。但係咧就場外活動就可能隨時有嘅喎，好多嘅喎。咁就呢個係會唔會中國邀請北韓金正恩嚟參加咧？咁呢個係一個可能嘅。咁如果中國邀請北韓金正恩嚟參加嘅話咧，咁我相信第一件事就係可能就係佢再同習近平再傾下偈都唔出奇啦。咁習近平咧就喺6月咧嘅時候咧，曾經係訪問過呢個北韓嘅，咁同金正恩係有會面。咁呢個係7年嚟嘅首次。咁所以中國同埋呢個朝鮮嗰個關係咧，就係可以話係近期嚟講係相當之密切嘅。咁大家亦知道咧，就係朝鮮亦都曾經係派軍咧，即北韓嗰邊咧，係去參加個俄烏戰爭嘅。咁亦都有報道咧，就係曾經即係無論係軍火嗰方面同埋人力嗰方面咧，都係有參與。咁所以北韓同埋俄羅斯個關係咧，近期亦都走得好近嘅。好啦，咁喺咁兩個情況之下嘅時候，佢繼續試。

0: 射導彈咧仍然係有嘅，仍然繼續嘅。咁所以喺南韓嗰方面咧，亦都係好希望同北韓傾下偈嘅。尤其是李在明咧，差唔多已經開個口咧，就話希望同呢個北韓咧係拉近啲關係，大家唔好整到關係咁緊張。咁唯一可能係最不有利好嘅時候咧，就係可能係日本啦。日本高市早苗咧，就係同北韓嗰方面咧，可以話暫時係冇計傾嘅。咁所以如果中國邀請金正恩嚟到即係參加所謂一個旁觀或者一個非正式嘅嚟到呢、這個亞太經合組織嘅話咧，係好有可能咧係同呢以上提過嗰啲人咧，係除咗高市早苗係最冇可能咧，都有可能係坐埋傾下嘅，即係喺場外邊開啲會嘅。咁而特朗普咧，就喺家下現時嚟講，係中期選舉臨近嘅話咧，佢亦都非常希望，我相信咧就喺呢方面嚟講，如果同阿金正恩坐埋有得傾，影翻幾張相嘅話咧，咁我覺得佢覺得會對於佢自己嘅選情咧係可能有啲幫助啦。咁所以亦都可能會出現，但係兩方面真正仲有啲咩特別係可以傾得到咧？我覺得就唔係話好多。咁所以可能即係南韓個國家情報呢方面，國情院嗰度話有50%嘅可能性咧。我相信都唔係話事出無因嘅，有可能嘅。咁但係佢真係到時出唔出現咧，我哋就拭目以待啦。
1: 咁Ken 董達成，你又點睇咧？
2: 嗱，而家咧就東道國咧就係中國啦。咁佢可以講咧扮演一個角色嘅重要安排嚇，例如嗰個會議啊，甚至乎會議議程啊、建議咧。同埋最後我哋成日都講話，喂，開完會有冇一個共同嘅聲明咧？等等咧，喺個東道國咧，其實扮演一個好重要角色。咁當然而家我哋希望咧就係和諧嘅啦。好多時呢啲國家會議咧，呢啲國際會議咧，去到尾咧就難尾收場，變咗冇一個共識。我哋講statement 公開嘅聲明，反而得過去咧試過一次就係主席聲明咁呢啲咧都係點兜底咧做翻呢樣嘢。但係呢啲國際會，尤其是 APEC 咧喺亞洲啦，扮演一個角色都係一個好好嘅場合。咁而家咧南韓透露咧情報唔知邊度嚟啦，唔知邊個吹風咧就話北韓有可能咁樣。去嗰度，去中國深圳開會咁，咁呢件事係好事嚟嘅。問題因為事實上咧，我哋講無論兩個陣營咧，我哋睇前蘇聯又好，而家俄羅斯又好，北韓又好，如果你睇翻越南咧，就已經改變啦，同西方國家咧接軌喺經濟上啊、合作上咧有對話開始咧傾啦。咁當然仲有好多國家咧細啲嘅，我哋講即係呢個緬甸啊，依啲咁樣咧，其實仲係軍政府咧，仲係好難咧去一個好正面溝通，交換到一啲和平嘅信息。咁如果你話講北韓經常係試導彈威脅到南韓本身啦，喺隔離啦，同埋日本海甚至乎咧超越日本海咧，去到關島咁樣嘅目標咧，其實咁樣嘅方向咧係。真係威脅到個和平嘅。咁如果你話嗱，我哋成日講呢啲極權嘅國家咧，真係過去嗰十幾年咧，好中意同美國政府咧、美國總統咧就係合照嗱，攞住張相咧就可以同人民咧大吹大擂，就係話嗱，我哋同美國咧平起平坐咁。咁但係當然特朗普就好另類啦，非常之。同呢啲極權嘅領袖咧友好，個個都好人嚟嘅。特朗普個個都讚普京好人，習近平好老友，金正恩咧係我個好朋友，Rocket Man 唱歌添咁樣。所以你見咧係好另類。咁如果有對話咧，無論金正恩擺過一個點樣嘅嚴肅嘅樣都好，背後咧都可以交換到大家一啲。利益一啲咧，希望達到嘅方向，呢件係好事。無論有幾多嗰個收益都好，都可以了解到摸到對方摸底。我哋成日講，如果真係有一個真正嘅對話談話，了解到對方真係想要有咩目的嗱。 如果我哋話西方國家去改變一個極權嘅

0: 領導人呢根本就好難，冇乜可能啊！除咗好似特朗普去拉去委內瑞拉咧，拉咗佢砌佢一個罪名。咁但係如果你話真係北韓真係難嘅，俾你啊斬首行動又點咧？咁啊，依啲咧都係唔容易處理嘅。咁有對話，有開始，有時我個評論就話見下面啊，傾下偈。握下手都唔知道有啲咩結果，呢、這個都係好嘅方向。咁所以就算去到都好，其他國家對金正恩冷落啊，只係可能影張相啫。但我相信咧，一句話、十句話啊，有一個對話咧，都係可以通話對話到，甚至乎咧嗱，依啲咁嘅場合咧，都會有好多情報咧喺裏邊收集嘅。好啊。嗰、那個記者咧都可以咧觀察好多嘅不同嘅動態，咁我覺得咧，如果有依啲咁啊隱蔽，好似金正恩，大家對佢嚟講咧，可以講非常神秘。咁佢自己本身透露佢個女啊，佢個妹妹啊，佢嘅佢嗰個金族王朝嘅統治係點咧？我諗咧呢一個越透明咧就係越好嘅。
1: 系啊，尤其是如果有啲领导人唔记得熄咪嘅话咧，咁我哋媒体咧都可以对一啲嘅内幕咧系略知，可以啊探究一二。咁啊，节目最后咧都有一啲嘅事情需要交代嘅。咁啊，就系我哋嘅嘉宾主持 Kenneth 何锦星咧，将会放大教，系咪啊 ，Kenneth？
2: 将会系离开加拿大咧，就有几个月嘅时间，咁就放俾自己放假啦。咁喺過去嘅時間咧，就好多謝即係 FM 96.1 咧，俾個機會我喺呢度就同大家見面。咁希望大家繼續係支持即係96.1，因為佢哋嘅報導咧係盡量係中肯嘅。
1: 我哋都會期待 Kenneth 嘅回歸，同我哋繼續一齊合作嘅。咁啊，與此同時咧，都會同其他嘅嘉賓主持咧一齊去到陪伴喺大電波當中咧，同大家一齊去睇新聞同埋分析時事啦。咁啊，今日嘅節目時間到呢一度啦，好多謝兩位，我哋明天同樣時間再會，拜拜。
3: 以上嘉賓意見不代表本台立場。
4: 驚險刺激、精彩連場嘅 Circus Osorio， 10月8日至12日閃躍登陸 Richmond Lansdowne Centre Big Top 大帳篷。
5: 欣賞電單車手喺 Group of Death 入邊驚心動魄咁高速飛馳，精彩嘅空中飛人、爆笑小丑，仲有 K-pop Warriors 特別現場演出。
4: 每日兩場，下晝5點同晚上7點半，
5: 約埋親朋好友一齊沉浸喺呢個精彩絕倫嘅馬戲團體驗之中。快啲上 tickets.ca.circusosorio 買飛。活动现场只收现金。
6: 卑诗省将会在10月24日举行省选，有很多不同的投票方式，而你的决定会影响卑诗省的未来。
7: 我通常都会揀提前投票，比较简单嘛。
8: 我更喜欢邮寄投票，超方便。
7: 我就会去我那区的选举办事处投票。
8: 而我就最喜欢在最后投票日亲身去投票了。
6: 投票方式选择多，快到 elections.bc.ca 了解所有关于卑诗省选举的详情了。
9: 打通健康网络，介绍最新医学进程。健康新闻网，
10: 性欲的需求涉及大脑的多巴胺、去甲肾上腺素、血清素等等多种神经传导物质的激发和相互协调。目前仲有一种药物可以准确提升性欲。人对性外激素的研究亦都不能确定能不能够引发异性的反应。香水的作用亦都因人而异，有些感觉很好，亦都人觉得刺鼻，喜欢清新干净的自然气味。传说中服用之后情欲骤升到失控程度的药，在完全的中外药物范畴里面并不存在。完全能够提升性欲的药物有几个类别，第一类是改善男性勃起功能的处方药 PDE 抑制剂，例如伟哥丸和西里士，作用是放松阴坑海绵体平滑肌，增进血流量导致勃起，但这一类药物不会引发性欲和性冲动，而是需要有性的刺激才会发生效用。第二类是注射或者服用男性荷尔蒙，可以减少年岁导致的衰退和增强性欲。第三类是刺激中枢激素和神经传导物质分泌的药，阿拉伯地区使用的龙涎香醇，因为能够提升性腺激素和睾酮的分泌。2015年曾经推出过一种治疗绝经前女性机能减退，以至性欲低落的药物 Eddie， 很快就被取代。

0: 因为发现疗效低但副作用高。用来控制体重的布美洛泰可以通过激活黑皮激素受体来激发性欲，但疗效亦都不是很理想。那个真正改变性的药物并不多，低量的酒精、大麻和兴奋剂例如摇头丸都会令到人感觉到松弛、健谈、友善，降低警戒。但如果服用过量就会导致昏迷和记忆遗缺， GHB 和 Scopolamine 更加会令人神志不清。我是施明医生。
1: 就是为自己定立目标，迈向财务成功的大好时机。无论你是想翻新屋企，定是实现一直以来的梦想， Capital Direct 都可以助你一臂之力。 Capital Direct 的 Flexi Line 可以帮你更快实现目标。如果你有8万、28万甚至280万，你又会怎样运用呢？我们的 Flexi Line 还可以帮你建立更健康的财务状况。今天就致电 Capital Direct 604-430-1498。
2: 大家好，我是 Alexa Liu 卢先永，担任列治曼斯议员10年。我爷爷来自广东开平，我是专业会计师，无论遵守亦都是两个仔的妈妈，打击毒品要列治曼更加安全更加繁荣。我是唯一的选择。10月17号投 Alexa Liu 卢先永助市长并支持 Richmond Strong Team. Authorized by Alexa Liu Financial Agent 236-838-5686.
3: 时事百科。
4: 美国军方证实已经在地球轨道部署具备进攻性的太空武器，被指是向中国和俄罗斯示警，现时规范各国和平探测和使用太空的主要国际公约，是1976年签署生效的联合国外太空条约，有中国、美国、俄罗斯等118个缔约国。聯合國外太空條約正式名稱是《關於各國探索及利用包括月球和其他天體在內外層空間活動所應遵守原則條約》，屬於國際太空法最重要基礎框架。外太空條約最早可以追溯到1957年蘇聯發射第一粒人造衛星，隨後和美國展開軍備競賽，令聯合國認識到有必要禁止將太空用於軍事目的。在1959年成立和平利用外太空委员会，1963年联合国大会上通过禁止在太空部署武器的决议。条约最核心的原则之一就是外太空属于全人类共同探索和利用的领域，任何国家都可以按照太空法探索和用外太空，但不可以因为自己首先到达某个地方就宣称拥有那里的主权。换句话说，一个国家不可以将月球、火星或者其他天体当成自己的新领土，亦都不可以透过占领、使用或者其他方式将外太空据为己有。另外，条约亦都特别强调外太空活动应该为全人类利益服务，各国在探索太空的时候应该尊重其他国家的利益并按照国际法进行活动。条约亦都确认太空探索原则上应该对所有国家开放，而不是少数科技或者军事强国先可以参与。条约另一个重要原则是国家责任，即使一项太空活动是由私人企业或者其他非政府机构进行，相关国家仍需要对这类活动负责，并且要进行适当监督。条约亦都规定各国要对自己发射的太空物体负上国际责任，如果一个国家的太空活动对其他国家或者他们的人民造成损害，就可能涉及相应的国际责任。另外，各国亦都应该避免进行可能造成有害污染的太空活动，并且要考虑保护地球环境和避免对其他天体造成不必要的污染。
5: Supercat 超百卡本周推介，
3: 三合一超声波美容铲，原价$135 ，Supercard 特价49.9。
5: 立即带埋你张 Supercard 超百卡到列治文时代坊2720号嘅 Living Colors 之彩家居，用超百优惠价购买本周推介商品啦！有少量条件限制，数量有限，先到先得。如果你嘅 Supercard 即将到期，请带同旧卡，连同最近期嘅新时代电视月结单。

0: 就可免付$10年费更新了。利用超霸卡购物，优惠多多。
1: 精装快报，
2: 环球日报报道。加拿大最高法院的工作量比2010年代末期以来任何时候都要大。在此之前，最高法院因为判决数量不足而受到外界批评，工作量都因此增加。法院每年收到几百份在渥太华审理案件的申请，但2020年至今法官只是批准了7%的申请。而在今年法院批准的上诉申请次数就多得多，批准了13%的上诉申请。在上星期最高法院批准了另外两项申请，令到今年的新案件数量达到41件，是自2018年以来批准的新上诉案件数量最多的一次。2018年法院同意了审理42宗新案件。最高法院法官不会透露为什么同意或者拒绝受理新案件，但最高法院法概述了两个主要标准。最高法院的裁决是否能够解答具有国家重要性的问题，或者解决下级法院相互冲突的判决。一众律师对最高法院每年审理案件数量的担忧主要集中在全国法律的发展和清晰度上。最高法院裁决的减少意味更多法律问题悬而未决。最高法院首席大法官雅格纳的执行法律顾问兼幕僚长表示，最高法院的目标是尽可能地审理多些案件。针对法院受理案件数量较去年有所增加，发言人回应说，法院不会设定每年批准上诉申请的数量目标。而虽然今年最高法院的工作量有所增加，但仍然低于2010年代的水准。最高法院在2020年代同意审理的案件平均每年34宗，低于2010年代的52宗。讲紧的是在1990年代大部分时间入面，最高法院每年审理的案件超过100宗。当时外界认为这样导致最高法院工作量过重，法官有时难以及时作出裁决。但到了2000年中期，案件数量已经下降到每年大约60宗。一些的律师又开始担心法庭审理的案件太少。最高法院的秋季庭审将会在10月初开始，行程已经排满了，共有27场听证会。最受关注的预计将会是11月9号和10号举行的听证会，届时法院将会审理4宗关于联邦政府2020年枪支管制条例的上诉案件。这些的条例实际上禁止了1500多种先前合法持有和使用的枪械。温哥华太阳报报道， BC 最高法院一名法官在 BC 省选举期间抛出了一个政治烫手珊瑚，裁定一项禁止持有毒品用于贩运的联邦法律违宪。在星期二，法官 Catherine Murray 宣布他的裁决，撤销了对温哥华吸毒者解放阵线两名创办人的特定毒品指控。该俱乐部向他们的成员提供纯正毒品。在一年多前，法官才裁定他们犯下该项指控，但就推迟了定罪宣判，以便他们的律师提出司法复核。而对于法庭今次的裁决，有保守党省议员就批评是荒谬至极。 BC 新民主党党领尹大卫过去曾经表示支持该俱乐部去除毒品中危险添加剂的目标，但他的政府不支持为了提供更安全的毒品供应而违法。在昨日，记者多次留言要求尹大卫就最新裁决发表评论，但都没有收到回应。听过今日的报章头版，今日的节目时间到这里，我们明天同样时间再会，拜拜。
3: This is the world of 96.1 FM, CHKG, Fairchild Radio.

0: 早上十点，
1: 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2: 现在由梁正明报道新闻。李志文市府宣布今届的市选会首次采用双面选票，请选民在提交选票之前仔细阅读，并且填写选票的正反两面。而今届市选的提前投票日会在今个星期六开始举行，时间是早上八点至夜晚八点。两个在今个星期六可以提前投票的票站是位于 Jacobs Road 4151号的 Canby 中学，以及在3号路6911号的列治文市政厅所在地。而市政厅同样可以在10月7号至10月10号提前投票。到10月10号的星期六，亦有多5个票站可以提供提前投票。另外，选民可以在10月9号星期五下午3点前申请邮寄选票，亦都可以在10月15号下午3点致电604-276-4100以电话申请邮寄选票。10月9号下午3点前就是网上申请邮寄选票的截止日期。市选的正式投票日是10月17号上午8点至夜晚8点，选民要前往指定投票站投票，可以透过列治文市选应用程式 richmond.ca/elections 网站，或者选民卡上面查阅指定的投票站地址。今届列治文市选一共有90名候选人，分别有7人参选市长、55人参选市议员和28人参选学务委员。每名选民要在选票上选出一名市长，在55名的市议员候选人名单当中选出8名人士，另外要在28名的学务委员候选人名单当中选出7名候选人。在杜拜航空昨天原定一班飞往以色列的客机因为紧急的事故而要急降沙特阿拉伯的机场，当时机上的副机长持刀袭击了机长，而机长就开了机舱门，令到乘客和其他机组人员可以制服副机长。当局表示相关副机长可能受到伊斯兰国的极端主义影响。由梁正涛报道。
3: 航班编号 FZ1073 的迪拜航空客机星期三早上由阿联酋迪拜起飞，原定前往以色列特拉维夫。以色列传媒报道，客机飞行途中报告疑似安全事件，曾经发出同劫机企图有关的紧急代码，以色列空军战机紧急升空。官员表示，客机在不够30秒的时间内急剧俯冲近14000英尺，飞机最后紧急降落在沙特阿拉伯一个机场，机上超过170人安全。官员同乘客事后说，两个机长在驾驶室打斗，副机长刺伤机长，机长负伤打开驾驶室的门，乘客同机组人员之后制服副机长。乘客中大部分是以色列人，他们之后转机抵达特拉维夫的本古里安机场，到场接机的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和进入驾驶室协助的乘客拥抱，形容他们是伟大的英雄。被刺伤的机长是印度籍，已经被送往医院，据报状况稳定。内塔尼亚胡称赞他是展现出非凡勇气的真正英雄，说他尽管身受重伤仍然奋力反击，并打开驾驶室的门协助乘客和机组人员制服袭击者，避免一场空难发生，他挽救了百多人的性命。印度总理莫迪亦都透过社交平台赞扬机长是英雄。副机师被捕，正在沙特接受调查，暂时未知他的动机。内塔尼亚胡接受美国传媒访问时表示，副机长来自阿曼。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说，事件称为企图发动圣战恐怖攻击，但是没有透露任何细节。美国总统特朗普说，事件发生之后与内塔尼亚胡通话，说袭击者可能是恐怖分子，背后或者存在其他原因。
2: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年，当在香港有烟花汇演庆祝相关的国庆。由陈晓君报道。
4: 国庆烟花汇演晚上八点举行，超过30000枚烟花在维港上空绽放，大批市民和旅客企满星光大道和文化中心外的空地观赏。汇演分为8幕，历时约23分钟，呈现太阳花、牡丹花、红色心形和黄色星形等的图案。有内地旅客一早就带晒摄影器材来到霸占有利位置，不负所望，影到壮观震撼的一刻。

0: 亦都有旅客话对其中呈现少年图案嘅烟花特别有深刻印象。
1: 诶、这个振奋人心，就是它这个规模也比较大，就是它有四艘船同时燃放，这个画面非常的震撼。我们是做过攻略的，就是这边它就需要早早来占位置，要不然来得迟的话就没有第一排的好位置。就是它这个刚好在国际会议中心这个正中间，就是可以把整个画面都拍得很全面，就非常好的一个位置。
2: 非常非常好看，在这个香港这个特别的地方，然后看到这种盛大的景象，我内心是非常感动。这是那个笑脸烟花，我印象特别深，很特别，我还没有见过这样的烟花，就是能给人一种开心的感觉。
0: 有市民同几个朋友收工就嚟霸位，话睇完之后觉得好满足。
3: 今晚啊睇烟花好开心，我哋几个朋友一齐嚟，三点钟嚟霸位，嗰个烟花好靓咯，我哋好满足咯，系啊，我哋好开心咯，即系嘅感受香港嘅夜景又靓咯，我哋年年都嚟噶，
2: 年年嚟噶，
3: 今年气氛好热闹咯，香港诶即系非常热闹。
0: 行政长官李家超致辞时表示，国家创造了经济发展迅速和社会长期稳定的两大奇迹，展现前所未有的光明前景，感到无比振奋和自豪。李家超亦都在社交专页说，超过三万枚烟花点亮维港的夜空，每一幕都承载着对家国的深情厚意。
4: 加拿大中文电台这次新闻报道完毕。
5: 天气报告，
4: 大温地区今日有骤雨，最高气温摄至15度，紫外光指数最高是3。夜晚多云有骤雨，最低气温11度。听日朝早先有骤雨，到下昼多云，最高气温17度。今日的落雨机会是80%，今晚落雨机会同样是80%，听日的落雨机会是70%。FM 961加拿大中文电台，而家室外气温是摄氏13度，吹东风，风速每小时3公里，湿度86%。
6: 加拿大中文电台，好声好听，961。加拿大中文电台特备节目《金宝旅游八达通》访问特辑。
7: 今日海揾嚟咧，有金宝旅游嘅 Isabella 喺度噶。Hello Isabella， 你好啊。
8: Hey，hello 啊，海，各位朋友大家好。
7: 我一次同你倾偈开心，因为就系介绍我哋去玩啊嘛。咁啊，今次同我哋讲下咧，就去北海道。
8: 系啊，咁呢个北海道白天精彩游咧，将会响2027年嘅3月13日，即系 Spring Break 时段出发。
7: 嗯。
8: 咁呢个温哥华飞去北海道嘅札幌咧系直飞嘅，因为加拿大航空咧仍然都仲有一班直飞嘅飞机过到去呢个北海道嘅札幌。之后咧，我哋咧就将会系有当地嘅导游迎接我哋啦，咁跟住我哋就会第一晚住温泉酒店，就开始可以浸温泉，因为天气咧仲系好适合浸温泉嗰段时间。嗱，咁跟住咧，我哋3月15日第二日咧系会由登别咧就过去函馆嘅，嗰晚咧函馆嘅温泉酒店亦都好靓嘅，同埋咧佢嗰个早餐又系咧大家咧非常之咧系追捧嘅。咁呢度我哋会去一去呢个地狱谷啦，亦都会去呢个登别嘅伊达时代村啦，咁试下咧做忍者啊吓，咁然之后咧就去金森红砖仓库啦，咁亦都会去函馆嘅明治馆，咁之后仲上去函馆山咧睇夜景添啊，呢个被称为百萬嘅夜景，因為咧上到函館山上面望落嚟咧，真係好特色嘅，因為呢個係世界三大夜景之一。咁之後咧，我哋3月16日咧就將會由函館咧就過去洞爺湖嘅。咁我哋朝早嘅時候咧就將會咧去函館嘅礁市啦，咁亦都可以睇下咧當地咧好多唔同嘅海鮮啦、魚生啦。咁跟住咧，我哋又會去一個函館咧好特別嘅地方，就係熱帶植物園啦。咁呢個熱帶植物園咧就同呢個天氣咧啱啱線相。你可以去咗熱帶，因為當時咧係北海道咧仍然屬於咧冬天同埋春天嘅交界時段。咁、之後我哋亦都會上去五棱角塔咧，望落嚟咧應該仲有少少可能仲有雪景睇嘅。咁、之後咧，我哋就會去超和新山啦，這個仍然係噴緊煙嘅活火山嚇、我哋近距離去睇佢嘅。咁嗰日咧，如果係天氣可以嘅話咧，就上埋展望台。但係如果個吊車咧係冇開，因為天氣嘅問題太過大霧，咁亦都有機會啦，我哋會同大家去另外一度地方玩嘅。咁、我哋亦都會同大家除咗喺洞爺湖坐呢個遊覽船之外呢，亦都會即刻呢係跟住過去小樽啦，咁小樽運河呢亦都係非常之一個浪漫嘅地方。如果喺20年前你睇過一套戲叫《情書》嘅話呢，你就會一定好鍾意呢個地方㗎啦。
7: 好浪漫㗎喎、
8: 係呀，好浪漫㗎。咁之後呢，我哋亦都會呢遇到一個古老嘅蒸氣鐘。

0: 个蒸汽钟咧，就同我哋温哥华 guest town 嘅蒸汽钟咧，其实系两姊妹嚟嘅。
1: 哦，哇，咁一定要去睇睇咧。我睇咗我哋自己嘅个嘛，睇埋佢个姊妹啊，要
0: 系啊，冇错啦。咁咧，跟住我哋亦都去睇好多唔同个玻璃厂嘅工坊啦。咁因为点解咧？其实小樽咧系当年咧受到好西方文化影响咧，系接受到好多整玻璃嘅技术嘅。咁所以我哋喺嗰度咧，亦都可以咧。是買到或者欣賞到很多不同的玻璃的製成品啦。之後我們都會去北海道神宮啊，還有呢天九山啊這樣的。之後呢我們也都會跟大家一起呢去這個札幌的啤酒博物館啦，也都會跟大家去看埋大通公園每一年的雪祭的舉行的地方來的。咁當然唔少得咧，有機會去呢個梨小路嘅購物街嘅喎。咁呢個購物街咧就唔怕風雨，因為咧有曬咧個街道上邊咧有曬蓋頂嘅，咁所以咧無論呢個風雨係晴天啊、好天啊，大家都可以無憂無慮喺度購物嘅咯喎。
1: 哇！呢個行程相當之豐富，所以大家有興趣咧唔好錯過，快啲打電話俾你哋報名嘅咯。
0: 係啊，冇錯。咁成人咧每一位係3688起，再加税$755。咁另外小朋友咧就係3488再加翻705嘅税嘅，咁大家咧如果系想参加咧，就尽快同我哋报名啦。咁个联络电话就系604-270-3863嘅。
1: 好嘅，唔该晒 Isabella。
0: 系，唔该晒。
2: 以上系付费节目，资料由广告客户提供。
3: 加拿大中文电台，好声好听，961。

呢度系爱看世界，让我哋一齐用爱看见2026年最后一个季度嘅世界，踏入全新一个月啦。我有一个同事同我讲，佢话宝宝，你系真系全城唯一一个人，日日都喺度倒数嘅，系，因为咧我自己过紧一个逆向时间嘛，咁所以当我知道又过一日咯，又过一个月，又过一个季度咯，离我个目标又近咗咯，咁所以我系相当之期待嘅。其实距离上一次我比较完整地同大家去讲 AI 嘅嘢咧，差唔多都三个星期嘅时间啦。咁我就好想趁住今日全新一个月开始，跟住又睇下 AI 行到去边一步。我呢度所讲嘅 AI 行到去边一步咧，已经唔系话边个平台佢哋嘅 model 又去到几劲啊。因为而家咧，你追 model 系冇用嘅，你嗰个模型有几劲，仲要睇你嗰个成本系咪下降咗，即系我哋消费者使用成本。咁同埋追极系冇用嘅，你最重要系实际帮唔帮到你自己嘅生活同埋工作。嗱，今日咧我唔讲咁远住，因为曾经我之前都有同大家讲过 AI 嘅用电啦、建造呢个 data center 啊等等嘅呢一啲啦，同埋亦都翻到嚟加拿大，翻到嚟安省，同大家好详细地分析过，就系佢哋即使你话我唔用 AI 嘅宝宝咁，但系咧用水用电系会涉及到我哋普通居民、普通消费者嘅。所以我哋要瞪大隻眼，嚟緊都要關注住呢個議題啊！咁好啦，我今日咧亦都繼續從加拿大一個非常之有關嘅現實開始。加拿大統計局啊，最新嘅人口數據顯示，截至到今年7月1日，成個加拿大65歲或以上人口嘅比例咧，已經去到20% 啦。即係話大概每5個加拿大人就有一個係65歲以上。所以咧，對於我哋加拿大嚟講咧，人口老化已經唔係將来先要处理的问题了，而是一个正在发生的社会现象。那怎样利用好好地利用这个 AI 啊科技啊去支援我们不同族裔加拿大的长者的生活呢，也都开始一个是科技议题，也都慢慢成为了一个社会议题。这个也都是我旅居回来之后我一路参与的一个项目啊。那最近我是参与一个由多伦多某间大学的教授团队推动的陪伴式 AI 项目测试，主要就是 for 长者的。那这个项目呢，其实它主要研究的就是一种 Voice First AI Companion， 简单一点来讲就是以声音互动为主的一个陪伴式人工智能，主要就是说希望透过一个更加自然更加低门槛的方法，透过 AI 人工智能去陪伴长者。这个项目其实

佢吸引我嘅地方咧，首先對於長者嚟講，你叫佢下載 app， 佢真係未必一下子去到 Google Play 啊、App Store 啊去下載，佢可能要即係麻煩身邊人，麻煩自己嘅仔女。所以咧，首先我對呢個項目有興趣，係因為佢唔需要下載嘅 app， 咁亦都唔需要長者重新去學習一套好複雜嘅操作，甚至唔一定有智能手機，因為佢用固定電話、用地線都可以係接通呢個人工智能嘅。咁有好多朋友仔都用 WhatsApp 嘅 ，WhatsApp 又可以同佢傾到偈嘅，所以呢一個就覺得誒好特別啊！咁即係話咧，唔需要長者去重新適應科技，而反過嚟係科技盡量進入到65歲以上嘅 seniors， 佢哋本身已經熟悉嘅生活方法嗰、那個生活方式，我覺得呢個係非常之重要。而家你話我哋後生呢一代有啲咩新嘢，你即刻下載個 app 啊，即刻試啊，即刻用啊，我哋係真係即一聲好簡單，好似著個掣咁簡單嘅事，但係對於我哋生活當中，我哋屋企當中嘅長者嚟講咧，其實呢件事對於佢哋嚟講就係好難嘅一件事。我今次咧主要參加呢一個 AI 測試項目咧，係測試三種語言嘅，一個廣東話、一個普通話同埋英文。我覺得最有意思嘅咧，唔係話測試 AI 識唔識廣東話，因為去到今日 AI 識講廣東話已經唔係一件神奇嘅事啦。但係真正困難嘅咧，就佢係識邊一種嘅粵語，邊一種嘅廣東話。嗱，大家知道香港講嘅廣東話同廣州人講嘅白話粵語，其實大家互相聽得明，但係譬如有啲字啊、讀音啊、用詞啊、語氣啊、生活習慣啊，係有分別嘅、哦。好似使用啊、使用、廚房、廚房、寒暑表。其實是温度計，廣州人講的鼠標是我們那個 mouse 啊，你現在滑鼠啊，電腦用那個啊，咁跟住杜拜、迪拜、搞衛生、清潔、冰箱、空調，唔係空調、冷氣、冰箱、雪櫃，你意思你一聽都明白，但係嗰個你用起身個習慣係唔一樣，咁生活方式咧有好多，譬如我哋嘅表達又好啊，或者你點樣去表達一樣嘢啊咁，咁我覺得呢一啲我就好中意學習，同時因為我喺兩種文化當中嘛，所以我會更加了解啊，所以咧一個陪伴式嘅 AI 話自己識得廣東話其實未夠嘅、哦，咁首先佢要知道呢位長者香港嘅成長啊、廣州啊、廣東省啊，或者我哋講以前嘅珠三角啦，珠三角地區而家叫大灣區啦，都加埋香港、澳門，咁定係其他廣東話嘅地區咧？咁其實廣西人亦都係講廣東話嘅、哦。咁如果你話除咗廣州之外，你佛山啊、中山啊，其實都係講廣東話嘅、哦，即係講粵語嘅、哦。咁呢，我就覺得呢個就係好值得研究，同埋有好多嘢可以探索嘅地方啊！嗱，尤其對於長者嚟講，特別唔好話淨係我哋加拿大多元文化啦，就係講廣東話已經係嚟自唔同嘅地方啦。好多時候係帶住佢哋自己嘅成長年代、家庭背景同埋地域文化。咁有啲詞咧，後生一代係比較少用啲嘅，但係對佢哋嚟講就好自然咯。甚至同一句説話字面意思同埋真正意思都未必完全一樣。再加上譬如再舉個例子。你廣東話的朋友，譬如在、香港講的廣東話，你已經是、夾雜了英文和廣東話。譬如測試國語的，如果你是新加坡的朋友，在這裡住的馬來西亞的朋友，你本身你是夾雜住馬來西亞、新加坡那種英文的口音，再加上國語，哇，這裡就可以很多分支。還有呢，我們講廣東話有一個很特別的地方的嘛，你通常問你吃了東西沒有、啊、那你、你人家即你吃了飯沒有、啊、是不是上班、啊、他不是真的想知道你是不是上班，是我們 say hello 的一種方式，人家問你吃了飯沒有、啊、你都不需要說我今天吃了什麼，總之就是我們文化當中一種問候、一種關心，是不是？所以這個呢就要開始那個 AI 人工智能現在陪伴長者，不單止只是他懂不懂那種語言、啊、是他要理解那個語境，甚至是理解那個文化。英文當中有一個詞叫做 cultural intelligence， 即是說文化智能。所以我自己在
我对人工智能的理解、学习和实操当中，我觉得下一个阶段人工智能非常重要的能力就是这种文化智能。因为如果我只是问 AI， 今天多伦多，今天温哥华，今天 Calgary 几度啊，其实它不需要理解，不需要知道我的文化背景，影响不大，它直接告诉我几多度就可以。但是如果一个陪伴式的 AI， 它每一天要跟长者聊天，

言背景啊，所以呢样嘢亦都系我好中意加拿大嘅地方。本身就系一个多语言、多文化嘅社会，咁所以如果 AI 真系要服务 aging population 咧，佢就唔可以只要求所有人去迁就科技啊，而系科技反过嚟要学习 AI， 要学习点样样去迁就我哋人啊。所以咧，过去几年我哋讲 AI， 好多时候集中就系讲模型几大啊、几快啊、文章写得好唔好啊、有几复杂咁分析啊。但是来到今年的最后一个季度，我越来越觉得 AI 的下一个阶段的竞争未必只是智力，还包括了一样东西，它有几了解人，即是由理解语言去到理解语气，再理解文化，再由理解文化慢慢建立这种陪伴感。回来我会跟大家分享另外一个现在都是风口 AI 界的，即是 I mean 个个都在说它，我自己试紧就系 Meta 嘅 Muse。咁而家究竟呢个 Muse M-U-S-E 同我哋熟悉嘅 OpenAI 嘅 ChatGPT 或者 Anthropic 嘅 Claude 到底有啲咩唔同呢？而点解我觉得真正值得留意嘅唔系话 Meta 嘅 Muse 有几识答问题，而系 AI 开始由陪伴你行去另外一个阶段，帮你真真切切地去做事解决问题。

0: 第45届温哥华国际电影节10月1日至11日盛大展开，
1: 超过160部长片、85部短片同埋各项电影特别活动，照耀全温哥华嘅大银幕同舞台。
0: 新时代传媒集团再次支持亚洲电影系列，热情推介多部好戏，
1: 包括由以东升监制、香港新锐导演黄德健自编自导、冯德伦、袁礼林、胡杏儿、周秀娜领衔主演，讲述一位过气导演为挽回尊严，决定自编自导自演新作，最终迷失喺戏剧与现实之间。FM 961同新时代电视特别呈现香港电影第四幕 Afterpiece。
0: 另外，由徐操执导，由知名演员兼导演大鹏监制。

0: 及领衔主演，讲述主角老茶利用 VR 设备进入虚拟世界，继而展开一段浪漫冒险故事。FM 九六一同城市电视特别呈现中国动画电影《寒夜灯柱 Light Pillar》。
1: 电影节期间，留意好戏连场同重点好戏环节，为你介绍今届精选电影。
0: 查询及购票 www.viff.org。
2: 第45届温哥华国际电影节本台环节由中华航空独家赞助，留意节目更会送出电影节戏飞。

上一部分就讲到 AI 开始由一件工具慢慢变成了一个可以陪伴人理解人的角色，大家亦都我相信都有些朋友会很熟悉什么是 AI agent。其实现在大家说 ,ChatGPT 现在可以帮我做的事 ,Claude 亦都可以这样帮我做。而 Meta 在9月份推出的这个 Muse, 究竟有些什么特别之处呢？我用了一排 Muse, 我觉得真正值得留意的呢，不是它懂不懂得开个 browser, 去帮我填表啊订酒店啊，因为这些能力其他的 agent 都已经做到了。但其实 Muse 它真正想做的一样东西，它是想成为我们 是长期并且是了解我们的一个 personal agent。 即是譬如现在我给他的任务就是他会跟我处理一些之前譬如有一个 AI 平台那个 refund 一直都未到账，然后我就开放了个权限给 Muse, 他就会帮我代表我去跟对面那个平台 send email 啊，或者在那个他们的 website 那里直接去对话咯。不过又这样说，你现在大部分那些 website 那些 chatbot 一开始都不是人来的，都是 AI 来的，那么 AI 自己对原话先啦，咁如果真系需要到我嘅地方，咁 Muse 咧佢亦都会即系继续通知话俾我知点样样处理啦。咁其实对于 Meta 嘅呢个全新嘅 Personal Agent 呢个平台嚟讲咧，佢系慢慢希望记住我哋重视啲乜嘢嘢，有啲咩习惯。咁虽然你就咁听我讲，你就会觉得诶，咁我用 ChatGPT 同埋用 Claude 咪差唔多咯。咁嗱，我自己嘅感受咧，因为我知道佢嘅出发点系想做一个 Personal Agent, 同埋首先。它的界面和我们平时用开的 AI 平台有点不同的了。它这个呢，它有一个 main chat, 你可以什么都好，总之你日常生活当中你有什么要它解决，有什么问它的，你直接在个 main chat 那里，它基本上它就会记得，它记得上下文不会乱。但譬如真正有些 follow up 的东西，你可以就叫 Muse 帮你开一个 sign chat, 它就和我们平时用的 AI 平台不一样的地方呢，就是平时譬如我们用 AI 平台的时候，你是很多很多的对话框的嘛，很多的 chat,project 下面又有一个 chat, 帮我写一段 Facebook Instagram 的 caption 啦，咁又或者我帮我设计一幅图啊，帮我剪条片啊，咁你有无限多的 chat。 咁呢而家 Muse 呢一个 personal agent 呢，佢就唔係呢种工作型囉，佢真係你一个私人助理。再加上你諗下 Meta 本身係一间咩公司啊，佢有一个其他 AI 公司未必完全一样嘅一个优势，就係佢有佢拥有 WhatsApp、Instagram、Facebook 同埋 AI 眼镜 Marketplace 一大堆呢个生态啊，即系佢好似苹果咁样，即系苹果公司咁样。你唔好净系睇佢有个硬件或者睇佢其中一个服务，佢系一大堆日常生活嗰个入口啊，都系 Meta 呢间公司。所以 Muse 咧最值得我哋留意嘅，可能唔系佢嘅模型特别聪明，而系佢想由一个你特登打开嘅 AI 工具，慢慢变成一个存在喺你生活入边嘅一个 AI 助手。所以为什么它一推出来，你说你一打开不同的平台，你都会看到 Muse 有落广告啦，不单止这样，它很快已经霸榜了。在这个 App 的下载榜，它那个下载量是超过了 ChatGPT 的。当然啦，你回来这里试不试新东西，这个你自己决定。只不过我就觉得这个方向，即是他们落重金啊， Meta 落重金，他由之前元宇宙那个真的蚀了很多钱啦。我都没有放弃 Meta 那个 VR 眼镜的，虽然他们又出了很薄身的来着可以去买，但我始终都是很相信终有一天呢，即是这个 AR VR 都依然会回到个元宇宙当中。只不过这几年 AI 的势头真的非常之劲，但我自己

理下我自己的理解，元宇宙从来没有消失过，只不过是真的看着周边的不同的技术一起发展，看看未来元宇宙发展到哪里而已。那好了，回来讲了，除了这个 Meta 的 Muse 之外呢，刚刚好对上两日9月28号就推 Manus 推出了 2.0 版本。我之前用的呢，即是这个另外一个 AI 平台，我之前用的就是旧的版本。如果刚才讲的 Meta 的 Muse 是代表着 AI 开始做我的 personal assistant， 长期跟着我，而另外一间公司 Manus 2.0 它再行多一步了，就是 AI 可以代表我有一个对外办事的身份。我简单一点来讲，今次呢这个 Manus 2.0 它有一个挺特别的设计的，就是 AI agent 自己有自己的 email， 自己的电话号码，甚至自己的电脑。当然自己的电脑呢 Muse 都可以做到的了，ChatGPT 现在都可以做到。然后个重点就是你做到的时候，如果你这些 AI 来 control 你这部电脑之际呢，有一样嘢，你就系、是、你同如果你要攞翻个 mouse， 我讲啦，就系、是、嗰个鼠标，即系嗰个滑鼠，你要 control 部电脑咧，你同佢会有相抵触噶、哦。即系如果你要 control 翻你个滑鼠嘅话咧，咁嗰个 AI agent 喺呢部电脑做紧嘢咧，总之你就系同佢嗰个操作有一个冲突啦。咁但系而家我哋所讲新一代嘅 AI agent 咧，佢有佢自己嘅一台电脑，所以佢喺度操作紧你部电脑，佢有佢自己嘅界面，你自己 control 翻你个滑鼠，你又可以 control 翻你部电脑，其实佢都系同样帮你做紧一样嘢。咁你可以发散思维，再想象下，亦即系话未来喺我哋呢个 AI agent 嘅工作世代之下，你自己呢台主电脑，但系其实点解我会强调未来嘅世界好大一部分即系系一人公司啊？咁就系话你自己一个。就可以有无限台的电脑，即是无限个的 AI agent， 然后他们有自己的电脑又在做事，而他跟你部电脑又是连接着的。是的，其实听到很害怕，有机会我再跟大家分享这个 security 的问题。不过即这个想象就令到我觉得哇非常之激动。再回来讲这个 Manus 的 2.0， 他刚才讲到他竟然是他可以有自己的电话号码，也就是说未来如果有什么邀约之际，他不是只是在 WhatsApp 啊或者WeChat 啊，呢啲当然要开放权限吓，而家暂时未必做得到嘅。唔系话佢可以自动帮我回复信息咁简单，而系佢可以代表我，佢代表沙菲宝，而呢一个 agent 我可以帮佢起一个名，然后佢首先打电话同你倾好晒所有嘢，譬如你 book 我个期啊、时间啦、价钱啊、有啲咩注意噶、有啲咩内容啊，我嘅呢个 AI agent 会帮我自己会做一次，而且唔透露我嘅电话，因为佢自己有自己嘅电话，自己有自己嘅email， 哇！我只能够讲，真系好癫啊！嗱，想象归想象啊，咁但系转头翻嚟嗰部分咧，我好想同大家探讨另外一个话题，就系好啦，呢个我哋日常生活当中啦，工作生活当中啦，好多 agent 帮我哋啦，咁但系个问题就系话，翻到嚟头先讲嘅买嘢，譬如 Meta 呢个 Muse 咧，佢其中喺佢嘅新闻发布会当中，佢主力讲咗好大一部分系同 shopping 有关嘅。以前我哋系自己去睇广告，自己去听广告，自己去比较，自己做决定，包括无论 ChatGPT 或者 Claude 都好，佢可以帮你买嘢，但系佢系会有好多嘢当中俾你拣啦。呢、这个就系你嘅要求啦，你入边再慢慢拣啦咁，然后你再叫佢帮你落单啊嘛。但系而家嘅做法就系话，即系我已经睇到未来个世界个变化，就系话未来个品牌佢点样嚟说服我？究竟佢系嚟说服我先啦，消费者先啦，定系要先俾我嘅 AI agent 去觉得？是适合我呢？即我想讲的就是，他究竟是来说服我这个真人先，还是要说服了我的 AI agent， 然后过了我 AI agent 这一关，我的人工智能这个代理才会将这个产品推送到来我面前呢？

0: 有件重要的事我一直都未认真了解过。
1: 什么事啊？
0: 提前规划啊，早点了解可以按照自己心意选择，安排好自然更加安心。
1: 今年重阳节，科士兰、海景、永多利及宝仪纪念园全新地段隆重推出，福位预售折扣高达 20%。查询或预约604-328-6079，科士兰本拿比3789 Royal Oak Avenue， 海景本拿比4000 Imperial Street， 永多利南素里14831-28 Avenue， 宝仪北温1505 Lillooet Road。Dignity Memorial, a division of Service Corporation International Canada, 有少量条款限制。
2: 如果金钱不是考虑因素之一，你会想怎样改善你的生活？二十几年来，无数加拿大人都信赖 Capital Direct 去帮他们拉近理想和现实之间的距离。Capital Direct 的 Flexi Line 可以帮你更加快实现目标。如果你有8万、28万甚至280万，你又会怎样运用呢？有时理想和现实之间只是差一步，即刻为你的目标投资，今日就致电604-430-1498。

剛才那部分就讲到 AI Agent 开始不单止帮我们做事，甚至可以代表我们跟外面的世界沟通。如果有一天连买东西都是你的 AI Agent 帮你处理的，整件事就变得挺有趣的了。今时今日我们传统的买东西流程大家很熟悉啦，看到广告，听到广告，搜索一下资料，如果自己有兴趣的话 OK， 那就去消费，是不是？最后是由你自己决定买不买。但来到了这个 AI Agent 的年代，这个流程可能就开始改变了。例如我不再去逐间网站去找来冬天的雪靴，我只需要跟我自己的 AI Agent 说，我帮我找一对适合加拿大冬天，譬如黑色的防水走路舒服150元以下的鞋。如果我本身这个 AI Agent 已经了解我平时穿什么 size， 喜欢什么款式，预算多少，它可能根本不需要给我看几十

个广告，嗱，你自己慢慢拣啦。咁佢可以直接帮我比较埋价钱、功能评论、运费、退货政策。最后，譬如我话俾三个选择我拣，好啦，问题就嚟啦。以前品牌最重要嘅其中一件事就系、是、令到人去见到自己，即系令到消费者去看见自己嘛，即系看见个品牌。但未来就可能要多一层啦，点样令到 AI 知道你系边个、咩品牌、你卖啲乜嘢、有啲咩优势，而你值得推荐俾 AI 嘅主人，即系我同你啊？呢个系一个好大嘅转变嚟嘅。嗱，广告行业咧未必会消失，但系推荐嘅逻辑就可能发生改变啦。以前好多广告咧系争取我哋嘅注意力，譬如用靓嘅画面啊，用明星代言、网红 KOL， 用音乐、用限时优惠抢我哋嘅眼球，抢我哋嘅注意力，而家系而家呢个状态啊嘛，令到我哋停低几秒，譬如最后三日限时七折，咁呢啲嘅冲动消费，我哋可能就会即刻落单啦。咁但系嚟紧咧 ，AI 就唔似人咁样样噶咯，佢见到靓女靓仔，佢冇反应噶、哦。我个 AI agent 佢见到你讲最后三日限时七折个画面好靓咁，咁佢冇呢种嘅购物冲动噶、哦，佢可能更加在意嘅系比较资料。价钱几多？符唔符合我嘅要求？有冇现货？评价系点样？保养几耐？退货方唔方便？同埋本身同我嘅需求夹唔夹？所以咧，将来品牌要处理嘅咧，可能唔单止系点样令到个真人觉得我好啊，仲要变成点样令到个机器理解我呢个品牌、我呢个产品点解好。我觉得这个概念很值得留意。以前我们行了很多年经常说 SEO， 即是怎样令到那个搜索引擎找到你。那么来到 AI agent 年代了，可能就会慢慢多一个新的问题了。怎样令到那些 AI agent 去理解你，去可以比较你，甚至将你摆入个推荐名单里面，直接推荐给他的主人。好了，讲到这里我反而觉得有一点要分清楚的。AI 比较擅长的是帮我们做筛选、比较和執行，但一个品牌怎样令人记得、令人熟悉、产生那个信任感、归属感、亲切感呢？这件事不是纯粹靠一堆产品资料就可以完成的，尤其很多服务行业更加明显。譬如你在这里行入一间餐厅，你去一个律师行，你找个会计师，找一间旅行社带你去旅行，我们最后做决定的通常不是只是看哪间便宜、哪间多粒星，即一分钱一分货嘛，同埋仲有一个人与人之间个沟通个连结喺度噶嘛。咁我哋仲会考虑我有冇听过佢啊，品牌嘅熟悉度，我熟唔熟悉佢啊，有冇个信任感啊，身边有冇人提过佢啊。所以咧，我会将未来分成两件事吓。AI agent 可以帮我哋筛选，但系譬如传统媒体啊、内容啊、长期曝光啊，仍然系一个品牌确立认知同埋信任嘅一种方式。嗱，讲到呢一点咧，我自己一路都有去思考一样嘢嘅，就系话我哋传统媒体嚟到咗 AI 嘅年代，我哋唔系话冇咗个角色，反而咧我哋自己即系传统媒体嚟讲个角色系更加清晰，因为广播嘅本身就系陪伴型嘅媒体嘛。朝早翻工，晏昼揸车，夜晚煮饭啊、接仔啊等等嘅呢啲，总有一把熟悉嘅声音系陪住你。有啲品牌你未必今日听到，听日就即刻去买，你系需要培养对嗰个品牌嘅认知度噶嘛。咁当你听得多，你慢慢记住佢啦。而到咗你有需要嗰日咧，你个脑入边自然就会有一啲熟悉嘅名字浮现出嚟。所以我觉得咧，未来唔系话 AI 同传统媒体二拣一。AI 是比较似是帮人去缩窄的选择，而传统媒体就是继续帮品牌建立一个存在感、熟悉感和信任感。其实现在科技公司花很多的资源，譬如研究 AI Companion 啊，那个陪伴型 AI 啊，即研究怎样令到 AI 可以长期陪住一个人。但其实我们广播这么多年以来一直都是做一件事，就是陪伴，陪伴你。所以当 AI 开始去代我们去揀产品、比较价钱，甚至完成购买，我反而觉得一个品牌最重要的问题未必只是我怎样出现在那个搜寻结果里面，而是当一个人真正有需要那一刻，他为什么会信任我，而信任这件事在 AI 世代之下尤其显得珍贵。总之无论科技行得多快，是真的仍然需要时间慢慢去积累这种信任感。

0: 保家国际医美诊所坚守30年嘅良心医美同效果保证承诺，将专科医疗及医学美容完美结合，提供最专业、最完善嘅黑斑治疗、皮肤管理、抗衰项目同医美注射微整专科服务，40多种医美及医疗项目均提供免费咨询，请致电604-638-2298或604-638-2299，所有疗程均有效果保证。
1: ISU 短道速滑世界巡回赛温哥华站，10月24至25号登陆 Pacific Coliseum。
2: 今年赛事跨越3个州份、7个城市，世界顶尖选手高速竞逐，赛果随时逆转。
1: 选手们全力争夺奖牌、积分同年度最高荣誉。
2: 除咗紧张刺激嘅赛事外，现场仲有 DJ、音乐同灯光表演，
1: 感受心跳加速 ，Feel the Rush。即刻上 shorttrackvancouver.com 买飞，快啲嚟为加拿大、中国同其他超过30支队伍打气，亲身感受冰上嘅速度与激情。

重要性啊，你信唔信你嘅人工智能？你信佢几多？即系讲到信任，我觉得系好重要嘅一个问题。嗱，翻翻去头先我同大家讨论嘅呢个话题，如果有一日我真系将买嘢呢件事交俾 AI， 我究竟信唔信得过佢咧？咩意思咧？嗱，以前我哋自己行入去一个地方买嘢，咁你知道哦，嗰度有个销售代表咁，咁佢话俾你知，哇，呢部电视机好啊，咁啊5K 啊，咁又几大啊，即系睇到你由近视变。近视变到冇老花啊，咁样，咁但系你心入边就打一个折噶咯，咁浮夸嘅佢，佢肯定系想卖嘢俾我啦。咁，但系如果将来系我同我嘅 AI agent， 即系我同佢讲我而家要买啲乜嘢嘢，然后佢答我，我帮你比较过啦，呢一部系最适合你。咁问题就复杂好多咯。究竟佢系真系觉得呢件产品最适合我啊，定系因为嗰间公司？同呢个 AI 平台有合作咧，又或者相互俾咗一个 referral fee 或者 commission， 甚至系广告费，所以 AI 会比较容易将嗰个品牌嗰个产品摆喺我面前咧。嗱，呢度我觉得咧就系会系 agentic commerce， 即系 AI 代理商业入边最核心嘅一个信任问题啊。因为咧以前嗱，广告同内容我哋睇得出噶嘛，你电台听广告你就知道哦，系广告客户落咗广告嘅喺电台喺电视台咁。你而家社交平台睇到有 sponsored， 你就知道哦呢一个系落。是广告来的，但如果 AI 开始直接告诉你我推荐这个，那广告推荐搜寻结果和商业合作之间的界线呢，是一定要讲得更加清楚。其实现在几间大型的 AI 公司已经开始处理这个问题了。OpenAI 讲得都很清楚的，它在里面的购物结果官方表示是独立选择，不是广告，也都不会因为 OpenAI 和哪间商户合作而影响产品推荐。广告就另外处理，他们这间公司是有清楚标明的，而且呢和平时你用 ChatGPT 正常回答是分开的。简单点来讲，即理论上你叫 ChatGPT 帮你揀一对鞋，他推荐 A 牌子给你，不应该是因为 A 牌子落咗广告俾佢哋，咁如果你下面睇到有 sponsored， 咁嗰个系广告啦，嗰个另当别论啦，系咪？而 OpenAI 咧，亦都系讲到明，广告商唔会睇你同 ChatGPT 嘅私人对话聊天记录或者系 memory， 佢哋收到嘅主要系整体广告表现，例如有几多个人睇过，有冇人揿过落去咁。咁呢度係其中一個喇喎。平台呢可以利用資料幫我哋配對廣告，唔等於廣告商可以睇你同個平台講過啲乜嘢嘢。而 Claude 就行咗另外一條路嘅。Claude 嘅母公司 Anthropic 今年呢直接係講到明㗎喇。Claude 呢個 AI 平台呢會維持冇廣告。佢哋嘅理由係幾直接㗎。佢係如果一個 AI 係幫你思考幫你做決定，佢哋就希望 Claude 可以明確站喺使用者利益呢一邊，而唔需要同時考慮廣告商想推啲乜嘢嘢。所以呢喺呢個平台目前嘅選擇入面呢，對話入面係唔會加入 sponsor link。回答亦都唔會因為廣告商而改變嘅。咁我再講埋 Meta 嘅 Muse， 呢一個亦都一個幾值得我哋留意嘅地方。Meta 係官方表示 ，Muse 同你嘅對話以及 Muse 私人虛擬電腦入面嗰啲資料咧，唔會分享俾 Meta 嘅廣告系統。咁所以呢個都係分開睇嘅。咁我而家用緊 Muse， 我呢樣嘢都會特別注意啦，因為佢而家成為咗我嘅 personal agent 啊嘛。咁同廣告之間分隔嗰一層清唔清晰，呢個我係都好在意嘅。嗱，某種程度上都反映咗一件事嘅。如果未來你自己有一個 AI 係做你長期嘅私人助理，信任就會變成呢一個平台呢、這個 agent 嗰個其中一部分啊。嗱，另外一方面 ，AI 同埋商業平台嘅合作咧係越嚟越多。譬如 OpenAI 同 Shopify 嘅合作，係令到Shopify 嘅商户產品可以直接喺 ChatGPT 入面被發現噶嘛。Walmart 亦都已經係同 OpenAI 合作，將嗰個購物體驗咧直接帶咗入去 ChatGPT 呢個平台。而 Shopify 咧而家更加將嗰個產品嘅資料連接咧係連埋去唔同嘅 AI 平台啊，包括頭先講嗰啲啊，同埋 Google Gemini 啊、Microsoft 嘅 Copilot 啊等等嘅呢啲 AI 平台。亦即係話乜嘢嘢咧？以後我哋唔需要去呢啲商家嘅網站去買嘢，逐間去買啊！你淨係需要同你嘅 AI agent 講一聲，買我需要嘅嘢俾我，俾我選擇，咁就已經得啦。這個就已經是未來，不是未來，其實現在已經開始了，只不過未普及，是現在全新的一個整個購物流程。不過長遠來計，我都會去了解它的 commission、啊、referral fee、啊、廣告費、啊、或者其他的商業模式會不會出現、啊、因為這個是的確令到我和我那個 AI agent， 即是那個 personal agent， 我
啲嘅信任会点？

如果他推薦給我的東西，原來他是收了 referral fee 的，是一個廣告來的，就變成是他不是站在我這邊，我是需要一個人工智能是站在我的利益的嘛，即是跟我的利益是一致的嘛。總之未來當你去叫 AI 幫你做一件事的時候，譬如你叫他推薦，這個推薦背後有沒有商業利益呢？這個的利益你接不接受呢？我自己的定義下，我覺得未來比較適合我的 AI 未必是最適合買東西的那個，而是當他說我覺得這個是最適合你，我可以真心信任他，相信他，因為我可以知道他為什麼推薦，我起碼知道他有沒有，即背後有沒有合作關係，他怎樣推薦給我的，而最後的決定權仍然留在我的手上。可能這個才是對於我來說 AI agent 特別要做我的 personal agent 呢，是真正值得我信任的開始咯。這裡是愛看世界，但願你始終被 AI 世界溫柔以待。我是沙

0: 早上十一点。
1: 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2: 现在由梁俊永报道新闻。昨晚一架货车冲入三角洲 Chuasa Mill 商场外的停车场，造成两人死亡，两人受伤。事发昨晚上午十点半，三角洲市警表示 ，Chuasa Mill 商场外的停车场，四名人士被一架货车撞倒，当场两人不治，另外两人受伤，怀疑是货车司机有突发疾病而引起。而事件当日正正是全国真相与和解日，Chuasa 第一民族正进行活动，事件。

0: 之后表示事件和相关活动无关，公众安全没威胁。有目击者见到事发之后多个人倒在地上，又见到十多架救护车和直升机。卑诗紧急医疗服务处之后就表示，他们派出了12架的救护车和2架直升机到场。总理卡尼都就事件发声明，表示两名死者是长者，对于祖瓦神第一民族失去两位长者令人痛心疾首，亦都向遇难者、伤者和所有社区成员致以深切慰问。但是祖瓦神第一民族在自己声明当中并未透露任何关于死者的身份资讯。事发前，祖瓦神第一民族在当地正进行全国真相与和解日活动，活动原定9:30在原住民社区中心举行，之后会游行至到祖瓦神庙外的停车场3号入口举行活动。当局原定在当地会为一个原住民族的柱揭幕。枫树岭王家琪竟表示，星期日有迫急车被火车撞倒，一名女子身亡，另一名男子就危殆。事发在9月30日下午2点，在 Lowheed Highway 的25700号，一架迫急车在该区被火车撞倒，车辆严重损毁，两名同相关车辆的人员在场。一名成年女子被救护员救治之后当场不治，另一名成年男子就被送院，情况危殆。加拿大太平洋肯萨斯城铁路警察已经接获通知，枫树岭王家琪警就表示，如果有知道案件消息的人士，请致电604-463-6251，并引用案件编号2026-18861联络枫树岭王家琪警。北温王家琪警在星期二清晨击毙一只黑熊。Squamish 第一民族表示，这只黑熊闯入了北温的 Lonsdale 街和 Fred Avenue， 被北温王家琪警击毙。骑警在之后通报了给 Squamish 第一民族知道，以便他们可以按照他们的文化习俗处理黑熊的遗体。有人见到这只黑熊在该区找山抄垃圾桶和绿色回收桶的食物，当居民和警员靠近他的时候，这只黑熊毫无畏惧的据悉。在今年该区的黑熊数量比往年更多，由于黑熊正准备紧冬眠，卑斯坦卫生局早前曾经提醒民众要注意防范黑熊出没。在香港正正是中国77周年国庆的黄金周假期，在全港有超过3800间餐饮商户推出优惠，有连锁餐厅就过100间分店全日有堂食7折优惠。由卢子清报道。
1: 为庆祝11国庆，政府和社会各界推出多种优惠，与众同乐。康文署多项康乐设施、公众游泳池等免费开放，市民搭电车和部分渡轮航线亦不用钱，不少市民都趁机外出享受假期。
2: 玩了乒乓球，不用钱的，今天因为国庆嘛。
3: 还有些其他活动的。
2: 是啊，不过我们加入不到，要预早 book 场嘛，都开心的。
4: 都是免费搭电车过河，即是想着游下车河咁样，搭船都好噶，吹下风咁样啦，凉爽啲咁多，好开心啊！今日假期，嗰几人一齐去即系食晚饭咯。今晚就
1: 餐饮业界以千计嘅食肆同商户齐齐推出优惠，有连锁餐饮集团提供全线全日堂食7折，喺美孚嘅分店午市时段持续有人排队。有食客话趁7折食好啲，价钱同北上消费差唔多，亦都有市民计划夜晚再食多餐。
5: 7折好抵食啊！本身要200几嘅，今晚再嚟食多餐咯。
6: 北上通常啲人都系觉得平啊，同埋可能 service 好啊。呢度如果去平翻啲，咁会吸引啲人留港，又唔想嘥山长水远嘥咁多车程过去嗰边咯。其实系
1: 餐饮集团首席营运官何小峰话：今年已经系第4年推出国庆优惠，反应一年比1年熱烈，顧客人均消費亦有所提升。
7: 咁好似今朝我哋有啲鋪頭未夠，即係7點，即係6:30已經開始排曬長龍啦。咁依家睇個趨勢咧，由第一年到依家咧睇咧，逐年係多咗顧客嘅，佢哋係食多咗嘅，加多啲飲品啊，加多啲小食啊，又或者有啲比較貴價嘅嘢，譬如話燒鵝髀啊，呢個係好受歡迎嘅嚇。
1: 为了应付客流量增加，何小峰说各个分店入多了1倍食材和加派30%人手，亦会视乎情况延长营业时间。
0: 加拿大中文电台这次新闻报道完毕。
8: 创业 up up up， 邀请城中创业家分享 唱他们的

0: 创业故事。
1: 今个星期请到嘅嘉宾系塔罗咨询师 Molly。
2: 我都系由玩开始嘅、我好细个嘅时候咧，已经系即系经过啲书局啊，或者系一啲卖塔罗牌嘅商店嘅时候啦，咁我就真系深深俾嗰副牌嘅设计颜色吸引咗，就系咁样开始咗我塔罗嘅人生。
1: 所以一开头系外貌协会多啲嘅。
2: 系啊，真系啊。其實在呢個世代，我都覺得 word of mouth 呢一個能力，呢一個 power 係仍然存在，同埋係好緊要嘅。咁好多人都會自己上網揾哦邊樣嘢好，或者係你買嘢嘅時候睇下佢 review。所以我覺得嗰個 review 就係嗰個 word of mouth 嘅 power 咯。係
3: 哦，唔粒星啊！
2: 係啊，我覺得我覺得係好緊要嘅。
0: 創業 up up up FM 961星期四下晝兩點喺盡情分一下節目時段內播出。报告。
4: 大温地区今日有骤雨，最高气温摄氏15度，紫外光指数最高是3。夜晚都有骤雨，最低气温11度。听日都会有骤雨，最高气温17度。今日同今晚的落雨机会都是80%，听日落雨机会是70%。FM 961加拿大中文电台，而家室外气温是摄氏13度，吹北风，风速每小时4公里，湿度82%。
0: 加拿大中文电台，好声好听961，
5: 由买餸至平至靓嘅邓婶超级市场赞助播出，每日买餸好贴士。
1: 早晨啊，邓婶，我系 B 超。
6: Hello， 早晨 ，B 超你好。
1: 今日有啲咩好介绍俾大家咧？
6: 好啦，山楂腐有籽，越南红玉蜜柚，澳洲甜柑，荔枝味提子，大粒嘅青提子，大粒黑提子，龙眼，香梨，亚洲梨。秋月梨、星高啤梨、甜柑仔、南非甜橙、澳洲甜橙、安徽市苹果、富士苹果、宇宙苹果、莲藕、粉果、南皮虎仔、日本种嘅番薯、马蹄、鲜白檀、南瓜、高丽芽菜、荷塘芥兰、节瓜、雷公作凉瓜、红艳菜苗、糖蒿、白菜苗、上海苗、油菜心、油菜苗、有机嘅健康食品。新鲜急冻海鲜、中西特货、新鲜肉、羊肉、火锅肉，系好多选择噶噃。
1: 嗯，系啊，咁啊嘅节瓜系咪话特别靓啊？
6: 系啊，今日就新翻嘅本地嘅节瓜，又粉又甜。咁啊，今日一啲买翻啲节瓜，转下口味都好噶噃。
1: 好啊，系咁啊，仲有啲咩其他特价货品？
6: 好，哨肉4.45元一磅，鸡翼4.45元一磅，大粒两片肉。3.25元嗰一包芝麻，芝麻粉3.95元嗰一包，野生嘅去皮嘅黑鱼排7.95元嗰一磅，有头嘅白虾7.95元嗰一包，越南嘅黑虾14.95元嗰一包，日本种嘅番薯2.45元嗰一磅，唐人嘅香葱头1.49元两包，莲藕2.95元嗰一磅，南美芋仔2.95元嗰一磅。椰菜7.25元一磅，黑皮嘅红肉西瓜8.25元一磅，荔枝味提子2.95元一磅，大甜柑2.95元一磅，无核甜橙1.45元一磅，本地嘅富士苹果5.95元一磅。咁我哋嘅货品够新鲜，够好食，俾信心大家，多谢大家支持。
1: 好啊，唔该晒邓婶，我哋听日再倾过，拜拜。
6: 拜拜。
5: 各位各位，邓婶又有好介绍啊！
0: 好消息，专卖拣手靓生果、靓蔬菜嘅邓婶超级市场，信众要求现增设鲜肉部，专卖各种拣手上等靓肉类。邓婶超级市场由深受精明消费者欢迎嘅邓婶亲自主理，所有货品都系邓婶嘅拣手正货，货靓价平，日日嚟邓婶超级市场，餐餐煮餸都特别好味。
5: 邓婶超级市场就喺交通非常方便嘅域多利街5037号夹34街，你今日揾咗邓婶未啊？每日买餸好贴士是由买餸至平至靓的邓婶超级市场赞助播出。
7: 好声好听961，
0: 加拿大中文电台特备节目由保家国际医美诊所呈现，美丽与承诺访问特辑。
1: 今日嘅节目继续请到保家国际医美诊所创办人兼行政总监 Doctor Lee 喺度嘅 ，Doctor Lee 你好
8: ，B 超你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1: 系咁，我哋而家咧无论系女士啊，或者好多男士都好啊，都系贪靓嘅。咁同埋而家做医美啊，非常之流行噶啦。咁但系想请教下 Doctor Lee 嘅就系咧，究竟系咩岁数系最适合去做医美嘅咧？会唔会就特别系惊住话咧，譬如话啲嘅年轻嘅朋友吓，咁就适唔适合嘅咧？

0: 其实呢你嗰个问题问得好好。其实好多人呢就而家越来越多年轻人，因为呢佢哋个资讯非常之发达，同埋呢就係、是、流行啊。佢哋觉得哇而家流行又要做咩水光针啊，打咩嘢嘟嘟唇啊，要做好多即係好精致性嘅面部提升啊咁样。咁所以其实我嘅建议啦就係话冇一个咩特定嘅岁数，亦都冇话 too late, 太迟去做医美。我是觉得呢適合的时候，你的皮肤出现问题你想去改善的时候，就可以通过医美帮你去改善。但是当然呢就不要盲目的去跟风了。如果你皮肤没有问题的，你不应该现在流行什么你就去做什么，而是有需要那你就应该呢去找一些有经验的诊所啊、医生啊、医美的这个顾问啊去做下咨询先。不要那么快脆去决定我需要做什么。
1: 我明白，即是譬如说年轻朋友呢、嗯皮肤上好娇嫩嘅时候，如果冇咩问题咧，就唔需要特别去做嘅，反而做啲保养嗰啲好啲啊，系咪咧？
0: 你讲得太啱啦，因为其实当你做保养嘅时候咧，你系延缓咗个衰老啊，就唔需要话哦，我要做一啲好大嘅项目咧，先可以改善我而家嘅问题。仲有啲客人咧，系因为哇，佢好迟先接触到医美一样嘢啊，但系面上嘅问题已经有好多啦。
1: 系
0: 吓，譬如话咧，有好多老化斑啊，我唔中意叫老人斑啊，因为呢个翻译错咗啊。其实系应该系 age spot， 系嗰个斑。斑嘅老化吓，唔系人老啊，所以叫做老化斑会稳阵啲。咁咧系就进行治疗啦，呢个系冇问题嘅。咁当我哋治疗色素啊、老化嘅斑啊，或者系有啲脂溢性嘅角化，即系一大片突出嚟嗰啲咧，佢唔系老人斑，其实咧系一啲嘅脂溢性嘅角化症吓，嗰啲都好容易被去除嘅吓，所以咧大家咧就系针对性嘅去治疗咧就系好啱噶啦。
1: 系咁，如果大家都想请宝嘉国际医美诊所吓，帮佢哋管理下皮肤嘅话，咁可以点样联络到你哋咧？
0: 其实咧，我系好建议大家咧，先做一个免费嘅面诊嘅，因为咧，就好似我头先讲到嘅好多好多嘅问题啦，其实最难搞嘅就系黑斑啊。咁所以咧，我哋下一集可以多讲一啲黑斑啦，如何嘅医治啊，佢点解咁棘手啊，好多好多呢啲问题啦。欢迎大家咧打我哋宝嘉诊所嘅免费查询热线啦，帮你哋咧做一个详细嘅面诊，咁先可以咧，即系帮你揾出最适合你嘅疗程，即系唔好洗冤枉钱啦吓。我哋列志文嘅电话咧系604-638-2298。本拿比是638-2299。
1: 好的，今天麻烦宝嘉国际医美诊所创办人兼行政总监 Dr. Lee 的 Thank you
0: Thank you Beach you。
2: 以上是付费节目，资料由广告客户提供，商品效用因人而异，如有疑问请向代理商及专业人士查询。
3: 好声好听 ,961

好，大家好吓，咁今日咧就星期四咧，亦都系个落住雨嘅早上啦。咁今日咧系10月1日，咁当然除咗我哋话出咗粮之外咧，啊咁喺香港嚟讲啊，或者喺中国内地咧，都系一个庆祝嘅国庆嘅日子啊。咁我相信喺呢度可能咧某啲嘅机构啊，喺唐人街咧都会有嘅。

以話咧，好嘅嘢可以係好簡單嘅，就係、是、幸福係好簡單，簡單就幸福。咁你睇呢個歌咧，其實好簡單嘅啫。劉家昌咧就喺佢嘅年代嘅時候咧，係寫咗好多好多即係脍炙人口嘅歌咁啊，容易上口嘅。我記得咧上一次播呢個歌嘅時候，出面有位聽眾朋友嚟嘅，好多年朋友啊 Amber， 佢話聽到喊我，點解啊？佢因為咧佢原來讀書嘅時候咧，佢哋中學畢業咧係唱呢個歌咁，所以你知啦，啲學生一聽到呢啲咁激勵性嘅咁感動嘅嘢，明白嘅。唔知道而家即係生活咗咁耐，海鸥呢只歌系咪真系啱听咧？好啦，咁啊讲起刘家昌啦，咁啊仲系有好多嘅好听歌啦。呢只歌我记得咧，我初初系拍嘢嘅时候啊，做编导咧就系、是、拍呢一首歌。

大致數，包括咗歐陽佩珊啦、宋豪輝啦、袁俊啦、同埋陳美琪等等啊，唔知道大家即係記唔記得啦？咁嗰陣時仲記得咧，就係浩浩蕩蕩咁咧，就走去揾一啲嘅外景車啦，然後咧去到嗰條橋好出名嘅，好多外景都喺嗰度嘅，就係麗丁 TVB 睇《天馬尋橋》嗰條橋啊！大家有時睇下嗰啲咁嘅民初劇咧，實會見到噶，好深刻嘅印象，好美麗嘅回憶啊！正等於一啲好聽嘅歌，歐瑞強嘅《水下》。

0: Riverong 河石娱乐度假酒店推出全新两款自助晚餐，一星期七日都有好嘢食。星期一至四下昼四点至晚上九点嘅平日自助晚餐，成人每位只系24.99，价钱相宜，有多款厨师精选美食、新鲜冷盘、儿童美食区同甜品区。而星期五至日嘅周末豪华自助晚餐，尽享雪蟹、时令刺身、prime rib 等丰富美食，成人每位只系85蚊。即刻约埋亲朋好友嚟 River Rock Casino Resort， 一边睇靓景，一边食大餐啦！
1: 节能就系悭钱 ，Sea Sky 海天门窗品质最好又悭钱。我哋系通过加拿大环境部 Energy Star 认证嘅门窗制造厂，产品更能达到2025最高效节能标准，节约能源，防寒性最好，完全符合条件，可以为你申请联邦及省政府节能津贴补助。好窗唔贵，海天门窗节能专线604-759-2759 ，Sea Sky 海天门窗，俾你一个温暖嘅家。
2: 唔知道大家中唔中意出去买餸嘅咧？即係有時咧，原來覺得咧個道理係幾好嘅。其實唔係應該買好一個禮拜嘅嘢，雪齋雪櫃最好。如果得閒可以有時間嘅，例如退休一族啊、銀髮一族咧，就每日去買餸，揾咗啲細藝，咁嚟每日先至買一啲新鮮嘅嘢。係啦，跟住就問你，你會中意去邊度買？我如果有得可以嘅咧，我中意去嗰啲 market 嗰度買嘅，因為唔好話嘅，因為平啦，而係啲嘢新鮮同埋好多種類，可以少少地買嘛。

台正宵999朵玫瑰，我亦都知道好多在这里的 Uncle Auntie 呢，个个仔仔好懂得养生的，慢活的，他们家后面有个大花园，再种了很多东西，那些佛种瓜，那些节瓜大到不知咁得了，有很多又种下番茄，又种下一些香草 Basil 或者葱等等都是好，因为呢我成日都话不是话钱不钱的问题，而是一种乐趣，兼且是新鲜。好啦，咁讲起新鲜呢，其实大家都可以去啲 market 度买嘢㗎，咁即係有好多嘅平靓正，同埋呢就真係唔会摆得太耐，又可以买少量嘅。其实呢喺每一个星期六或者日呢，唔同嘅地方都有 farmers market 嘅，一阵同你讲下啦。

1990年代嘅時候咧，係台灣有第二波嘅一啲台灣歌手嚟咗噶噃。咁第一波咧，陣間同你講係譬如有葉蘇蓉啊、青山啊、謝雷啊、尤雅啊、鄧麗君啊等等。第二波咧就係李宗盛啊、趙傳啊、潘粵雲啊，或者係即係潘美辰啊、台正宵啊等等嚇，周華健啊咁樣。咁啊當時咧佢係唱咗《我曾用心愛上你》係潘美辰。當然今時今日咧，我諗佢都退咗休啦。好啦，咁啊頭先講翻先，去 Farmers Market 咧，大家都知㗎，喺第六路同 Station 嗰度咧有一個啦，有一個 Lansan Centre 裏邊有一間啦，但係有啲咧都特登每個禮拜咧係開嘅，譬如話喺逢星期六咧至到十月尾。9点至2点，多数都是唔知喺上昼，佢哋收工就去 hea 啦，即系通常加拿大人就系咁。9点至2点就喺呢个温哥华嘅东十三街，即系话即系东温哥华啦。另外一个咧就喺 Kitsilano， 咁亦都系咧嗱，头先嗰个礼拜六，Kitsilano 嗰个礼拜日，咁咧直至咧系又系十月底，就系10点至下昼2点吓，又系上昼嘅，就喺呢一个嘅西十街啊，同埋 Large Street， 咁即系 Kitsilano 嗰头啦。而第三个咧就系我手里边嘅资料，当然有好多其他嘅，大家可以 Google 噶吓啲 Farmers Market。咁第三个咧就系 Downtown 啦。如果你住喺 downtown 咧，就可以咧去到 Georgia 同埋 Hornby 嗰度咧，就係、是、逢星期三呢、這個咁啊下晝2点到6点，咁啊一路去到中呢、這個聖誕節嘅，大家可以留意一下 Google 嚇。

0: ISU 短道速滑世界巡回赛温哥华站，10月24至25号登陆 Pacific Coliseum。
1: 今年赛事跨越3个州份、7个城市，世界顶尖选手高速竞逐，赛果随时逆转。
0: 选手们全力争夺奖牌、积分同年度最高荣誉。
1: 除咗紧张刺激嘅赛事外，现场仲有 DJ、音乐同灯光表演，
0: 感受心跳加速 Feel the Rush。即刻上 shorttrackvancouver.com 买飞，快啲嚟为加拿大、中国同其他超过30支队伍打气，亲身感受冰上嘅速度与激情。
2: PFRY 对罪案同硬性毒品方面有好危险嘅立场。当 ABC 投票支持保护儿童安全、反对毒品注射屋留喺我哋身边嘅时候 ，PFRY 反而投票支持继续保留呢啲充满犯罪同毒品风险嘅场所，令你嘅家人置身喺危险之中。只有 ABC 一直坚持保护我哋嘅居民同小朋友远离危险毒品同罪案威胁。10月17号，你一定要出嚟投票支持 Kensin 沈冠健同 ABC 团队。Authorized by Gord Schoberg, Financial Agent for ABC Vancouver。
3: 首先讲翻咧，头先啦吓，30歌啦吓，咁啊，就正有一个张学友嘅《轻抚你的脸》啦，潘美辰嘅《我曾用心爱着你》啦，朋友台正宵嘅《999枝玫瑰》。咁跟住咧，又要提醒大家啦，你做咗功课未啊？收到未啊？嗰封信，即系关于话几时几候啊，可以预先去投票啊，或者系当日去投票啊，去边几个地点啊，带啲乜嘢证件去啊？系啊，大家应该熟悉噶啦吓。成日都話唔好成日喺度鬧，成日喺度怨。當你自己可以行動嘅時候，係影響嘅時候，你又唔出聲，又唔去做，咁怨咩呢？

成日同大家講咧 ，disco 啦，又或者咧啲個 rock 嘢咧，真係未必一定係好飛仔或者係難接受嘅。其實咧，嗰啲 disco 歌係好有心機嘅。你聽嗰啲錄音嗰啲層次嗰啲 bass 啊，同埋啲旋律啊咁啊，同埋咧歌曲裏邊咧其實係有意思嘅喎。Hot stuff 咁你直譯咁就係咩咩啊？食熱嘢係啊，打邊爐啊 ？Hot stuff 咁其實唱嗰個咧就係 Donna Summer， 佢係 disco queen 嚟噶。喺嗰個年代喺 disco 咧就係完全晚晚都會聽到呢啲歌，除咗 Hot stuff， 仲有 Do You Think I'm Sexy。

0: 由车城车身修理提供安全驾驶小贴士。
1: 当汽车遇到死火、爆胎、机械故障同汽车意外等，请保持冷静，先打上死火灯，示意其他司机有事故。
0: 在路上处理汽车问题，应当注意，若未能解决，请到安全位置致电朋友或路边紧急服务公司等待救援。
1: 以上贴士由 ICBC 车身修理专家车城车身修理提供。
0: 列志文车城 Bridgeport Road 及 Simpson 温哥华车城 Minga 五街，
1: 两间车城方便你信心十足。有保证。
0: 睇 The Break， 买多啲，悭多啲，仲做埋善事。家私同床褥低至八折，所有商品都可享高达575蚊嘅金额回扣。买得多，悭得越多。仲有指定大型厨房家电有85折，大型幕电视可悭成800蚊。更重要嘅系 ，The Break 会将部分收益捐俾 BC 儿童医院。欢迎亲临大湾地区 The Break 各分店，包括位于 Central at Garden City 嘅列治文门市。有条件限制 ，The Break 为你悭更多。

姐都系节目最后一节咧，亦都系三首歌都系 cover version， 不过咧 cover 得好好嘅，大家知唔知呢位系边位啊？系啊，但系唱得好好啊，好有信心。佢系曾玉华翻唱阿 Lam 嘅咧，就系零时十分。咁其实咧喺呢个时间咧已经踏入十月啦，会提醒大家啦。曾经提醒过噶啦，就话每人自己住嗰个地方咧个 unit 咧里边一定要保暖啊，或者睇下你嗰啲即系窗门啊、啲框框啊、啲 filter 啊、啲胶边啊等等，咁等啲暖气咧唔好外泄，同埋你可以暖少少又悭啲电啦 ，eco friendly 啲啦吓。咁另外咧就如果咧你系有揸车嘅就更加啦，要开始咧整嚟一啲雪盐啊，一个细嘅铲仔啊。或者係一啲麻包袋啊、煎啊等等，你永遠唔會知道突然間發生啲咩情況咧。咁有時咧喺路邊咧就會有啲嘢可以幫到你手啦。記住咯噃。

对佢永远都有信心吓，佢对音乐嘅都系嗰种嘅 passion 吓，咁啊，所以咧你可以交俾佢噶，佢做任何嘅嘢咧都有佢嘅原因，有佢意思，同埋做得好有诚意，做得好好。张敬轩啊，翻唱咧就系、是、就系、是、Priscilla 嘅嗰只叫做夜机，时间系10:55噶啦，亦都系节目最后一首歌。希望大家喜欢我今日为你准备嘅歌单啦，希望大家咧保持身体健康，着件厚褛啦，因为好凉啊，真系好冻啊，咁啊，对大家最紧要身体健康嘅。咁啊，当然咧都系嗰句。留低喺 FM 961，所有节目都系为你而设嘅。然后咧，约定你听日节目时间，我哋再见，拜拜。

0: 位听众，呢排系咪好挂住我把声音咧？我系 Gary Law 罗锦添，最近冇开咪，因为我要参选列治文市议员，继续为大家发声。10月17号市议员，请全投 Advance Richmond、Kevin Lai、Gary Law、Wallace Pong、Sheldon Sterick、Grace Sang、Sam Wang、William Wang。反毒品、保治安、拼经济，拒绝无谓加地税。市议员、学务委员全投 Advance Richmond。
1: Authorized by financial agent Raymond Leung 7788077497.
2: This is the world of 96.1 FM CHKG Fairchild Radio.
3: 中午十二点，
4: 加拿大中文电台午间新闻专辑。
5: 总理卡尼宣布将亚省连接 BC 省新输油管列为国家重点项目。美国中期选举下月举行，总统特朗普话选举之后会有举动。南丫海难发生14周年，有人士到中华码头放鲜花悼念。各位听众午安，而家由梁仲永报道呢节午间新闻专辑。总理卡尼宣布已经将亚省连接卑诗省的新输油管列为加拿大建设法案之下的国家重点项目。由黄亮英报道。
6: 总理卡尼和亚省省长戴斯敏今日举行联合记者会。卡尼宣布已经将亚省连接 BC 省的新输油管列为加拿大建设法案下的国家重大项目。两个人又宣布将新输油管命名为 Pacific Link。卡尼表示，联邦重大项目办公室将会在出年9月1号之前敲定相关条件。这一条全长大约1250公里的输油管将会每日从亚省向 BC 省三角洲港口运送超过100万桶原油，然后运往国际市场。卡尼表示， Pacific Link 输油管项目预计将会在全国创造大约14万个就业职位。

0: 并为国内生产总值 GDP 贡献超过200亿元，以及到2060年为政府带来超过1000亿元收入，将会用于建设亚省省民乃至加拿大国民所需的基础设施，同时为民众日常依赖的社会福利项目提供保障。
1: From the engineers who design it, the pipe fitters who lay it, the welders who connect it, will generate over $20 billion in GDP per year and over $100 billion in government revenue by 2060. Revenue that will help build the infrastructure and the homes that Albertans and Canadians need, protect the social programs that they rely on every day, from health care to dental care and child care.
0: 相关计划预计耗资352亿至437亿元，将会由联邦国有企业横山输油管公司同亚省政府共同出资。原住民社区将会获得至少10%的股权。基金将会透过联邦同省府的贷款项目提供。Pembina 输油管公司会作为私营部门投资者，为相关项目的开发提供专业技术支援。而将相关项目认定为重大项目，并不代表项目建设已成定局，而是简化了规则、时间表和监管流程，以推动项目的最终落实。加拿大中文电台记者黄良润报道。
2: 卑诗省各地方政府的市政选举将会在10月17号举行。列治文市府表示，今届选举会首次采用双面选票，投票的时候要看清楚选票正反两面。另外，各地方政府在今个星期六10月3号都会开始提前投票。由邓海文报道。
3: 合资格的选民可以在10月3号、7号至10号的上午8点去到夜晚8点提前投票。10月3号的投票站包括 Canby 中学和3号路6911号列治文市政厅。市政厅亦都会在10月7号至10号提供提前投票的服务。10月10号将会增加5个票站。正式投票日为10月17号，投票的时间同样为上午8点到晚上8点。选民可以透过列治文选举手机应用程式、网站或者选民卡查询指定的投票站。需要邮寄选票的选民可以在10月9号下午3点之前网上申请，或者在10月15号下午3点之前致电604-276-4100申请。列治文市府表示，选民指南将会陆续寄送到住户，内容包括候选人简介和投票的资讯，网上并且会提供繁体中文、简体中文、法文和旁遮普语的版本。与此同时，温哥华市选亦都进入竞选的阶段，竞选连任市长的沈冠健和 ABC Vancouver 周一公布2026年政策平台第二部分 Raising Vancouver， 提出一系列以家庭为重点的措施，包括为3至12岁儿童提供免费首三个级别的游泳课，扩大托儿和课后服务，增加泳池和溜冰场，改善游乐场，以及恢复史丹尼公园小货车和万圣节 Ghost Train 等等。ABC Vancouver 表示，相关的政策亦都包括增加受政府照顾儿童的康乐设施使用机会，吸引幼儿教育工作者，成立跨层级行动委员会，以及争取省级学校税的拨款用于课堂资源和支援人员。沈冠健同时表示，希望透过财政管理和提高市府运作效率，在不增加新年度地税的前提底下落实相关的措施，未来的地税亦都会尽量按照通胀调整。竞选连任市议员嘅周南就表示，未来四年仍然会以公共安全放喺重要嘅位置，并且强调华裔社区关注财政审慎、营商环境同埋居住质素。沈冠健同周南都呼吁华裔选民积极参与投票，表达对社区关注嘅议题。本届 ABC Vancouver 共推出24名候选人，其中包括6名嘅华裔候选人。市民喺10月17号市选投票之后，亦都将喺一个星期之后迎嚟10月24号嘅卑诗省选。加拿大中文电台记者邓海文报道。
2: 本国太空人古特力上校将会搭乘 SpaceX 公司的龙飞船，亦都正式执行 Crew 13任务，前往国际太空站。由赖伟杰报道。
4: 本国太空人库特里克今日随住美国太空总署 NASA 及 Space 合作的 Crew 13任务，由佛罗里达州升空，前往国际太空站，实现多年的梦想。44岁的库特里克是今次4名机组成员之一，同行的包括美国和俄罗斯的太空人。机组预计逗留太空站6个月，进行科学实验、研究及重要的维修工作。库特里克将会成为第4位参与国

0: 国际太空站长期任务的加国太空人，他在太空站期间将会错过其第三名孩子的诞生。
1: 二十国集团贸易的部长会议正在美国威斯康辛州举行，联邦国际贸易部长西杜亦都参与其中，但未知道他会否和美国贸易代表格里尔会面。刘伟健再报道。
0: 二十国集团的贸易部长在美国密尔沃基举行第二天亦都是最后一日的会议，本国的国际贸易部长西杜和美国贸易代表格里尔进行了非正式会晤，而加美正式的贸易谈判继续是由专责加美关系的联邦部长勒布朗负责。西杜今日亦都安排会见了印度及欧盟的官员，为十月在满地可举行的加欧峰会以及印度总理莫迪十二月访加作准备。而西杜寻日已经跟法国、澳洲及土耳其的贸易部长作双边会谈。西杜表示希望借助今次会议向各国推介加拿大是开放、可预测、以规则为本的贸易伙伴。
1: 跟住翻嚟嘅世界消息有：美国中期选举下个月初举行，总统特朗普话选举之后会有举动。
2: 你对未来一定有自己的想法，无论是想改善居住空间住得舒服啲，定是想为物业增值， Capital Direct 都可以更快帮你实现。我们拥有最专业的团队，经验丰富，为你提供最合适的资金方案。如果你有8万、28万甚至280万，你又会怎样运用呢？我们的团队随时准备为你服务，今日就致电604-430-1498，等我们一起将你的想法变成现实。
1: 回来新闻时间，美国中期选举在下个月初举行，总统特朗普表示会在选举之后有举动。有刘伟杰报道。
0: 美国国会中期选举下个月初就会举行，但是美国民众对总统特朗普处理经济及通胀问题越感不满，可能拖累共和党选情受重创。美联社进行的最新民意调查显示，只有一成七的美国成年人认可特朗普在应对生活开支问题上的表现，而认可其整体经济政策表现的受访者亦都只得两成六，创历来新低。特朗普和副总统曼斯今日展开竞选活动，前往共和党票仓地区拉票，提振党内日益低迷的士气。特朗普将会前往德萨斯州和奥克拉荷马州，而曼斯就会前往佛罗里达州。这些州份原本都是被视作共和党候选人能够轻松胜出的稳赢之地，如今却面临严峻挑战。另一方面，特朗普威胁说可能会在11月中期选举之后加大对伊朗的打击力度。特朗普在《时代周刊》今日刊登的专访中未有透露行动具体时间或者攻击目标，只是强调美方仍然有很多武器，威力比以往强，又说已经拒绝德克兰提出重开霍尔木兹海峡换取美方让步的提议，认为条件仍然未理想，但没有作详细说明。
1: 伊朗外交部召见英国驻伊朗大使肖特，强烈抗议英国近期话伊朗涉嫌袭击英国空军的费尔福德基地。刘伟杰作报道。
0: 另一方面，伊朗外交部召见英国驻伊朗大使肖特，对英国近期指控伊朗涉嫌图谋袭击英国皇家空军费尔福德基地表示强烈抗议，批评有关指控毫无根据，要求英国政府作出正式解释以及纠正不当立场。英国反恐警察署星期日在费尔福德基地附近拘捕五名涉嫌策划恐怖袭击的男子，而最新就交代其中一人是英国和伊朗双重国籍的27岁男子。该个基地自今年3月开始被美军征用为空袭伊朗行动的其中一个据点。英国首相贝安德寻日说，有强烈迹象表明伊朗涉嫌参与针对费尔福德基地的可疑活动，但未有作具体说明。
1: 跟住翻嚟嘅中港台消息有：14年前的南虾海难，有市民到中环码头放鲜花悼念。
3: 你好，坚记车房。
4: 啊，唔该 ，Hello， 我撞咗车，我可以过嚟估个价吗？
3: 两个星期后啊，你揸咩车噶？
4: 吓，咁 耐啊？我揸 Tesla 噶。
5: 我哋唔收 Tesla 噶。Penny Auto Body 就唔会有呢个情况。我哋系温哥华唯一有 Tesla 认可嘅华人车身修理中心，同大湾地区唯一有 ICBC 专业认可嘅华人玻璃维修中心。想揾同声同气嘅维修员帮你整好你嘅。

0: 车仲使谂，梗系揾 Penny Auto Body 啦！电话604-322-6228。
1: 翻嚟新闻时间，喺14年前嘅今日发生咗南丫海难，有俗称女长毛嘅雷玉莲莲姐就去到中环码头放置鲜花悼念。事发系2012年嘅10月1日，中国嘅国庆日。当时香港电灯的船只南丫4号载住市民和港灯员工以及家属搭乘船只出海观赏烟花，但在途中被另一架船海泰号撞击，并且迅速下沉，造成39人不幸遇难。今年1月，香港死因裁判庭裁定了39名死者是死于非法被杀，而港府就继续在夜晚维港放烟花。详情由陈晓君报道。
2: 国庆烟花汇演晚上8点举行，超过30000枚烟花在维港上空绽放，大批市民和旅客企满星光大道和文化中心外的空地观赏。汇演分为8幕，历时约23分钟，呈现太阳花、牡丹花、红色心形和黄色星形等的图案。有内地旅客一早就带晒摄影器材来到霸占有利位置，不负所望拍到壮观震撼的一刻。亦都有旅客话，对其中呈现少年图案的烟花特别有深刻印象。
3: 哎，这个震撼人心，就是它这个规模也比较大，就是它有4艘船同时燃放，这个画面非常的震撼。我们是做过攻略的，就是这边它就需要早早来占位置，要不然来得迟的话就没有第一排的好位置。就是它这个刚好在国际会议中心这个正中间，就是可以把整个画面都拍得很全面，就非常好的一个位置。
4: 非常非常好看，在这个香港这个特别的地方，然后看到这种盛大的景象，我内心是非常感动。这是那个笑脸烟花，我印象特别深，很特别，我还没有见过这样的烟花，就是能给人一种开心的感觉。
2: 有市民同几个朋友收工就嚟霸位，话睇完之后觉得好满足。
5: 今晚啊睇烟花好开心，我哋几个朋友一起嚟，3点钟嚟霸位，嗰个烟花好靓咯，我哋好满足咯，系啊，我哋好开心咯，即系嘅感受香港嘅夜景又靓咯，我哋年年都嚟噶，
4: 年年嚟噶，
5: 今年气氛好热闹咯，香港啊真系非常热闹。
2: 行政长官李家超致辞时表示，国家创造咗经济发展迅速和社会长期稳定的两大奇迹，展现前所未有的光明前景，感到无比振奋和自豪。李家超亦都在社交专页说，超过30000枚烟花点亮维港的夜空，每一幕都承载着对家国的深情厚意。
1: 而中华人民共和国就成立77年的10月1日，在北京都有不少的旅客在当地旅游。由邓永林报道。
6: 北京天气转凉，但是无减旅客出游意欲，多个景点人头涌涌，天安门广场、国家博物馆和故宫博物院预约爆满。有成功预约到天安门提升旗的河北旅客黄小姐形容值得一例。
7: 升国旗就很严肃嘛，因为今天不是正好10月1日嘛，毛主席对面还放了那个孙中山先生的照片，还有和平鸽，反正就非常美丽非常庄严的一幕。
6: 一起到天安门广场的室友史小姐就表示，除了传统景点，亦都计划着特色服装体验一下。
8: 3号的时候去做一下格格装造，毕竟刚第一次来北京嘛，然后就想体验一下。应该差不多一个人就是100-200。
6: 有在故宫附近的商户预计，国庆期间生意额可以比平时多1倍，已经准备应节产品，并延长营业时间。
9: 有国旗，有发卡，国庆的话发箍，入祖国生日嘛，国庆到了嘛，每年都会有。国庆人多嘛，营业额肯定往上涨。如果好的话，就是一天差不多10000多，比平常多了一半吧。
6: 首都国际旅行社汉丹桥营业部负责人袁思齐话，今年国庆假期北京整体酒店价格下降大约20%，加上传统景点著名，吸引唔少人嚟北京过国庆。
10: 北京的热度还是非常高的，几大景点的热度没有减。同 同时呢，有一些新的景区，可能大家也会想在几大传统的旅游景点以外，再去增加一些新的景区。去年的酒店的价格要降低很多，
11: 大概能低个20%左右，
10: 性价比提高了，所以北京的热度又热起来了。
6: 至于境外游，袁思齐话，国庆假期嘅邮轮旅游价格大幅下降，例如经香港到韩国嘅六日五夜标准露台。

0: 房费用人均只是需要3000至4000元人民币，吸引不少家庭客一程多站旅游。
1: 加拿大中文电台呢次新闻专辑报道完毕。
2: 以上新闻部分由香港电台新闻部提供。
3: ISU 短道速滑世界巡回赛温哥华站，10月24至25号登陆 Pacific Coliseum。
4: 今年赛事跨越3个州份、7个城市，世界顶尖选手高速竞逐，赛果随时逆转。
3: 选手们全力争夺奖牌、积分同年度最高荣誉。
4: 除了紧张刺激的赛事外，现场仲有 DJ、音乐同灯光表演，
3: 感受心跳加速 Feel the Rush。即刻上 shorttrackvancouver.com 买飞，快啲嚟为加拿大、中国同其他超过30支队伍打气，亲身感受冰上的速度与激情。
5: 天气报告：
1: 大温地区今日有骤雨，最高气温摄氏15度，紫外光指数最高是3。夜晚都有骤雨，最低气温11度。听日都会有骤雨，最高气温17度。今日和今晚的落雨机会都是80%，听日的落雨机会是70%。FM 961加拿大中文电台，而家室外气温是摄氏14度，吹北风，风速每小时5公里，湿度78%。
5: 好声好听961。
4: 由 Dignity Memorial 提供生前规划的科士兰、海景、永多利及宝仪纪念园赞助播出。
6: 东方，西方，潘芳芳。
7: 开始12月1号星期四，东方西方潘芳芳。咁喺呢个时候咧，听紧 FM 九六嘅朋友啦，都会喺咧 BC 省咧呢个社区嗰度咧工作啦，或者咧系生活嘅。咁其实咧，我哋喺一个地方嘅生活咧，同社区嘅关系咧系好密切嘅。我哋除咗咧每日工作之外啦，或者我哋嘅起居饮食啊，好多时咧，我谂有啲朋友咧都会好热心，希望咧有啲嘅时间可以咧喺社区度咧做一下一啲 volunteer 一啲义务工作，因为咁样样咧。就对个社区啦，认识得更加多啦。咁同埋咧，既然系社区嘅一份子咧，做翻少少嘅义务工作咧，似乎咧都系应该嘅咁样样。咁啊，大家都知道啦，其实咧，我哋成日都讲话啊，呢个社区或者呢个社会，其实咧人口老化啦，咁所以有好多一啲嘅慈善团体，可能都做紧一啲长者嘅服务咁。咁但系 BC 省咧，其实阿兹海默症患者咧嘅人数咧，其实咧亦都系咧增加得好多，同埋好快嘅。咁啊，今日咧，芳芳咧就系。请到一位咧喺呢一方面咧嘅义务工作者啦 ，volunteer 啦，咁啊会同佢倾下偈，究竟佢点样样开始认识啦阿兹海默症协会啦喺 BC 省呢度，咁同埋咧有啲咩嘢令到佢咧可以咧喺呢一个会度咧系帮手做义务嘅工作啦，或者工作方面系做啲咩啦，佢嘅心路历程系点样样咧？一阵间翻嚟咧，我哋会同 Lucinda 倾下偈嘅。

0: 舒缓咳嗽，互相润喉，仲有机会赢大奖去亚洲旅游。由即日起至10月4日，凡于加拿大各大超市、药房或网上平台购买原装进口的京都念慈庵产品，上载购物单据，即可参加由念慈庵联同今年庆祝80周年的利桥合办的健康之旅大奖赏。头奖是双人多伦多或温哥华来回亚洲机票，仲有多份丰富奖品等紧你。请即登入 wellnessjourney.nianqiam.com 参加或了解详情啦。
1: 呢度系我哋嘅社区，系我哋工作、运动同埋放松嘅地方。我哋一直为社区作出投资，无论系日常生活定系喺需要帮助嘅时候，支持我哋称之为家嘅地方。Fortis BC。为更美好的 BC 提供能源。 Supercat 超百卡本周推介三合一超声波美容铲，原价$135 ，Supercat 特价49.9。
2: 立即带埋你张 Supercat 超百卡告列志文时代方2720号嘅 Living Colors 之彩家居，用超百优惠价购买本周推介商品啦！有少量条件限制，数量有限，先到先得。如果你嘅 Supercat 即将到期，请带同旧卡，连同最近期嘅新时代电视月结单，就可免付$10年费更新啦！利用超百卡购物，优惠多多。
3: 东方西方潘芳芳，
4: 今日咧东方西方潘芳芳咧就其实咧就请佢啲朋友啦。其实咧佢我第一次见佢嘅时候咧，我觉得佢俾我一种好 warm 好舒服嘅感觉，因为咧都系一个咧特别嘅场合啦。见到佢，咁佢可能见到我咧，好似即系人生路不熟咁样咧，就走埋嚟同我倾偈，咁令到我咧即系好舒服啦。咁同埋咧都可以了解多少少，因为嗰一次咧其实系一个记者招待会嚟嘅，咁咧就系关于一个咧就系其实喺BC 省，而家咧亦都咧就再加咗咧个地域咧，就去到 Yukon 地区嘅阿兹海默症协会，佢哋咧就有个活动啦。咁我参与就认识咗而家喺我身边嘅 Lucinda 啦。Lucinda 你好啊，多谢今日你同我倾偈。
5: Hello， 芳芳你好啊。
4: 系啊，系咪听到个声好似好舒服咧？
5: 系啊，
4: 系。咁其实咧，我哋认识咗咧都原来咧都年几两年噶咯，因为上一次记招嘅时候系咪啊？
5: 系啊，系大概两年前。
4: 两年前啦。咁嗱，我知道咧，其實咧，你嗰次出席又就因為咧，你都有參與咧，即係漢密症協，即係喺南地區啦，特別咧啲即係漢密症嘅一啲嘅患者同埋佢哋嘅家庭咧，係做緊一啲支援啊、support 啊咁樣。但我想問一下咧，其實你認識呢個會有幾多年啊？
5: 我認識咗呢個會已經係5年時間嘅啦。
4: 嗯嗯，咁但係阿茲海默症咧？
5: 阿茲海默症咧就係、是差唔多之前嘅3-4年咁樣咯。
4: 嗯，係咩情況之下認識㗎？因為通常有啲人對屋企啊，或者其他即係身邊嘅人啊咁樣。
5: 主要咧就係、是、我當時咧係做緊工嘅，咁我當時係一個財務策劃師嚟嘅。咁我有一個客人咧，我就係即係見證到佢從佢冇病。
4: 慢慢講，
5: 直至到佢過咗身。
4: 嗯哼，
5: 所以對我嚟講咧，那個感受係好深刻咯。
4: 嗯哼，咁喺過程之中，你同佢嘅接觸咧，其實係咪都睇到佢屋企人對佢嘅照顧一個方面，其實係好需要即係有一個認識。呢一方面嘅協會嘅人員去可以幫到佢啦，
5: 係啊，因為。

0: 當時咧，我就完全唔知道有一咁有一個咁嘅協會嘅存在。
1: 嗯嗯。
0: 咁我成日就可以做嘅咧，就係幫佢策劃佢屋企嘅喺財務上面嘅需要啦。
1: 嗯。
0: 點樣要做預早做好呢個授權啊？或者遺產的分配啊，同埋認識佢嘅家人啊，佢照顧者啦，即係佢太太啦。當時好得意噶，佢有一日咧就走入嚟，我 book 咗個 appointment， 約咗我，咁就話我想介紹我個太太俾你認識。
1: 嗯，
0: 因為咧我係從來即係所有財務上面嘅嘢咧，都係佢做主管理嘅。
1: 係，
0: 咁佢就叫咗佢太太入嚟介紹咗俾我識。咁佢就話 ：OK， 你以後咧有乜嘢嘢咧就揾 Lucinda 得啦。
1: 嗯嗯嗯。是唔緊要啊，因為其實呢我諗返起以往即係一啲嘅經歷啦，同埋呢我諗係身邊認識咗好多年，雖然好似由客户係咪啊，到呢即係尤其是睇到一個人可能又好冇嘢管理返晒自己屋企啊、家庭啊、所有嘅財務啊，是男士啦係咪啊，到一路後來過身，即係個時間應該都唔短嘅。咁所以呢即係已經係一段時間之後啦，咁但係呢就你可以仍然有嗰種嘅感動，咁所以就係因為呢一件事，所以令到你認識阿茲可默症，跟住亦都知道咗有呢個協會，咁從而呢就再同佢哋接觸咗都5年，喺呢五年間你都係一個 volunteer去幫佢哋啦，咁樣咁睇到佢哋對於社區一啲嘅家庭啊，同埋一啲人嘅支援啊，咁而咧即係都默默咁樣一路支持住，同埋咧去到今年咧就好好啦，卒之咧仲可以咧就再發力，係啦，幫助咧佢哋咧，其實喺今年咧就係關愛老友記，其實每年都有噶啦嚇，電視電台籌款嗰個晚會咧就做共同主席，因為有好多嘢要準備一個晚會，係啦，我都有出席啦，咁啊希望有更多人嘅參與、認識同埋支持啊，咁我哋聽隻歌一陣翻嚟，繼續再同 Lucinda 傾好冇？
0: 好。

0: 好啦，翻到嚟咧 FM 961啦，我哋东方西方潘芳芳啦，今日咧继续有 Lucinda 喺度倾下偈嘅。咁啊 ，Lucinda 咧就参与咗咧，即系卑诗省及玉空地区啊，支海默症协会华人这个会啦，亦都成为佢哋咨询委员会嘅成员。咁我知道咧，其实咧你参与咗五年啦，头先有讲咗话个缘起系点解啦？咁其实咧我自己嘅个人觉得咧，就有阵时候参与社區一些慈善的即團體啦，都要付出很多的時間嘅，咁亦都係有個好的機緣開始了啦。咁我知道你而家退咗休，其實係咪就更多時間可以幫到手啊，或者係點樣樣啊？
1: 我自己盡量啦，不過真係退咗休之後都好忙咯。
0: 係好多時佢哋都話退休係更加忙嘅。咁但係忙歸忙，即係有意義嘅嘢都係要做嘅。
1: 一定。
0: 喺呢段時間咧，其實你嘅參與雖然而家咧就可能會做多咗一啲咧，即係喺呢個會嘅支援啦。咁但係最初係咪都係咧，即係問一下啲身邊嘅人捐下錢啊，即係去幫手嚇，因為我諗嗰個 donation 係好重要咯，對一個慈善嘅團體係嘛？
1: 係啊，咁我自己咧就覺得，如果我係可以做到一個榜樣咧，或者以身作則咧，去影響我周圍嘅人咧，係重要啲咯。咁自然嗰個佢哋咧就會明白到個需要咧，咁佢哋就會自然慷慨解囊噶啦。
0: 但係咧我都覺得有陣時候，即係譬如你以身作則，即係意思話，我喺呢個協會度咧，我又會做好多嘢啦，即係一啲嘅volunteer 嘅工作啦，咁，呢一個就係以身作則啦。
1: 係，我咧就會即係無意有意之間咧，我就會話俾佢聽，哎呀，我今日好忙，我今日要去做乜乜乜乜，因為亞之海默症協會咧就嚟會有一個大型嘅籌款，我哋一年咧有三次嘅，一個五月，一個十月，一個二月咁樣，咁所以我一講出嚟咧，咁佢哋就，哦，係啊，咁你到時揾我啦，咁樣咁就即係變咗我係好自然咁樣去影響我周圍嘅人咯。咁我就唔使話你可唔可以捐款啊咁樣。
0: 係啊，即係你都會話俾聽，我其實做緊啲咩嘢係咪啊？咁你啲朋友會唔會問？咁其實做緊啲咩㗎？即係有啲咩嘢做，即係需要我哋捐款去支持同埋幫助咧？咁你又會點講？
1: 咁喺協會裏邊咧有好多服務㗎嘛，咁即係服務嗰方面咧，就我就唔講咁詳細啦，因為呢啲服務咧，去幫有病嘅人同埋佢哋嘅家人啊，同埋呢個研究嘅工作咧，所以咧就需要捐款咯。
0: 咁譬如話喺即係除咗啦，我諗以身作則之外啦，即係你又再，即係再進一步啦，再付出多啲時間咧，因為今年咧，你會咧係佢嗰個籌款嗰個我哋嘅電視嘅節目啦，仲有咧就係你頭先講緊幾次嚇，到即係二月亦都有個。

0: 即係晚會都係籌款嘅，咁其實要做多好多嘢，因為係做共同主席。其實有啲咩嘢令到你有呢一個即係好啦？今次我咧除咗咧即係叫人哋捐錢，我要做嘢啦咁樣。係，其實就一半一半嘅。咁我自己咧都知道即係要
1: 加油多啲啦，同埋咧都係大家俾我嘅期望啦。咁希望我今年可以幫手啊，咁樣咯。咁我哋有一個非常即係好有心啊，好鼓勵性嘅一個團隊啦。我哋大家都係義工嚟嘅，咁即係大家都好鼓勵我做呢件事咁樣咯。
0: 因為都認識咗即係5年啦，接觸咗會，同埋我相信你咧每一年咧佢哋嘅活動你都有出席啦。我記得我認識你就係記者招待會啦，跟住又籌即係電視嘅即係籌款日啦，然後跟住又有一個晚會啦咁樣樣，係咪啊？咁我見到你都喺度咧，即係支持住嘅。咁啊認識咗一班好朋友，其實大家係咪都除咗喺協會之間，你會唔會覺得都係即係一個好好嘅即係支持咧？
1: 係啊，一定啦，因為每個人咧都有佢哋唔同嘅背景啦，佢哋人生經驗啊，或者即係喺社會上邊嘅工作經驗啊，咁大家都好願意喺開會嘅時候咧，就俾自己嘅最好嘅意見出嚟，令到呢即係我哋嘅籌款活動啊，每一年都非常之成功咁樣，即係全部都係靠
0: 我哋每一個人嘅力量咯，
1: 咁一個團體，大家可以建立咗好多年嘅，我諗唔單止因為大家一個共同嘅目標啦，咁亦都咧就係建立咗一份好好嘅友誼啦，冇錯，我覺得呢一個都係好重要嘅。咁但係作為一個咧 volunteer 咧，其實咧都要有好多嘅推動力啦，咁一陣間翻嚟我再同你傾下，好冇？
0: 好，多謝你。

0: 放半放放。
1: 繼續咧同佢 Sandy 傾偈啦，咁啊頭先講咗咧，即係一路參與咗、認識咗亞洲海默症協會啊咁樣，咁其實咧做一個 volunteer 咧，即係都有多付出。雖然你話啊，可能都有好多其他嘅時間喎，咁但係咧尤其是今次咧，你嗰個崗位唔同咗啦，即係共同主席啦，咁話時話你知唔知道你要做咩
2: 㗎？其實咧同以前做嘅嘢咧都係差唔多嘅，不過咧就即係。有啲更加重要嘅嘢咧，就係或者有少少帶領下個團隊啊，有咩每一個籌款嘅嘅節目啊，有乜嘢方向啊？或者有時要即係發多啲自己嘅意見出嚟啦，咁可以幫到大家作一啲咩嘅決定啦，快啲啦咁樣，即係都係有一個 leadership 喺裏邊咯。
1: 好似話咧，你都考慮咗一段時間先決定應承咗呢個人，係咪覺得咦好似好大責任感咁樣？
2: 係啊，會增加多啲責任感嘅。咁我覺得在人生裏面咧，都係要做呢啲嘅，自己做唔同嘅角色咧，就唔可以學多啲嘢，即係學到老。
1: 係啊，做到老嘛，
2: 做到老係。
1: 咁同埋咧，我覺得咧，有陣時候咧，我哋想有唔同嘅即係進步啊，即係仲有啲嘢咧，即係原地踏步咗一段時間，好似應該咧又要行出嚟，又再睇下，又會睇多啲，同埋咧可能自己感受多啲。
2: 感受多啲，同埋有啲成功感咯，更加多成功感。
1: 係。咁講緊成功感啦，做一個 volunteer 啦，我諗如果冇成功感，因為義務噶嘛，係咪？咁你覺得喺呢段時間，即係你接觸咗或者係咪政協會啦，或者你自己 as 一個 volunteer， 對於你自己有啲咩嘢，你覺得係一啲得著啊？即係除咗我幫到人啊咁樣樣。
2: 得咗咧就係、是、譬如我最近咧有件事就係我自己覺得真係原來我係做咗咁多嘢，原來係有成果嘅。咁就係我一個好耐嘅朋友，佢每一次咧已經係好支持嗰、那個。我哋嘅亞洲海默症協會噶啦，每一次我講即係有乜嘢籌款節目咧，佢第一個咧就會話：哦 ，OK， 你幫我捐幾多錢啦、啊？咁樣咁但係最近咧，佢打電話俾我，佢話 Lucinda， 我有啲事想同你傾下咁樣。咁於是我就去咗佢屋企，咁佢就話俾我聽。我啱啱睇完醫生，即係睇咗好幾次醫生，就醫生同我驗咗好多即係啲測試啦，就斷定咗我有阿茲海默症。咁佢係初期嘅阿茲海默症。咁佢就問我，我應該點樣做啊？我第一個步驟係要做啲乜嘢，跟住我要做啲乜嘢，因為我唔想自己行呢條路。咁我覺得我根本我的工作就係要幫人做呢啲事情噶啦。
1: 係。咁所以係咪都好覺得？

0: 好慶幸，雖然即係譬如話，我諗咧，即係一啲唔開心嘅事情咧，我哋其實咧就係十常八九嘅，成日都講係啦，即係未必樣嘢都係一定係好，咁但我哋都係要往好嗰度睇啦。就係好彩 ，Lucinda 你呢一段時間接觸咗阿茲海默症，亦都認識咗，咁變咗身邊如果有朋友，佢就會好有信心。好相信你係啦，就希望你可以話俾佢聽，可以點樣做，好好地行呢條路。咁其實呢一個都係一個好大嘅成功感，唔單止話我做一個晚會籌到幾多錢啊咁。呢個係我哋即係我諗係一個社區入面啊、朋友圈啊、家庭啊，咁都好希望可以真係好貼心同埋貼心咁樣去幫到佢哋啊咁樣。咁其實有咁有意義嘅事啦，你自己付出一啲嘅時間去幫手啦，你屋企人知。唔支持噶，
1: 開始嘅時候咧，成日要開會啊，咁樣又要即係準備好多準備功夫啊，咁我先生都會話嚇、啊、又去
0: 啦，又出街去邊度？
1: 咁但係咧，即係一直以嚟，我諗我少少即係。多多少少都感化咗佢咯，咁我有啲乜嘢嘢做得好啊，或者我哋啊今次又做得點樣點樣啊，或者我哋又做咗啲咩特別嘅嘢啊，我都會同佢分享。咁而家咧，我每次話我哋要去開會啊，咁佢話哦好啊，咁
0: 就好支持啦，係咪啊？就算開會開到好晏翻嚟都
1: 冇問題，
0: 冇問題，非常之好，好啊，講得好好啊，都希望咧，即係透過你嘅一啲影響。可能有更多人佢哋會想多啲即係參與啲社區嘅即係義工啦。咁尤其是咧，我諗阿茲海默症而家係越嚟越多一啲嘅患者嘅出現，好似你身邊嘅朋友突然間都可能會同你咁樣講。咁我覺得係大家有需要認知多啲啦，然後跟住希望咧就亦都可以支持一下。係一陣翻嚟，我哋繼續傾啊。
1: 好啊。

回到嚟東方西方潘芳芳咧，繼續咧同 Lucinda 傾下咧，佢喺亞之海墨鏡協會咧，作為一個 volunteer 咧義工啦，咁頭先都講咗啦，即係因為你啲朋友知道啊，你喺呢一方面即係有幫手，咁所以咧，如果遇到情況咧，就會想即係。好信任咁向你諮詢，事實上都係嘅喎，嗱，即係尤其是我哋中國人咧，好多時咧，屋企有啲咩事啊，或者各樣咧，就唔會好。

0: 輕易同人哋去講嘅，係啦。咁但係咧，如果知道你有呢個身份，係啦，即係喺呢一個會入邊，好認識呢一方面嘅，或者呢個會究竟做啲咩，可以點樣幫佢哋啊，幫社區嘅啲家庭啊，或者患者咁樣嘅時候咧，都會揾你。咁除咗喺個會入邊你做緊呢一啲嘅事情之外咧，我哋都要去 outreach 噶嘛。即是一個，即是我想要對外等其他更多人去知道啊。咁喺你作為一個 volunteer， 除咗啊幫你協會籌款啊各方面之外，有冇啲你都會可能出去可能會同啲朋友分享一下一啲嘅事情，而令到更多人知道，又喺同時間幫到更多人呢？
1: 有的，芳芳。咁例如咧，每一年咧，我有學唱歌嘅。咁咧，我嘅唱歌老師咧，佢每年都會開個生日會嘅。咁當生日會嘅時候咧，我就會即係第一年咧，咁我就會同佢講，我而家做緊呢一個義工嘅工作。咁我亦都想多啲人知道呢一個協會會點樣幫到。這些腦退化的病人，那我可不可以當晚我上台呼籲一下呢？那老師沒問題，可以，老師很好的。那就於是呢，我就第一年即是大概三年前開始呢，那我就會上台呼籲一下啦。那然後呢，當時呢都每一年呢都會有很多人即是大解善囊啊，嚟即係當時就即刻捐錢，咁多多少少都有嘅。咁同埋咧，就每一次咧都會有人因為咧我都會有一啲有啲 card 咧可以，或者嗰啲貼雪櫃嗰啲貼紙貼
0: 嗰啲磁貼。
1: 磁貼嚇，咁上面咧又會啲有啲聯絡嘅電話嘅，咁我哋咧有一個係叫做 First Link 咧一個電話嘅諮詢電話咧咁我就派埋嗰啲磁貼俾佢哋啦。咁有一個人我最記得有一年咧，就係佢即刻話俾我聽，佢話我其實有啲問題想問你啊，因為我屋企邊個邊個咧有事啊，咁樣即係開始我覺得佢係已經有問題啊，咁樣哦，好啊好啊，我即係當時就覺得哇，即係我做咗咁少嘅嘢，我都得到一個咁樣嘅回應咧，我覺得真係好有用咯，即係我做每一件事。咁另外最近咧又有一個朋友我係認識咗佢係一班人咁樣，咁我哋就一班人喺度傾偈，咁傾完偈之後咧，我就行埋佢身邊，我就再同佢繼續傾偈，咁咧佢就話俾我聽。因為當時我哋成班人傾嗰陣時咧，都有朋友介紹我話啊，佢做好多義工㗎，又幫呢個 Alzheimer Society 做咗好，即係成日都幫佢哋做好多嘢㗎。咁於是咧，佢一同我開始傾偈咧，這個朋友咧，咁佢就即刻細細聲同我講，佢話咧，其實我個女婿。我女婿而家45歲，佢已經係開始好差，越嚟越差，即係三年前開始，而家越嚟越差，已經係唔認得人嘅。咁佢細細聲同我講嘅時候咧，咁我知道依一個都係因為好多人咧有呢個病咧，都係唔想俾人標籤咗佢，哎呀，你乜你個女婿咁樣，咁你個女係點啊？又點點咧？即係會有啲對他們有意見咁樣，咁但係呢個朋友咁樣同我講咧，我覺得係真係我講被人哋認為我係可以幫到人嘅咧，咁會令到有啲人咧好舒服咁樣去講佢哋嘅需要俾我知咯。咁於是我哋就傾咗好耐，咁我都即係希望佢可以得到更加多的幫助，因為他都有兩個很小的小朋友。
0: 其實呢，我想即當你參與了一個會，即自己作為義工，尤其是呢你會是很用心，是啦，即是去即或者你剛才我覺得很好，就是說以身作則那件事，即去投入那個即做義務工作，我想很多人都會感受得到的。咁而當有需要嘅時候，我哋咧

0: 就会觉得啊，我哋要搵人筹款喎，咁点解咧？讲咗咁耐，佢都唔肯捐钱，或者又唔肯帮手嘅咧？又其实唔需要在意，好似咧一粒种子咁样啦，即系可能俾人哋知道咗你有呢一个身份，系啦，你做紧一个好有意义嘅工作，系啦。咁当有需要嘅时候咧，啲人就会谂起你，就会揾你。
1: 冇错。
0: 咁同埋咧，或者你好。堅持咁每一次嚇見到啲朋友，都會提下佢哋啊咁嘅時候咧，大家又會即係喚起咗，因為有時我哋都工作好忙嘛，即係有時候唔係話專登咁，真係係可能忘記咗。咁你提翻醒佢，即係我哋唔需要太過在意。好似我咧要求緊做緊一樣佢唔係咁想做嘅嘢，其實我哋唔好咁樣諗嗬，一定係要自己付出咗先。
1: 係啊，冇錯。
0: 咁然後跟住啲回報就會嚟啦。
1: Yeah,
0: 是不是啊？
1: 因為譬如我是有一個目標的，覺得是可以跟這個朋友傾的，或者他當時告訴我聽，OK， 聽了就算了，但你繼續這樣去跟他說呢，你繼續告訴他你做了什麼呢，那他們會慢慢慢慢就會被你感染到，
0: 冇錯，係啊，好緊要，
1: 所以唔好 give up 咯。
0: 呢個係好重要，唔好 give up 係。咁所以大家咧都要咧，即係聽緊呢個節目嘅朋友咧，都要咧留意一下，因為每一年咧即係只係有幾次嘅活動啦。咁特別咧係嚟到咧喺今個月份咧10月24日啦。如果係咧夜晚即係關我老友記電視電台籌款咧，日頭咧電台就會有一啲我哋嘅呼籲啦。夜晚8:30咧就個籌款嘅一個。節目嘅，咁大家就可以留意一下，可以了解更多有關咧，即係阿芝海默症係啦。咁今日多謝曬盧生嚟同我哋傾偈啦。咁遲啲喺籌款嘅活動，我哋再見，好冇
1: ？OK， 多謝曬芳芳。
0: Thank you。
2: 有件重要嘅事，我一直都未認真了解過。
3: 咩事啊？
2: 提前規劃啊，早啲了解可以按照自己心意選擇，安排好自然更加安心。
3: 今年重阳节，科士兰、海景、永多利及宝仪纪念园全新地段隆重推出，复位预售折扣高达20%。查询或预约604-328-6079，科士兰本拿比3789 Royal Oak Avenue， 海景本拿比4000 Imperial Street， 永多利南素里14831-28 Avenue， 宝仪北温1505 Lilut Road。Dignity Memorial, A Division of Service Corporation International Canada, 有少量条款限制。东方、西方、潘芳芳是由 Dignity Memorial 提供生前规划的科士兰、海景、永多利及宝仪纪念园赞助播出。
4: This is the world of 96.1 FM, CHKG, Fairchild Radio.
5: 行一点。
6: 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7: 现在由邓海文报道这节新闻。卑斯省选将在10月3日下午1点截止提名，今日最后登记或者更新选民资料。截至9月30日，卑斯省选举局公布的卑斯新民主党正式候选人名单为43个人，保守党为32个人。两党都在他们的网站上表示，实际的候选人数远高于此，但是小党派的候选人仍然为个位数。Centre BC 和 Win BC 各有一名正式的候选人，而六党就有7名候选人在卑斯省选举局登记。这3个政党都表示实际的候选人高于此，但是都不到20个人。 Centre BC 和 Win BC 在2024年上次选举时并不存在，创党的党员都是自卑斯保守党退党之后自行成立。另外，今日是最后登记或者更新选民的资料，并且确保收到投票通知卡的日子。省选提前的投票日是16至21日，正式的投票日是10月24日。另外，温哥华市选将会在10月17日举行。本届的列治文市选共有90名候选人，包括7个人竞逐市长，55个人竞逐8个市议员职位，以及28个人竞逐7个学务委员职位。市府特别提醒选民，今届选举首次采用双面的选票，投票的时候务必查看选票的正反两面，完成所有的选择之后才提交选票，以免遗漏。资格的选民可以在10月3日、7日至10日上午8点到晚上8点提前投票。10月3日的投票站包括 Canby 中学和3号路 6911号列治文市政厅，市政厅亦都会喺10月7号至到10号提供。

0: 提前投票的服务，10月10号并且会增加5个票站。市选的正式投票日为10月17号，投票的时间同样为上午8点至晚上8点。选民可以透过列志文选举手机的应用程式、网站或者选民卡查询指定的投票站。需要邮寄选票的选民可以在10月9号下午3点之前网上申请，或者10月15号下午3点之前致电604-276-4100申请。列志文市府表示，选民的指南将会陆续寄送到去各个住户，内容包括候选人的简介和投票资讯，网上亦都会提供中文、法文和旁遮普语的版本。昨日一架货车冲入三角洲 Churrasen Mills 商场外的停车场，造成两个人死亡、两个人受伤。大批传媒一开始报道事件和当地第一民族的全国真相和和解日活动有关，但是警方其后马上澄清和活动无关。事发在昨日的上午10点半，三角洲市警表示 Churrasen Mills 商场外的停车场有四名人士被一架货车撞倒，其中两个人当场不治，另外两个人受伤，怀疑是货车司机有突发的疾病而引起。市警又指事件与全国真相与和解日的活动无关，公众安全并没有受到威胁。有目击者指事发之后即刻见到几个人瞓在地上，又有目击者见到十几架救护车、多架直升机在空中盘旋。卑诗省紧急服务医疗处表示，他们在上午10点半过后接报，并且派出12架地面救护车和2架直升机前往现场。总理卡尼就事件发表声明，表示两名死者都是长者，对于楚瓦神第一民族失去两位深受爱戴的长者令人痛心疾首，向遇难者的亲人、伤者和所有感到悲痛的社区成员致以最深切的慰问。但是楚瓦神第一民族在自己的声明里面就未有透露任何关于死者的身份资料。卑诗省新民主党党领尹大卫都在 Camus 的一个全国真相和和解日活动上面向楚瓦神第一民族致以慰问。加拿大製造業9月份的增長速度明顯放緩，受到加美貿易摩擦和能源價格高企影響，製造商對於未來前景的信心亦都跌至9個月來的最低水平。周善玲報導。
1: 加拿大製造業9月份增長明顯放慢，受到加美貿易摩擦以及能源成本上升影響，企業對未來前景的信心亦都跌至9個月的低位。標普全球公布的加拿大製造業採購經理指數 PMI 由8月份的53降至 51.5， 是今年3月以來最低，但仍然高於50的擴張與收縮分界線，顯示製造業仍然在擴張，只是步伐放慢。期内产量指数由 52.8 降至 50.8， 新订单更加跌至50以下，是3月以来的首次收缩。企业面对更高的生产成本，投入成本指数由 66.4 升至 71.7， 创2022年7月以来的最高。制造商对未来产出的信心指数由 58.7 降至 54.6，是2025年12月以来的最低。报告指出，美国关税以及中东局势推高能源价格，加上供应链延误，都增加了企业经营的压力。
0: 加拿大中文电台这次新闻报道完毕。
2: 老豆，你行得未啊？
3: 我唔去投票啦，嘥晒啲时间。
2: 你唔关心你啲孙仔孙女嘅未来咩？
3: 你咁讲咩意思啊
2: ？Ken Sim 审官连同 ABC 党啱啱先阻止咗一间新嘅安全毒品注射屋开设，得佢哋肯坚守立场出嚟反对注射屋啊！
3: 呢啲地方害人不浅啊！
2: 咁你更加要出嚟投票。
3: 我要投俾 Ken Sim，Ken Sim 审官健，审官健同 ABC 党，我哋行啦。
4: Authorized by Gord Schoberg, Financial Agent Finance at abcvancouver.ca。
5: 天气报告。
0: 大湾地区今日有雨，最高气温摄氏15度，紫外光指数最高是3，晚上有云，最低气温11度，听日有云，最高气温17度。今日落雨机会 90%， 晚上落雨机会 70%， 听日落雨机会 70%。 FM961 加拿大中文电台，现在室外气温是摄氏14度，吹北风，风速每小时4公里，湿度 90%。
6: 亚洲天气概况。
0: 星期五，香港雷暴有雨，最高气温摄氏29度，最低气温摄氏27度。北京天晴，最高气温23度，最低。

气温11度，上海有云，最高气温23度，最低气温19度。台北有雨，最高气温30度，最低气温23度。首尔晴朗，最高气温22度，最低气温13度。东京有云，最高气温22度，最低气温18度。新加坡雷暴有雨，最高气温31度，最低气温27度。吉隆坡雷暴，最高气温32度，最低气温24度。曼谷雷暴，最高气温34度，最低气温26度。

0: 球的音乐元宇宙体验 Metavan Let's go。
1: 系咪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 MetaVan。时间嚟到1:09，开心星期四。今日嘅天气就都系云层啊。朝早啊应该落过下雨嘅，因为今日翻工嘅时候就有少少湿湿地。咁啊，好似呢两日都好似系咁样，但系好似周末又好似好翻天气。咁我哋顶住先啦，周末可以留翻到时候先至去再 enjoy 下啲好啲嘅天气啊。好啦，咁今日嘅呢架车咧，最主要咧，我哋都系一齐嚟听听咧卢巧音嘅呢个歌单啊。咁啊，多谢我哋听众们咧，咁啊都系用呢个嘅 Google Form 咧去投票啊，十首卢巧音演唱会必听 live 之歌。咁睇下今日嘅呢十个位置，系啦，我只可以强调十个位置，会唔会到时真系喺呢一个音乐会演唱会当中出现？啊，转头就开始，听翻首韩文歌先。有 idol 嘅田小娟啊。

一首咧道出咗年轻写出嘅心声，嚟自有 idol 嘅田小娟。早期都喺韩国上边啦，都带嚟一股嘅风潮，好似讲中咗大家嘅心声咁样。

歌名叫做 I'm gonna Tosa。 如果转翻广东话就是我唔做啦，又或者我唔捞啦。继续我哋有 Pandora。通通快快活活去。

0: Kelly 接 Pandora， 通通快快活活去。转头我哋就开始啦！
1: 一班热爱美食嘅香港人碰上一班神级厨艺师傅，加一啲创意同浓浓嘅香港味道，就系咁港点煮诞生啦！
2: 想喺屋企食出香港风味，帮衬港点煮嘅冷冻小菜、点心、甜品同糕点系列啦！之后跟足佢嘅方法煮，包你都成为一级大厨。
1: 港点煮又提供送货，你亦可以到温哥华 Joyce、Canby、高桂林或列治文门市选购，快上852kitchen.com 睇下佢哋嘅 menu， 再致电话。WhatsApp 604-999-1199落单啦！
3: 喺 The Break 买多啲，悭多啲，仲做埋善事。家私同床褥低至八折，所有商品都可享高达575蚊嘅金额回扣。买得多，悭得越多。仲有指定大型厨房家电有85折，大型幕电视可悭成800蚊。更重要嘅系 ，The Break 会将部分收益捐俾 BC 儿童医院。欢迎亲临大温地区 The Break 各分店，包括位于 Central at Garden City 嘅列治文门市。有条件限制 ，The Break 为你悭更多。
4: 来他不够爱我。
5: 大家好，我是坤哥吴业坤。十月除了有枫叶，还有我吴业坤和谭家园。我们将会在10月10日去到温哥华，有很多自己的歌和大家最怀念的广东歌。门票已经有得卖了，快点去买飞，到时见。
6: 852港点主呈现吴业坤、谭家怡、坤哥佳音温哥华演唱会，10月16日 Viva Rock Show Theatre 举行，门票分78、98、128 VIP 168，火速上 ticketmaster.ca 购票。
7: 百分百由 MetaBand 听中话事选出金曲歌手的 Top 5之作，不知道你又会不会贴得中呢？乐迷话事榜
0: 不是 Top 5，是 Top 10。经过呢3日半的时间，大家就用了一个Google Form 就投了呢一个的榜的10大，应该是10个位置。咁呢一种嘅榜咧就会有同分嘅，咁如果大家佢哋两首歌同分嘅话咧，咁其实就会出现系咯多过5首啦，多过10首嘅情况啦。咁都好多谢听众一齐玩一齐投票啦。咁我都知道可能咧有啲听众话可能有啲复杂啲，因为咧有啲歌又唔系好识。咁但系咧我都觉得咧我哋都似都有用到啊，即系都有听众话只可以用歌名投票大法。因为不是全部歌都识啊嘛，但又要投10首，咁就睇下边啲歌名合心意咧，咁去投下啦。但系以我所知咧，其实咧今次 Candy 咧佢个演唱会咧，咁啊有啲金曲啊一定要唱噶啦，但系其实都唱好多咧一啲嘅 side track 嘅，即系可能未必啊。咁即係未必可能喺市場上面大熱嘅作品，但係肯定就係佢自己特別鍾意嘅歌曲啊。咁所以呢呢10首或者呢10个位置會唔會喺演唱會出現，到時先知啦。但係起碼就喺呢個榜度出現先啦。好，我哋事不宜遲，要開始囉。
7: 第10位。
0: 第十位有 29% 嘅投票率，名字篇嘅时候有人投票过入嚟嘅，而家出现啦。弗洛伊德爱上林夕。

0: 弗洛伊德爱上林夕
1: 第九位。
0: 系啦，头先就有 29% 嘅投票率啦。第九位继续有 Candy 嘅歌曲，35.5% 嘅投票率。早期嘅作品《周日床上》。

0: 第九位。
1: 系啦，已经出现咗两首同分嘅作品啊。第九位除咗有周日床上之外，仲有呢一首《日落派对》。

0: 有听众话苏花三首都好似冇听过添，咁啊未听过就可能当新歌听啊。第九位都是日落派对啊，有卢巧音。
1: Calling all Canadians， 我哋呼吁各位加拿大人买加拿大货，支持本地。我哋嘅制造商、生产商、工人同农民，以及每一家小型企业，都需要你嘅支持。你嘅每一次购物选择，都系支持加拿大嘅一份力量。加拿大中文电台诚意呼吁你，现在就选择加拿大，支持加拿大 ，Choose Canadian, support Canadian， 让我哋一起 keep Canada strong。

0: 庆祝美容阁31周年纪念，将于呢个星期五六同日举行周年优惠送大礼，
1: 香水及化妆品均享有7折至8折优惠及积分奖赏，更可参加现场大抽奖及转转幸运轮，奖品丰富。
0: 购买美容项目套票均有大量优惠，兼送护肤礼品全套。
1: 记得呢个星期五六同日嚟美容阁选购香水及化妆品，有7折至8折优惠，千载难逢，万物错过。
0: 我哋喺时代坊美容阁及 beautycare.com 网上平台见啦，查询604-232-1010。233-6688
2: Chris Meta Fan Chris Meta Fan
3: 系啊，咁啊呢个榜啊听众投出嚟噶啦，咁啊其实同我自己咧嗰即系我自己谂过十首咧啊都系有啲偏差嘅，但系啊如果你话听日嘅嗰五首咧，相信都几近噶啦。因为都系即系大热中嘅大热啊，咁啊所以有听众都话。某首几时出啊？咁肯定就唔系今日出噶啦，应该都系听日出噶啦。今日咧嗰啲就似系真系一啲我哋你真系要追卢口音嘅音乐内咧，可能先有机会 come across 啊。咁啊，呢个星期我都听得较多啦，其实有好多我都好中意，但系好多都系即系都系啲 rock 咯。但系佢有啲 rock 又唔同啲嘅，有种嘅节奏啊，有种能量又唔同啲。咁啊，但系都冇喺呢个榜出现啊！但其实亦都喺咧嗰36首歌里面咧，有啲我都觉得几正嘅，我之前冇听过啊。好似哲学家之前冇听过，其实都几好听。不过都系有好多嘅，但系真系要摆啲多啲时间去沉淀落去咧，每首歌都系佢好听嘅地方。咁啊，系咯，如果未听过嘅，即系当新歌听啦。吸收一下啲唔同嘅卢口音，大家其实都好中意嘅作品，咁你可以了解一下我哋听众们啊，边啲其实咧都系应该要识嘅啊，唔系净系好新分手噶嘛，好多都好正嘅。系啦，咁我哋都会听翻一首歌先，咁之后再继续我哋个榜啦。咁而咧，我哋而家呢刹那咧就有一个点唱啊。今日10月1号这个星期四呢就有一个点唱来自美美，好友美美同阿佩。咁啊想点一首爱相随啊周华健嘅作品俾 Sally 听，因为今日系佢生日啊。

0: 系啦，嚟自好有美美啊，同埋阿佩嘅点唱，送俾 Sally 听下，祝佢生日快乐啦，身体健康啊，天天都开开心心，快快乐乐啊！咁啊，继续喺亚省方面咧，好好享受儿孙乐啊！下次有机会翻嚟温哥华，可以一齐再玩啦，一齐相聚啊！喺祝 Sally 生日快乐，身体健康。有你最喜欢的周华健，爱相随
1: 第八位。
0: 好了，又继续我们的榜了，来到第八位，38.7% 的投票率。天佑我们。

0: al Bad Boy.
1: 好啦，继续都系第八位，都系38.7% 嘅投票率。有明凡桃花。

0: 啊、今次呢个榜咧都几多同分歌啊！第八位。除了天佑我们之外，还有明凡桃花。
1: 卑诗省将会在10月24日举行省选，有很多不同的投票方式，而你的决定会影响卑诗省的未来。
2: 我通常都会揀提前投票，比较简单嘛。
3: 我更喜欢邮寄投票，超方便。
2: 我就会去我的区的选举办事处投票。
3: 而我就最喜欢在最后投票日亲身去投票了。
1: 投票方式选择多，快到 elections.bc.ca 了解所有关于卑诗省选举的详情了。
4: 明仔妈咪，你睇下，琴日我个女参加比赛啊，又弹琴又跳舞，好劲啊！
5: 系、哦，我个仔上星期咋嘛，先参加完一个功夫表演，凌空踢咗10块木板啊，几犀利！
2: 哇，两位妈妈，你哋两位小朋友都咁犀利，不如帮佢哋报名参加今年嘅 Little Sunshine 比赛啦！
6: 各位家长，如果你的小朋友是4至13岁，身怀绝技，有一身好本领，又喜欢在舞台上表演，那就一定要参加由加拿大中文电台主办的 Little Sunshine's Got Talent 2026。入围的 Little Sunshine 不单只会获得由大会提供的专业舞台培训，未来更有机会登上电台各类大型表演和公益舞台。
2: 即刻到 FM961.com 或者亲临加拿大中文电台办事处报名啦！截止日期10月14日。
7: 乐迷话事榜
0: 系啦，咁啊嚟到最尾一部分嘅环节啦，都提提大家。咁头先都讲啦，呢度 Sunshine 啊，10月14日就截止啦。咁啊，而家已经系10月1日啦，仲有3个月就又新年啦，好快脆啊！系啊，所以时间过得好快，咁啊唔好太迟去报名啦。如果小朋友四至

三岁啊，有啲嘅才艺在身上，一直未有机会展露，或者可以透过呢个 Little Sunshine Got Talent 啦，去同大家分享一下。好啦，剩低咧仲有第七位同埋第六位出现嘅。之前唔知有几多首歌，暂时大家都有俾大家点中。继续听落去啦，可能会听到噶啦。好似头先有听众分享啊，好似而家梳花点自己嗰啲拣嗰啲都冇手中啊。好，听到首歌，转头翻嚟继续扫榜。

0: 听过有侧田的美丽之罪。
1: 第七位。
0: 嚟返我哋嘅榜啦，去到第七位。41.9% 嘅投票率，有卢孝音，亦插玫瑰。

0: 听过有逆插玫瑰，好啦，嚟到最后一首歌啦，
1: 第六位。
0: 第六位有卢巧音《长夜》My Love Good Night。好，今日听住咁多先，听日 Metal Band 再见，拜拜。

0: 下午两点。
1: 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2: 而家由邓海文报道呢节新闻。卑斯省一名男子的私密照片被前伴侣多次在网上散布，卑斯省民事裁决审裁处判女方需向男子赔偿合共 3.5 万元。审裁处在9月25号公布裁决，指男子和女方曾经维持近4年的亲密关系，两个人分手之后，女方先后开设多个虚假的社交媒体账户，并且发布8张男子的私密照片，其中部分照片显示他的私密部位。裁决指出，男子在2024年1月首次发现其中一张照片，审裁处其后曾经下令女方销毁相关的影像，并且采取一切的合理措施，防止照片继续被他人取得或者观看。不过女方并未有停止发布，最新的裁决显示，他在2026年的3月12号至9月8号期间，合共14次违反相关的保护令，继续分享男子的亲密影像。由于女方并没有在最新的程序入面提交回应，审裁处最终裁定他缺席败诉。审裁处在裁决入面表示，女方的行为构成对针对男子的骚扰和折磨行动。裁决又指出，由于相关的照片同时显示男子的面容，容易被他人辨认。另外，涉及私密影像的案件一般有两年的申索期限，但是由于网上的影像只要持续存在，就可能每日都会造成新的伤害。由于相关的照片一直存在至2025年的12月，审裁处认为男子的申索并未有因为超过两年而失效。最终，审裁处判女方支付3万元的补偿性赔偿，另外5000元的加重损害赔偿，合共3.5万元。加拿大联邦惩教官员近日宣布，在卑斯省 Abbotsford 的一所女子监狱查获了一批违禁品和未经授权的物品。加拿大惩教处表示，这些物品在9月24号在菲沙河谷监狱的包裹中被发现，查获的违禁品包括冰毒、烟草和电子烟的设备。官员估计，这些物品在监狱里面的价值大约为7.5万元。加拿大惩教处表示，已经通知当地的警方，监狱方面亦都进行调查。官员在今日的一份声明入面指，惩教处使用多种手段防止毒品流入监狱，这些手段包括使用离子扫描仪和缉毒犬搜查建筑物、个人物品、囚犯和访客。当局正在加强措施防止

0: 为禁品进入其下属的机构，以确保所有人的安全。当局仲同警方合作，对试图将违禁品带入惩教机构的人员采取行动。总理卡尼宣布已经将亚省连接卑斯省的新输油管列为加拿大建设法案下面的国家重点项目。黄亮润报道。
1: 总理卡尼和亚省省长戴斯敏今日举行联合记者会，卡尼宣布已经将亚省连接 BC 省的新输油管列为加拿大建设法案下的国家重大项目。两个人又宣布将新输油管命名为 Pacific Link。卡尼表示，联邦重大项目办公室将会在出年9月1号之前敲定相关条件。这一条全长大约1250公里的输油管将会每日从亚省向 BC 省三角洲港口运送超过100万桶原油，然后运往国际市场。卡尼表示， Pacific Link 输油管项目预计将会在全国创造大约14万个就业职位，并为国内生产总值 GDP 贡献超过200亿元，以及到2060年为政府带来超过1000亿元收入，将会用于建设亚省省民乃至加拿大国民所需的基础设施，同时为民众日常依赖的社会福利项目提供保障。
2: From the engineers who design it, the pipe fitters who lay it, the welders who connect it, will generate over $20 billion in GDP per year and over $100 billion in government revenue by 2060.Revenue that will help build the infrastructure and the homes that Albertans and Canadians need, protect the social programs that they rely on every day, from healthcare to dental care and childcare.
1: 相关计划预计耗资352亿至437亿元，将会由联邦国有企业横山输油管公司同亚省政府共同出资。原住民社区将会获得至少10%的股权，基金将会透过联邦同省府的贷款项目提供。Pembina 输油管公司会作为私营部门投资者，为相关项目的开发提供专业技术支援。而将相关项目认定为重大项目，并不代表项目建设已成定局，而是简化了规则、时间表和监管流程，以推动项目的最终落实。加拿大中文电台记者黄良润报道。
0: 财经消息，多伦多指数报35154点，跌81点；创业板指数报878点，跌3点；纽约道琼斯工业指数报50926点，升20点；纳斯达克指数报26871点，升10点；S&P 500指数报7666点，升14点。多伦多股市最活跃股票入边 ，RBC 报277.86元 ，TD Bank 报167.39元。纽约股市最活跃股票入边，阿里巴巴报107.56元 ，Visa 报359.85元。纳斯达克股市最活跃股票入边 ，Nvidia 报231.11元 ，Tesla 报354.75元。而喺外汇市场，一加元对美元0.70，对英镑0.53，对日元111.13，对人民币4.71，对港元5.52，对台币22.44。加拿大中文电台呢节新闻报道完毕。
3: 第45届温哥华国际电影节由而家至11号盛大展开，
4: 超过160部长片、85部短片同埋各项电影特别活动，照耀全温哥华嘅大银幕同舞台。
3: 新时代传媒集团再次支持亚洲电影系列，热情推介多部好戏，
4: 包括由以东升监制、香港新锐导演黄德健自编自导，冯德伦、袁礼林、胡杏儿、周秀娜领衔主演，讲述一位过气导演为挽回尊严，决定自编自导。自演新作，最终迷失在戏剧与现实之间。 FM 961同新时代电视特别呈现香港电影第四幕 Afterpiece。
3: 另外由徐操执导，由知名演员兼导演大鹏监制及领衔主演，讲述主角老茶利用 VR 设备进入虚拟世界，继而展开一段浪漫冒险故事。 FM 961同城市电视特别呈现中国动画电影寒夜灯柱 Light Pillar。
4: 电影节期间留意 MetaFan 尽情发一下迦南洲际的好戏连场，同开心大本营内的准时入场的重点好戏推介，为你介绍今届精选电影。
3: 查询及购票 www.viff.org。
5: 第45届温哥华国际电影节本台环节由中华航空独家赞助。
6: 天气报告。
0: 大湾地区今日有。

0: 雨，最高气温摄氏15度，周均指数最高系3，晚上有云，最低气温11度，听日有云，最高气温17度，今日落雨机会90%，晚上落雨机会70%，听日落雨机会70%。FM 961加拿大中文电台，而家室外气温系摄氏14度，吹北风，风速每小时4公里，湿度90%。
1: 想投身加拿大医疗护理行业 ，Langara College 嘅免费网上英语课程可以帮你提升语言技能，为修读医务行政助理或牙科前台协调员证书课程做好准备。学习医疗专业术语，练习同病人沟通，掌握职场实用技能，提升求职竞争力。全程网上授课，时间灵活，进度由你掌握。立即浏览 langara.ca/osell， 了解更多职业英语同其他资助课程。温哥华机场免税店全新升级 ，Centium Clean Beauty、Charlotte Tilbury、Nars 等潮流新货，仲有 Byredo、Penhaligon's 香氛、Prada、Hermes 等人气美妆，仲有加拿大本地特色货品，快嚟温哥华机场免税店，开启你嘅奢华购物之旅。
2: 加拿大中文电台，好声好听961，
3: 由节目赞助多伦多长城拍卖评估行、骏城棺木及殡仪顾问服务。联邦拍卖行、新之美饼店、巴西野花牌风花粉绿蜂胶、科士兰、海景及丙多利纪念园赞助播出，
4: 尽情 vibe 一下，
5: 尽情听，尽情笑，同你过一个好超嘅下昼，尽情 vibe 一下。
4: 欢迎大家嚟到尽情 vibe 一下，咁今日就系星期四啦，咁啊直播室继续有我 Rayjun 喺度嘅。
6: 大家好，我系 Bichu。
4: Yeah， 咁啊，琴日唔知大家做啲乜嘢啦，咁唔知系咪都有去思考下究竟呢一个嘅节日嗰个嘅即系假期啦，背后嘅意思啦。咁但系喺街度行嘅时候咧，都见到好多唔同嘅朋友仔啦，都着住呢个橙色衫啦，就去喺呢一日入面咧，都 pair 出表咁样，
6: 系冇错冇错，所以咧呢个系一个非常之好嘅一日啦，大家亦都可以攞嚟休息一下添，咁希望大家继续咧余下落嚟嘅时间咧，继续努力工作啊，
4: 系冇错啦，咁啊讲到即系啱啱就过咗呢一个九月啦，咁而家就系十月啦，头先大家都其实都听到一个嘅宣传声带嘅，
6: 系
4: 我哋琴日都提咗少少嘅，就系、是、第45届温哥华国际电影节咧，今日已经开始啦，
6: yeah， 正式开始啦，所以我相信好多朋友咧都等咗好耐吓，因为特别咧系第一日嘅时候咧，亦都有啲嘅大片吓，或者系一啲嘅瞩目啲嘅电影咧，系公映系播放嘅，大家亦都去睇下。
4: 系啦，
6: 咁等我首先讲介绍我呢次先啦。
4: O K， 第一集我哋有个 jingle 仔要听下先嘅，因为我哋嘅环节就系呢个好戏连场啊嘛，唔该。
1: 由中华航空独家赞助，
7: 每日为你汇报电影上映时间，好戏连场。
4: 冇错啦，喺呢个时段嘅时候咧，就系唔同节目啦，都有呢一个嘅，即系好戏连场听到啦，包括我哋嘅进行 vibe 下啦 ，Mad Fan 啦，同埋迦南周记都有好戏连场嘅。而星期五咧就记得留意住啦，开心大本营入面嘅准时入场会有重点好戏嘅环节。
6: 系啊，嗱，我介绍呢套嚟讲咧，呢、這个你已经相信有啲朋友仔都可能听过吓，因为喺亚洲地方有啲嘅地点咧，譬如香港嗰阵咧，已经有公映到嘅系，咁、但系我哋呢一度咧就系、是、加拿大嘅首映，
4: 哦、
6: 就喺呢个日本嘅电影，译名叫系所有深夜的恋人们，英文名叫做 All the Lovers in the Night。
4: OK， 咁呢套电影系讲关于啲乜嘢嘅咧？
6: 嗱，佢咧真系话咧，真系呢个系 based on 一个翻译为咧系嗰个小说嚟嘅。咁咧就系话都几出名嘅呢个嘅小说家啦吓，咁啊，咁佢呢个咧就系由咧浅野忠信啊，大家听过啦呢个名啦，系咪非常之好戏嘅一位嘅演员啦，加埋咧系岸井雪乃咧一齐去合作去演嘅。咁呢个故事就系讲述一个独居喺东京嘅，即、就、系、是、做一个自由校队员啊嘅东。平日咧就好少社交啊，成日自己独来独往嘅啫。正因为咧喺饮醉酒嗰阵咧，先比较容易咧去 open 自己一下，同、
4: okay，
6: 你沟通下。
4: 咁几特别喎呢个。
6: 但系佢后来咧就喺文化中心咧，偶然撞到一个同样低调嘅物理嘅老师啊，叫三速先生咁样。咁就话咧对方嘅温柔呢个倾谈咁样咧，逐渐抚慰咗呢个冬子啊个寂寞嘅心灵咁样，而展开一个咧寻找自我同埋情感连结嘅呢个嘅当代都会物语。咁嘅故事
4: 啊，咁听话呢套嘅日本电影咧，好似都几细腻咁样，即系勾画出人与人之间嘅关系点样可能系，即系平时可能好困扰、好困难嘅，咁透过一啲嘅，即系譬如睇话酒精饮品啦，令到佢可以同人去连结。
6: 系系，因为呢个亦都见到有啲嘅评论嗰啲都话咧，呢个咧系好典型日本嘅，啲人嗰啲 feel 吓，嗰啲嘅感觉嗰啲。
4: 系
6: 所以呢个咧，如果喜欢呢一种系日本电影嘅朋友嚟讲咧，一定唔可以错过，因为呢个咁大嘅卡士啦，系加拿大首映啊嘛。咁咧佢就喺今日。 日啦，就喺个5:30嘅时候喺 Grand

0: Granville Island 嗰度嘅 Lindsay Family Stage 嗰度公映嘅。咁但系咧要系18岁以上嘅朋友先入得场喎。大当方言啦，佢日本戏啫，有 subtitle 嘅，有字幕嘅。
1: OK， 都系睇得明嘅。好咁啊，多谢阿 B 超嘅推介咁样啦。咁而我今日想推介嘅电影咧，其实嚟自美国嘅电影嘅。咁基本上呢套嘅电影一个名字就叫 The Only Living Pickpocket in New York 啦。咁我睇到呢一个嘅 title 嘅时候，都发觉几特别。
0: 扒手啊，呢个
1: 系扒手啦，我已经俾佢吸引咗。咁究竟呢个故事系讲啲咩？其实大家都知啦，其实而家好少人用现金咁样噶嘛，可能除咗住列治文嘅朋友仔咁样啦，咁好多人都呢、這个即系电子支付嘅一个嘅即系世代啦。咁咧嗰个嘅有嗰、那个地方就系 New York 啦，正如呢套嘅片名一样啦。咁有位嘅老牌嘅扒手就叫 Harry 啦，佢发现自己咧佢嗰个手艺啊，即系佢即系偷开嘢咁样噶嘛，开始被时代淘汰咁样。系啦，咁当然你话被淘汰即系话年纪有翻咁上下啦。咁其实佢差唔多70岁嘅，咁但系佢又等钱使，因为佢筹钱咧照顾患有呢个残疾嘅太太，咁依然咧，其实每日咧都喺地铁站啊，同埋街头咧就做呢一个我哋认为唔应该做嘅行为啦，因为都犯法噶嘛。
0: 做生意佢
1: 系啦，就系搵食啦，系啦。咁但系有一日咧，阿 Harry 咧就唔觉意啊，就偷咗一个嘅年轻黑帮分子嘅个银包。嗱，点知入面咧系有只极之贵重，亦都系关乎入面嗰啲嘅犯罪家族命脉嘅一只 USB 咁样啦。咁喺佢无意中咧，将呢个 USB 咧就转手卖咗，因为要赚钱啊嘛。咁即刻惹嚟一班嘅黑帮咧去追杀佢。咁阿 Harry 为咗保护佢嘅太太同埋自己嘅生命咧，咁 Harry 就必须要凭住佢几十年啊，即系昔日喺 New York 街头嘅累积嘅，即系佢扒手嚟讲都人脉几劲，同埋嗰啲机智啊，同埋身手咧，就展开一场咧就分秒必争嘅，即系一段好限时嘅一种嘅，即系拯救自己同埋拯救太太嘅行动，想尽办法咧要攞翻嗰只 USB 翻嚟咁样。
0: 呢个有趣吓，都系紧张刺激喺度系啊。
1: 系咁啊，呢套嘅电影就话结合咗70年代嘅经典嘅美式犯罪片嘅怀旧气氛个 vibe 啦，同埋黑色幽默嘅，所以系一个 comedy 嚟嘅，咁亦都有悬疑嘅一个嘅即系追逐嘅一个情节咁样啦。咁所以大家如果有兴趣嘅时候都去睇下嘅。咁今晚咧9:30咧就喺 Playhouse 嗰度上映啦。而礼拜二咧喺呢个10月6号5:45咧就系 Real Theatre， 而星期六去到10月10号都仍然有得睇，就系朝头早11点喺 Playhouse 嗰度嘅上演嘅。咁呢个就系 under 呢个 Special Presentation， 即系 VIFF 嘅一个 categories 啦。有位听众想问，可唔可以再 repeat 一次日本嗰套电影嗰个嘅名字？
0: 可以嘅，一讲英文先啦，因为我哋要揾嘅 search 啦，英文啦叫 All the Lovers in the Night， All the Lovers in the Night， 中文咧系叫做所有深夜的恋人们。
1: 系啦，咁我嗰套介绍嘅就系 The Only Living Pickpocket in New York， 咁啊冇错啦。咁电影节咧有超过160部长片啦，85部嘅短片，同埋呢段时间咧有好多唔同嘅特别活动咧，都喺温哥华嗰度系即系发生紧嘅。咁如果你想查询或者购票嘅时候咧，可以去到 www.viff.org 继续撑电影节啦。
0: 好嘢，大家一齐睇好戏。
1: 系
0: 嗱，咁啊，电影嘅好戏就介绍咗啦。依家嚟讲咧，亦都要同大家就系玩呢个咧，即系我哋星期四吓嘅呢个叫 Q&A 嘅问答游戏啊。
1: 今日浓缩版啊，你系咪？
0: 冇问题。嗱，呢一个嚟讲，因为咧啱啱咧其实睇到啲嘅最新嗰啲嘅新闻嚟讲吓，都知道以色列方面嗰度啦，系嘛，有个女疑似系劫机嘅嘅新闻出嚟咧。咁所以咧谂到呢个就飞机黑盒嘅嗰个冷知识，同大家问一问嘅。系啦，嗱，咁听当然听大家都听过 Black Box 或者听过好多新闻都讲过介绍过啦，但系咧以下落嚟咧，有4个嘅陈述里边咧，3个系假，1个系真嘅。
1: 哦，1个啱 ，OK。
0: 系啦，咁我就拣嗰个真噶啦，当然系啊。
1: 嗱 ，OK， 拣3个菜出嚟
0: 都可以。嗱，A 就系话飞机黑盒嘅外形咧，真系一个深色嘅黑盒嚟嘅。
1: OK，OK、哦。Okay,
0: okay. B 就系话黑盒咧，其实系惊火同埋水嘅。
1: OK。
0: 系，但唔系话火水啊。但系 C
1: 火水佬啊，
0: 黑盒系唔会自己发出 GPS 定位嘅。
1: O K，
0: 定系 D 黑盒系可以记录机师讲嘅每一句说话嘅。
1: O、okay, K， 即系有1个啱，其他错嘅。
0: 3个错，1个啱，系啦。
1: 我睇有冇讲错？
0: 冇啊，啱啊，你讲。
1: 点解你好似讲？
0: 咪调翻转，
1: 调翻转之后，嗰啲讲搞到我好似讲错咗咁样。
0: 我睇下你个头清唔清醒啊嘛？突然间自己自我怀疑咗啦就。
1: O K， 嗱，其实呢一条嘅问题咧
0: 系。
1: 我有少少信心嘅，
0: 好啊，
1: 因为我 kind of 都知道少少答案。不过如果听众想帮我嘅都可以嘅，604-961-2323，604-961-2323，因为过去我哋真系都有好多唔同一啲嘅即系飞机嘅事故啦。咁一有事故嘅时候意外咧，都会讲系关于黑盒嗰方面嘅嘢啦，话有啲咩嘅消息咁样。好，咁有位嘅听众就话咧。可能是 D， 即是说不是每一句的说话都是会记录了在那个黑盒那里嘛，这个选择是不是他觉得这个是啱的。
0: 是他觉得啱啊，不是我 D 个选择是黑盒是可以记录。
1: 是可以记录，即是啱啊，他觉得。
0: 他觉得啱啊。

0: 系啦
1: ，OK， 好。
0: 嗱，呢位听众就话黑盒就不是黑色的 ，OK， 好。咁啊 ，A 同 D 咧都有选择嘅，嗯 ，OK， 啊，飞机又真系坐得到，黑盒又听得到。
1: A 头先我讲个陈述咧，系话真系一个深色盒，即系佢话佢讲及俾大家听系话唔系啊嘛，系嘛？
0: 唔系佢话系，哦，咦，佢话黑盒唔系，系啊，咁佢即系话佢，
1: 即系佢拣呢个系话系 A 系错啫，
0: 系。OK，
1: 系啦，佢唔系话呢个 A 系啱，佢 A 系错。OK，
0: 好啦，嗱呢位听众咧就讲咗我心入面嗰个答案啦，已经
1: 系咩？系咩？
0: 呢个听众就话 black box is orange 系橙色嘅。OK，
1: 系
0: 其实我之前未睇答案之前，即系未睇 recommendation 之前咧，我都觉得 A 呢一个黑盒系黑色呢一个咧，你话唔系黑色系黑色话？我开始 confuse 咗你问嗰啲问题添，
1: 我好惊，我好惊我自己 confuse 咗自己，大家添。
0: 我知道黑，我知道黑盒唔系黑色咯，我净系可以咁讲。
1: OK， 我 A 嘅陈述就系话黑盒嘅外形系一个深色嘅盒，
0: 系一个深色嘅盒。咁即系话呢个唔会答案啦，因为我哋话黑盒系唔系黑色啊嘛。
1: 即系你只可以排除法啦，
0: 系排除咗呢个啦。
1: Okay， 冷静啲，
0: 系啦，就大家好 confuse 啊。讲完之后，嗱呢个就系话咧，黑盒可以记录机师嘅对话系正确嘅。OK，
1: 每一句说话，
0: 每一句都记住系正确嘅。黑盒系冇 GPS 呢个有啲伤确，黑盒会惊火同水，我觉得更加冇乜可能啦。咁重要嘅一个 element 点会系咁样啊 ？OK， 咁即系而家系 C 同埋 D 嘅选择。
1: 系你排除咗其他啲啦，都系。
0: 因为我知道黑盒其实系橙色嘅，所以 A 就应该系错啦。咁啊，即系 black box may not be black。你个答案系 A 系黑盒系深色啊嘛？
1: 系啊，深色
0: 盒。OK， 好乱啊，即系 C 或者 D。嗱，咁我不如信呢位听众啦。
1: 系，
0: 系啦。佢就话D 啊嘛，每一个都可以记录呢一个嘅机师嘅一个对话，
1: 每一句说话，
0: 每一句说话系啦，因为即系睇嗰啲即系零碎嘅片段咧，佢哋都好似系讲播翻嗰个机师讲啲乜嘢咁样，即系入面可能冇乜 security 嘅，即系一个机师，你讲啲乜嘢，其实黑盒咧系 record 咗嘅。我觉得呢个系正确，系啦。
1: 好，究竟答案系唔系 D 咧？
0: 系，
1: 答案就系唔系，
0: 即系呢个错嘅。
1: 系啊
0: ，OK。唔通黑盒冇 GPS？
1: 答案就系啱啦，
0: 系咯，冇 GPS。
1: 嗱，首先
0: 因为成日都揾唔到黑盒啊嘛。
1: 首先讲下，当然啦，嗱，即系佢当然橙色，头先你所讲啦，因为就系话希望咧，就意外事故嗰阵咧，救援人员或者搜救人
0: 员好易睇到啊嘛，
1: 即刻揾得翻佢系咪？
0: 系，
1: 当然系佢唔惊火同埋水嘅，系因为头先好多大嘅型意外嗰阵咧，佢都能够系保存啲资料吓，俾之后嘅调查人员揾翻点解出事啊嘛，系咪先？咁啊，仲话啦，点解嗱？黑盒系唔会发出 GPS 系啱嘅，因为咧一般所讲咧，系叫啲叫做水下定位信号嗰啲标啊，
0: 系
1: 佢唔系真系个 GPS 嚟噶，
0: 系
1: 啦，咁所以咧就系呢个佢自己咧，佢唔会发出呢个嘅 GPS 嘅信号。
0: 有人话想 send out a beacon signal 啊，英文叫做
1: 类似系啦，咁啊系啦，冇错啦，系啦，咁啊但系 A 咧，点解就话点解佢话我所陈述我话系记录低每一句说话啊嘛？但系原来咧真实嚟讲咧，佢有唔同型号、唔同嘅配置嗰阵咧，系要视乎翻嗰个记录器同埋飞机嗰个嘅配置咧。就嚟定嘅，因为佢主要咧成个叫做 cockpit voice recorder 咧，系主要记录驾驶舱外嘅声音，包括咗系对话啫。但佢唔系一定话每个无线电嗰啲对话，佢一定系录低晒咁样样。即系有时可能有啲嘅情况，佢真系可能录唔到，太细声或者唔知咩声啦。佢录可以录唔到噶，同埋录埋啲嘅无线电嘅通讯啊，同埋其他驾驶舱嘅声音。所以可能就算话其他声音遮盖咗佢嘅，譬如打斗紧嘅，或者有啲唔同嘅意外出现嘅，可能就唔系话每一句说话都听到咯。
0: 录咗嘅，不过有其他声冚咗佢啫，系嘛？
1: 系啦，即系佢唔即系高清得咁紧要，听得晒所有嘢嘅。
0: 系 ，OK， 好，咁亦都多谢听众啦。虽然冇人估啊，不过唔紧要 ，OK 嘅。咁但系讲到即系啲要记住嘅事情嘅时候咧，因为你个温哥华嘅市选咧就好快举行啦。
1: 冇错啦，系啦，咁所以大家咧记得早啲去计划下啦，就包括系咧可以喺十月嘅3号啦、7号、10号或者13号咧，可以去呢个提前投票噶噃。
0: 嗯，系讲嘅系市选啦，唔系省选啊。咁如果你想知道更加多嘅资讯嘅时候咧，特别系 Vancouver 市嘅就系 vancouver.ca/vote 啦，可以揾你嘅投票地点或者打电话去311查询更加多嘅资料就可以噶啦。

0: 总惦记。呢首系陈建安加埋梁少带俾大家嘅《仙女座事故》。
1: 一年四季，无论系乜嘢喜庆节日都好，都一定要有新滋味嘅西点面包，集合世界烘焙名师制饼技巧，屡获国际奖项，绝对有信心保证。多款精致新鲜蛋糕、西饼、面包等，上成长 bakery.com 订蛋糕，仲有九折优惠。新滋味时代坊、Richmond Centre、Carousel、Metro Town、Guildford Town Centre、Coquitlam Centre、丽夹33街同多伦多均有分店。倾心之作，清新滋味，新滋味饼店。
2: 有件重要的事，我一直都未认真了解过。
0: 咩事啊？
2: 提前规划啊，早啲了解可以按照自己心意选择，安排好自然更加安心。
0: 今年重阳节，科士兰、海景、永多利及宝仪纪念园全新地段隆重推出，福位预售折扣高达20%。查询或预约604-328-6079，科士兰本拿比3789 Royal Oak Avenue， 海景本拿比4000 Imperial Street， 永多利南素里14831-28 Avenue， 宝仪北温1505 Lillooet Road。Dignity Memorial， A Division of Service Corporation International Canada， 有少量条款限制。
3: 以前考试冇想要贴士，
4: 我玩 IQ 题都要贴士。
5: 咁唔知创业嘅话，有边个可以俾贴士我哋呢？
6: 邀请城中创业家分享佢哋嘅创业故事。
7: 创业 up up
8: up！ 欢迎大家嚟到今日星期四嘅创业 up up up 啊！咁啊 ，B Two 今日呢位嘉宾咧，我又觉得比较特别啲嘅。
9: 冇错冇错，有好多问题想啊请教佢嘅，即系譬如话我可唔可以几时变靓仔啲啦，变几时再红啲啊，开心啲啊咁样咯。
8: 你觉得自己唔够咩而家？
9: 唔够啊，真系好需要进步空间，
8: 可以再多啲系嘛？
9: 系啊，所以今日好开心啊，请到咧塔罗咨询师啊 Molly 喺度啊。
10: Hello， 大家好 ，Hello， 两位主持你哋好
9: ，Molly 你好。
8: 系啦，咁啊，头先都讲咗啦，系一个塔罗嘅咨询师咁样啦。咁啊，想问下 Molly 嘅，咁其实你系咪由细到大咧都对即系塔罗嗰方面咧系有兴趣？我以前叫玩啦，咁而家就职业咁样啦，有自己嘅公司咁样啦。咁系咪由细到大都有兴趣咧？
10: 系啊，其实同你头先所讲系一样啦，我都系由玩开始噶、我好细个嘅时候咧，已经系即系经过啲书局啊，或者系一啲卖塔罗牌嘅商店嘅时候啦，咁我就见到哇，我就真系深深俾嗰副牌嘅设计颜色吸引咗，就系、咁样开始咗我塔罗嘅人生。
8: 即系一开头系外貌协会多啲嘅。
10: 系啊，真系啊，开头觉得个样靓，跟住就买咗副翻嚟，当时系唔知系咩嚟嘅，纯粹觉得好靓，跟住每日喺度揭下牌，揭下牌，当时都唔识玩塔罗牌，但系慢慢开始就俾心机落去，真系研究牌意啊，或者去抽下卡占卜。咁然后开始就可能係帮下自己占卜啊，跟住又周围问下啲 friend 喂有冇问题啊，咁样帮人哋 practice 啊。咁久而久之呢就练习咗一个感应力就高啲，咁所以呢就真係由自学开始啦，然后就慢慢变拜师学艺咁样。
9: 哦哇咁犀利真係喎。但咁就係讲法即係要係本身嗰个人士嚟讲呢係有啲感应力，即係个体质方面係特别喺呢一方面敏感啲先至能够真係当

0: 系话就系研究得到啊，深入啲啊咁样
1: 嘅。其实咧，我哋每个人天生都有呢一个嘅直觉力嘅，只不过系你用同埋唔用咁解嘅啫。但系如果咁当然有啲人系天生系敏感啲，或者佢接信息啊，第六感系强啲，即系譬如女人直觉系会强啲，第六感系强啲嘅。咁当然，因为如果通过你practice 多啲嘅话咧，咁你就会越收越快咯啲信息。咁但系塔罗牌其实就系透过卡牌上面嘅唔同颜色啊、图案啊、符号啊咁。令到你去更加強化你嗰個第六感嘅接收能力咁
0: 咯。咁啊，嗰個牌一副牌幾多隻嘅又真係要？
1: 一共有78隻嘅。如果傳統嘅一啲塔羅牌嘅話，就係78隻。咁當然你坊間會見到好多林羅品種唔同角色花款嘅設計啊，又或者有啲係新心靈嘅一啲牌啦。咁但係如果你用作去占卜上面嘅一啲牌咧，通常就係78隻，亦都係根據呢一個韋特塔羅呢一個傳統咁樣去設計出嚟。
2: 系咁，那个就系所谓嘅最基本嗰个，
0: 即系会将啲好多故事咁样谂啊，你记得噶啦，要系好多嘢要记啊。
2: 第一开头讲下接收嗰方面，咁可能即系女士嗰方面啦。头先 Molly 所讲系第六感比较劲啲啦 ，stereotype 咁样讲啦。咁但系好 abstract 嘅，一开头就会唔会有好抽象嘅状况？究竟我而家收到嘅系自己谂嘅嘢啊，定系有啲咩嘅指示话俾我听？
1: 当然啦，即系开头个个开始嘅时候都会有一个怀疑人生嘅状况啦。就系譬如你究竟啊，我收到呢啲。message 究竟真系我自己发梦作出嚟啊，亦还是真系个天俾我嘅信息？咁但系我嘅经验就系，当你越相信你自己嗰个第六感，你其实你可以尝试去 practice。譬如你今日放工之后揸车嘅时候，你等红绿灯嘅嗰一刻，你轻轻眯埋眼一下，你幻想自己，我下一次开眼嘅时候见到嗰架究竟系红色车、白色车定系黑色车？你估一个，跟住由呢一个开始去 practice，又或者我下一个见到白色嗰个车牌，会唔会有个三字？会唔会有个五字？你慢慢咁锻炼，其实你会觉得你越嚟越准嘅。呢个就系我哋讲嘅直觉，
2: 即系咁样融入咗自己生活嘅当中。
1: 系啊，系啊。
0: OK， 系即系虽然话唔系话好遥远嘅嘢嚟嘅，呢个系啊。咁但系好奇，即系你系话由细个到大有兴趣啦，但真正嚟讲，即系深入去研究呢样嘢嗰阵，系几时开始啊？
1: 就系我中学嘅时候啦。咁话说就有个朋友嗰阵时失恋啦，咁佢又知我系啊，真系朋友，唔系自己真系朋友嘅。咁佢就失恋啦，咁然后佢就知我当其时系研究紧塔罗，咁佢就话 ：Molly， 不如你帮下我啦，我真系好痛苦啊，我真系好唔舍得呢段感情啊。咁我就话好啦，试下帮我嚟啦。嗱，我唔知道我即系戴定头盔，我唔知啱唔啱噶吓，我照直讲。咁当我揭开第一张牌嘅时候，其实嗰张牌 show 出嚟嘅样咧 ，exactly 就系佢当其时嗰个苦恼、嗰个愁嘅样。我抽完呢张牌之后，我自己都即系打冷震，
2: 我自己都唔相信。
1: 系啦，我就觉得哇，有冇咁劲啊？即系我一抽到嗰张牌，竟然系代表你而家嘅状态。咁然后我就一路系咁讲，一路听佢讲故事，一路揭牌，跟住一路喺度解释佢个situation 啦。咁然后佢都好有共鸣，然后就。聽完我嗰日嘅塔羅嗰個占卜之後啦，咁其實佢就幫佢放低咗心入面一啲壓抑咯。咁所以由嗰次開始，我就覺得哦，原來塔羅占卜咧唔單止係一個玩嘅一個工具啦，或者鍛鍊我哋第六感嘅工具，其實都可以幫助一啲有需要嘅人，或者係感情受困啊，或者有生活上種種煩惱嘅人，幫佢哋揾一啲嘅諮詢，揾一啲嘅第三個 perspective 咁咯，即係俾。另外一個角度，佢哋去思考。
2: 係係，咁呢個就當然係一開頭就身邊嘅朋友咁樣啦，或者即係之後又去到邊一刻就覺得哦，考慮一下，譬如拜師學藝啊，跟住做埋自己嘅事業咁樣咧。
1: 嗯，做事業咧，我就覺得其實係好靠一位好朋友去推動我嘅，因為嗰陣時我由細細個開始就幫人哋，即係都係幫朋友啊、朋友嘅朋友啊，或者屋企人咁樣去抽牌占卜啦。咁但係咧，去到 Covid 嗰段時間咧，就因為大家都冇得見面啦，咁想揾我嘅人都即係唯有係靠視像啊，或者係電話。咁久而久之咧，我就覺得，咦，其實原來視像啊，或者係即係唔需要面對面都可以做到同一個效果，佢都可以接收到同一段嘅信息，都仍然係咁準確嘅話，咁其實距離係唔關係嘅，
0: 即係唔一定要同你係冇關係嘅。係
1: 啦，係啦，即係唔一定要面對面先至可以諮詢到。咁然後我個朋友就同我講話，喂，咁既然係咁嘅話，點解你唔自己開？ 開創你自己嘅事業咧？即係點解你唔諗下收費咧？咁後屘我就真係摺高枕頭諗。

0: 呢一句说话。系，点解我唔自己试下咧？咁就开始做，
1: 好玩，
2: 都几好玩喎，系。咁如果咪之前嗰啲咧，咩视像啊、咩成嗰啲 equipment 咧，系嘛，要搵翻嚟噶，要钱系，
1: 好嘥咗。
0: 同埋因为而家网络世界好发达啦，其实好多人都会系透过网上去搵一啲嘅资讯啦。咁所以我觉得而家面对面嘅客人都，我都仍然有呢个服务嘅，但系线上嘅客人，我觉得系多咗好多。
1: 咁但系啲人一开头嘅时候就发觉，如果线上嘅时候会唔会觉得，会唔会差？差啲啊，定系点样？有啲咁嘅考量嘅噃都
0: 有噶，因为客人当佢未正式接触过塔罗，或者佢未了解塔罗嘅运作嘅时候咧，其实佢哋都会怀疑吓，你帮我抽牌，咁咪唔系我自己抽牌，咁呢牌会唔会准？会唔会唔准噶？咁样，但系其实喺塔罗或者身心灵呢个世界入边咧，当你嗰一刻问问题嘅嗰一刻，无论你系美国、英国、加拿大、中国边度都好，你问问题嘅嗰一刻已经放入咗个能量去个问题度，所以我。嗰一刻開始抽牌洗牌咧，其實宇宙已經 download 緊信息俾我，所以就算係你抽我抽。出嚟嘅，我哋未必抽同一张牌，但系我哋出嚟嘅 overall message 系会一样，
1: 系
0: 啊，咁所以其实宇宙能量、宇宙法则就系能量系唔会有时间啦、空间啦、地域嘅管制噶嘛，即系佢冇嗰个界限系啦。咁所以就算系我喺香港时间，你喺加拿大时间，我同你同一时间去抽牌解答，仍然都系得到个 message
2: 噶。咁大家 link 到就得噶啦，
0: 系啊。
1: OK， 但系通常要对方咧，即系人啊，要喺一个 desperation mode 嘅时候，佢真系谂紧嗰样嘢。即系如果你
2: 专注，
1: 你当换票性质嗰啲咧，即系未必会即系联系到
0: 嘅。系啊，所以我通常咧，如果系可以嘅情况之下，我都系想同客人系面对面咁样做嘅。咁但系当然，我亦都有啲客人系喺海外啊，或者喺香港时间啊，喺亚洲、澳洲嗰边。咁但系真系约唔到可以面对面啦，咁就唯有系视像啦。咁视像嘅形式嘅话咧，可能我就会邀请佢去谂一个数字咁。或者是我洗牌咁，然后帮佢揭牌咁去咨询咁样咯。另外我都有试过系offline， 即系譬如佢 send 咗一个问题喺我个 WhatsApp， 然后我就
2: 都得
0: 嘅，系啦，然后我就我一得闲，然后我一得闲咧就抽牌。咁但系其实都准嘅，但系个问题系我觉得个互动少咗，因为我想插罗占卜嘅时候。客人可以即刻問我問題，或者我去即刻 clarify 一啲嘢。咁個互動多咗嘅時候，佢收到嘅信息會會啱佢用多啲咯。咁我覺得
1: path 嗰啲點都短啲啊，即係容易解到佢去想佢知嘅答案。
0: 係啊，係啊，係啊。互動好緊要。
2: 係啦 ，Molly， 咁你個專注嘅客人嘅方面咧，冇話選擇係一定係個華人啊、本地人啊，定係咩族類嘅人，其實都有冇關係嘅咧？其實
0: 乜嘢族類人都冇關係啊。其實
2: 即係唔同文化嘅，其實都可以問呢個。
0: 系啊，同埋我发觉咧，好多人佢哋最中意问嘅问题，都真系离唔开感情同埋事业呢两个系一定系 all time favorite，
1: 人生两块嘅大板块。
0: 系啦 ，all time popular
2: universal 啊。
0: 系啦，咁但系可能只不过佢哋用一系英文或者用中文去问你，我去中文或者英文去解答咁嘅啫。但系我so far 我遇过咁多唔同种族嘅客人咧，我就觉得可能我哋华人啦就比较中意一啲好直接。快很准的答案，即系譬如，当佢今日嚟问我一个关于感情问题，佢就好想去快啲，即刻你快啲话俾我听，系啦，究竟我行咗定行右先得到幸福？佢就好想一道好直接嘅答案，冇错。咁但系西人咧，佢哋又或者其他族、其他国家嘅人咧，佢哋就会比较着重一啲仪式感。因为咧，我喺做塔罗喺阅读之前咧，我会帮大家清理一个能量，即系譬如我会用重拨。帮佢去清一清佢个能量啦。咁譬如话西方国家嘅朋友咧，佢哋就会着重一啲呢啲嘅仪式多啲，即系佢觉得原来你用重拨敲一敲咁清理我的能量，系啦 ，OK， 我而家真系 ready 啦，
1: 咁嘅掣咁。
0: 系啦系啦，咁就会。
1: 咁但系有时候睇以前嗰啲塔罗嗰啲感觉咧，嗰啲占卜师咧，嗰个环境黑掹掹咁样，需唔需要咁样？
0: 唔使噶，唔使噶，
2: 即系唔使戴啲头巾啊，
0: 形象嘅嘢
2: ，smoky eyes 啊嗰啲话，
1: 好似 pro 啲咁样。
0: 咁當然，如果你話 埋條眼線，戴埋個頭巾，你覺得自己 pro 啲嘅話，你自己感覺良好，我係建議你咁做，但係其實係唔需要任何話好花巧嘅一啲裝備嘅。其實你需要嘅嘢，只不過係你自己 ready 同埋你一副牌，你就已經可以做塔羅噶啦。
2: 係係，即係話男仔女仔都冇乜所謂，咩年紀都得嘅。係
0: 啊
2: 係
0: 啊
2: ，OK。
0: 所以 B 超其實你自己都可以開創一個 side job 噶。
2: 但係要記起咩78個故事喎，要係。

0: 咁咪同你爭飯碗咯。
1: 加油，唔緊要。
2: 我哋交流下，而家我哋嚟啊。
0: 係，OK， 好。咁呢次咧，我哋了解咗關於塔羅嗰方面嘅問題比較多啲啦。咁一陣間翻嚟嘅時候咧，繼續問阿Molly關於佢呢一個嘅即係事業嘅方面嘅層面嘅嘢。

0: 你家有七至十六岁喜欢唱歌跳舞的小朋友，今个圣诞王祖蓝约你香港北京见，跟 SSK Academy 由温哥华出发，去香港参与多位艺人齐聚的圣诞演出，再到北京 Hire 基地体验专业艺人训练、试镜同 MV 拍摄。12月17至26日圣诞赴约星光加冕 Hire Camp， 发掘小朋友更多可能，名额有限，立即联络 SSK Academy 604-518-8061。
1: 惊险刺激，精彩连场的 Circus Osorio， 10月8日至12日闪跃登陆 Richmond Lansdowne Center Big Top 大帐篷，
2: 欣赏电单车手在 Group of Death 入面惊心动魄咁高速飞驰，精彩的空中飞人、爆笑小丑，仲有 K-pop Warriors 特别现场演出，
1: 每日两场，下午5点同晚上7点半，
2: 约埋亲朋好友一起沉浸在呢个精彩绝伦的马戏团体验之中，快啲上 tickets.ca.circusosorio 买飞，活动现场只收现金。
3: 以前考试我会想要贴士，我玩 IQ 题都要贴士。
4: 咁唔知创业嘅话，有边个可以俾贴士我哋呢？
5: 邀请城中创业家分享佢哋嘅创业故事。
6: 创业 up。
0: 好，休息过后，我哋继续请到今日嘅嘉宾塔罗咨询师 Molly。
7: Hello， 大家好。
8: 系啊，喂，点解你要用呢把声咧？
0: 谂住直增加啲气氛啊嘛，即系冇个重拨喺度话开始啦，系咪先？
8: 戴翻头巾先。
7: 好嚟个
9: ，Hello， 大家好。
0: 哎呀，系啊，好似好正，好正啊，系啊，系啊。有谭玉英姐姐以前嗰啲咧，嗰种嘅 feel 咁样啊，
8: 系咁当然即系讲到做生意嘅时候啦，一开头就可能系朋友圈子 referral 比较多啲嘅，咁但系一开头嘅时候点样去 promote 自己咧 ，Molly？
7: 我其实真系一个比较懒嘅人啦，其实我都系真系 covid 嗰段时间，大家冇得面对面见面嘅时候，我先至开始话真系帮自己开一个Instagram account 或者系其他嘅 social media account。

0: 咁而我都真係好慚愧，我唔係好努力咁樣去經營嘅。但係我覺得我好感恩嘅就係咁多年嚟我積落嘅客人咧，都係 through referral 咯，即係朋友介紹啊，或者我啲客人用過我嘅 service， 然後覺得我幾好就推介俾佢哋身邊嘅朋友。咁我覺得喺其實喺呢個世代，我都覺得 word of mouth 呢一個能力呢一個 power 係仍然存在，同埋係好緊要嘅。尤其是當而家資訊咁發達嘅時候啦，咁好多人都會自己上網揾哦邊樣嘢好，或者係你買嘢嘅時候睇下佢 review。所以我覺得嗰個 review 就係嗰個 word of mouth 嘅 power 咯。
1: 哦，唔粒聲啊！
0: 我覺得係好緊要嘅，但係作為一個現代嘅經營者，咁當然亦都係 social media 都係好緊要嘅，所以無論你係透過 word of mouth 咁樣去宣傳你自己，或者係透過 social media， 我覺得都要放一啲 effort 落去咁。
2: 你咁好奇喎，即係話 social media 咧要擺好多 content 落去㗎嘛，內容咁樣吸引人哋啦。咁但係你會擺啲咩落去咧？係
0: 我覺得喺呢一個世代，尤其是 AI 咁發達啦，做新心靈行業，我哋即係占卜啊、新心靈塔羅啦。其實我哋我自己覺得與其你要打造一個話一個好 perfect 啊，或者係好勁好叻嘅占卜師，我不如去share 俾我嘅follower 睇，就係我真實嘅嗰面係點。即係譬如我真正出去，即係譬如好似今日同你哋做訪問啦，我會分享啲乜嘢啊，或者我平時幫人哋占卜嘅時候嘅嗰一面，我嘅事前功夫會做啲乜？咁我會影啲咁嘅短片去話俾人聽。一個真實嘅過程會係點樣咯？就唔係話依靠 AI。咁當然 AI 都係好嘅 ，AI 都會幫我去edit 下啲片啊。咁但係即係譬如話 content 嗰方面，我就會自己去諗一啲構思，係同圍繞住我自己真實嘅嗰一面咁樣去拍啲嘢出嚟咯。
2: 咁都啱啊，因為好多朋友如果就係初次接觸嘅話咧，更加唔知成個流程係點做啊，或者成個氣氛係點樣㗎，會唔會好緊張啊、好驚啊咁樣啊？咁就俾大家知道多啲都好嘅，呢個
1: 係。係咁，呢個就透過自己嘅譬如 social media 咁樣又冇同其他譬如譬如餐廳啊，又或者唔同嘅活動啊，有啲譬如合作咁樣，譬如擺 booth 啊，等大家都知道，咦 ，Molly 原來你係一個塔羅師嚟嘅喎。
0: 會啊會啊，係啊會啊會啊，我都會參加唔同嘅pop up market 啦，我哋叫做咁喺嗰個地方話宣傳下自己啦，或者係 offer 一啲譬如係低門檻少少嘅入門價或者體驗價咁樣，用一個比較低嘅價錢係可以俾大家未接觸過塔羅嘅朋友去體驗一下呢個方式啦，咁亦都好歡迎大家如果有興趣揾我去做一個 collaboration 嘅話，其實我都會有陣時喺啲coffee shop 啊，同一啲 coffee shop 去 collaborate 下啦，又或者去一啲唔同嘅 event 咁樣去同佢哋一齊去合作咯。
1: 咁但係有陣時去嗰啲 market 咧，其實都幾嘈下咁樣噶嘛，有冇影響咧做呢啲嘢？
0: 我開頭都以為有嘅，因為接收信息噶嘛，咁當然係一個最靜嘅狀態，你先至接收得好同埋全面嘅信息，但係我後屘發覺可能真係做得耐咗。我後屘發覺其實當我好專注嘅時候，我隻耳仔係會真係幫我自動 block off 咗嗰啲聲音，係啊，即
2: 係就算
0: 係啊，真係有自動嘅 noise cancellation， 即係就算嗰邊舞台喺度唱歌跳舞好大聲，當我真係要 focus 去傳達一個信息俾我面前嘅客人嘅時候，我係真係可以 block off 曬嗰度嘅信息。
1: 哇哇，
2: 犀利啊！係啊，我就想問下 Molly 啦，咁多年嘅經驗，譬如話喺個嘅即係 practice 嗰陣啦，係咪即係做呢啲嘅？係幫客人諮詢嗰陣咧，有冇啲咩特別奇怪嘅經歷發生過咧？
0: 我覺得好搞笑。最近有一個客人啦，咁佢就都係我一個熟客仔嚟嘅，咁所以咧，其實佢問咩問題咧，我都基本上我係會幫佢揭牌嘅。咁最近因為佢只貓貓病咗，咁佢就話只貓貓唔肯食嘢，咁佢就竟然問我一個問題，你覺得我只貓究竟係失戀啦，抑還是係病定係咩咧？咁點解佢唔肯食嘢？
2: 可以問呢啲問題，
1: 好難喎呢個。
0: 係啦，咁我開頭
1: 唔
0: 係
1: 要只貓去問問題嘅咩？貓嘅主人問都得㗎。
0: 咁我開頭聽到呢個問題嘅時候咧，我都諗咗一諗，究竟呢個問題可唔可以揭牌嘅咧？咁但係我好快就已經代入咗我客人嘅心情啦。咁作為一個貓主，佢擔心自己嘅仔女，其實都好正常。咁所以我就用咗我呢個心態去同宇宙連結。咁結果出嚟嘅牌係真係俾到一啲信息，就係可能貓貓最近咧有啲唔開心，因為咧佢就知道主人新有隻新嘅貓，咁就可能驚係啦，驚失寵，咁所以咧就發啲少少脾氣，就唔肯。食嘢，咁我就建議主人，我咁不如咧，你同。

0: 貓貓傾多啲偈啊，或者去俾多少少愛佢啊，咁樣去緩和下呢個關係。
1: 喂，有另外一層面，寵物全心思喎，
0: 其實都係接收宇宙嘅信息咯。咁所以其實我每一次揭牌，我得到咩信息，我就會直接話翻俾客人聽咯。咁因為我覺得如果宇宙俾到我知。嗰、那個信息都係我可以同客人分享嘅信息。
1: 係啊，咁當然，如果有啲客人就真係因為可能喺生命入面有啲嘅重大嘅事情咁啊，想即係占卜咁樣啦。咁但係有啲譬如頭先講 market 嗰啲咁樣咧，咁可能佢真係趁住一個玩嘅狀態啊，睇下你咩事先。
2: challenge 你啊，挑戰你喎。
1: 呢啲係咪比較難去做啲啊？
0: 難㗎，因為如果你抱住如果客人抱住嘅心態係一個 challenge 嘅話，其實佢本身係唔相信呢件事。咁宇宙俾到你嘅信息，亦都會係一啲。你想知道的信息，譬如我哋身心灵的范畴啦，讲开宇宙法则，就是你放啲咩俾宇宙，你放啲咩信息出去，其实你接翻嘅信息都是一样。假设你同宇宙讲话，我要试下 Molly 究竟佢知唔知道我譬如我而家系做紧咩工咁样。咁如果你抱住一个心态系要 testing 嘅话，其实你已经系。刪咗你個心，你冇 openly 咁樣去接收宇宙嘅信息，所以宇宙俾到嘅信息都會係扭曲咗嘅，或者係對應翻你想
1: 嘅諗法
0: 嘅諗法咁樣，
1: 係啊，咁就變咗唔係咁準確，
0: 係啊係啊，
1: 完全係另外一件事咁樣，
0: 係啊，所以 that's why 我每一次面對面去做占卜嘅時候，我都中意幫客人清理一下淨化一下個能量，就係因為我哋每一日其實我哋面對好多人啊，工作啊或者生活都有好多瑣碎嘅事，其實都喺度吸收緊唔同嘅能量，正能量、負能量咩能量都好。咁當我哋靜落嚟要同宇宙 connect 嘅時候，其實最緊要嘅嗰個 fundamental 嘅 preparation 就係要你個能量場得到淨化，所以我覺得呢個步驟好緊要。
1: 係咁就係講到負能量嗰方面咧，你可能有陣時嗰啲客人咧真係好 desperate， 真係個能量真係好負咁樣噶嘛。咁你作為一個嘅即係塔羅諮詢師咁樣啦，咁其實你有冇？有一刻都有啲 case 個案都話，哇！我都俾佢影響咗咁嘅狀
0: 態。會㗎，開頭嘅時候咯，因為會㗎，真係會㗎，因為即係因為開頭嘅時候，我係同朋友去做占卜㗎嘛。咁當我
1: 要有關係啲。
0: 係啦，當我仲要識佢嘅時候，聽到佢嘅故事，我真係好想幫佢，好想幫佢解決當下嘅問題嘅時候，我會好容易墮入咗佢自己。咁但係後屘到我幫一啲陌生人啊收費嘅客人嘅時候，我就要識得抽離翻呢個角色啦。係，我係好想幫佢，但係我同樣都係一個專業嘅諮詢師，所以我唔可以陪佢轉入去嗰、那個負面嘅情緒咯。我要企喺一個中立嘅角色，我要做一個中立嘅人去接收宇宙嘅能量，然後再將呢個信息傳達俾佢。所以有陣時我會做嘅角色就係可能係做一個聆聽者，當佢喺見。到佢轉緊入嗰個窿嘅時候，我就會拉翻佢出嚟，話俾佢聽，停一停先，深呼吸，諗一諗，其實仲有第二面嘅呢件事，唔係淨係得負面嘅咁樣咯。
2: 係，咁啊好奇下咧，即係其他唔同嘅可能話占卜定咩成嗰陣咧，成日都話咩天機不可泄露啊嘛。塔羅有冇呢方面嘅憂慮喺度咧？
1: 唔好講咁多。
2: 即係宇宙俾啲資訊你，係咪可以全部都可以講俾客人聽都得
0: 嘅
2: 咧？係
0: 喺我嘅 practice 入邊，我嘅信念入邊，我覺得係咯，因為如果宇宙覺得對方未系时候接收呢个信息嘅时候，佢唔会俾我见到嗰个信息，或者佢唔会俾嗰个信息我。
1: 呢个谂法几特。
0: 当佢俾到呢个信息我嘅时候，而我系一个medium 去传达嘅时候，我就有呢个责任去话翻呢个信息俾佢听，哪怕嗰句说话系忠言逆耳，我都会照直讲。
1: 哦，咁但系冇啊，头先所讲忠言逆耳啦，有啲客人真系听完之后反应好大，因为其实
2: 反台又
1: 想佢自己本身都 block off 咗某啲，佢唔系完全 open 啦咁。有冇遇過啲咩狀況？
0: 有噶，我其中試過有一個 case 咧，就係一個女仔啦。咁佢就係問工作嘅，咁佢想轉工，咁但係佢問嘅所有問題都係圍繞住工作，但係我出嘅所有牌都係關於感情，就係佢同佢先生、佢同佢老公嘅感情。咁我開頭我都覺得奇怪，點解你問工作，但係我一張關於工作，或者一個關於工作嘅信息我都接收唔到咧？
2: 係
0: 後屘我開始解牌嘅時候，我就開始問，其實你同你先生附近係咪有啲拗撬啊，或者係關係有啲崩緊啊咁啊？咁佢就開始喊啦。
2: 哦，
0: 咁原來其實
2: 係
0: 啦，咁原來其實佢問佢擔心嘅係工作，但係其實深層入邊佢需要。

0: 要解決 fundamentally 係首先要處理咗屋企工作係先係其次咁樣咯，即係因為你有陣時你家庭嘅關係，如果處理得唔好，其實佢都會影響埋你工作嘅關係噶嘛。
1: 即係表面問題同埋深層嘅問題咩？
0: 係啊
1: 係
0: 啊。
1: 咁當然啦，要問下 Molly 就係話咧，本地有冇話好多譬如話啲嘅塔羅諮詢師嗰啲嘅圈子啊，係咪啊？有冇話同其他唔同嘅塔羅師啊去交流下 meet up 下嗰啲咁嘢㗎？
0: 有嘅，但係我覺得喺亞洲會多。多啲喺温哥華咧，始終可能我哋嘅圈子唔係華人啦，同埋尤其是講廣東話嘅就比較細，咁亦都會有啲係塔羅嘅圈子係有英文嘅朋友或者有中文朋友都有，咁我就會有陣時都會參加下嗰啲同佢哋交流下，或者去 join 下佢哋嗰啲meet up 啊咁樣咯。咁但係你話就點樣同我自己都係塔羅師去互相分享下經驗咧？我就會有自己 join 唔同嘅group chat 咁咯，同群組咯，
1: 喺網上傾下偈咁樣，
0: 網上傾下偈交流下自己嘅心得，或者有陣時如果真係去到一個位，我真係唔識解呢張牌喎，咁點算咧？咁我就會 post 上去去問下啲師兄師姐咁樣咯，係啊，
2: 解答下，
0: 有趣啊，有㗎，
2: 係咁而家真係呢一個經營嘅手法啦，都仍然係一個比較個人嘅形式比較多啲啦。咁唔知 Molly 你將來諗你嗰個嘅即係所謂嘅 business plan 啦，大概會想做到咩位置咧？
0: 我覺得身心靈咧，其實係可以涉及好多唔同嘅範疇嘅，即係除咗塔羅之外啦，我都會想加入唔同嘅元素，即係譬如頭先我講話會有種撥啊，或者可能會有動物全心，其實可能都係一個範疇。所以我覺得除咗塔羅，只不過係一個我又唔可以叫佢 stepping stone 咯，但係係一個俾我開始行入去身心靈呢一個行業嘅開始咯，個開門咯。咁我想日後其實我係想會加插唔同嘅更多嘅元素，令到我嘅客人可以有更多唔同多元化嘅體驗咯。
1: 哇！即係幾偉大嘅目標，呢個係好嘢，
0: 希望做到。
2: 唔係，但我想問你幫咗咁多人啦，點樣幫自己就係自己同自己做塔羅占卜？
0: 我自己通常唔幫自己做塔羅占卜嘅，係即係如果我有問題嘅話，我通常會喺啲群組入邊叫啲師姐師兄過嚟幫手，因為咧我自己啦係即係通常你自己抽牌嘅話，假設你問一個問題，我要轉工，我轉唔轉工好啊？咁其實你本身人入邊係其實已經有咗個答案，我都驚我自己抽咗嗰張牌出嚟，我一定係叫我轉工啦，咁就變咗唔中立啊！
2: 抽出嚟點樣講家庭嘅？
0: 係啦，變咗唔中立啊！我驚我自己變得唔中立，咁所以我就要避開呢一個陷阱，所以我就會叫其他塔羅師幫手咯，
1: 係即係好似等於醫生
2: 有病嘅時候，
0: 係啊係啊。但係我想回應翻你頭先個問題，點幫自己去清理能量？咁我覺得因為其實塔羅師又或者係身心靈療愈者啦，其實我哋好多時候都會跌入一個陷阱，就係要做一個好慈悲嘅人，要一定要幫佢幫到盡，而好容易去跌入呢個陷阱，就係會有陣時令到自己嘅能量都會好低，因為你不斷咁吸收一啲負能量嘅時候，將你自己嘅能量场啊减到好低，或者你已经冇晒气力，你都仲要将自己最后嘅嗰滴能量嗰番说话去 deliver 俾对方听。咁所以我其实我每一日朝早，即系如果我嗰日要见一个客人嘅话，我事前我会做一啲 preparation， 就系清理自己嘅能量场啦，打下坐啦，静心啦，然后做完嗰个占卜之後咧，我亦都會翻到屋企，就係再做呢一次，就係清理自己嘅能量，同埋去做啲一啲 grounding 啊、meditation 嘅 process。我覺得呢個係好緊要。
2: 咁屋企要好靜至得喎，係咪？
0: 都係㗎，一個靜啲嘅環境會令到你更加容易進入狀態咯。
1: 係話固然一個專業嘅嚇，呢個塔羅諮詢師啦，或者係我事前事後都要自己要淨化下啲工作。
2: 質疑個 Molly 嘅專業性。
1: 好嘢，好嘢，厲害厲害！即係我哋而家先係，我本身就唔好食啦，係咪？通過咧 Molly 今日嘅分享嚟講咧，瞭解更加多咗好多啦。
2: 係咁，亦都希望Molly 將來喺你嘅即係所謂嘅生意嘅範疇嗰度啦，事業嘅方面都可以幫助到更加多嘅人啦。
0: 多謝，
1: 好啊 ，thank you，thank
2: you，Molly，
0: 拜拜。

0: 情 vibe 一下。
1: 节目赞助：多伦多长城拍卖评估行、骏城棺木及殡仪顾问服务、联邦拍卖行、新之美饼店、巴西野花牌蜂花粉绿蜂胶、科士兰、海景及丙多利纪念园。
2: This is the world of 96.1 FM CHKG Fairchild Radio。
3: 下午三点，
4: 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3: 而家由邓海文报道呢节新闻。卑诗省高速公路巡逻队提醒驾驶者，自10月1号起需要使用雪胎。当局表示，省内陆地区随住气温下降，冬季临近，所有驾驶者务必确保自身和车辆已经做好应对路面变化的准备。警方将重点关注那些超速驾驶、违反道路交通状况、能见度和天气条件的驾驶者。限速标志只是适用于理想的路况，但是遇到雨、霜、雪和冰或者能见度降低的情况时候，就必须减慢车速。当局亦都鼓励驾驶人士用几分钟检查汽车是否已经做好冬季行驶的准备，包括确保已经安装合适的冬季轮胎和状况良好，检查头灯和尾灯是否正常运作、清洁而且清晰可见，检查水泊、刹车和轮胎，并且处理其他可能影响安全行驶的车辆缺陷。出发前清除车辆上的积雪、冰霜，确保驾驶的视野清晰，并且先查看当天的路面情况和天气状况，尤其在长途行驶的时候。卑诗省选在今个月的24号举行，各个政党陆续公布政纲。新民主党党领尹大卫公布降低油价计划，提出暂停征收部分省级燃油税。卑诗绿党将食物安全及保护农地列为政策的重点，而卑诗保守党制定了能源超级大省计划，提高天然气的产量。李若康报道。
5: 卑诗新民主党党领尹大卫今日在素里宣布降低油价的政纲，提出暂停征收汽油和柴油每公升10仙的省级燃油税，加强规管油站的定价，并且建议由卑诗公用事业委员会制定和监察燃油价格，根据市场的因素每星期更新燃油价格上限，限制业界赚取过高利润。尹大卫表示，两项措施合计可以令到驾驶人士每公升最多节省30仙，一般的家庭汽车每次入满油缸最多节省20元，两车家庭每月最高可以节省100元，短途货车司机每次入满柴油就最多可以节省116元。另一方面，卑诗绿党今日提出食物安全及保护农地的政纲，认为卑诗需要提高本地食物的生产能力，减少依赖外地供应。党领 Emily Lowen 提出限制非居民和投资公司购买农业产地储备的农地，对于面积超过4公顷的农地，只限卑诗省公民和永久居民持有。在农地的政策方面，绿党建议授权地方政府向长期限制但具有生产能力的农地

0: 徵稅，同時對大型農地嘅交易設立公眾利益審查，評估交易係咪符合 BC 嘅長遠利益。食物供應上，綠黨建議政府、學校同埋醫院等公共機構增加採購本地生產嘅食物，並且提出設立學校食物計劃，推廣本地農產品同埋健康飲食。至於 BC 保守黨黨領杜朗恩對聯邦政府今日將太平洋輸油管列為國家重點項目表示歡迎。杜朗恩提出將會要求成立由 BC 省、亞省同埋聯邦政府組成嘅三方工作小組，確保 BC 省可以成為能源超級大省，將能源輸往市場。目標係喺2032年前將天然氣嘅產量增加一倍，並且喺2035年前增加三倍。加拿大中文電台記者廖日康報導。
1: 最新的民调显示 ,BC 保守党的支持度较两个星期前上升 7%, 较新民主党的支持度高出 2%。调查同时指出，生活成本、医疗和住屋依然是选民最关注的三大议题。最新民调显示 ,BC 保守党目前获得 42% 的受访者支持，较9月8日至14日进行的民调上升了7%。BC 新民主党就有 40% 支持度，较两个星期前下跌咗5%，两者目前相差2%。其他政党方面 ，BC 六党嘅支持度为10% ，OneBC 同 CenterBC 都为3%，其他政党合共为2%。另外有27%嘅受访者表示尚未有取态或者冇偏好。研究公司表示，两次嘅民调结果出现明显嘅变化，同前 BC 保守党党领冯杰尼辞任以及临时党领杜朗恩接任之后嘅政治环境转变有关。在选民关注的议题方面，两次的调查结果接近相同。56%的受访者表示，生活成本和通胀是目前最重要的问题。39%和31%的选民就分别关注医疗和住屋的负担能力和供应。财经消息，多伦多指数报35154点，跌81点；创业板指数报878点，跌3点；纽约道琼斯工业指数报50926点，升20点；纳斯达克指数报26871点，升10点；S&P 500指数报7666点，升14点。而喺外汇市场，一加元对美元0.7毫，对英镑0.53，对日元111.13，对人民币4.71。对港元5.52，对台币22.44。加拿大中文电台呢节新闻报道完毕。
2: 喺 The Break 买多啲，悭多啲，仲做埋善事。家私同床褥低至8折，所有商品都可享高达575元嘅金额回扣。买得多，悭得越多。仲有指定大型厨房家电有85折，大型幕电视可悭成800元。更重要嘅系 ，The Break 会将部分收益捐俾 BC 儿童医院。欢迎亲临大温地区 The Break 各分店，包括位于 Central at Garden City 嘅列治文门市，有条件限制。The Break 为你悭更多。
3: 天气报告。
1: 大湾地区今日有雨，最高气温摄氏15度，紫外光指数最高是3，晚上有云，最低气温11度。听日有云，最高气温17度。今日落雨机会90%，晚上落雨机会70%，听日落雨机会70%。FM 961加拿大中文电台，而家室外气温是摄氏14度，吹北风，风速每小时4公里，湿度90%。
4: 好声，
5: 好听，
6: 961。
7: Hello, good afternoon.
8: 廖德龙与你一起精神爽利，
7: 各位好。

今翻日12月1日啦，展开今年最尾一个季度啦。你见到外边全部换晒季啦，自己咧就好中意睇咧外边嗰啲嘅树叶嘅，因为你以为树叶咧净系得绿色嘅，唔系啊，加拿大啊，温哥华。其实 Nova Scotia 都系噶，好多唔同嘅树去到呢个时候咧就换新装噶啦。我自己觉得系目不暇给咯，金秋啊嘛，金色嗰个金啊。通常咧，唔同嘅电视台咧就做唔同嘅节目，咁有啲嘅电视台咧专系播一啲。

爱情电影啊，爱情节目啊，圣诞节嘅时候尤其多啊，圣诞爱情电影。在戏院那里没得上的，有不少在本地制作，也在电视网络那里为大家播放的。一过了 Halloween 之后，你就会见到日日夜夜都是圣诞加爱情。那调回转头，情人节另外也都有很多不同的爱情电影，这个明白。但是原来最近发现到秋天也都有秋天爱的故事的。其中有一套咧就系讲呢个南瓜噶，有一套咧就系讲丰收嘅，咁等等，其实个 formula 一样啊，不过唔用圣诞咧，就用呢个秋天。咁夏天系咪有呢个热情啊、浪漫嘅海滩啊？春天爱情故事咁啊，都明白嘅。咁但系嚟紧亦都有 Halloween， 会唔会有 Halloween 一系列嘅爱情故事噶？喺惊恐之中，佢一对情侣共患难。

0: Oh. Ensign Low. Mega Heat.
1: Liu De Long. Ngam me. Ngam sai ni. Woohoo!
0: 剛才跟你說New York方面,這個男人去 coffee shop 學習如何幫女生來整頭髮。在溫哥華,有間餐廳,搖身一邊,你就在外面走過,看進去的話,你會以為是麻將館,不是。他們不是麻將館,不過可以說他是麻將學校,因為定時定後,他們就會接班授徒。你說 有多少人不想學打麻雀啊？但今時今日喺北美洲咧，真係禮成風氣嘅喎。有唔少嘅西人朋友咧，佢哋咧對麻雀呢一樣嘢好好奇嘅。咁同埋玩嘅方法咧，可能咧就同亞洲人咧所打嘅麻雀咧有啲分別啊。就咁，你拍牌落去咧，張台嘅時候咧大細聲咧，可能都有分別咁啊，斯斯文文細細聲咁樣嘅。但係不失都係將麻雀嘅呢一樣嘅國粹咧。 傳揚四海，所以呢嗰間餐廳咧，定時定候就會咧，整班一班二班嚟都係教大家嚟都係點樣打麻雀，而且學嘅好多都係西人朋友嚟嘅。韓國
1: ，Are you ready？ 全部人企起身。
0: 佢係好戲之人 ，Jin Lee。

0: 旧歌名嘅 hit 以及 Jin Lee 较早时候推出嘅 Iconic。
1: 买肉梗系要啱自己口味，想食厚切定薄切，想要边个部位，而家就嚟 Safeway Oak Ridge Park 分店啦！新店提供客制化切肉服务，你可以按自己嘅喜好拣想食嘅部位同切法。如果想方便啲，仲可以选择各式各样嘅腌制肉类，直接买翻屋企，简单煮一煮就食得。想食边款，点样切，欢迎嚟店内话我哋知。仲等咩？快啲嚟 Safeway Oak Ridge Park 分店慢慢拣啦！
2: 卑诗省将会在10月24日举行省选，有很多不同的投票方式，而你的决定会影响卑诗省的未来。
3: 我通常都会揀提前投票，比较简单嘛。
4: 我更喜欢邮寄投票，超方便。
3: 我就会去我那区的选举办事处投票，
4: 而我就最喜欢在最后投票日亲身去投票了。
2: 投票方式选择多，快到 elections.bc.ca 了解所有关于卑诗省选举的详情了。
0: Hello, good afternoon.
5: 立即变得又得，即刻变得又得，得咗廖德龙，听阵 D 态度。
0: 哇，未来两个月咧都非常忙碌啊，都系选举月嚟噶，你话知道啦 ，BC 省啊嘛，两样唔同嘅选举嘛，有市选又有省选嘛，唔单止，除咗 BC 省之外咧，其他嘅省份啦，同埋其他嘅国家啦，都有好多好重要嘅选举，例如美国中期选举咧，11月4日啦，预占在言一触即发啦，咁呢个仲有啊，净系数数10月份啦，由月头到月尾咧都有好多啊，例如10月4日啦。巴西啊，选总统啦吓，国会啦，跟住5日咧就 Quebec 省方面嘅省选啦，17日你知道嘅系 BC 省嘅municipality 即系市政府选举啊，24日咧就系省选啊嘛，好跟住咧就翻去25日咧又系巴西，因为咧佢哋嗰啲嘅选总统方法咧唔系净系一次嘅，即系有机会会系有 run off 选举嘅。10月26日咧就系 Ontario 噶，再数落去27日咧就系以色列啊，以色列国会方面又话再选过啊。10月28日 Manitoba 省亦都有佢哋嘅市政府选举。横行咁多唔同嘅选举，相信最受惠咧就系旅游巴啦，因为候选人要周围走啦，同埋印刷行业啦。

星期二嘅时候咧就系讲选举啦，讲政客啦，咁所以咧就谂起啦，好似咧每日睇新闻啦，武侠片一样啊，大家喺度出招啦，嚟到去对付对方啦，咁所以就同你播咗一系列啊，詹叔加埋顾家辉嘅武侠片主题曲。呢、這个世界有样嘢咧叫做食过翻寻味嘅，所以呢一 part 嚟个 part two 先。

当然啦，系人都知道啦。头先同你播嗰只歌咧，就系《世间始终你好》，咁但系呢个版本自然不同，系嚟自香港管弦乐团嘅，系有啲唔惯，因为咧一路听嘅时候，我喺度啲呼哈呼哈咁。

讨论失败之分，只有一个主因，就是我哋输运。你一样咁有心，一样咁勤奋，一样日做到冇九份，一路创新，一路闯紧，一路等，一路等待东风一路降临。成功嘅人喺成功嘅一阵，以为高人一等，佢做过嘅嘢你都做紧，只系佢忘记本身几咁幸运。励志演讲讲埋自转，人生教练教坏，只算心灵鸡汤汤圆，就算你唔使听佢提。

似个个富豪都绝可。学到低学历，学唔到混食，学到个学咁你学嚟妥。跟住班有钱人五点起身，你冇变到劲人，只系冇精神。讲到几艰辛搵第一桶金，从来冇提过自己有几咁好运，几多分耕耘，几多去运，成就一个超人，从来要侥幸这一。

0: 最近他们卖超市广告，其中包括有不少烂脚的农夫思君呢，就整了个烂脚，就说到如果找只蛋打下思君的话，英文是应该怎么说呢？答案是打 C egg 啊，有些东西明白明白。啱听个陆永思君啊，孔明都要借东风。
1: 人命千年，养床七年，孤城中疗伤，只能保存心灵边缘，隐于的怪象，尊严发现追寻根源。

0: 先俾我哋听过关正杰《万水千山中环》。香港管弦乐团《世间始终你好》。农夫孔明都要借东风，另外仲有疆涛。Boulder。
1: 庆祝美容阁31周年纪念，将于呢个星期五六同日举行周年优惠送大礼，
2: 香水及化妆品均享有7折至8折优惠及积分奖赏，更可参加现场大抽奖及转转幸运轮，奖品丰富。
1: 购买美容项目套票均有大量优惠，兼送护肤礼品全套。
2: 记得呢个星期五六同日嚟美容阁选购香水及化妆品，有7折至8折优惠，千载难逢，万物错过。
1: 我哋喺时代坊美容阁及 beautycop.com 网上平台见啦，查询6042321010。233-6688
3: 睇 The Break， 买多啲，悭多啲，仲做埋善事。家私同床褥低至8折，所有商品都可享高达575蚊嘅金额回扣。买得多，悭得越多。仲有指定大型厨房家电有85折，大型幕电视可悭成800蚊。更重要嘅系 ，The Break 会将部分收益捐俾 BC 儿童医院。欢迎亲临大湾地区 The Break 各分店，包括位于 Central at Garden City 嘅列治文门市。有条件限制 ，The Break 为你悭更多。
0: Hello, good afternoon.
4: 廖德龙，你今日听咗未啊？
0: 好多人都觉得睡眠系懦弱嘅表现嚟噶啦，所以搞到三更半夜都唔瞓啊！你话唔系 hea 下 hea 下嘅做嘢噶？明白嘅，因为嚟紧咧，美国咧股票市场咧将会咧每日开放23个钟头，一个礼拜5日，已经叫做有人道噶啦，唔系一个礼拜7日都开足23个钟啊！系咁以休息一个钟咧，等嗰啲嘅机器嚟到啊，摊动一下，然之后又再开始啦。亦都即系话炒股票嘅朋友，你咪使旨意有得瞓，系日日夜夜金睛火眼啊！咁如果系咁样嘅话，速递行业咧，我知道而家有时咧送货都送得好夜，但可能咧亦都需要跟住呢个部分每日送足23个钟，梗系啦，热辣辣嘅咖啡同埋点心要随传随到俾嗰啲金睛火眼日日夜夜睇住个股市嘅人啊嘛。

0: 苦笑说是旧情人赠送。
1: 一虚为二啊，全新 Gareth T 啊，新歌咧就有两个版本嘅，
2: 歌曲名字都系叫做《浅粉红》。

琴利准之嘅现场演绎啊，教我哋如何不爱他。梅艳芳演绎这一个夜。细个嘅时候咧，可能会买玩具屋啦，翻到屋企慢慢砌。大个咗之后咧，都有玩具屋咧俾你砌啊，砌完之后可以入去住添啊。有人发现到 A 字头网站有咁样嘅产品售卖，10,000元以下有交易啊，千几尺仲系两层嘅一间屋，配件买晒翻嚟可以起间屋啦，平平地。不过边度揾地方嚟到嚟搭建呢间屋先？

0: 喜欢听到的作品，其中包括有 Gareth T 汤令申新歌一首叫做《浅粉红》，梅艳芳现场演绎林子祥的《这一个夜》，以及全新 Rubber Band 的作品，歌名叫做《一杯》。
1: 廖德龙，你今日听了没有？
0: 一隻嘅歐洲品牌，咁啊，不嬲出嗰啲嘢咧，都係歐洲製造，大家覺得係信心保證。不過最近佢哋咧推出咗一款中上價嘅波鞋，話明大隻字 ，Made in China。從前係咁樣嘅名牌，你話 Made in China， 人哋可能覺得爭啲嘢。今時今日佢哋覺得咁樣做嘅話，反而係購買者信心嘅保證。

0: 全新杨祖儿。
1: 红白昼，暗中都有日照。
0: 提醒我哋人间依然有呢四个字：阳光普照。
2: This is the world of 96.1 FM, CHKG, Fairchild Radio.
3: 本届列治文市选一共有90名候选人，包括7人竞逐市长、55人竞逐8个市议员的职位，以及28人竞逐7个学务委员。市府特别提醒选民，本届选举第一次采用双面的选票，投票时务必要查看选票的正反两面，完成所有选举之后才提交选票，以免遗漏。邓海文报道。
4: 合资格的选民可以在10月3号、7号至到10号的上午8点去到夜晚8点提前投票。10月3号的投票站包括 Canby 中学和3号路6911号列治文市政厅。市政厅亦都会在10月7号至到10号提供提前投票的服务。10月10号将会增加5个票站。正式投票日为10月17号，投票的时间同样为上午8点到晚上8点。选民可以透过列治文选举手机应用程式、网站或者选民卡查询指定的投票站。需要邮寄选票的选民可以在10月9号下午3点之前网上申请，或者在10月15号下午3点之前致电604-276-4100申请。列治文市府表示，选民指南将会陆续寄送到住户，内容包括候选人简介和投票的资讯，网上并且会提供繁体中文、简体中文、法文和旁遮普语的版本。与此同时，温哥华市选亦都进入竞选的阶段，竞选连任市长的沈冠健和 ABC Vancouver 周一公布2026年政策平台第二部分 Raising Vancouver， 提出一系列以家庭为重点的措施，包括为3至12岁儿童提供免费首3个级别的游泳课，扩大托儿和课后服务，增加泳池和溜冰场，改善游乐场，以及恢复史丹尼公园小货车和万圣节 Ghost Train 等等。ABC Vancouver 表示，相关的政策亦都包括增加受政府照顾儿童的康乐设施使用机会，吸引幼儿教育工作者，成立跨层级行动委员会，以及争取省级学校税的拨款用于课堂资源和支援人员。沈冠健同时表示，希望透过财政管理和提高市府运作效率，在不增加新年度地税的前提底下落实相关的措施，未来的地税亦都会尽量按照通胀调整。竞选连任市议员周南就表示，未来四年仍然会以公共安全放在重要的位置，并且强调华裔社区关注财政审慎、营商环境和居住质素。沈冠健和周南都呼吁华裔选民积极参与投票，表达对社区关注的议题。本届 ABC Vancouver 共推出24名候选人，其中包括6名的华裔候选人。市民在10月17号市选投票之后，亦都将在一个星期之后迎来10月24号的卑诗省选。加拿大中文电台记者邓海文报道。
3: 卑诗省运输及公共交通厅表示，由听日起会开始关闭11号公路和1号公路交界的路段，以配合工程人员拆除11号公路的高架桥。工程由听日的夜晚9点至到10月5号的凌晨5点钟进行，驾驶人士需要留意改路的安排。施工期间，由11号公路北行前往1号公路的新西行入口匝道将会暂时封闭，驾驶人士需要经过 Marshall 路和麦卡林路。另外，1号公路下方的11号公路将会缩减至每个方向只有一条。

0: 的行车线。车速方面，十一号公路限速将会降低至每小时50公里，而一号公路的限速就是每小时80公里。由于视乎天气情况，部分工程的交通改路时间可能会有所调整，驾驶人士经过有关地区时，应该要预留额外的行车时间。当局提醒驾驶人士要减慢车速，遵从现场的交通标志和交通管制人员的指示，并且要留意路旁的施工人员。最新的交通消息可以浏览 DriveBC 的网站。加拿大中文电台这节新闻报道完毕。
1: 喂，几耐未试过咁样坐低放空一下，
2: 真系连电话都懒得睇，而家成个 vibe 松晒，
1: 咁就啱晒啦！即刻入嚟享受下属于你嘅最超空间，一齐尽情 vibe 一下。
3: 逢星期一至四下昼2点到3点 ，FM 961 Region 同 B 超都会同你分享生活大小事同热门话题，仲会邀请唔同嘉宾分享专业知识同创业心得，
4: 同你过一个好超嘅下昼，尽情 vibe 一下。
5: 尽情 vibe 一下，
6: 节目赞助多伦多长城拍卖评估行、晋城棺木及殡仪顾问服务、联邦拍卖行、新之美饼店、巴西野花牌风花粉绿蜂胶、科士兰、海景及丙多利纪念园。
7: 财经快讯，
0: 多伦多指数收报35154点，跌81点。创业板指数收报878点，跌3点。纽约道琼斯工业指数收报50926点，升20点。纳斯达克指数收报26871点，升10点。S&P 500指数收报7666点，升14点。喺外汇市场，一个加元兑0.7美元，0.53英镑，11.13日元，4.71人民币，5.52港元。12.44台币。呢节嘅财经快讯报道完毕。
8: 乜嘢系真正嘅爱？乜嘢系真正嘅内心平安？请收听逢星期六晚上8点到9点由生命恩泉制作嘅《爱生命》，你就会揾到答案。
9: 惊险刺激，精彩连场嘅 Circus Osorio， 10月8号至12号闪跃登陆 Richmond Lansdowne Centre Big Top 大帐篷，
10: 欣赏电单车手喺 Group of Death 入边惊心动魄咁高速飞驰，精彩嘅空中飞人、爆笑小丑，仲有 K-pop Warriors 特别现场演出，
9: 每日两场，下午5点同晚上7点半，
10: 约埋亲朋好友一齐沉浸喺呢个精彩绝伦嘅马戏团体验之中，快啲上 tickets.ca.circusosorio 买飞，活动现场只收现金。
11: 天气报告，
0: 大温地区今晚有雨同埋多云，最低气温摄氏11度，落雨机会系80%。听日同样都系有雨同埋多云，最高气温17度，最低气温11度，紫外光指数最高系3，落雨机会系80%。至于星期六大致天晴，最高气温18度，最低气温10度，落雨机会系20%。FM 961加拿大中文电台，而家嘅室外气温系摄氏15度，吹西风，风速每小时13公里，湿度系82%。
12: Calling all Canadians， 我哋呼吁各位加拿大人买加拿大货，支持本地。我哋嘅制造商、生产商、工人同农民，以及每一家小型企业，都需要你嘅支持。你的每一次购物选择都是支持加拿大的一份力量。加拿大中文电台诚意呼吁你，现在就选择加拿大，支持加拿大。Choose Canadian, support Canadian. 让我们一起 keep Canada strong.
7: FM 961 天地线交通。
0: 一号公路东行方向近麦娇街多车， Queensboro 桥的北行方向近贝街挤塞，屋桥的南行方向近西53 Avenue 开始有车龙。加拿大中文电台以次交通报道完毕。
13: 大家好，我是 Grace 曾曾乃嘉丽，凭住三届学务委员同埋注册财务策划师嘅经验，今次参选列治文市议员，我会为每一分公帑审慎把关。10月17号，请全投 Advantage 文市议员候选人 Kevin Lai、Gary Law、Wallace Pong。

0: Shonda Scarra, Grace Zhang, Sam Wang, Gijo William Wang, 反毒品、保治安、拼经济，拒绝无谓加地税，请全投@Wajusman列志文前进联盟嘅市员同埋学务委员团队。
1: Authorized by Financial Agent Raymond Leung, 7788077497。
2: 好声好听九六一。
3: 专题热线冯子豪。
4: 欢迎大家收听专题热线，今日直播室有我冯子豪嘅啦。咁今日咧就系10月1日啦。咁咧，琴日咧我哋就讲咗啲关于即系呢一个 Reconciliation Day 嘅一个故仔啊。咁亦都好多谢大家即系嘅支持啊。咁但系同时间今日咧，我哋都翻嚟我哋即系呢个社区啊，各方面嘅事情啊。咁我今日咧就请一个好特别嘅嘉宾，呢、這个嘉宾咧亦都系我朋友啊，识咗好多年噶啦。咁同时间咧，佢亦都系会嚟紧参选啦，呢个列志文嘅学务委员会啦。咁但系同时间咧，亦都佢系一个独立候选人嘅身份。咁所以我觉得好 interesting 就系我想同我呢个朋友就系倾一倾偈，就系作为你冇任何即系政党啊，或者冇任何背景嘅情况底下。究竟点解你会参选呢？同埋第二就系都点样你嘅理念啊，各样嘢嘅背后啊，咁但系都事先声明先，我呢位老朋友咧，佢就系讲普通话，咁所以今集咧我哋系会用呢个普通话用国语嚟进行嘅，咁所以如果大家即系依然。同平時嘅格式都係一樣，可以歡迎大家隨時打電話嚟604-295-9616，604-295-9616，又或者可以 WhatsApp 我哋電台嘅主 WhatsApp 604-961-2323-604-961-2323嘅。好，事不宜遲呢，我先介紹一下我的老朋友啊，老張啊。你自我介绍一下好不好？给我们听众，就是因为这个节目呢是双语的，我相信正常来讲呢，大部分时间我们都是讲广东话，但我觉得听众也很多都能听懂普通话的，所以你给自己介绍一下 John Zhang。
5: 好的好的，谢谢Alvin啊，我们是老朋友了。我呢是1996年来加拿大的
4: 啊，
5: 今天正好有今年30年了。
4: 嗯，刚好对，96年，对对对，
5: 96年，26年，
4: 对
5: 啊，这30年呢，就是说我的青春，我的成长
4: 啊，
5: 我的事业，我都是在加拿大度过的。
4: 嗯嗯嗯
5: 啊，我呢是做餐饮业的，一做呢就做了有20几年。
4: 嗯，
5: 我有两个小孩女儿呢是在Alberta Calgary 出生的，儿子呢是在 BC 出生的，那我们华人来讲呢，就是他一直呢就是我们陪伴他，
4: 对
5: 今年呢我的儿子
4: 啊，你说继续啊，
5: 今年我的儿子呢他已经高中毕业了啊，我非常高兴，他已经去了兰干啊去读。大学啊，
4: 是的，
5: 在学院啊，我突然感觉，我觉得我这个陪伴啊，我觉得我还是很专业的，因为还有一个介绍的话呢，我在98年的时候，我回到了中国哈尔滨，
4: 嗯，
5: 我办了我第一所外语学校，叫汉森外语学校，当时主要就是讲新概念啊，讲这个出国的这种口语培训啊。这个学校目前还在运营当中，所以我是一个有25年经验的教育人。
4: 是的。那我想讲一下，就是呢我们像聊天一样就可以了啊 ，John， 不需要那么正式。其实很好奇，因为呢第一作为你的朋友吧，我是知道你会参选呢，我是觉得特意外啊，真的。我没想过，虽然说大家我们私底下呢都觉得呢John 呢是一位很有经验的前辈啊，对于我来讲，但另一面呢我觉得你是老韩童啊，对很多新的事物啊各方面的事情呢，我觉得你的那个活力啊是非常非常充沛的。那我想问一下 John， 之前我们认识也是因为我也做餐饮嘛，你也做餐饮呢，
5: 是的，
4: 我是认识的。为啥你会忽然间想去选这个 school board trustee 啊？第一有一个问题，我相信听众也知道，就是呢，这个事儿呢，如果你真的想找一份工啊，当做一个工作来讲呢啊， 那个工资是少的可怜，我跟你说，根本跟你工作的对比是。

0: 你是肯定是不能因为这个工作呢而 survive， 这个不可能的，所以肯定是有一些事情呢你觉得你是看不过眼了，或者是你觉得你应该站出来，你可以跟大家讲解一下第一，为什么你自己会有想去选这个 school board trustee， 这个第一。第二就是你也没有说跟任何政党，你是独立自己去选这个，你可以跟大家讲一下为啥你会做一个这样的决定呢？
1: 是这样的
0: 啊，
1: 我在最后的一天，实际上我想了好久，就是有一个勇气哈， 就是 encouragement
0: 啊，对，
1: 那我最后给自己打足了勇气，
0: 嗯，
1: 我觉得我应该站出来。
0: 嗯
1: 啊，因为现在像华人呢，今年参选的人还不少，我也是他们当中的一员
0: 啊。对，
1: 在过去的里面呢，我们列治文市呢住着有超过50%的华人。
0: 对，
1: 这些华人呢，他们可能都有一个主要的目的，都是为了子女的教育，知道加拿大有一个很优质的基础教育系统。
0: 是的，
1: 啊。那这个基础教育系统呢是我们所信赖的，是我们很欣赏的
0: 啊。
1: 但是过了这么多年，时代在变化，实际上呢这里边也存在一定的问题。
0: 嗯，
1: 我不敢说我当选之后就给做了这种大刀阔斧的革新。
0: 是的，
1: 但是我在运营现在系统的情况下呢，我能有一些新的建议，能符合这种基础教育的发展，我想贡献一点力量。
0: 嗯，
1: 当然不是因为是赚钱了，
0: 嗯，
1: 这个工作的薪水薪酬是很少的，
0: 对，
1: 大部分的心思呢是在奉献，所以刚才我说到一个勇气的问题，
0: 是
1: 的，我提足了勇气。
0: 大家要知道，就是这个是局限于列治文，因为 John 是参选列治文的 School Board Trustee，OK，Coquitlam 非常合理啊，他们大概年薪有大概6万，但我们 Richmond 呢，不到，差不多3万。那你想一下，如果你3万一年哦，你每一天都要开那么多会啊，很多文件的工作你要做啊。因为我也除了 John 以外呢，其实不是选举的时候呢，我们这个节目也经常有那学务那个 School Board Trustee 上来给我们聊天啊，特别是有一些关于教育的问题啊，华人特别担忧的就是那个。比如收集的问题啊，或者是有一些那个像那个track and field， 他们说现在没有奖项了，都有所有人都一样。对于我们华人来讲啊，这个是鬼扯，为啥了？因为，哎，我努力了，都一样，对吧？这个是一个我觉得第一，这个是一个文化的问题。第二呢，我也觉得呢，整体来讲，不管你是白人华人菲律宾人。哪怕怎么样都好，现在的小孩呢，是没有一个就是一个 responsibility， 一个 consequence， 就是后果，对吗？比如啊，你现在小学啊，省政府都说啊，我们不要 A B C D 了，其实这个呢是把孩子们的后果的这个拿走。你不努力，你可能就会有一个 grade 啊 ，C 啊 ，D 啊，或者是你努力的话，可能 B 啊 ，A 啊，对吧？你做那个运动会之前，我们列治文也闹得很火的一个事儿，就是啊，他们现在取消了那个什么金牌啊、铜牌各方面的事情，我觉得这个特别鬼扯，为啥呢？哎，我跑得那么辛苦，对吗？我可能每天很早起床锻炼锻炼，对吗？虽然说那个是一个娱乐的活动，对吗？但你到最后你努力了，你没有像没有那个奖励，或者是你摆烂，你啥也不干，你也一样，对吗？那不公平嘛，对吗？所以其实我觉得这个我个人啊，作为一个主持人，我的看法就是，第一，理念上很多事情是我觉得现在的方向呢，整体来讲我觉得这整个省啊方向是不对。第二，当然就是实际那个 operation， 就是执行的那方面。因为呢，我也跟大家，可能我们的听众讲解一下，就是呢，其实哪怕 school board trustee 是市政府去选举， 但到最后其实很惨很被动，省政府还是有权利呢去把我们一些 school board trustee 开掉，或者是有一些

0: 限制，所以其实能做到这个 position 呢、啊，这个工作的人呢、啊，第一，你一定要非常有自己的能量，就是不可以给各方的压力，对吗？因为市政府可能有一个政策啊，我们要配合，要推行，但很可惜 ，school district 是 municipal 的，但那个教育归省的。现在我们也不想讲那么远了，现在那个选举是乱的一团糟，对吧？现在省政府就看到啊，有一个机会，他有一个大选，很多人都把那个市政府的选举跟那个省政府的选举呢也很懵啊，就是很难啊分区别啊，哪一个是哪一个，很 confused， 对吧？
1: 是。
0: 所以以现在这个情况呢，其实是危机重重，对，特别是 John 你一个独立候选人的身份去选，这个第一。第二就是你选 School Board Trustee 里面这个体系里面已经是很少一些保护性的机制，基本就是 open， 很多方面都可以会有一个攻击力啊。所以为什么我就觉得这个第一是非常大的勇气啊，这个
1: 谢谢。
0: 第二，我也觉得就是啊。你一定要有一个心态，就是我不管你是省政府还是怎么样的话，有一个自主性。那当然我是你的朋友，我理解，我知道你的性格，你是不管的啊，对吗？我觉得那个事情是对，我就去干。那如果看一下那个 policy 那个政策里面呢，之前你提及到就是那个你觉得那个政策有点过时，哪一方面你觉得你看起来，特别是你自己本身有小朋友，对吗？有小孩在这个体系下读书，作为一个家长，对吗？你肯定能看到非常多的一些问题，还有觉得处理的不当的一些政策。那如果以你个人来讲啊，你觉得现在列治文有什么政策你觉得是过时了，或者是已经不符合现在的民意，或者是现在时代现有的需求呢？
1: 好的，好的，谢谢奥本。那我在三天前呢，参加了一个我们本地社区的叫Michael Robert Secondary School 举行的家长和这个选举人的见面会。
0: 对。对
1: 啊，当时见面会上就有这么一个家长呢，他就提出了我们的一个孩子在学校的一个安全问题和处理的程序。
0: 哦、嗯，
1: 那就说目前的程序呢，是我们家长是没有知情权的。学校在出现一些，比如说类似像霸凌或者打架、
0: 啊，对，
1: 包括可能还有更严重的性侵的时候呢，
0: 啊，
1: 学校呢就先给做主了。然后没有通知家长，我对这个事情呢，我是有自己的认知和意见的。
0: 嗯，
1: 每个孩子首先他的都是来自这个家庭。
0: 嗯，
1: 他的第一监护人都是他的父母或者他的监护人。
0: 对，
1: 他们有最先的知情权，然后这个处理的事情呢，才会一点点的介入，不是他们到最后发生的事情他们还不知道
0: 啊，
1: 所以。作为一个人的父母或监护人，他们心里边会有歉疚感或很无力。
0: 嗯、对，
1: 就说这是我这是觉得这是非常符合我们中国人的心理
0: 啊，
1: 这样想也是出于安全
0: 啊啊啊！
1: 孩子呢，在学校里边，我们以前的概念就是送到学校里边，我们认为学校就是一个安全的场所
0: 啊。
1: 但是最近以来，各个社区。各个校区都有发生一些这些我们不想看到的事件，
0: 嗯，
1: 但处理起来，可能事件过了之后呢，都好像都消声了，但实际上在这些这个受到伤害的人心里边吧，他们还留下阴影。当时这个有一个学生家长就是提到这个问题嘛，就是觉得处理他有一个 school board 现在的，他就说这是政策呢是省政府。制定的，是我相信这个程序上是这样的。
0: 对，
1: 但是我们应该是，我认为应该做到几点，一个是叫 patiently listening， 就是我们要静静的去听，然后不要去过激的反对这个东西，说哦这个东西不关我的事情
0: 啊，
1: 那不应该是这样的。所以说，我觉得人 可能一生都没有走出过学校，那既然是这样，我们可以信赖这种关系。你看我们这个学校学委的名字叫 School Trustee，
0: 对
1: 对不对？
0: 对，
1: 就是 Interest。

0: 对，学生的归属感。
1: 是的，那其实你大家也知道那个规矩吧，但是在规矩里面呢，我其实也不是很熟悉这个School Board Trustee 里面他很 detail 的一些事情。我之前也请过一个 Grace 张呢，这是非常有经验，但今年他是就是参选那个市议员，他呢以前就是连续做了三届的那个 School Board Trustee。 那他之前已经讲过了在他选的时候，他已经说哦，我们也要 CCTV 啊，有一些东西在学校搞，到最后呢，过了十几年呢，才落实下来。这个就是他们办事情的效率跟速度啊。所以我就觉得在这个范畴里面呢，有没有一些你觉得本身School Board Trustee 其实有的权限，但他们没有好好的去利用的那些点，你有没有一些什么看法对于这个方面你觉得呢？
0: 目前呢，在 Richmond 这个层面
1: 啊，
0: 他过去的执行里边呢，我觉得呢可能是人力在这边放的不是说很恰当
1: 啊。 OK，
0: 还有呢就是这个 performance 你知道做的呢也不是说的那么令家长那么满意。
1: 对啊，
0: 但是我还是要表扬，我认为目前 Richmond 在所有的社区里面我们的校园安全问题还不是那么显著的。但是我们居安思危
1: 啊，
0: 我们就要想到，我觉得安全是在我这次竞选里边我提出的是首位的。
1: 因为这个安全不只是光安全嘛，其实也是一个沟通的渠道，对吧？哪怕那个整体的教育那个 education 那一方面是省政府去管理的话呢，其实我觉得很多家很多父母啊，他们的小孩在学校里面呢，他没有一个渠道可以去了解，比如你让一个华人的家长，可能他们英语也不是那第一语言，他要去跟校长啊、老师那方面去沟通的话呢，我不是说困难，但起码如果这个门堵了的话呢，那其实 School Board Trustee 那个功能啊，是特别显著的。那如果 John 给你做到那个 School Board Trustee 的话，那这个沟通的渠道呢，你有没有一个概念是怎么样把这个可以打开啊？我不是说一定要是非常的sophisticated 啊什么的，但最起码怎么样把家长跟学校那方面可以连接起来呢？对于你来讲，
0: 如果我当选了，在我们服务的这个社区里面，我们的学生们
1: 啊
0: 有超过50%的，我希望这种语言的那种沟通，我做讲普通话的，
1: 对
0: 啊，我就一定能把这个职责去担当起来。我们会增加一些呢，就是不一定是翻译的功能，可能面对面的。所以说我讲到了，我们应该是 listening， 而且我讲到一个 patiently listening。这是学校，你知道，我们对于政府赋予我们的一个权利，但是我们应该有这么一个职责
1: 啊，
0: 就是说这个语言的沟通，我相信现在啊，有的事情发生了之后呢，大家可能控诉的话呢，交流方面肯定是有障碍的。
1: 对
0: 啊，这就是说如果当选的话呢，我想把这个事情呢也纳入到我的工作日程里边。不敢保证，但是我会积极的努力去把这个做好。
1: 好，明白。那现在呢，我们而家去一去咧新闻广告先，新闻广告后再继续同阿 John 谈论下佢嘅政纲嘅。
2: FM 九六一专题热线，下集雪地车手嘅节目预告。加拿大寒流今年早到咗，会成为你出门嘅难阻。另一组计划好嘅自驾游告吹，定系你会及时收到温馨提示？立即行动，及早预约更轻松。快啲联络本地丰田代理商嘅专家啦，因为而家系时候安排换胎、检查机油，同埋暂时收起嗰啲适合夏天嘅车胎。立即预约，确保你嘅丰田座驾准备好迎接前面嚟紧嘅挑战啦。
3: 呢度系我哋嘅社区，系我哋工作、运动同埋放松嘅地方。我哋一直为社区作出投资，无论系日常生活，定系喺需要帮助嘅时候，支持我哋称之为家嘅地方。Fortis BC 为更美好嘅 BC 提供能源。

0: 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1: 而家有廖日康报道新闻。温哥华市府表示，由听日开始将会更换 George 高架桥桥面和匝道的新缩缝，预计工程将会持续至下年的春季，驾驶人士预计会遇到交通延误。工程期间，高架桥的部分行车线会减少，桥下方的 Pacific Boulevard 亦都会不时进行短期封路，以配合工程。市民需要留意现场的交通指示。行人路方面亦都会长时间封闭，行人需要改用旁边的 Dunsmuir 高架桥行人路。Dunsmuir 高架桥的单车线就不受工程影响，亦都会维持向西行线的开放，行人和单车人士仍然可以双向通行。市府呼吁驾驶人士需要预早计划行程，并且预留额外的时间应付交通延误。至于这两座高架桥的发展，市府表示，根据东北 Falls Creek 的规划，两座高架桥将会拆除，并且以地面的道路网络取代，但目前的拆桥时间表仍然未确定。在落实拆除工程之前，当局仍然需要持续维修和保养现有的高架桥，以确保基础设施的安全和可靠。拥有纸张厂敲山的 Domtar 公司表示，已经同 BC 省府达成协议，将会继续营运。该公司表示，纸张厂会先进行早前已经安排的维修工程，之后恢复正常运作，并且感谢 BC 省府在林木业面对前所未有的压力之际，同公司合作。公司表示，虽然林木业目前仍然面对重大的经济和竞争挑战，但相信这次的合作是支持业界建立强健和可持续未来的重要第一步。位于阳光海岸的敲山纸张厂目前大约有400名员工。另外，工会 UNIFOR 全国主席 Nanair Plan 对此表示，对会员以及阳光海岸整个社区而言是令人鼓舞的消息。他认为工人、业界和政府密切合作，可以为卑诗省和全国重要的林木业带来成果。 UNIFOR 西部地区总监 Gavin McGarrigle 表示，这项的协议是卑诗省综合纸张和造纸业未来的一大进展，但工会的工作仍然未完成。他指出，林木业正面临危机，需要各方的协调合作，保障优质的职位，并且处理因为企业需要解雇员工所面对的问题。乔治王子市皇家骑警呼吁市民协助寻找39岁的男子 Darren James Everett Ward。 警方表示，失踪者最后一次在今年的五日在 Edmonton 街和 13 Avenue 附近出现。失踪者是一名白人男性，39岁，身高大约6尺，留有啡色头发和拥有蓝色的眼睛。任何人士如果知道失踪者的下落，可以联络当地的警方或者致电灭罪热线 800-222-8477 提供线索。加拿大中文电台这次新闻报道完毕。
2: 第45届温哥华国际电影节由而家至11号盛大展开，
3: 超过160部长片、85部短片和各项电影特别活动，照耀全温哥华的大银幕和舞台。
2: 新时代传媒集团再次支持亚洲电影系列，热情推介多部好戏，
3: 包括由尔冬升监制、香港新锐导演黄德健自编自导、冯德伦、袁礼林、胡杏儿、周秀娜领衔主演，讲述一位过气导演为挽回尊严决定自编自导自演新作，最终迷失在戏剧与现实之间。 FM 961同新时代电视特别呈现香港电影第四幕 Afterpiece。
2: 另外，由徐操执导，由知名演员兼导演大鹏监制及领衔主演，讲述主角老茶利用 VR 设备进入虚拟世界，继而展开一段浪漫冒险故事。 FM 961同城市电视特别呈现中国动画电影寒夜灯柱 Light Pillar。
3: 电影节期间留意 MetaFan 尽情发一下迦南洲际的好戏连场，和开心大本营内的准时入场的重点好戏推介，为你介绍今届精选电影。
2: 查询及购票 ：www

0: www.biff.org
1: 第四十五届温哥华国际电影节本台环节由中华航空独家赞助。
2: 天气报告。
3: 大温地区今晚多云同埋有雨，最低气温摄氏11度，落雨机会系80%。听日同样多云同埋有雨，最高气温17度，最低气温11度。紫外光指数最高系3，落雨机会系80%。至于星期六大致天晴，最高气温18度，最低气温10度，落雨机会系20%。FM 961加拿大中文电台。现在的室外气温是摄氏15度，吹西风，风速每小时13公里，湿度是82%。
4: 有件重要的事我一直都未认真了解过。
5: 什么事啊？
4: 提前规划啊，早点了解可以按照自己心意选择，安排好自然更加安心。
5: 今年重阳节，科士兰、海景、永多利及宝仪纪念园全新地段隆重推出，福位预售折扣高达 20%。查询或预约604-328-6079，科士兰本拿比3789 Royal Oak Avenue， 海景本拿比4000 Imperial Street， 永多利南素里14831 28 Avenue， 宝仪北温1505 Lillooet Road。 Dignity Memorial A Division of Service Corporation International Canada 有少量条款限制。 FM 961天地线交通，
3: 91号公路西行方向近6号路多车， Iron Workers 桥的南行方向近 Lynn Valley Road 挤塞， Nike 桥的南行方向近东54 Avenue 开始有车龙。加拿大中文电台以节交通报道完毕。
6: 现在就是为自己定立目标迈向财务成功的大好时机，无论你是想翻新屋企还是实现一直以来的梦想， Capital Direct 都可以助你一臂之力。 Capital Direct 的 Flexi Line 可以帮你更快实现目标，如果你有8万、28万甚至280万，你又会怎样运用呢？我们的 Flexi Line 还可以帮你建立更健康的财务状况。今天就致电 Capital Direct 604-430-1498。
7: 在 The Break 买多啲，悭多啲，仲做埋善事。家私同床褥低至8折，所有商品都可享高达575蚊嘅金额回扣。买得多，悭得越多。仲有指定大型厨房家电有85折，大型幕电视可悭成800蚊。更重要嘅系 ，The Break 会将部分收益捐俾 BC 儿童医院。欢迎亲临大温地区 The Break 各分店，包括位于 Central at Garden City 嘅列治文门市。有条件限制 ，The Break 为你悭更多。
2: 好声好听，九六一。
8: 专题热线冯子豪，
9: 欢迎大家收听专题热线。今日直播室有我冯子豪，同埋有 John Jang 先生喺我旁边嘅。咁啊 ，John 咧就系嚟紧。会选呢个列志文嘅项目委员啦，咁佢亦都系自己一个独立嘅候选人嚟嘅，咁所以咧好多譬如党啊嗰啲嘢咧，我相信阿 John 就冇咩兴趣噶啦，咁但系阿 John 咧，我知道咧，因为我都识咗佢好多年啦，大家老友啦，系咪？咁佢对于某一啲事情咧比较执着嘅，很执着，我知道 John， 所以呢，我就为什么今天呢，就是特意呢想跟 John。大家聊个天啊，看看有一些政策上的事情呢。第一，跟其他的那个候选人，其实说真的啊，也不是说什么也没能讲得那么开，因为我也知道可能有一些限制啊，或者是有党的那个大方向，但跟你呢，我就会单刀直入一点了，对吧？就不用那么那么紧张。另外一个问题呢，我想问一下 John 啊，对吗？就是呢，关于那个 School Board Trustee。工资薪酬的问题啊，为啥我会对这个这么有兴趣呢？其实呢，我也非常多的off the record， 就是不是在一些访问，就是聊天的那个眼中啊，就是那个工资是非常低。说真的，刚开头我也讲过了嘛，好像是现在是3万1还是3万2，差不多这个水平，对吗？
10: 差不多。
9: 然后你还有打税，说真的。你想也一个有能力的人去做这个工作啊，很难。毕竟 大家你也知道现在东西那么贵，对吗？你买个菜100块钱，现在 nothing， 对吧？你买一点点，以前我们想。

0: 小时候几十年前刚来的时候，你记得吗？90年代，哇，100块很多钱，对吧？那时候我去 supermarket， 去 superstore， Costco， 哇，一大车。现在100块啊，1234啊，没了，对吧？所以这个我觉得很不好的，这个是我个人的看法。我觉得呢，如果 school board trustee 这么低的人工不是一个好事 ，OK？ 我觉得这个呢是非常不合理的。为啥呢？第一，你如果一些正常或中产那个家庭的人呢、啊，想把这个当作是一个 part time 也好，当作一个事业也好，这个不行，因为那个确实是那个钱不够。但以前呢，那些policy 就觉得啊，这个人工低好省钱。你看一下市政府，他一个打个喷嚏，他都已经扑不见了几十万，对吗？那个 small policy。难道你几个 trustee 每人多工资多1万2万，对吗？加起来可能也不到10万，但如果你能从这个 increase of salary 能给到一些人才，或者是一些比较年轻一点有活力一点的人去参与这个呢，第一我觉得这个是会好事啊。但他们 promote 就说啊，我们帮你省钱，省那几万块我觉得一点用都没有，这个第一。第二，现在呢变成那个体系呢，我也跟你后面讲过嘛，就变成好像贵族管理模式。
1: 嗯哼，
0: 什么叫贵族管理模式呢？就是啊，你一定要最起码经济独立，对吗？家庭没有那个经济压力，第一啊，你才有机会去 physically， 对吗？就是很落地的去做这个动作啊。如果你不是一个经济自由的一个人，你根本不会去想去参选 school board trustee， 这个很难。因为第一，你也不可能不花时间在里面嘛，对吗？你做一个工作，选民投予他们神圣的一票去支持你的话呢，你不可以随随便便就把这个事情过去了啊。所以我觉得这个呢问题非常大。那 John， 对于这个工资的问题呢啊，你是有什么看法的？
1: 好的，谢谢奥本。奥本提出了一个非常敏感的问题啊，目前呢，凡是提到这个工资啊，这些薪酬方面呢，我试着讲一讲我个人的立场
0: 啊。好的，
1: 在早些时候呢，联邦政府呢，今年就推出了一个，就是想大家呢有积极性的计划，就是在打工方面，因为我们目前的联邦体系内，就是说我们的个人所缴的税是很高的，好多人呢，你知道在工作上呢都是没有积极性的，
0: 对，
1: 所以联邦政府呢最近想动议一下，怎么调呢？目前大体有个方向，
0: 对，
1: 就是我们可能会把现在的 GST 的5%啊提到10%，然后呢在我们工资我们个人收入税方面呢降低，让我们在这会有一个积极性。这我觉得这个是对于每个人包括政府这边考虑的话呢，就是以人为本，让他呢收入这块呢和他所贡献的能够成正比。我认为这个在列治文我们现在这个目前是低的，因为跟低的话呢是一个比较级，跟其他的校区的这个 school trustee 来比的话，比如说这个 Coquitlam， 咱举个例子，那边可能有6万块，我们这边相对呢就低了一些。
0: 对
1: 啊，那低了一些呢，有我们大家共同的认同。低了之后，我们可能服务也会降低呀、啊。因为人投入的时间各个方面都是成正比的
0: 啊，
1: 这是心里边的自己的一本账，积极性啊。你说我们在做了一些说 achievement。实际上我们生活在我们现在说的是教育局，但是我们每个人都生活在这个社会里边啊。我刚才讲了，我们都来有20-30年了，和早期的物价来比呢，我们这个物价已经叫飞涨，做了火箭一样的涨，
0: 确实。
1: 但是这个3万块钱哈、啊、就刚才又讲了打了税，真是拿回家里边做不了啥，也起不到太大的帮助。所以呢，人的心里边是不是会这时候有一些松懈的心理，有一些懒惰的心理？当然人都说不会的。我是建议就是说我们尊重每个劳动者的角度。还有一个，前一段时间我们各个省又把这个基础工资的 minimum pay 把它提高了， 就是这就是保证了每个消

0: 消费者每个劳动者的权利，
1: 嗯
0: 啊，我觉得联邦这个方向各方面都是很好的，
1: 嗯，
0: 所以我也支持联邦政府包括在劳工政策上的一种鼓励的政策。
1: 说真的啊 ，John， 现在我们 BC 省啊 ，minimum wage $18.25 per hour， 18.25块，
0: 嗯哼，
1: 我不算那么多了。我以如果独立的一个 school board trustee， OK， 一个星期你开会文件了，如果你证实真的把所有事情都做到位的话呢，我按30个小时来说吧，说吧，不一定是开会，可能在家里有一些文件呐、啊、投诉啊、家长要求助啊那些东西，大概30个小时也不过分。OK， it's not a full time job。你把这个一年除以你一个星期的那个时间 ，OK， 得出来的是16块多17块，连基本对吗？你在一个咖啡厅做一个 minimum wage 的都不如，我跟你说对吧？那这个呢，我不是说啊、当然这个不能以 hour 来算，因为毕竟很多工作有时候哦，可能summer 的时候你就有一些事情你不用那么紧密啊，没有 operation 嘛，对吗？但这个代表你 summer 的时候你不用做事情吗？不是啊，对吗？你有准备啊，可能哦有什么学校那些学生的排列啊，社区的东西啊，你很难用一个很机械化的那个程式去算你多少个 hour。But at least 我现在看到的就是这个工资根本就是限制了好大部分的想参与的人，把他就是拒绝了在门外，
0: 拒到门外，
1: 对吧？
0: 是的，是的。
1: 所以这个我不敢问，除了你以外，不要怪我了啊，老张，因为这个事情呢牵涉到很多事情，
0: 嗯，
1: 你是唯一一个呢，就是我谈论这个问题的时候，你哎，你觉得你很直白，都跟我说你的看法，对吧？所以这个呢，我觉得今天是非常一个难得的机会呢，在这个，因为你哪怕说什么政策 policy 各方面也好，最起码你养兵，朝廷对吗？不养恶兵，对不对？这个我就觉得为什么一直都没人敢提呢？其实你觉得？为啥呢？
0: 我觉得呢，就是可能是有说了句话啊
1: 啊
0: 啊、有得罪人了
1: 啊，
0: 就是大家在这里边呢是温水养青蛙
1: 啊
0: 啊，
1: okay,
0: 就是说这个温水里边这个青蛙可能不会感觉到痛
1: 啊、
0: 可能是这么个原因吧。
1: 嗯，
0: 但是我们应该看到我们生活的环境里面呢，物价是飞涨的
1: 啊，
0: 但是你走出了你这个工作环境。每个人，
1: 嗯，
0: 知道，如果他是一个正常的人，就是说他都要衡量一下，
1: 嗯，
0: 就说，他的消费比，他的收入和消费比，
1: 嗯
0: 啊，我觉得应该有人谢谢阿文考虑到这个层面，
1: 嗯
0: 啊，经费这方面呢，此次选举呢，我们是不涉及的，因为政策是省政府制定的，
1: 嗯，
0: 但是我们一定是建立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沟通的渠道，
1: 嗯
0: 啊，能够争取的，我们尽量去争取，
1: 对，
0: 为劣质们争取，让我们这边呢，在师资方面呢，都能够健康良好的去运行，
1: 嗯，
0: 包括学生的一些这个 sponsor。包括老师的一些福利，
1: 对，
0: 也包括我们 trustee， 说我们做的话，我们是当然了，我们每个人认为我们很自信，
1: 嗯，
0: 我们都是高尚的人，
1: 对，
0: 对不对？但是高尚的人他也是吃喝拉撒睡，他都是要有的。所以说你是非常这个接地气，有舍身处地的考虑的一个主持人。你把这个问题提出来之后呢，虽然我觉得我可能这个回答问题很敏感很尖锐，但是我愿意回答这个问题。
1: 谢谢谢谢太太。其实啊，我这个题外话啊，很多听众可能我比较少用普通话去讲这个节目嘛。我很简单 ,OK? 为什么我喜欢讲一些 local 的问题呢？第一 ,local 的问题呢，在网上是有个短板的 ,OK? 网上很多言论联邦省的的那个 topic 呢很多，为啥？因为那个点击率呢你够广，你能达到一个目的。但比如哦，之前说 Richmond, 有人说啊，我们应该不应该在那个路口上装那个camera, 那个摄像头，
0: 嗯哼，
1: 这个太小众了。很多因为这经济

0: 是一个经济模式驱使到很多网红啊，那些他们都不会提这些问题，因为你在列治文以外的人看到了没感兴趣，没认同感，对吧？
1: 嗯哼。
0: 但我在电台，我就觉得应该大的问题呢，我让网上的那些他们去讲。我在电台，我们有一个独立的自主权呢，应该把一些人家想谈的一些 local 的问题，我不只讲 Richmond， 现在我们就从 AM 啊换到 FM 之后，我们的覆盖率到口困冷嘛，美国有听众打过电话上来也有，对吗？我就希望能否零散一点的，比如在一些 local 的事情，没人注意的事情，我应该站出来讲，特别是华人更小众了，对吧？但当然了，偶尔有时候那个很非常严重的事情，比如卡尼啊跟特朗普之前他们有一些什么重大的，我也会讲。但大家应该如果广东话的听众呢会知道，就是我冯子浩我讲的题目好很多时候都是非常 localized， 因为我觉得就是现在这个 media 的市场的需求，而且没有人会用这个系统性的想法去做，我觉得我就应该找一个定位，对吗？毕竟我也知道可能电台大家都要么大部分我觉得都是开车的时候听，对吧？很少，但哪怕少的话呢，那个覆盖率不少的，其实也是，对吗？有一些事情我们现在特别是开了 WhatsApp， 可能微信往后我们跟公司研究一下也可能会有，但很多听众都会有意见啊给我们啊，其实没有我们想象中那么小，因为眼球以前是电视机，现在给电话取替了。但耳朵呢，我觉得呢它的市场是还会在，因为可能你在不管是不是有一些朋友在工地里上班，在办公室里做事情的，开个收音机你可以有一些声音在后面听一下，对吧？
1: 是的是的。
0: 所以我的定位是这样，也不一定是说贴地，只是我个人认为这里有一个空缺，我想把这个填补上去，如果有能力的话，这个是我的方向啊。那第三，我们快到节目的尾声了，这个是我个人对 John 的看法，我觉得很多人都会想可能这是谁啊，这个对吗？我不认识他，对吗？但我看出来一个特质呢，就是呢 John is a very diplomatic person。 diplomatic 呢你应该懂，因为其实 John 的英文水平是非常高的，他在内陆那边只是待了很久。OK， 我私底下跟他聊天呢，是比现在更多的英语词汇在里面，因为大家也知道我可能有时候中文的水平我现在还在学习，但我觉得 John 是一个非常 diplomatic person。除了他的看法以外呢 ，I can imagine 当如果他在这个school board 里面呢、啊，就是以他 diplomatic 那个方法呢，去跟可能一些不同的同事啊，可能其他 trustee 去交流啊，或者是学校那一方面呢，我觉得这个呢，是我个人呢、啊，当然呢、啊，这个跟节目无关啊，这些法律上的问题，但我个人认为呢，这 John 是最大的function， 就是他 listen， 他听人。消化人家讲的东西呢的能力非常强，而且他可以把各方面不同的意见听起来呢去分析，然后作为一个 anchor 或者中间人呢去把所有的东西都磨合。所以当你刚开头讲你第一个正纲你自己的理念呢是沟通呢，我觉得是非常非常对付非常合适你个人的那个设定的，我觉得对。所以在这个方面呢，我就觉得你应该就是往这个方面去想。政策那方面呢，我个人认为啊，很多专家也可能将来在那个 school board 里面呢，有更多老资历的人，可能incumbent 他们已经在重选的那些人呢，他们可能对那些条例非常了解。我也相信，我也不是菜你台啊，兄弟，只是我知道可能你不是最 knowledgeable 的那个人。
1: 是的。
0: 但每一个人都有不同的角度去处理事情，而我就觉得你呢，那个呢，就应该把之前我们做的事情那些 diplomacy 呢，就发挥出来，我就比较期待的。你个人觉得呢？我讲的对不对？
1: 你讲的真的是非常好啊！这是接地气，然后呢，这个深系社区，深系到社区里边呢，就是人，每个人。你看来你也是，收集了很多人的想法，我们就

0: 出一个社区啊、一个本质一些需求。
1: 嗯
0: 啊，我呢希望我们华人呢在参政议政方面呢，你知道是大家能够积极一些。
1: 对
0: 啊，我觉得这个奥文给我总结的、看的就是我其他人眼中的我是不会错的。我就是这个样子啊，一如既往的去做这个事情
1: 啊。
0: 我有我最强的就是这种沟通的能力啊，包人群之间。以前呢也是跟做过这个服务业有很大的关系。再有呢，我在处理问题方面呢，我也是非常有能力的。
1: 嗯，
0: 所以我这点也是非常自信的。
1: 对，
0: 所以我能融入团队，能融入社区。
1: 嗯，
0: 然后呢，我能把我面临的事情啊。我解决好，剩下那些再谈什么奉献啊、贡献啊等等的，对不对？先做点实事，就是想给我们社区里边、我们学区里边这些家长、老师啊和我们维系的这个关系之间呢，做一个实际的一些事情，能解决一些问题啊，能听到大家的反应的这个声音，然后又不能就刚才这个奥本又讲到了，他说。这个收入不高，是这样的，收入不高，那我们也就是要把它这个事情要做好，工作你工作里边的教学大纲，我觉得现在都是很不错的，
1: 对，
0: 知道
1: 啊，
0: 我们也要与时俱进。我想到的是，教育大纲那边可能还有教育厅那些官员们去想。就是现在 AI 发展的非常迅速，我们这些孩子毕业了之后，高中毕业了之后，他们以后的就业市场是怎么样呢？
1: 嗯，
0: 起码现在我们的就业市场是很低迷的。
1: 是的，
0: 不是这样。所以说，我就想，我那时候毕业的时候，那可能还面临着能分配工作。现在没说吗？工作的岗位因为 AI 的话在减少，那我们怎么去适应呢？这就是说我潜在的一个潜台词。
1: 是的，所以呢，今天呢，我就非常感谢呢 ，John， 你可以过来跟我们你宝贵的时间跟我们分享你的想法，还有你的理念啊。咁今日咧，非常之多谢阿 John 上嚟我哋节目嘅，好多谢心机旁边嘅听众收听同埋意见，我哋明天再会 ，Thank you。
2: 以上嘉宾意见不代表本台立场。
3: FM 九六一专题热线。
4: 卑诗省将会在10月24号举行省选，有很多不同的投票方式，而你的决定会影响卑诗省的未来。
5: 我通常都会选提前投票，比较简单嘛。
6: 我更喜欢邮寄投票，超方便。
5: 我就会去我那区的选举办事处投票。
6: 而我就最喜欢在最后投票日亲身去投票了。
4: 投票方式选择多，快到 elections.bc.ca 了解所有关于卑诗省选举的详情啦。加拿大中文电台，好声好听九六一九六一，
6: 由 Marine Drive Auto Center 环球车身机器修理赞助播出。
7: 大计师傅仔。
8: 师傅啊，人客打电话嚟咧，佢话架车好唔掂啊！
9: 诶，系啲咩唔掂啊 ，Sam？
8: 人客咧就话佢架车嗰副引擎咧突然之间喷好多机油出嚟啊！
9: 诶，点解会咁嘅？
8: 系咁嘅，师傅，人客咧头先就揸架车啦，突然之间见到个标板嗰个机油灯咧就眨下眨下咁，咁跟住咧仲长着添。
9: 哦，咁而家架车点啊？
8: 叫咗拖车拖紧翻嚟啦。
9: 好啊，咁啊等我 check 下架车啦。
8: 系啲咩唔妥啊，师傅？
9: 哦，原来咧喺个油压灯掣裂开咗，流晒啲机油出嚟。换咗个油压仔，加翻满啲机油，咁啊会正常翻噶啦。
8: 哦，原来系咁，真系虚惊一场啊！等我仲以为副引擎咧裂开咗添，系咁等我快啲换咗个油压仔，然之后叫客人嚟攞翻架车先。
10: 烦死人啊！架车撞咗要攞去整，又要攞去第二度做 tune up 同埋整 brake， 唉！
8: 哇，使乜周围去啊？去 one stop 嘅 Marine Drive Auto Center 环球车身机器修理咪 OK 晒咯。
10: 系、啊，一个地方乜都有齐，维修部设备齐全又先进，仲有专做 ICBC 维修同代办手续，又有免费车借用添。
8: 至具规模嘅 Marine Drive Auto Center 环球车身机器修理就喺温哥华 South West Marine Drive 970号甲屋街，电话604-266-3366 266-3366，
6: 由 Marine Drive Auto Center 环球车身机器修理赞助播出。
11: This is the world of 96.1 FM, CHKG, Fairchild Radio.